0: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地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2: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3: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4: 灵石与我何干？
3: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2: 是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5: 我不是妖，
6: 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是神？
3: 你驱恶妖四处打劫，
4: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3: 妖道欠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2: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的。
6: 又是
2: 7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7: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8: 曾经是你让我得见妖帝的玄
2: 秘，你现在成了心如归处的怪物。
7: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6: 苏明，
2: 有没有少坏了？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9: 7月9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弑神令》。
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10: 郝如岱，把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拳？
11: 再给我几天时间，
10: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7: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12: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13: 你想要多少？
11: 2亿。
14: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15: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7: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10: 好几万带来，

0: 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这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1: 但是去你，就有20几个受害者。金帆的干劲，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2: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3: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4: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5: 只要把我赶出温海，没那么容易。
6: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地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打仗把一切都打得那么不真实，在我最彷徨的时候碰到了你，不会是另外一场梦吧？
2: 战火纷飞，人间冷暖。
3: 房先生，我请问您靠什么来养我的女儿？
4: 陈伯母，这个乱世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切都会过去的很快，永远给人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5: 你到底干的是什么差事啊？
6: 我们家月容早已经成亲，还有两个女儿。
7: 他成年人已经翘鼻子了。
8: 你敢下来？
9: 你女儿已经逃去上海了。
10: 上海？
9: 啊，
10: 我去上海找她。
2: 乱世风云，一世情缘。
9: 上海那么大，人海茫茫的，你去哪儿找啊？
1: 这年头啊，要遇上一个喜欢你，你又喜欢的人，多不容易。
10: 月容，
8: 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是不能告诉我的？
4: 我告诉你，但是你一句都不能说出去。
1: 你要是条龙，就该出海去。
2: 编剧兼导演张婉婷，
4: 我们会重新再开始。
2: 刘青云，
1: 决定。
2: 汤唯，
11: 走啊！
2: 井柏然，
12: 阿华，
2: 秦海璐领衔主演。三成记。

0: 月荣，多亏你上海杨老板的介绍，我在这儿的美国领事馆好歹找到份差事，凑合凑。
1: 哎，真好。
2: 哎，喊你干啥呀？
1: 沈月荣啊。
2: 啥地方去的呀？
1: 哦，香港。
2: 香港去的。
3: 妈妈，哎，
2: 家里有个
4: 新的游戏。
2: 谢谢啊。
4: 不客气。
2: 又是香港来的。
5: 香港人，那女人来香港。
0: 我有些旧部沦落街头讨饭，连他妈讨饭的碗都没有，就拿一份报纸，讨饭用它，吃饭用它，擦屁股也用它，很多人都他妈自杀。我操！
6: 先生，先生，我哋粗口系唔会帮人写噶喎。
0: 佢系我老婆，有咩关系啊？
6: 老婆？
0: 唔讲粗口，他还以为收错信。
6: 随便你，随便你。
0: 你来香港的旅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决定了没有？别再想了。你跟女儿待在上海也是瞎的，不过你要当心，行踪要保密。从前找我的人，现在也他妈会来找你。
2: 阿龙又来信了。
7: 对，妈，我决定了。
2: 哦，决定了就好。
7: 如果我再不去香港的话，可能就真没有机会了。
8: 阿龙在那边已经帮我找了工作了，我一到香港赚了钱就寄回来，这样这两个小喽啰头就能在这里念书了。嗯，啊，我们攒够了钱马上就会回来。
2: 其实妈是明白的，你早就该跟他走的了。
9: 那个时候妈也真看漏了眼，阿龙这个小伙子倒是有情有义的。月荣，家里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这里有十个鸡蛋我都煮好了，你带在身上。我都跟人家打听过了，从上海到广州一共有十个站，你每到一个站就剥一个，吃了肚子就不会饿了。十个鸡蛋吃完了心里有数，你就下车，这样子你也不怕误站。嗯嗯，妈，嗯，妈，
8: 玉兰过来，来，妈妈这里呢，给你们一个人五角钱啊。这五角钱你们要慢慢用，等到用完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
10: 真的？
8: 真的。乖，
9: 月荣快要上车了，月荣快点。

阿龙，我会从澳门偷渡到香港，我们终于要见面了。像我那时候十五六岁，家里把我嫁给了个陌生人，稀里糊涂的就生了两个女儿。在我最彷徨的时候，碰到了你，打仗，把一切都打得那么不真实。这次我豁出去了，但不会是另外一场梦吧？

0: 啦！啊，下雪啦！下雪啦！
1: 草草埋了我男人，这气还没喘过来，婆婆就骂我命里带刀，克死了她儿子，还生了两个赔钱货，说要把我们母女都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不可能。我带着两个女儿，跟着逃难的人群，逃回乡下老家去了。
2: 来人了，马上到家了啊！

0: 你家的女人也真命苦，从小我就没见过父母，月容又是个姨父爷，现在你们两个年纪轻轻的就没了父亲。
1: 月容，都回来啦！
2: 罗大姐，嗯，伯母，
1: 哇，
2: 孩子们能吃呢。
1: 玉兰，
2: 过来，叫裘大姨。
1: 裘大姨，嗯。
2: 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茶叶蛋，嗯，伯母，这个是孝敬你的。看，哇，来，还有啊，
3: 很好吃的饼呢。
2: 这是什么好意思？月容，哎呀，你上次让我给你打听的事儿，我已经能给你打听好了。哎，妈，我跟他上去说点事儿。
3: 好，上去吧。
2: 你信我一句，别找这条路。
3: 那不行。
2: 我没路好走。现在连老大都不跑这货了，没人跑这货，才好，价钱高啊。
3: 有钱赚，老大会不去赚吗？检查站最近查的特别紧。嗯，我
4: 一个女人家家的，
3: 没人会怀疑吧？嗯，
4: 别走了，来吧，哎。
5: 都他妈退回来了，都不要了。为什么？这打仗，现在这个上海先生大赛也不举办了。
6: 大哥啊，别生气，这个仗啊，很快就能打完了。打完仗后啊，很快就能参选这个上海先生了。妈的！来来来。
5: 长官，走走走，你。
7: 大人，干什么呢？跑单帮的。这是什么？冰糖云片膏，我是拿到对岸去卖。
5: 冰糖云片膏，怪不得那么多苍蝇飞来飞去盯着它。
7: 哼，对，甜，苍蝇喜欢。
5: 哎，那就怪了啊。 苍蝇为什么只盯着上面那层？下面那层不甜吗？打开看看。
7: 哎！
5: 哎，让我来。
7: 你的冰糖云面糕正黑了，对，云面糕黑，秋韵倒也黑。一个女人带着小孩跑黑土，胆子不小啊！
5: 要做大牢的，你懂不懂？
7: 家里没得吃，到大牢里还要惨，是真抓了，好歹还有些东西填肚子。
5: 子弹，人也不简单。跟我进来。要抓你就抓吧，不过把我女儿也抓进去，这样好歹我妈也能少照顾一个。
8: 妈妈，我们去哪？
5: 家里还有什么人？
7: 一个小女儿，一个妈，
5: 就靠你一个人养活。
7: 我不养，谁养？
5: 你男人呢？

0: 死了。
1: 最近的事儿，
0: 有什么差别吗？反正都是死了。
1: 走吧。
2: 啊？
1: 我说走吧。反正这年头，我也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2: 走走走。
1: 等等。
2: 啊？那怎么了？
1: 你的冰糖云片糕。哎，你饿了吧？别怕，拿点东西吃。拿什么拿什么，
2: 玉兰，走。
1: 哎呀，你让他拿。
2: 别拿了，走。走了，玉兰。
1: 不怕不怕啊，多拿。
2: 玉兰，走。快点，玉兰。

0: 不行，反正这黑土也快不管用了，就让我这么去吧，实在是太痛苦。你呀，就安心养病吧，其他的事情别想，懂不懂？
1: 你为了我的病把钱都花光了，事情不好，把钱留给孩子们用吧。
0: 别担心，钱我多着呢。

0: 黄泉，黄泉，七星，快跑去！妈，啊，回来了。
1: 爸，
2: 嗯，
0: 战马不装。
3: 怎么了？我明天要出差去了，家里要靠您照顾几天。出差怎么又出差呀？真是，你这干的是什么差事？
4: 游击队就窝藏在这个地图上的红圈内，竹林旁的河边。报告说了，人数只有三几个。你们五个人五杆枪五十发子弹，要杀光他们，小菜一碟。你们都看清楚了。好了，对时。
2: 现在是上午11:17，12点整出发。
5: 是。
4: 哎，你怎么了？
6: 我的表上个月缺钱，抵押了，得交房租。
4: 那你呢？
5: 我的表上面还没发给我呢。

那就别对时了，出发。做特务，连他妈块手表都混不上，真丢人。何，竹林，红圈就在附近，准备了。

0: 来点酒。
1: 动手！走，走，
2: 大哥，
1: 快走！操，这叫三几个人？
3: 追！

0: 鸿飞，快出来，你们跑不掉的。
1: 抓游击队来了，真他妈倒霉。
2: 坚定过来就晕了，你死谁给你
3: 啊？再不出来我们就落井扫射啊。
1: 我们先投降，保住性命再说。
4: 行，
5: 孩子，你得给我放开。
1: 走，
6: 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不是游击队。别开枪！
0: 你们是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7: 共和党，快讲！
8: 共和党，
7: 快讲！
9: 你今天不说话，明天我要你有话不能说。
7: 妈你个子，快讲！
9: 到时候保得了口，保不了头。

0: 海盗，闹够了没有？
1: 小孩子懂什么呀？
2: 冰糖云片糕。
1: 像他们现在这样，什么都不懂，还能瞎开心开心的日子还有多久？
2: 你怎么来了？
1: 方长官，我认识你们家阿玉比你还早20年呢。我知道你是他男人的时候也吓了一跳。
3: 哦，三姑娘啊，原来你已经回来了。
1: 阿公
3: 啊，你们两个过来，见过你三表姨娘。
4: 三姨好，三姨好。
1: 乖，阿玉啊，一直说要来看你的，说是等有空就见，等到有空再见，你怎么就走了呢？
5: 但全用光，任务全失败，你五个去三个回，你让我怎么跟上面交代？
2: 把我开了，所有黑锅我来背，行了吧？
5: 什么？你说你不干了？
2: 对，是特务的活，老子不干。
5: 不干？我们这一行里没有不干这回事儿。
2: 我说不干就不干。
5: 好啊，有胆你试试吧。
2: 我当然有胆。你把组里欠我们兄弟的粮款马上还清吧。
5: 等上面的钱一下来，我马上就发。再说为了救你们几个出来，我已经花了不少了。
2: 救我们？
5: 那当然了，要不是我暗地里给他们塞钱，日本鬼子能让你们赔斩了事，早他妈人头落地。
2: 要不是你的情报乱七八糟，我的兄弟他们怎么会五个去三个回，有一个还是被活活吓死的。
5: 你轻点，随便你。不过你记得，你要是出了这个门，不管谁对你怎样，游击队也好，日本人也好，不管谁，我们可保不了你。
2: 你们能保什么呀？我看你们自己连咬都保不住。

月荣，我会在岸边等你。你别想那么多，这个乱世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切都会过去得很快，永远给人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0: 哎，欢迎欢迎。
1: 叫房长官。
2: 真是不好意思，坐的时间太长啊。
0: 弄什么？我爸说了，我们两家都是丧家，去别人家会被人嫌弃。我们两家人五世常相见吧。
2: 嗯，话是这么说的，但是那天渡口的事，我总是要谢谢你的呀。
0: 谢什么谢啊？哎，我来吧。
2: 哦，不用。
0: 这什么？
3: 冰糖云片糕。过冬至嘛，总要给小孩子们吃点甜的，对不对？
4: 俺们快坐吧。
3: 是，来吃饭了。
4: 小孩子们，
3: 来，
4: 来来来来，阿龙你也坐吧，你不坐三姑娘也不坐。
0: 坐吧，
4: 来。
0: 来，随意。
4: 哎，
3: 好。
4: 来，随意。

0: 你的随意就是干杯啊，厉害！你才更厉害呢。来，哎，我告诉你啊，我爷爷从前在山东就是开酒庄的，
1: 是
0: 我4岁那年掉进了一个大的酿酒缸，差点没给淹死。
2: 还好意思说？
0: 后来呢？后来我爬了出来，昏睡了几天，醒来以后就爱上了喝酒。
1: 一喝喝了几十年，一天没停过。没出息。真的。那你呢？你又是怎么开始喝酒的？我没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他们都以为我是个男孩，所以我的名字叫月容嘛，改的都是男孩的名字。但没想到我生出来是个女的，然后就很失望，我妈妈就很失望，我就把我当男孩子养大。所以我啊。
0: 我是个女生，男命，命很硬的，命不好。做人嘛，什么命不命？别信命，信自己，你懂不懂？来，我们喝。嗯。哎，小王八蛋，瞧，这是高粱飞马牌山东好酒，加点辣椒。
2: 好，辣才痛快，来尝尝，来，怎么样？哎呦，哎呦，你也来。
1: 好辣！哎呀，
2: 毛头小孩，你让他们喝什么酒啊？你也想让他们长大像你一样啊，一身的坏习惯。
1: 啊？
0: 就坏习惯分两种，是吧？
1: 有好的坏习惯，有坏的坏习惯，男子汉嘛，好的坏习惯该从小就学，你懂不懂？啊，来，小喽啰头们，小丫头们，来尝一尝，来，玉兰，你快点一下来，哎。
0: 哦，三姑娘啊，小男孩从小喝点酒也就算了，这小女孩从小哪能让他们学喝酒？你还是柴要尝呢，尝一尝以后就知道什么是坏的坏男人，还有什么是好的坏男人。好，说得好。来，
1: 啊，
0: 来，我们看谁喝得快。
1: 准备啊！好，准备。嗯，开始。哎哎，来！哎呦，里面那么多辣子呢！来，
0: 我不干了，我要到上海去，来个大翻身。
1: 有魄力啊！你要是条龙，就该出海去。
0: 龙，这个乱世哪有龙啊？只有虫，不过无所谓，反正我这条命也是捡回来的。手要用力，腿要绷紧，第一时间发射。我开枪永远第一时间。

0: 我开枪比第一时间还快。哼！你开枪这么快，这枪送你吧。送我？那你呢？我还有一杆。
1: 这两杆枪是一对的。

乡，有名的贬值，无名的不乡。

0: 啊，阿龙啊，阿龙，阿龙，我先带孩子回去了。阿龙啊，
1: 快快跟爷爷走。

你问罗，真的吗，房先生？对，陈伯母。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我想，我的女人和月中的男人都不在了，我带着两个儿子，他带着两个女儿。如果我们两家人能一起生活，那么风浪再大，也有个照应吧。陈伯母，你看。 这可是我房家两代家传，我现在送给您。

0: 做定亲礼物。啊，我这里还有大米、生油、四川红辣油，还有这个我刚打回来的山鸡，你看多漂亮。
1: 王先生，您可以告诉我后面的那副对联写些什么吗？您不认得字吧？
0: 认得，我认得字。
1: 真的？那你认得多少个字啊？
0: 六个。一二三，大小口。
1: 我们家月荣知书达理，三国水浒十几万字他都懂的。
0: 这个我小时候爱捣蛋，书念得不太好，但是我这个人挺聪明的，音乐、手艺、拳脚功夫全都好。
1: 这我都知道，我都打听过了。白天你在检查站混一份差，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也就算了。可我还听说您经常不务正业，整天神出鬼没，也不知道为什么老跟人家打架生事。我请问您靠什么来养我的女儿，养我两个外甥女儿？
2: 到时候你们一家六口日子怎么过呀？
0: 陈伯母，
1: 方先生，您请回去吧。趁月荣他的鱼还没有煎好出来，请您把这些一并带走。
0: 好。可这个玉坠我是送给月荣的，麻烦你转交给他，谢了。
3: 当一个当当一个一个当当一个当当一个一个当当一个一个当当一个一个当当当一个一个当一个当当。
4: 妈，你怎么这么固执呢？你以前要我嫁给他我就嫁了，现在我自己找一个你又不要我，你干什么？你想
3: 当里个当当，
0: 哎，不是六个字，是九个字，是九个字，还有王道龙，王道龙，王道龙。
4: 他是个分得清黑白的人，他对我好，他对我好，你知不知道吗？他对。
5: 报销了，回去报告，奖金二一分作五。

0: 他们肮脏臭事吧，他妈的谁知道？
1: 你到底干的是什么差事啊？
0: 不，
1: 啊，
0: 你拿着，你带两个小孩先去舅舅家。
1: 那你自己呢？

0: 别告诉人我出事了，你就说我办完事以后马上去找他。你叫他一定要等我，记住，让他等我，一定要等我。
1: 记住了，
0: 小王八蛋，别哭，男子汉什么都不怕，懂不懂？懂不懂？

0: 兄弟，
1: 哎，兄弟，
0: 请问哪条路是去南京的？
1: 这条路对了。
0: 啊，我还以为这条路是去上海的。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上海要走这条路。上海嘛，我熟，经常去那边做生意。
0: 幸亏碰到你，不然我就走错路了。谢了。
1: 哎，老兄，腿怎么了？
0: 皮外伤，没事。
1: 我看你这腿流血流的还挺多的，你等着，我给你找点药。
0: 啊，不用了，小兄弟。
1: 别客气，我这木头车上啊，什么都有啊，就是帅。
0: 不，真的不用了，而且我身上没钱。
1: 嗨，钱什么钱？我送你。哎呀，还真是乱呐。不过乱中有序，乱中有序。我看看这。刀尖药不行，木鳖人也不行，不如来点山草药吧。啊，哦，对对对，我上星期啊收了好多大公鹰跟三板刀。兄弟，你的体质是属燥还是？兄弟，老兄，哎，
0: 啊！

0: 老兄，你不是要去南京吗？
1: 小兄弟，我不是故意瞒你。哎，别说了，别说。腿伤得挺重啊。是，中了一枪。
0: 那我带你去医院吧。我不去医院。不能去医院。好，明白。
1: 那子弹头还在里面吗？他妈的，应该是吧。你相信我吧？什么意思啊？我看过很多书，知道怎么让找弹头，怎么把它拔出来。真的？但我没试过啊。那你就试试吧，我相信你。
0: 等我一下啊！这是什么？磁石啊，找子弹的位置。哎，找到了，找到了啊！你要先喝口酒吗？
1: 好。

0: 来了，
1: 好，来吧，
0: 来了啊。

0: 阿龙，你不见了以后，鬼子很快就打到乡下来了。村里的人都得拿黑布把窗户给蒙上，女人出门得用锅巴把脸给涂黑。有光的地方就有危险。
1: 月文，不如你还是跟我去上海吧，这里越来越不安全了，你这样等下去值得吗？
0: 当然。
2: 月荣，你就笑笑嘛，弄小的吧，弄笑一笑，小费多的嘞。
3: 哎呦，出大子来了！
2: 哎，来来来，开始下注下注，来
4: 点
2: 零手，来点零手，
4: 我出。
2: 哎，一二三，行。其实呢，谁都知道姓房的很多女人的，你只不过是她其中一个。
0: 那是以前的事。现在他就我一个。
2: 每个女人都觉得自己的男人可以改邪归正，每个男人呢，都觉得自己下一次会赢。
5: 哦，
6: 哎，来，今天生意好吗？
7: 哎，时势不好啊，这穷人穷的连半点可变卖的东西都没有。富人呢？就不需要变卖。哎，这真叫贫富不均，社会不稳呐。我也得改行了。
6: 来，来一支，来。萍水相逢，没什么能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来，尝尝。
7: 萍水相逢不言谢，这蝎子啊，还是你吃吧啊。
8: 什么？
9: 我们是来澄清的。
8: 澄清？
10: 我们家罗三能看中他，那是他的福分啊！
8: 不可能，我们家月荣早已经澄清，还有两个女儿。
11: 他的男人已经翘鼻子了。
8: 哎，你要干什么？
11: 按照我们乡里的规矩，
8: 不是
11: 这种女人啊，谁都可以拉回去做小老婆暖被子。
8: 月荣，
12: 你呸！去他们的规矩！我才不要你这种畜生的暖被子。
9: 罗三。她就是我们那天看到的婆娘啊！
13: 哟，怎么变成个木叶茶了？
8: 月荣，
11: 女人不小，男人不吵，这个就是有味道啊！
12: 你敢下来？
11: 好，小辣椒，新老公来了！
14: 你穿房间，他还没开枪呢！
15: 救命！
14: 你怎么就开枪了？
12: 我发枪永远比第一时间快！
16: 我祝你们忙，怎么唱？
8: 月荣。月荣，他们走了，你怎么了？月荣，放下。月荣。

0: 把枪放下，月如，你把枪放下呀！这个家待不下去，迷了，我不住你了。 把孩子交给我，明天一早，你就坐船到上海去，好不好？妈妈。
1: 打听到了吗？阿龙，你听我说啊，怎么了？小孩出事了吗？我爸呢？不是，你爸和两个孩子都没事，躲回舅舅家去了。
2: 那我女人呢？
1: 你女人叫陈月荣吧？
2: 对，月荣她怎么了？
1: 被当地的土豪抢亲了。
2: 抢亲！我操你大爷的！官逼我，贼也逼我。
1: 你去哪儿啊？
2: 宰了他们！可我还打听到你女人已经逃去上海了。
1: 上海？
2: 啊！我居然还找他。上海那么大，人海茫茫的，你去哪儿找啊？上海我熟，我带你去吧。慢点儿。你急性子，太急性子你。

I'm a pretty girl here.

0: 饿死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死人我见的比你多。饿死的人，他的眼睛完全是发灰的；冻死的人，耳朵是往上缩进去的；还有吓死的，嘴巴周围都是牙齿咬的血痕；还有被砍掉头的，脖子的肉被缩回去，一点血都没有。等着刽子手向前一脚把他踢翻，唰的一声，血他妈就喷出来了。我杀过人，什么党派都有，说不定哪天随便一帮都会出现在我的面前，也许背后。
2: 站长，
3: 可是房道龙这种人一旦疯起来，他是既不要钱也不要命，留下来总是个祸患。

0: 阿龙，我等不及你了，我连夜坐船逃到了上海，怕水怕得要命啊，在船上晕得我呀又呕又吐。我现在上海跟萧凌一起打洋工，我们还取了洋名字，我叫丽丽，萧凌叫露西，你喜欢吗？
1: 叶柔，

0: 周师傅来了，哎，乔大姐忙呢。啊，妙容，哎，来帮
1: Mrs.
0: 八，拾旗袍啊。是啊，每天都把街辛苦命。我这里有些生油、白米，我自己人在家，也吃不完这些，拿些给你们。啊，不用了，谢谢。拿着吧。
1: 周师傅给你的，你就拿着呗。对对，拿着吧。要不这样，我先替他收着。
2: 这是给你们的。啊，
1: 小林，那就谢谢了。好啦，悍马，杀杀俺舅！你这样叫来叫去，月荣和周师傅都没办法聊天了，知道吗？
3: 看你。

0: 阿华，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收旧货的，你小子应该是个读书人。
1: 人生逆旅，战火连年，命运收买我，我收买破旧。
0: 操，真他妈够文艺腔的。
2: 文什么艺啊？你呢？嗯，你是怎么干上那个？
0: 命运收买了我，我收买了，我他妈的一辈子什么都收买不到。笑，现在连女人都不见了。
2: 慢慢来吧，总会找到的。哎，这个星期你还没给安徽写信呢，有什么话让我替你写？
0: 你就写，陈伯母。你大概不会告诉我月容在哪儿，我只能每天乘不同路线的公车，希望碰上他。从前，我确实是个吊儿郎当的男人，但现在，我只想跟月容在一起，从头再来。我会好好的照顾他。伯母，我是个粗人，但现在是乱世，反而更能生存。
3: 月容啊，都过去那么久了，我觉得你也不要再等了。你还年轻啊，有翅有膀的，你可以飞的。

0: 旁。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
1: 你呀，怪不得人都说有翅膀的不一定是天鹅，还有你这种鸟人呢。
0: 心上的人儿，
2: 阿龙，我托人在安徽到处打听你，都没你的消息。有人说你失踪了，有人说你这个人啊，本来就是神出鬼没的，有的干脆说你已经死了，让我死了心吧。啊，我是该等下去呢，还是不等呢？你到底在哪儿啊，龙？你到底还在不在啊？

0: POS。
1: 嗯，
0: 永禄334楼。
1: 好，好，那个工人啊，
2: 来了来了。
1: 嗯，那么浪费啊。
2: 送哪儿？
1: 轮滑路33号4楼。
3: 周师傅，等一下。
2: 不了，月容。谢谢你，月容。
3: 辛苦你了，周师傅。
2: 荣华路33号4楼，荣华路33号4楼。

0: 拐杖，胜利拐杖，来拐杖，
1: 胜利吧，斯蒂克，
2: 胜利吧，斯蒂克，
3: 胜利西谷子，打开猎场了。

我以后都不要再抽烟屁股了，我想回家。

0: 操你大爷！
1: 你们要杀就杀吧，
0: 你们要杀就杀吧。
2: 三十多次，必须要出现。
3: 平常你们同志遇到这种事情都怎么解决啊？
2: 买黑血。
3: 黑血？
2: 黑市的血，但是很贵。
4: 200万，不当拉倒。

0: 加上这个，应该够了吧？
1: 还是不离啊，玩具不动了，贴一堆，不就衣裳、酒器，600万。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兄弟，这个钟是几代家传的，走了好几十年，从乾隆走到民国，民国走到现代，从不差一分一秒，真是见证着历史。
2: 对啊，这么一个和历史并肩走过来的钟，也要换四个蛋吧？
3: 一个钟两个蛋。
2: 两个蛋？哎，你看清楚啊，这个是钟啊，不是表。哎
3: 呀，你说这年头我拿个钟有什么用啊？
1: 我说了，这不是钟，这是历史。
3: 历史？那更没用了。
2: 喂，你就那么狠心，眼睁睁的看着我白白被饿死啊？
3: 你能饿死？
2: 快点！
3: 行。
1: 哎，
2: 说了四个，就四个，走了。哎，
1: 我看呢，这里的男人都给你收买了。
4: 你要说收买的本领，会比你高啊。
5: 月容，
6: 哎，周师傅，
5: 你试试这旗袍，看合适不合适。
6: 哦，这旗袍的料子真是别致啊。

0: 这是我妈年轻时候亲手缝的背面。那天我见你把衣服都当光了，就想不如把它改成件旗袍给你。你看款式怎么样？
1: 试试。
2: 周师傅，你这旗袍你还是留着吧，将来也许能卖了，一定能卖得好。

我是个明白人，不管你决定怎样，我都能接受。这衣服你就收下，就当个纪念。你先忙吧。

春光，山上月圆。

0: 送水了，王太太家，两桶。
1: 下来。
0: 知道地方吧？
2: 知道。那我走了。
0: 嗯。
3: 求大姐，
0: 哎，
3: 我没水。
0: 好呀。

0: 来，快来，买水是吧？
1: 陈月荣，从今天起，我要戒烟、戒酒、戒晚睡。
0: 没事吧？你这是干什么？
1: 人家都说，抽烟喝酒晚睡，老得快。你过来，我有事儿跟你说。
0: 打针都打成这样了，谁都老了。
1: 我问你啊，我跟他比，谁大？
0: 他？谁呀？
1: 他啊。
0: 哪个他呀？
1: 阿华。
0: 哦，阿华呀。啊，那当然是你小了。你看你，现在像个小姑娘似的啊！哎呀，
1: 你认真点好不好？
0: 是认真的呀。香菱啊，这年头啊，要遇上一个喜欢你，啊，你又喜欢的人，多不容易。哦，难不成你还要硬拽着他？先生啊，能懈怠贵庚啊？是不啦？哎呀，邱香菱。邱香菱，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你也有今天，平时都是谁呀？老是在说我什么死心眼、什么鸟人、笨蛋，是不是你啊？
1: 这不一样嘛！
0: 这有什么不一样？
1: 他是我初恋。
0: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阿龙也是我的初恋。
2: 咱们得多拿一点。
3: 为什么？
2: 如果不多拿的话，他们一定会知道是当票上的人干的。
3: 他们到底是读书人，当贼也特别聪明。这是小偷对付强盗的最佳方法。好，多拿一些，庆祝物归原主，跳舞去。大家来吧，
0: 来，香菱，
3: 来，干杯，干杯啊，
4: 干杯
1: ！No， 今天应该说 ，Cheers。
3: 干杯
1: ，Cheers。

0: 怎么会在这里？
1: 这本来就是你的。
0: 我以为，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
1: 我也没想到要等那么久，从山东到芜湖，从芜湖到黄浦江，今天才跟你。

0: was fascination, I know.
1: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英文呢。
2: 不懂英文怎么在上海滩混啊？
1: 那你可以教我说吗？我经常说一些英文说，不过我想看也看不懂。
2: 当然可以了，我都知道你经常喜欢看书的。
1: 谢谢啊。
2: 不用。你知道谢谢应该怎么说吗？
1: 不知道。
2: Thanks. Thanks.说这个词的时候呢，要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把舌头咬在两个牙齿中间。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往外出一口气，把舌头伸回来。Thanks.
1: Funk.
2: Thanks.
1: Thanks.
2: Thanks.
1: Thanks.

0: 不懂，
1: 不懂，不懂，不懂。
2: 二楼。13, 12, 11.
3: 队长，快来！
1: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4: 你说里面会不会很暖啊？
1: 等我们有钱了带你进去。那边
5: 军已经拿到周边了，国民党撤退前要先清党。走吧。
1: 真没想到，他们到现在还养着不放。
5: 在他们还没有大规模行动之前，我们先撤吧。
0: 撤？去哪里啊？
5: 明天早上去安徽接上几个小孩，到香港去。
0: 香港？
5: 我们人多。得找辆车，
1: 我们哪有钱买车？
5: 小偷对付强盗那天，我顺手牵羊，牵了几条金羊。
1: 冯长官，有你的。

0: 吗？
1: 陈伯母，
2: 可以出发啦。阿华，
3: 这么快就收拾完行李了？
2: 反正不知道离开多久，轻装上路。你在干什么呢？
3: 我没干什么呀。
2: 你到底要干什么？

阿龙跟月容，更是一句都不能说。

小花子，小虎子，快出来！滚出来！

0: 我们的什么？你不是也一块儿去香港吗？
1: 阿华，怎么了？我就不去了。为什么？我要留下来，还有事要办。阿华，哎，老大，你说，去办你要办的是吧？办完了，我们喝一杯，
0: 一言为定。
2: 萧凌，难道你也不去了？

0: 这路怎么都被堵住了？这么看来，六点前怕是赶不到车站了。不然你们在这下吧，随着人群走过去，过去会快一点。
1: 不行，我们还是得一起走。
0: 怎么回事？有点不对劲儿。国军要撤退了，前面设了关卡。
2: 阿华说的对，我们走路会比较好。
3: 那我留下来陪你吧。
0: 不用，你帮他们拿行李吧。如果误了这一班，就要等到下个星期或者下个月才会有车。
2: 阿华，保重。
3: 我在车站门口等你。
0: 好，门口见。
4: 引擎等候检查，名单有他，带走。

0: 引擎等候检查。长官，你好。
1: 安静！都给我安静！都他妈给我安静！
2: 阿华，这手表到底怎么回事？
3: 替我的共产党员朋友运送的。
1: 什么？
3: 你还记得那个替阿龙输血的医生吗？他就是个共产党员，他们每次行动都需要对表，可他们一直缺手表。 我支持他们。

有定时炸弹！

0: 小林，
1: 雨柔，
0: 怎么了？
1: 我们是不是跟阿华约好了，在车站门口见的？啊？是不是？
0: 月柔，
1: 在车站门口。
0: 你和道路先走，啊，这是老妈留下来照顾。
1: 妈，
0: 还有两个小的也留下来，反正妈决定，妈不走了。
1: 妈，你到底想干嘛？
0: 妈去香港干什么呢？对不对？妈，妈哪儿都想去。
1: 妈，妈都这个时候了，你到底想干嘛？
0: 妈老了，这前半辈子到处跑，不停地跑，我不想再跑了，我也跑不动了，知道吗？啊，我会好好的照顾他们。
2: 喂，
0: 我们不会有事的，去，你们赶快走了，来不及了。
3: 都是饭桶。
4: 下一个，
0: 我们过来了，
4: 快给我
0: 闭了，快点走啊！

先走吧，阿龙，你放心啊，我把他们都安顿好了，我就去香港找你。一个星期，最长一个月。你别骗我。啊，你一定要来。嗯。你一定要来。嗯。好不好？我会等你。我会等你，我在香港等你，我在香港等你，你。 好不好？我们会重新再开始。我跟你结婚，好不好？生小孩，一生一世。

等你。

0: 月荣，我知道你怕水，但别管风浪多大，你一定要勇敢。你心里就想着我，我等你，我就在对岸等你，你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1: 局长。

喂，做咩啊？上嚟走，快上上，喂，快啲啊，走烂啦！

0: 船撐住，前面嘅船撐住，我哋係香港警察，我哋係香港警察，而家命令你哋馬上停船。
1: 我冇加油啊！咩啊？抌柴佢，抌睇邊個死我，抌柴佢。

0: 那边，那个方向。谢谢你，方大龙。
1: 你认错了，不是方大龙，那个方向进。
2: 哪一个咱们买的呀？

0: 点名啊？
1: 鸡蛋嘛，一号三只。
0: 四个咯。
1: 得唔得？
0: 得噶得噶。
1: 好，多谢。好啦好啦，俾四只你啦，

0: 首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2: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高兴能够来到光影星播客，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我已经是一个老演员了，在电影《你是我的春天》中，我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护士长杨山。在聚焦徽墨文化的热播大剧《家业》中，我因为饰演了反派田将月，被网友称呼为邪恶懒羊羊。我年轻时还在央视大剧《任长霞》中演过正气凛然的警花谢敏，在《宝莲灯》里演过娇俏灵动的玉面公主，在古装剧《傅留年》中饰演过一个反派柳明玉，最近播出的《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田将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比较有挑战。这段表演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一段特别的体验。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2: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3: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2: 灵石与我何干？
3: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2: 是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4: 我不是妖，
5: 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是神？
3: 你驱恶妖四处打劫，
2: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3: 妖倒成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2: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
5: 又是
2: 7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6: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7: 曾经是你让我得见妖帝的玄秘，
2: 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
6: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5: 苏明。
2: 生共死，绝不背叛。
0: 7月9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弑神令》。
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

0: 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1: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江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2: 太好了，
3: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4: 那谁排第一？
3: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1: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
5: 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网将赢得这场战争。
6: 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7: Buzz，
1: 谁制造了你？
8: 我不知道。
1: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瑞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8: 卡尔·瑞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1: 那是他的命运，
8: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1: 你太顽固了，
8: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9: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10: 套路弹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
11: 什么时候还我拳？
12: 再给我几天时间，
13: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14: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15: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16: 你想要多少？
17: 2亿。
18: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3，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19: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14: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20: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了。
21: 这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15: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18: 经办的干计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14: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15: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20: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13: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9: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22: 生命需要充电，
23: 生活需要节电，
2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5: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4: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2: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3: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4: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5: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6: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7: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
8: 坚决！
9: 官爵的子

0: 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2: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3: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4: 是有汉子，
5: 有汉
6: 精神好啊。
7: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8: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9: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5: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6: 我叫焦云露，
17: 焦书记，你来得真快。
18: 有这样一名党员，
19: 别抢！
20: 大爷，是毛主席派我们看望您来了。
21: 您可真不像个大官。
18: 他是这样对待群众。
22: 住手！他都摆手。
23: 娃娃，哎呀！
24: 我是县委书记，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25: 青天大老爷呀！
24: 群众在挨饿，在受冻，在骂娘，我们还不感到羞耻和痛心吗？可国家调运来的大批救灾物资积压在车站上已经整整八天了，这是犯罪呀！
18: 他是这样对待干部，
25: 全毁了，没法活啊！
24: 七尺高的汉子，亏不亏得慌？站起来！
18: 面对严重的灾害，
24: 哎呀，饿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关键是我们个人不能在政治上犯错误，你们先就蔫了，那群众怎么办呢？
18: 面对错误的价值观，
24: 同志们，拿出共产党的气魄来，咱们给老天爷拼一拼！
26: 团结就是力量。
18: 他毅然冲在了最前面。
27: 妈，带回家吧，你要给累死的。
18: 李雪健领衔主演。
8: 相信历史会对每一个人做出公正的评价。
18: 焦裕禄。

0: 请问老大爷，
1: 吃杂碎吗？你了？
0: 县委会在哪儿啊？
1: 不吃，买杂碎了。

0: 什么？站住你！
1: 同志，
0: 什么同志？跑坏也不看看地方，这是县委会，你懂吗？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啊！
1: 我到县委组织部。
0: 你是干什么的？
1: 那上面写着呢。冷不冷啊？
0: 焦裕禄，哎，你是焦裕禄吗？
1: 啊，我是焦裕禄。
0: 啊，总之不往里走，第三间啊，进去吧啊。
1: 好，谢谢。
0: 来，往前走。啊，走走走，小杂鱼，站着干嘛？快走快走，找啊你！快，快吧，跑外头看地方，走。
2: 哎呀，参谋长，
3: 参谋长，
4: 你不是
5: 参谋长？我这个，
6: 我再不调回洛阳，我老婆要跟我离婚了。
7: 我说了多少遍，眼下。正缺干部，这个时候怎么能当逃兵呢？还像不像个共产党员吗？我告诉你们，谁也别想从我这领走通行证。
8: 参谋长，不是说不放人吗？那王书记怎么调回开封呢？
9: 就是啊，
10: 为什么
9: 王书记为什么走啊？
10: 怎么能
9: 走？
7: 你们怎么能跟他比呢？王书记年老多病，再说，他是省管干部。
8: 省管干部怎么样？
9: 就是
8: 我们也有实际困难。
9: 应该是关平，
6: 就是
8: 参谋长啊。
6: 哎呀，求求你，
8: 我的实际困难。
7: 你有什么事啊？
1: 我是来报道的。
7: 哎呀，焦书记，你来的真快呀！地委刚刚电话通知我们。哦，王书记正等着你呢。
1: 哦。老王，
0: 哎，老焦，老焦，哎，我到车站里到处找你，你怎么下车的？
1: 老王，两年不见，怎么头发全白了？
0: 一言难尽呢，这鬼地方。你还没吃饭吧？
1: 刚下火车，
7: 我去食堂安排一下吧。
0: 不用了，走，上馆子我请吃饭去。
1: 哎，你干嘛破费呀？
0: 别客气，一顿饭还请得起。哎，老潘。通知客房留铺啊！
7: 哎，
0: 今天晚上我就回开封去了，再晚点就碰不上你了。
1: 吴县长，
0: 别提他了。

0: 小孙。
1: 谁呀、啊？
0: 我，老焦。
1: 啊，焦书记啊。
0: 哎，你赶快准备两部自行车，咱们下乡看看去。
1: 好嘞。
0: 快点儿。
1: 好嘞。
0: 哎。
2: 给我带走！
3: 你们行什么呀？大人呐，
2: 带走！
3: 哎呦，
2: 啊，起来！
4: 起来！起来！带走！
2: 给我带走！走！
3: 冤枉！冤枉！
0: 怎么打人啊？不要打人！怎么回事？
2: 他都摆手！
4: 就是他！
3: 同志，娃娃饿呀！队里秋粮只分了老秤12两高粮，俺全家揭不开锅了呀！
2: 揭不开锅，你去偷啊你！住手！
4: 打
2: 你！
0: 你有什么权利打人？嗯、啊？你是队干部吗？
2: 就算是吧。
0: 是党员吗？
2: 你是谁？

0: 我是县委书记，你赶快把人放了，带我上村里看看乡亲们，咱们合计合计救灾的事儿。
1: 放人。
2: 青天大老爷呀，青天大老爷，
0: 快起来，快起来，不要这样啊，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对不起乡亲们。

0: 是
1: 哎呀，这场雪下的，
2: 我教自己好。
3: 这鬼天气，还让人活不活？
4: 好啊，明年麦子有收成了，是个好兆头嘛。
5: 谢谢啊，
6: 瑞雪兆丰年吧，你发什么牢骚啊？
4: 老李，来开烟。
2: 老潘，这文件你看了
7: 啊？看过。
1: 别做梦了。春天一场风沙，让你们连馒头味儿都闻不着。
0: 哎哎，我听见没有？
2: 老天爷可得罪不起啊！这辈子，我看我们只有端着讨饭碗了。
0: 吃馒头，等着吧。咱县委都成供应部了。成天的就是发放救济粮、救济款、救济棉衣、救济煤，都快成讨饭衙门了，是不是？
8: 你可别这么说啊！哎，你们说话注意点儿。焦书记刚刚到，别净说些牢骚话。
1: 焦书记有能耐，来了几天了，人影都不见，县委书记都走马灯似的来回调换，干脆咱们都调走算了，眼不见，哼，心不烦。
0: 说了对理，
2: 哎，我说老袁呐，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啊？开口发牢骚，闭口要调走，你走啊！你把党籍给我录下来，我放你走。你要是到战场上，也要当逃兵吗？啊，咱们都走。把兰考交给谁去？请国民党再回来。哼！
9: 老吴，时间不早了。
2: 好，现在开会。对了，我来介绍一下，那位就是新调来的县委第二书记焦玉禄同志，大家欢迎。老焦啊，来，从这边来坐吧。
10: 听说县调，听说这个人很勤干，还上过工业大学。
2: 哎，来来来，
10: 工作能力很强。哎，就是
2: 老焦，
10: 说他有六，
2: 请坐。
10: 是吗？六孩子？哎，啊，说他媳妇长得挺漂亮，是吗？
2: 老焦，你先给大伙说说吧。
9: 哈，
10: 简直是这个地方。
9: 同志们，今天我是第一次参加县委会。心里头有很多的话想跟大家说，不过老吴啊，
2: 嗯，
9: 我建议大家先到火车站看看啊。请吧。
2: 嗯，

候车室和广场上候车的群众，请你们不要随地燃放火堆，随地乱扔垃圾，随地大小便。睡在铁轨旁边的群众，请你们站在站台

乡亲们，大家不要乱。

我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今天火车站的情景。故土难离呀，同志们。这些灾民都是我们的父老兄弟、骨肉乡亲。这大雪天的，他们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心里头是啥滋味？党把兰考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却让他们端着讨饭碗四处流浪，我们还不感到羞耻和痛心吗？站台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救灾物资，大家都看见了，群众在挨饿，在受冻，在骂娘，可国家调运来的大批救灾物资积压在车站上已经整整8天了，风吹雪打，无人问津。这是犯罪呀，同志们！为什么不尽快的送到群众手里去呢？这项工作，谁负责任？是吴县长。

0: 在这大学封门的时候啊，咱们当干部的不能坐在家里围着炉子喝热茶，要心里想着群众。他们生活的咋样啊？缺不缺吃？短不短烧？有没有棉衣穿？过年能不能吃顿饺子？庄稼和牲口都咋样啊？ 我建议啊，明天一早，县委和县人委的全体干部都上火车站，把积压在那里的救灾物资全部分发下去，尽快的送到群众手里去。
1: 对，这是早就该办了。
0: 另外，这个特殊供应本儿，我想大家都熟悉的，县委委员每人一个，拿着它。 可以到商业部门买到稀罕的副食品，鸡蛋啦、肉啊、香油。看看这窝头，再看看这个副食本，大家心里都有啥感想？
2: 我早就建议取消这个小本本，领导干部生活搞特殊化，群众早就有意见了。
3: 可吴县长不同意。
0: 咱们还是实行民主集中。我同意潘建同志的意见，立刻取消这个特殊供应本。同意的请举手。老吴，老吴，
3: 哦，老焦。
0: 这么晚了，有事吗？睡不着，找你聊聊。哦，
3: 来来来，进屋进屋。
0: 哎，老焦，你是刚回来吧？啊，哎，快坐快坐。<笑>怎么样，老吴？嗯，听说你不舒服啊？
3: 没啥，可能有点感冒。
0: 哦，要注意啊。老吴啊，关于救灾物资，我不知道是你具体抓这项工作，不过我已经安排好了。
3: 事先没来得及给你通气儿，可能有些欠妥哟。老焦啊，工作上咱们得互相支持啊。嗯，昨天这事儿虽然我不在场，可你这样做确实让我有点难堪呐。<笑>
0: 老吴，这也是为了工作嘛，啊？
3: 哎，这倒是小事，我也是为了工作嘛。 这几天我一直在忙着筹办一个重要的展览会，省第有关领导非常的重视。嗯，办好了还要在这里召开经验交流会呢。
0: 老吴，救灾工作牵扯到千家万户，连着全县人民群众的心，刻不容缓呀。我们的工作不是做给上面看的，群众满意才是唯一的标准。
3: 你这话我不能同意，应该说。 党满意，群众也满意，这才是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
0: 我认为这两者是一回事儿。我们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群众满意的事儿，党会不满意啊。反过来说吧，群众不满意的事儿，党会很满意。
3: 好了好了好了，这是个很深奧的理论问题，不是今天晚上咱们俩能辩论清楚的。不过。 我认为至少有一点应该明确：群众有时候觉悟不高，目光短浅，往往只看到了眼前的衣食温饱，而看不到长远的今后和将来。
0: 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得上什么今后和将来啊？
3: 嗯，老焦，你这话可危险啊！
0: 看到那些挨饿受冻、背井离乡的老百姓，我不能不这么说。老焦啊，你刚来，这里有句俗话：“灾区灾干部。”这些年来，好些干部就是因为被眼前的暂时现象所迷惑，栽了大跟头啊！暂时现象，再不彻底治理三害。 改善群众生活，再发生逃荒要饭、饿死人的现象，你我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3: 哎呀，饿死！

0: 几个人算得了什么？关键是我们个人不能在政治上犯错误。
1: 什么？你这个话，我从感情上我实在无法接受。
0: 哼，我的话可能有些过火。老教啊，我可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好啊。
1: 好吧，咱们改日再谈。

0: 大娘，
1: 天还长哎，下雨哎，地上流哎，
0: 大爷，
1: 大子哎，
0: 您的病咋样了？快过年了，我们给您送点粮食和钱来啊，你们先用着。大娘，这是20块钱。
2: 这可怎么好？
3: 大娘，您就拿着吧。
0: 大爷，
4: 你是谁呀？
0: 我是您的儿子，是毛主席派我们看望您来了。

0: 想爸爸了吗？
1: 想，
2: 好想，
1: 我们在梦里都梦见你了。哦，妈妈可想你了。
0: 啊，做梦都想爸爸呀？啊，做了几回梦啊？啊，
2: 好多次。爸爸回来了，快点，爸在哪儿？在那儿呢。
1: 梅梅，
0: 哎，小梅，
2: 爸，妈，快点，
3: 回来了，
0: 你们都来了。
1: 爸，我们坐大卡车来的。哦。
2: 就你能。快下来！
1: 不下了，不下了，
0: 不下，不下，不下！
3: 快进屋吧。
0: 好好好。
2: 爸，快快摸吧。
4: 快点，
1: 爸，先别吃。
0: 饿的我都等不及了。
2: 为什么？
4: 爸，先等一会儿嘛。
0: 你们吃白面馍，让我去啃窝头，不公平啊！
3: 来了，快吃吧，
2: 也没什么好吃
0: 的。大米饭呀。
2: 谢爸爸。
0: 这大米哪来的？
3: 是吴县长特批了20斤大米，还亲自送到家里来了。说是按照规定，
2: 好吃吗？
3: 可以照顾你的慢性病。吴县长可真是个热心人，
1: 多吃点白菜啊，小梅。
3: 这个家，也是他帮助张罗的。
0: 哎呀，
1: 爸，怎么了？
0: 县委啊，刚刚做了规定，取消领导干部的特殊供应，我怎么能带头不执行呢？
1: 国庆，快点吃。
0: 那20斤大米你给我留着，谁也别动啊。
1: 妈，我还要吃鸡蛋。
3: 来来来，给你。
4: 来给你。
5: 哎呀，赵真言。
6: 老吴，
5: 哎呀，辛苦辛苦，路上还顺利吧？
6: 还顺利啊，就是吃了不少沙子。
5: 请请请。
6: 焦裕禄呢？
5: 好像不在家。
6: 上哪儿去了？
5: 我也不太清楚，可能下乡了吧。
6: 怎么，平时你们政府书记不通气吗？背靠背，啊？
5: 请先进屋吧。
7: 哎呀，老大爷。啊，您这个牲口喂得好啊！
8: 您夸奖了。
7: 我转了这么些地方，您这个牲口棚算是头一份呐。您得给咱大伙介绍介绍经验啊。
8: 啥经验呢？
7: 这太不容易了。
8: 咱庄夫人呢，就靠心眼实在。年成不好，有人把牲口就撂下了，不喂了。那就咱们喂呗。遭灾了，没草料。咱呢就割自留地的麦子给牲口吃。哦，
7: 大爷，热爱集体，这就是最宝贵的经验。您接着说。
8: 没法子，已经把你跟集体拴在一块了，不爱集体爱啥呀？你是个干啥的？兽医？烟尖？哦，您是牲口贩子。
7: 大爷，我叫焦裕禄。在县里工作。
8: 哦，您就是焦书记啊？听说过，您可真不像个大官。焦书记，您要信得过俺呢，俺就瞎叨叨两句。这治风沙就得多种炮筒，它压风挡沙，用场也大。那一方板呢，能值100多块钱呢。再说，他的命也贱，一栽就活。
7: 您往下说。
8: 咱兰考不是有三宝吗？炮筒、花生和大枣。那沙土是最养花生，这花生秧呢，又是牲口的好饲料。那大枣房前屋后哪儿都能种，能填肚子，能卖钱。哎，样样都是宝啊。
7: 嗯。
8: 不是， 老焦啊，在咱们县园艺厂有个老厂长，那重炮筒可是个专家。
9: 焦书记，您就放心吧。开春时，您要多少炮筒苗，我保证给您交多少炮筒苗，负不了事儿的。
7: 你这么有把握？
9: 你忘了，我有个宝贝疙瘩，刚刚试验成功了炮筒埋条育苗法，可解决大问题了。
7: 哦，你是说那个林学院的大学生小魏？
9: 可不是嘛，小伙子聪明极了，可就是生活上不习惯，吃不上大米呀。未婚妻又来信要跟他吹灯，情绪很不安定。
7: 我给他烧了点大米啊，先吃着，今后要对他特殊照顾。
9: 好，
7: 按月配给。
9: 哦，那太好了，您可帮我大忙了。
7: 老厂长，你脸色很不好啊。
9: 什么？
7: 怎么浮肿得这么厉害？
9: 没的事儿，这叫心宽体胖吧。
7: 哎，你等会儿。
9: 别。
7: 哎呦，不行啊，老厂长，你得赶紧住院治疗。
9: 哎，老焦，您就别为我操心了，我也一大把年纪了，就为您这主帅当个过河卒子，拱到哪儿算哪儿吧。走，咱们瞧瞧小魏去。
7: 你可别大意了。
9: 哎，
8: 小魏，小魏啊。

0: 小月啊，
1: 焦叔叔，
0: 你看那小魏没有？小魏走了。啊！说要回无锡老家去，我撵着去了半天也留不住啊。他上哪儿去了？
1: 是去了内黄井车站。走了。哎呀，
0: 我去看看。哎，焦书记，焦书记，
1: 焦叔叔，
0: 别去了，老焦，
1: 焦叔叔，
0: 老焦，别去了，
1: 焦叔叔，
0: 老焦。 嗨，
1: 爸，
0: 怎么就让他走了呢？

0: 交出去。哎，交出去，你怎么在这儿？
1: 听说你要走，我来送送你啊。

0: 贝，刚才我在那个炮筒苗圃里啊，抓了一把沙土。一呢，就算是我送给你一个小小的礼物；二呢，还希望你今后再帮助我们研究研究这个土质啊。嗯，不管到了哪里，都不要忘了地图上还有兰口这么一个地方啊。嗯嗯。哦，来了。到家就来个信。
1: 发车了，发车了！哎，把窗户关上啊。
0: 好，上吧。
2: 什么地方？
0: 找个座啊。
2: 请拿出票来，请拿出票来。排好队了啊，排好队。啊，快上，快上。
0: 进去吧，进去吧。

0: 好，现在我代表地委和行署宣布，关于调整兰考县委、县人委部分领导同志工作的决定。经地委书记处和行政工署专员处研究决定，并报请省委组织部、省人委批准任命，决定。 将中共兰考县委、县人委部分领导同志工作做以下调整：原县委第二书记焦裕禄同志任县委书记；原县委副书记县长吴荣先同志任县委第二书记；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潘建同志任县委副书记；县长。 宣布完毕，文件随后即到。啊！哎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冻感冒了啊！你们这县委客房条件优越啊，比我参加七贤人大会。
1: 住在北京饭店还阔气呢，
2: 少爷，咱们没钱呐，吃着国家的救济，那种富丽堂皇的事儿，连想都不敢想啊！
0: 今后上级再来人呐，咱们的客房要备有专门治感冒的药啊！
3: 县委这破衙门也该休整休整了。
0: 好了好了，你们别哭穷了。这样吧，专属拨给你们1万块钱，哎，专款专用啊！
4: 把你们这个破衙门连同客房好好修缮修缮，县委县政府嘛，好歹是个门面啊！
5: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6: 加把劲儿啊！
7: 老张，老张，
6: 哎，老大爷，哎，
4: 每年都这个样吗？
8: 是啊，这风沙年年都有，
4: 这风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8: 2-3个月。
9: 哦，
10: 我说老王啊，
11: 哎，咱们到韩一边去。
12: 哎，
13: 老王啊，
14: 咱们。

0: 伯利亚的寒流一样长驱直入，一点都挡不住啊！
1: 就是啊，
2: 大哥，就是个馒头，你刮起来啊！方圆几十里全黄了。
3: 锁住他！
0: 什么？
3: 我说呀，锁住他！用防风林锁住他！一道不行，两道，两道不行，三道，挖防风沟，筑防风墙，拼命也要堵住这个风口，
0: 堵住他！
1: 要堵住这个风口！
3: 那个山，那个山，那个山！
4: 回来了，
5: 回来了，干嘛去？
4: 听说你今天回来，我去买点肉。
5: 哦，哎，对了，
6: 你可回来，
5: 你去找找小孙，
6: 到处找你，
5: 我给他借了5块钱。
6: 那我走了，
5: 别欠账。
4: 哎，你身上不是带着钱的吗？
5: 哈哈，路上碰见一个社员的孩子生病，我替他交了住院费了，还不够呢，给小孙借了5块钱。
4: 哎呀，这后天才发工资呢，还了这钱可就没法买肉了。
5: 哦，那就留着下个月吃吧。啊，
4: 哎。
5: 别忘了啊！
4: 不是老焦，哎，哎，
7: 月月，别动，别动，别动，慢点，
5: 我，
7: 别动，
5: 啥事儿这么高兴啊？
7: 爸爸，
8: 爸爸，看鱼，
7: 快点，
8: 鱼，
7: 鱼，
8: 快
7: 点，
8: 小鱼，
9: 你看，爸爸，
8: 好大的鱼呀！
5: 好大的鱼啊！这鱼哪来的啊？
7: 是一个大胡子叔叔送来的。
4: 别动，
7: 他说你常去厂房的干活，操了好多心，送你几条鱼尝尝鲜。
5: 哦，
7: 别动了，爸，我来给你点烟。
8: 嗯，爸爸，
7: 你看
8: 有条鱼呢。
7: 爸，我要吃鱼嘛，我要吃鱼嘛。
8: 爸爸，中午我们吃鱼吧。
7: 爸，我要吃鱼，
10: 爸，我要吃鱼吧。
5: 月静啊。知道吗？这鱼啊，是叔叔们花劳动养大的，咱可不能白吃啊！
7: 嗯，这样吃嘛，这样吃嘛。
5: 听话啊，乖孩子，晚上爸爸跟你讲小时候放羊的故事。
7: 真的？
8: 哎，
7: 好长，
8: 爸爸，
5: 嗯，好长好长。
8: 爸爸一定要讲啊，爸爸。
7: 爸，
5: 你们俩把鱼送回去吧。
8: 哎，
5: 别忘了谢谢叔叔们啊！
8: 哎，小鱼，快点，快点。来来来，
11: 爸，吃饭了，
4: 吃吧，
11: 快点吃。
4: 哎，老焦，
11: 小袁，
4: 别看了，快吃饭吧。
8: 哎，快吃。
11: 国庆给你
7: 红烧肉呢，
8: 梅姐你自己。
4: 哦，
11: 梅姐，真的，
4: 今天没来得及烧，明天再吃啊。
7: 不嘛，我就要吃红烧肉，我就要吃红烧肉。
4: 月静乖，来，咱们吃大萝卜，这大萝卜多有营养
11: 啊。
4: 明天给你吃个胖脸蛋。
7: 我就要吃红烧肉，我就要吃红烧肉。
5: 月静是个乖孩子，咱吃窝窝头啊，你闻着窝头多香啊。
11: 吃这个。
5: 把窝头捡起来。
7: 不捡。
5: 捡不捡？
7: 不捡不捡就不捡。
11: 啊！
8: 爸，
11: 别打了，
4: 别打了，老舅。你看你，孩子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是我答应孩子中午吃红烧肉的。
11: 妈，你真是，说好了为啥不买？再说爸也要吃点肉啊。乖，月静不哭啊，
4: 我。
11: 话不哭，不哭
5: 也行。别怪你妈妈，是爸爸把买肉的钱给花了。来来来，
11: 月静乖，到爸爸那儿去啊。
5: 不哭，不哭啊，乖孩子，不哭，不哭啊。爸爸错了，爸爸检讨，好吗？知道吗？这粮食啊，是国家支援咱们灾区人民的，从好远好远的地方运来的，啊！现在咱们国家还很困难，有好多种粮食的农民伯伯啊，还吃不上这个窝头呢。

焦书记，焦书记，老厂长，他不行了。

我的爸！

0: 老厂长的死使我很受震动。你们知道，全县的脱产干部有多少人得浮肿病？304人，因为浮肿病而死亡的已达16人，连老厂长在内是27人。 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咱们重灾县，干部就更重要了。要是一个个都倒下了，让谁去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呢？所以我考虑，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工作最苦，条件最差，负担最重。
1: 长期缺油短粮，
0: 营养更谈不上了，身体素质很差，也得救救灾了。否则，还有可能发生老厂长的悲剧。这个灾怎么救呢？从明天起，组织医护人员给全县的脱产干部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以医生的结论为准。 该休息的休息，该住院的住院，这是一。好，明天我就去布置。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让干部们吃饱肚子，增加热量。现在我们定量太低，如果我们能给每个脱产干部每个月增加2-3斤粮食的话，至少在麦收前不会再有人倒下了吧？
2: 能补贴粮食当然最好。
0: 可每人2-3斤，全县加起来可不少啊，上哪儿弄去？
3: 你不是在登封县干过吗？那儿是丰收县，又是您的老家，能不能想点办法买点高价粮回来？
4: 老舅，粮食统购统销，恐怕有麻烦吧？
0: 老吴，你看呢？
3: 你们看着办吧。
0: 麻烦总会有的，这些我都想过。

0: 但是目前抢救干部要紧，就是我们个人犯点错误也是值得的。我建议粮食搞到以后，我们县委几个主要领导干部包括常委都不要享受这份补贴，你们同意吗？
1: 好，我同意。
0: 老吴，你的意见。
2: 啊，哎呦，我肚子有点疼，我上个厕所。
1: 滑头，老焦，这事儿交给我去办，你别管了，干脆装不知道。万一出了事儿，我潘建一个人兜着，顶多摘了我这顶乌纱帽。
0: 不，我是书记，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1: 哎呀，老焦，你别死心眼儿了。我潘建栽了，大不了回家种地去。可兰考36万群众，不能没有你啊。
3: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5: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9: 颅骨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伤高。天津绿生制药，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粮食拉回来了，粮食拉回来了，
16: 拉回来了。
17: 干什么？还是面粉，还是面粉？
1: 老焦，
0: 老潘，
1: 辛苦辛苦，
0: 解决大问题了。哎，人家挺同情咱们纵在线，先拉回一车面粉，还有2车面粉和杂粮啊。嗯，粮食局老田留在那儿。
1: 哦，
0: 我怕你着急，就先押车回来了。
1: 太好了，赶快把这车面粉啊分配下去。哎，名单我已经造好了，先照顾老弱病残。
0: 好嘞，这个事儿交给我去办。

0: 喂，什么什么？扣住了？为什么？有人告状？啊？知道了，老田呐，你不要着急，一切由我担着。你想尽办法，尽快把粮食运回来。咱们是重灾区，情况特殊嘛。老田呐，全靠你了啊！哎哎，老焦，粮食给扣住了，有人告黑状。
1: 我已经知道了。
0: 怎么？
1: 刚才地委来电话通知，说赵状元已经带一个调查组到兰考来了。嗯。
2: 哦，哎呀，赵专员，您来了。
3: 哦，我们都在啊。
2: 哎，都在。
4: 赵专员，你好。
2: 哎，赵专
4: 员，你好，你好，你好。
3: 赵一路呢？
4: 请请请，
2: 在在在，常委们都在啊。
0: 娘的，
2: 赵专员，
0: 咱们辛辛苦苦累个半死，他妈的，总有人在背后放暗箭。走。
3: 人们都说，灾区灾干部，可我还不信。灾区苦，灾区穷，灾区困难，应该出好干部嘛？啊！刺刀见红出英雄，舒舒服服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可我错了。看了这份控告信，我是如雷击顶，目瞪口呆呀！地委震惊了，省委也震惊了。一天三次电话催我们火速调查，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如果这件事情属实，那可真是胆大包天，全国罕见呐。破坏统购统销，给共产党丢脸。党的政策历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几个主要负责干部啊，要老老实实地向组织上做检查交代，把事情讲清楚。听候组织处理。老焦，你说说。
1: 好，我说两句。绝不隐瞒任何事实，全力配合调查组的工作，请组织上放心。
3: 嗯，老吴呢？你说说吧，
2: 我事先不知道这件事，刚刚听说。
0: 卑鄙！你敢说不知道？
3: 潘坚同志，坐下。你这什么态度？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吗？
5: 哎，你是不是心中有鬼啊？啊？
3: 老吴啊，你接着说说。
2: 我不计较潘坚同志的态度。作为第二书记，我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制止这件事，我应该承担领导责任。可是作为第一书记的焦一路同志，更要总结经验教训，要从政治上、思想上、世界观的问题上，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并向组织做出一个像样的交代。我的话完了。
3: 你们给干部买高价粮都动用了哪些款子啊？
0: 职工福利款、干部救济款、机关办公费，还有你拨来让我们修衙门的那笔专款，我给扣了8000。
3: 乱弹琴，
0: 随你怎么处分。这个事儿是我一人干，跟焦书记无关。
3: 哎，我就知道老焦不会干这种蠢事的。
1: 不。
3: 嗯，
1: 这件事是我提议和决定的，潘建同志只是执行我的决定。

0: 妈，还没睡呀？
1: 小梅，你爸他还没回来呢。嗯。
0: 妈，你看俺这衣服，从九岁穿到现在，烂花花的，都成啥样了？同学们都笑话俺了，说爸还是县委书记呢，让女儿穿这么旧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1: 你爸这次要是栽倒了，那才丢人呢。
0: 妈，俺爸咋了？
2: 你们走啊，
3: 早点休息吧。
2: 好。

0: 同志们，你们有事吗？
1: 赵专员，如果你们要处分焦书记，我们全县的老百姓就要到省里、到中央、到毛主席面前去喊冤。
0: 你们都要去喊冤吗？
2: 冤！
0: 好，我也算一个。好。同志们，请大家都放心啊。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我这个人呢，水平不高啊，可我认准了一条真理：看一个干部是好是坏，能不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就是要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得到广大群众爱戴和拥护。焦裕禄同志，光明磊落，襟怀坦白。 不管受不受处分，他还是你们的县委书记，好书记。
3: 好。

0: 哎，上哪儿？
1: 赵书记，赵书记，
2: 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赵
0: 不行啊，雨太大了。
1: 这儿地势高，看得清楚。你们给我清除山，我来画。

0: 你们这是唱的哪出戏呀？啊，
1: 焦书记，
0: 哎，
1: 这大风大雨，四周都是水，黑咕隆咚的，你们咋来的？
0: 坐船来的。
1: 船
0: 啊，

0: 就是这条船呀，怎么不欢迎啊？我，焦书记，这边坐。哎，你们继续开会吧，我听听。哎，狗剩儿，
1: 哎，
0: 快去抱点柴火来，让同志们烤烤衣服啊！
1: 不用了，不用了，小伙子，快来，
0: 现在哪有时间烤火呀？群众烧柴本来就困难，你们快抓紧时间说吧。
1: 哎，
0: 嗯，哎。
2: 都像霜打的茄子似的，毁了，全毁了，没法活了。
3: 俺村全都被水淹了，十家倒油，九家哭啊！
2: 麦子毁了，酒也种不上，还不如去讨饭呢。哎呀！
0: 焦书记，大伙儿的心刚热起来，叫这场大雨全浇凉了。好啊，假如哭就能把老天爷给吓回去，那咱就一块儿哭，哭个痛快。拉倒吧！你们都是娘们儿！ 越说越孬种了，七尺高的汉子，亏不亏的话，站起来！干部不灵，水牛调井。越是困难的时候，干部们越要振奋精神，挺身而出，给群众做个榜样。
4: 你们先就蔫了，
5: 垮了，那群众怎么办呢？也跟着你们裂开大嘴，哭鼻子。
6: 焦书记说的对，咱们呢，咱们得想点办法，把倒水的庄稼抢救回来。
4: 对，
0: 是得想点办法。
4: 同志们，拿出共产党人的气魄来，咱们给老天爷拼一拼。
7: 同志们，加油呢，党啊！
4: 加把油啊！好嘞！哎，焦书记，焦书记，焦书记，焦书记，你歇一下吧。哎，人累坏了，真的。好。

喂，喂，哎，我就是啊，啊，你现在哪儿啊？哦，哦，好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说我知道了，哎，好好。

0: 小梅，爸爸，刚才有点不舒服，已经过去了啊。爸，咱回家吧，你要给累死的，你要给累死的。傻孩子，爸爸怎么能死啊？爸爸还没给你买新衣服呢。
1: 不，爸，小梅不要新衣服，俺只要爸爸。

0: 哎呀，老焦啊，焦书记啊，
1: 爹，
2: 他是在想焦书记呢。造孽，造孽，
1: 爹呀，
2: 德贵儿，你是不是去请焦书记来一趟？
1: 行吗？
2: 行啊，你爹和焦书记的情分好着呢，他能不来看看吗？
1: 好，我去。
0: 老焦啊，
3: 你找谁呀？
1: 焦书记在家吗？
3: 你有啥事儿？
1: 我爹让牛角撞坏了，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想见见焦书记。爹，你醒了。
4: 你刚才上哪儿了？
1: 我去请焦书记，让他来看你。
0: 啥？你请焦书记来？这黑天下雨的，你请焦书记来看我？你这个不懂事的东西啊。
1: 爹，
2: 德贵儿，焦书记没在家。
1: 在，他躺在床上，病得很厉害。
0: 哎，这个小杂种，你要把老子给气死了！
2: 德贵儿也是为你好嘛。哎呀，
1: 焦书记，
5: 焦大爷，
1: 焦书记，
5: 焦大爷，伤得不要紧吧？我来，我
0: 焦啊，焦书记呀，你不该来呀，不该来呀！
5: 小大爷，你老人家病了，想看看我，我咋能不来？下刀子我得来。
0: 不该来呀。

0: 教书记摔倒了！
1: 老焦啊，
0: 快停车！
2: 老焦，
0: 把我放下！
2: 教书记，
0: 您没事吧？教书记，
2: 没摔着吧？
0: 教书记，您看您病得这么厉害，
2: 当心点！
3: 没事，
0: 教书记，您也上车吧？教书记，
2: 哎呀，不用，
3: 赶路，
2: 赶快，赶路！

0: 老吴啊，这次抗洪救灾刚刚开始，你就生病住了医院，县委机关和群众对这件事反应很不好啊。
1: 怪事，人是吃五谷杂粮的，怎么能不生病呢？啊，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不住院、不进棺材？什么感情？
0: 咱俩是政府书记，啥事儿都得往一块儿想。出三害是全县人民的头等大事，可你一点也不热心。
1: 对，我确实不热心。恕我直言，我们两个在全县领导工作的指导原则上有很大的分歧。我认为作为一个领导干部，首先应该抓大事，可你呢，埋头出三害，到处卖人情，好像你就是救世主。老焦啊，我说的重一点，你政治上有野心。
0: 什么？
1: 哼，你好好的想想吧，历史会证明你是错误的。
0: 我相信历史会对每一个人做出公正的评价。
1: 那好，咱们走着瞧。

0: 我去给你找个大夫吧。
1: 没事，没关系。
0: 那你把药吃了。你呀，老是没关系没关系的。你要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到地委去告你了。来，把药吃了。你呀，老想着别人，就是不想想自己的病。
1: 小徐啊，我思慕着该回老家看看了，也让孩子们认认门。我想带孩子们去看看爷爷的坟，烧烧香，别让他们忘了根本。
0: 我知道，知道，我知道。

0: 小孙呐，咱们
1: 姜书记，姜书记，姜书记，姜书记，你没事吧？
0: 今天的风可真大呀！
1: 姜书记，这种天儿，谁出门了，你留在家里指挥指挥，听听汇报就行了。
0: 哎，是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走，咱们走。不用扶。哎呀，糟糕！今天好像疼得有点厉害了，
1: 一定是病加重了。啊，咱们回去吧。
0: 没事，停停就过去了。

0: 咱们公社接到了县委关于生产自救的通知后，立即召开了队干部和老贫农联席会议，制定了四项自救措施。第一，割茅草；第二，破冰打鱼；第三，扎扫把麦；第四嘛，组织劳动力外出打工。
1: 继续往下说，说具体些。
0: 好吧，先说打茅草。咱这荒地多，茅草密，一旦茅草跳到脊上，就是你
1: 往下说呀，往下说呀。
0: 一担茅草能卖七八毛钱，一个劳动力每天能打两三担。焦书记，
1: 没事，接着往下说吧。
0: 焦书记，
2: 喂，赵庄园吗？我是潘建，是，坚决执行地委的决定，就是抬，也要把他抬到医院去。我们马上送他上火车。
3: 我没时间去送他，不去。
0: 吴书记，你咋能不去呢？焦书记病得这么重，再说这一去，
3: 看个病嘛，用得着那么多人去送？又不是开追悼会。
0: 你没人味儿。
3: 放肆。
4: 同志们，焦书记来了。
5: 哎呀，我说老潘，你这是干啥呀？
6: 同志们，
7: 下令好好照顾弟弟妹妹，我过去陪你回去。
5: 谢谢，
6: 走吧。
8: 哎，焦书记，哎，你好好养病啊。
5: 好，我们要
9: 多多保重啊。哎，
5: 请回吧，请回去吧，都忙着吧。
10: 哎，焦书记，你安心养病啊，焦书记。
11: 焦书记，
12: 你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5: 哎呀，没什么关系，惊动大伙儿，不好意思，都回去吧，忙着去吧。
13: 焦书记，哎，焦书记啊，你可要好好保重身体
5: 呀！大娘，我谢谢您啊，要不然几天就回来了。
13: 焦书记，您可好好注意身体。
10: 请大家让一让，不要急，
7: 行了，大家都回去吧，都别送了。
6: 焦书记，
8: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5: 好，我说老潘啊，大家都挺忙的，都请回吧，回去吧。
14: 小书记，你别心。
8: 焦书记，我们送你了，
5: 我走了。
7: 我们
10: 一定要送你。让一下，请让一下啊！大家让一让，
6: 让一让。
10: 哎，
6: 不要急，
10: 好了，
6: 焦书记，
7: 大家都别送了。

0: 见这么高一小孩吗？在那儿。刘丹，过来帮帮忙。伯庆，姐姐，没事。姐姐，别拉我，别拉我，姐姐，你说，谁让你来干的？你来这儿，爸妈知道吗？我自个儿一天能挣一块多钱呢，谁让你来挣钱？咱家就是吃糠咽菜，也用不着你来挣钱。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让爸妈知道了，心里该多难受。宝姐姐，你千万别跟爸妈说，我是想挣点钱给爸爸买好吃的，让他补补身子。爸爸太瘦了，
1: 快点，快点，快点。
0: 爹，听话，咱不干了，跟姐回去。啊，不，别管我。

0: 老焦，咱兰考的雨大吗？
1: 不小啊，下了三天三夜了。
0: 庄稼淹了没？
1: 我跑了十来个谷舍，包括年年被水淹的社队，情况还不错，没淹庄稼。
0: 你可别骗我呀，
1: 老焦，我啥时候骗过你？咱们去年挖的那几条渠和排水工程都起大作用，群众情绪很稳定。就是大伙儿都惦记着你。
0: 老潘，你跟我说实话，我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么多领导和同志都来看我，我总觉得……
1: 老焦，老焦，你千万别灰心，大家都在想办法。我认识一个民间医生，他就住在郑州郊外的一个小镇上。
0: 别说了，时候不早了，请回吧。
1: 我走了，多保重。
0: 老潘，你下次再来啊，给我带几个麦穗来，我想看。

0: 爸，你好吗？爸，
1: 孩子们，爸爸会治好的。
2: 爸，这是我放假干活你挣的钱，你想吃啥东西，我给你买。
3: 老姐，
4: 爸，你快回家吧，我再也不淘气了，再也不吃红烧肉了，也不惹你生气了。
1: 傻孩子。
3: 伤心了，幸亏你在这，走吧，跟妈妈出去，让你爸歇一会儿。

请坐着上。

0: 雄关漫道真如铁，
1: 而今迈步从头越。
2: 电影速度
1: 院线上新了。
3: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4: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3: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4: 插翅难飞。
3: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慰苍生。
4: 我有个计划，
3: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5: 可这不符合兵法。
0: 符合哪里的兵法？
3: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4: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6: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

0: 有后面的长征了。
1: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2: 吴院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1: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3: 非常之功必带非常之人。
4: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5: 他已经跟我从前十多年前这个娄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您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说，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点烟的态度，因为您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6: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4: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5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5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3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才能感同身受。
1: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7: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爱是愤怒》。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演员从来不是单纯的扮演好人或坏人，而是要挖掘每一个角色最深的地方。在我看来，演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沉下心，多看、多听、多感受。表演从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 少校，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全的上空。
3: 游击队员们，你们的任务是进入可北机场，破坏空军基地。限期三天。
4: 是，
2: 少校。
5: 难以预知的困境。
6: 卧倒，全体卧倒。
3: 我们得用飞的速度前进。
7: 你们要扔下一碗。如果我们不能炸毁机场，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5: 全局的重任。
8: 这是我们刚画完的科北机场图，每隔3个小时有2架飞机起飞。
2: 这就是封锁我们

0: 可以利用这12分钟进机场。
1: 开始行动，等着我。
2: 一场血雨腥风的搏杀，
3: 联动！
4: 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人，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0: 7月9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夜袭机场》。
1: 《阿凡达》系列电影至今已经上映了3部。还记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视觉冲击，那种震撼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随着时间推移，电影特效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时隔12年后，《阿凡达：水之道》重磅登场，这一部作品的视效又有哪些升级呢？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科幻巨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视觉盛宴吧。
2: 想在这活下去，就得骑它。
3: 感受它的呼吸，感受它的力量。
4: 我能感觉到它，听到它的心跳。
0: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5: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6: 他们抓的不是土困，而是我们。
7: 是你带来的灾祸，
6: 所以我要去了解这一切。
0: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品，
7: 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6: 你要坚强起来，我需要你一起战斗。
0: 7月10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阿凡达：水之道》。
8: 欢迎来到非洲，早上好。
9: 叹为观止，对吗？
10: 我一生都向往到这儿来。
8: 这是江帕特森上校，
11: 造桥工程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12: 预备，看！
8: 这儿有个传说，两头食人兽会带来各种灾难，
11: 是被派来阻止白人统治世界的。
8: 你似乎带来了厄运，我要杀死狮子，也要建成大桥。他们一共吃了多少人？
9: 大概30人。
8: 我需要专业猎手，我会帮你杀死狮子，然后离开这里。
9: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狮子。
8: 哦天哪，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
11: 全天下的鲜血也满足不了这对恶魔的欲望。
8: 我要去干掉他。
0: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暗夜雄狮》。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4: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博敏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历史再一次将目光对准东方这片焦灼的土地，
3: 谁也不准停，死了叫儿子来接着走。
2: 这是两个民族的生死对决，
3: 老子跟你憋到底了。
4: 卢沟桥是中国的领土，日军没有得到我方同意在该地区演习，已经违背了国际公法。
5: 要征服世界，就先征服中国。
3: 一副强盗嘴脸。
2: 然而其中的一个永远不知道他们惊醒的是一个怎样的巨人。
6: 中方应该首先撤换现有的军政指挥官。
3: 去你妈的吧。
2: 八年抗战从这里

0: 开始。
1: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
2: 不教胡马度阴山。
0: 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辉煌也从这里开始，这是一个民族的悲歌，也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传奇。经典国片《七七事变》。

前面有日军迎面过来，别理他，照走不误。前面是29军地队伍。

你们赶紧给皇军让路！这里是我们的防区，你们应该向后转，给我们让路！谁也不准停，死了叫儿子来接着走！

0: 谁也不要先开枪，就这么走，到天黑也不准喊立定。
1: 慢点喽，
2: 同志们闪开！
0: 妈的，老子跟你憋到底了！
1: 慢点喽，闪开！人民地包围，
3: 抢占有利位置。
0: 我是何清风，命令你部速取正阳街，立刻反包围，跑步前进。
1: 统统放下武器，放你们回营房。
0: 瞎了眼的小鬼子，你也不看看是在谁家的地界。

0: 只要他一开火，就给我立刻还击。
1: 是。误会，误会，谈判。
0: 我不会谈，只会判。判你给我去让路。
2: 哎呀，

0: 以后要是再遇上这种事儿，我非打非狗日子不可。
1: 打好说，坐坐坐。西风口常常抗战，小日本也不是没有败在我们手下。可结果怎么样？南京方面一纸塘沽协定把我们就给卖了。
0: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1: 哎呀，小不忍则乱大谋，你还看不出吗？ 老蒋的枪口主要是对准中共，对日本人是一再退让。我们对日本人的态度是，一不说硬话，二不做软事。老蒋和日本人就奈何不了我们。日本人把丰台冲突说成是有意挑衅，哼！这样，为了避免矛盾激化，我考虑将丰台驻军全部撤出。
0: 我还是什么省主席啊！小日本没费一枪一弹。
1: 就拿走了我一个镇，我也是不情愿呐。可你想想，是一个丰台镇重要，还是整个北平重要，整个华北重要？
0: 你让我怎么和兄弟们说呀？
1: 养之，想开点嘛。日本人再能，也不能把丰台搬到日本去啊。目前形势，忍一忍，对我们有利。

0: 为什么不卖力气？
1: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耍大刀片啊？
0: 嗯，接住，你可以开枪。来吧。当年咱们在喜风口抗日，就是靠手中的大刀片砍死了2000多小鬼子。这刀皮华山六合刀法的功夫你要好好练。
2: 是，我们今天不谈冲突，而是谈谈合作。
3: 现在
2: 只有我们日本国讲的是大东亚共荣圈，我给委员长指条路，第一导讲，第二反共。如果你们脱离南京政府，宣布华北独立，组织自治政府，那么我们日本国不但可以保持你原有的权利，还可以帮助你扩大势力范围。
4: 华北自治谈何容易，129学生游行你们是看到了，南京方面对此非常不满，我是不敢再约雷池一步喽，需要回去商量一下。
2: 希望你以国家社稷为重，早做决定。
5: 过去打人！
6: 住手！住手！住手！光天化日之下不许抓人！
7: 长官，他们扰乱秩序，破坏社会治安。
8: 长官，我们宣传抗日难道也有错吗？
9: 我们有什么罪？
6: 把他们放了。
7: 长官，不能放人，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放了人上面要

0: 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可担当不起呀。带走。
1: 走。
2: 站住。
3: 队夫，别死心眼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把他们放了得了。
0: 放就放呗，哼什么呢？有本事打日本人去。
2: 妈呀，哎呀，我先打你这条日本狗。
3: 长官，我们放人，不过请问您是？
2: 你们真是有眼无珠，同你们讲话的是喜风狗抗战的英雄何吉峰旅长，你们还不快滚滚。
4: 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让我转告大家，在华北不团结宋哲元，不联合二十九军，抗日救亡便无从谈起。二十九军是冯玉祥的部队，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宋哲元虽与日军妥协，但他还不会轻易做汉奸，应该争取他参加抗日。北平学生游行时喊打倒汉奸走狗宋哲元，应改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武装保卫华北。
0: 一二九学生游行时，二十九军还镇压过我们呢。
4: 大敌当前，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5: 最近二十九军组织军训团，校方通知让各系派人参加，我们学联商量了几次，去不去还没有定下来。
4: 应该去，这正是我们做二十九军下层士兵工作的好机会嘛。军座怎么样？
6: 不错，这秀才和兵能在一块儿操练不易呀。过去我们可是冤家，他们整天喊着要打倒我。
7: 队长，
6: 弟兄们辛苦了。
8: 队长辛苦。
0: 请军长训话。
2: 你这个学生才敢下命令。
6: 杨直，讲两句。
2: 好，军长让我讲几句我就讲几句。你们这些年轻学生现在是既拿笔杆子又拿枪杆子，这是文武双全的二杆子吗？
8: 啊，两杆子。
2: 好，两杆子。听说你们嫌何旅长管教太严，骂他是何抽筋凶神，真是少见多怪。我们二十九军一向是治军很严的吗？
0: 我要当兵。
2: 就你这个还想当兵啊？
0: 你们招学生团也没限制个头啊。
2: 算你算空子了。

0: 点啊，给你爸送一碗。爸，喝碗豆汤。
1: 这汉子，
2: 副军长。
3: 哦，顺成啊。
2: 副军长，兵临城下了，您还有雅兴伯特桑麻之乐。
0: 听着好。
2: 哎，叔叔抱抱。哎，
3: 为了北平这一小块绿地，咱们军人得用血来浇灌呢，岂止是汗水呀、啊？
2: 来，
4: 谢谢叔叔。
2: 国志，把果篮给老爷子送去。
3: 哎，又让你破费。来，下来，
0: 回去吧。
3: 走。
5: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
3: 不教胡马，度阴山。
5: 不教胡马，度阴山。
3: 王昌龄的诗，写得好啊！哈，
2: 我听说，您在任张家口警备司令的时候，

0: 对冯老将军说，只要有我童某人在，日本人休想跨过长城一步。哎，当时好像写的就是这首诗
1: 啊，就是这首诗。
0: 要是天下太平了，将军可真是个做学问的人呐。
1: 我这个人呐，不像军人，被逼出来的。现在日本人可就在卧榻之侧了。
0: 日本人经常拿着中国的桃子对那些刚上学的孩子们说，看，这是中国的桃子，你们想吃吗？想吃，长大以后就扛枪打到中国去，因为那是日本的土地。
1: 一副强盗嘴脸。
0: 副军长，日本人现在是得寸进尺，大敌当前，您可要多出事儿啊。
1: 文人不爱钱，武将不惜命，中国亡不了。
2: 日本司令官田代晚一郎许诺，如果我们成立自治政府，就可以保住我们的地盘。诸位有什么高见？
1: 跟日本人搞华北自治，就会丢尽我们29军的脸，也对不起西风口死难的烈士，更对不起冯老长官对我们的栽培。
3: 不能退让了，有口皆碑，还得靠29军骨头硬。
4: 好汉不能总提当年勇啊！我以为只要不引起战争，什么形势都可以考虑。一旦日本人翻脸，华北的地盘就保不住了。我们只有保住地盘，才能有官做，有钱花。
3: 哼，你好像是日本人的高参。
5: 哎，顺承顺承，别着急嘛，辛格也是为了我们29军着想嘛。
6: 坐坐坐。
4: 军座知道，中原大战我们跟着冯玉祥打老蒋，一败涂地，两条小船过黄河。我为了29军能有今天，跑前跑后，建庙拜佛，遇鬼烧香，我容易吗？
2: 好了好了，金臣，你的意思呢？
5: 绝不能成立自治政府，给自己套上枷锁。同日本人迟早是要打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到非打不可的地步。况且我军实力有限，能不打最好不打。
7: 要真的同日本人打起来，南京政府会支持我们吗？再说，最近老蒋一直惦令我们，文物南移。
2: 文物南移，华北的万里江山和老百姓怎么办？告诉他们，派兵把故宫给我守起来，非常时期北平文物谁也不能动。
7: 好，
2: 对日本人前拒后宫，不但国人不能谅解，就连我们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呀。这样吧，我们既不以退为守，也不以攻为守，就以守为守，各师考虑一下自己的防御措施，报给张副参谋长。
8: 李先生，
9: 哎呀，李先生，幸会幸会。
3: 这和日本人连什么关呢？他们一直在挑衅，这弟兄们气大了。
10: 这是他们提出来的，说是要联络联络感情。
2: 诸位，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谊源远流长，
11: 我们的同种同文，共存共荣。非常感谢委员长为我们举办这样美好的酒会，我们为大东亚共荣圈，我们
2: 为了友谊，干杯！
12: 好好，来来，
13: 干杯，干杯，干杯！
10: 好好好，
14: 诸位请看，提拔琴瑟，八大王，王王在上。
15: 有
16: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14: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献丑了。
1: 好了，献丑了。
2: 副总，他这是指在中国称王称霸的西方列强，日本人在将我们的军。
3: 他们真是太嚣张了，我去把他扯了。
2: 不许回来。我来看看。
0: 谁能对上下联啊？啊，谁能对上下联啊？啊，献丑了。
2: 太嫩。

0: 请看下联。
1: 啊，魑魅魍魉似小鬼，鬼鬼犯边。
0: 鬼鬼犯边，
1: 好，
2: 对的，好，
1: 对，喝酒，
2: 好。
1: 北平的高粱白，活血壮身不晕头啊！来，干！
3: 慢。中国有句话，叫做“酒后吐真言”。本人有一事不明，想当面请教宋委员长。
1: 鄙人洗耳恭听。
3: 帝国为大东亚共荣，本应互相提携。委员长为什么不同意帝国在华北地区开矿修路？
1: 此事要听中央训令。你，
3: 宋将军，关于军石铁路、龙岩铁矿及塘沽建港的问题，还请多多关照。
1: 难以关照啊。
3: 日中提携本是功德无量的事嘛。事成之后，我保你当上华北王。
1: 华北王？我的弟兄们能答应吗？我们都喝多了。
4: 卖你卡西拉米卖死死卖。
5: 中央分析了宋哲元及华北的局势，指示你们要多做宋哲元的工作。这是毛泽东给宋哲元的亲笔信，请你交给他。
6: 啊，好，我已经把地下党员张友谊和进步教授温建功安排在教导团加强思想教育。
5: 为了声援绥远地区的抗日，北平学联决定组织示威游行。
7: 抗日吧！
8: 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啊！您看，拥护咱们29军保卫华北，拥护您抗日，
1: 民众的爱国之心好啊！
9: 宋哲元是地方实力派，天津、北平完全控制在他的手下，而且华北又临近满洲。如果我们把宋哲元拉过来，那阎锡山、韩复渠以至整个华北，我们就可以统统地把它吃掉。
3: 哦，那田中奏折的宏图将要由我们来实现。
9: 要征服世界，就先征服中国，拔掉29军这颗钉子，夺下卢沟桥，是帝国必走的一步。这是日中华北经济提携协定，请委员长签字。

0: 啊，委员长，经济提携与政治无关。
1: 你们事先没有说要签字啊？
2: 现在说也不晚。签吧。
1: 他妈的，都怪我疏忽大意，中了圈套。经济提携协议拖着不办，等于无效。
3: 陈觉生这个里通外国的汉奸，我他妈毙了他！哎，四妹，
1: 形势逼迫我们，不能不做抗战的准备。
0: 何应钦部长建议我们必要是撤出北平，保存实力，以待全国抗战。
1: 如何撤呢？
4: 委员长，我认为应该以攻为守。北平已处于三面被围之中，由丰台向东延伸的北宁铁路沿线均有日军驻扎，北平东面是日寇扶持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北面有集结于热河的日军，西北方面有伪蒙古军和大汉义军，只有南面的南垣和西南方向的卢沟桥才在我军的控制之下。
5: 打怕是已成定局，以我之见早做准备为上策。
1: 请张副参谋长尽快拿出作战方案。
4: 是。
1: 我已经向南京请假，战会山东为先父休沐。
0: 休沐？以前没听你说过。
1: 哦，
0: 军座，这不妥吧？
1: 我走后，军事上由养之多负着责。和日本人交涉由你代表，你们要注意，和日本人交涉，凡是损害国家领土完整的，概不接受，也不要拒绝。
0: 和日本人交往，已经有不少人在骂我们了，万一失足，悔之晚矣。
1: 有什么问题由我负责，我不管别人骂我什么。我自知不投敌不卖国，问心无愧呀。
6: 三儿。
7: 哎，来了吗？妈。
6: 哎，
7: 妈，您慢点。
6: 三儿。
7: 妈，
6: 你又给妈熬药了。你都是将军了。
7: 妈，我就是当了大元帅，我在您跟前永远是您的小三儿。
6: 卢沟桥那边吃紧吗？
7: 日本人没安什么好肠子，怕是要打起来了。
6: 喝吧，妈。
7: 来，我来。
6: 热。前线吃紧，你一个大男人待在家里陪着妈像什么样子？你走，走。
7: 妈。
6: 走。我来吧。
7: 那我走了吗？

0: 我刚从前沿侦察回来，今天日军演习异常，目标完全是对准我们的，而且是实弹。
1: 哨兵，
2: 哟，
3: 长官，
2: 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可是这两天我这右眼它老跳，别他妈出什么事儿了。
2: 没关系，小鬼子折腾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团长，你听啊，三八大盖好像是来自城东北日军操练场方向。
4: 都10:40了，还他妈折腾！
5: 开门！快开门！
6: 放他们打！
7: 老规矩，夜间不开城门，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5: 刚才皖边城里有枪声，我军丢失了一名士兵，我们要进城搜查。快开门！
7: 枪声是来自城外。不是我军打的，你们丢失的士兵和我们没关系。
5: 报告。
8: 喂，

0: 一幕，你立即出动。卢沟桥是中国的领土，日军没有得到我方同意，在该地区演习，已经违背了国际公法。至于走失的士兵，与我方无关，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这样吧，等天亮以后，由我方军警代为寻找。
1: 侯旅长，敌人占领了沙岗制高点，敌人进攻，坚决还击。
2: 是，
1: 张某来。
2: 枪声响于宛平城东北方，我方在此并无驻军。经查明。
1: 城内守军也并无开枪之势，每个人的子弹一颗不缺。所谓日兵失踪之时，经寻找也毫无踪影。
3: 城外找不到失踪的士兵，必须进城搜索。
2: 宛平城在夜间是关闭的，日军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
3: 专员的意思。
2: 是我们把人藏起来了，
1: 我没这么说。不过，当年日本驻南京领事藏本先生自行隐匿的事，你不会忘记吧？
3: 请专员说话注意，这里是日本特务机关部，
1: 你们特务机关部也是在北平所辖之内。
2: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1: 还是实地调查一下吧。还调查什么？我们不是已经代为寻找了吗？王专员，实地调查一下也好，免得以后说不清楚啊。张远，请下车。
3: 执行命令，你们要干什么？报告。怎么，要动武？哼哼，那就甭谈判调查了，把我押走好了。好，进城谈。为了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我日方建议，宛平城内的中国驻军。
1: 必须撤退到西门外10里。
3: 第二，昨晚日军的损失应由中方负责赔偿。第三，严惩卢沟桥守军营长。昨晚的冲突与守军营长无关。如果日方认为处分守军营长就能消除误会的话，就由我来承担。你方就是士兵已经找到，与我方何干？你们非法射击，中断了我们的军事演习，这是对皇军的最大侮辱。
1: 中国不是无国界地区，不是公共占有地。日军在丰台驻军，并公然进入我卢沟桥警戒线，已经是侵略行为。我军守卫国土，何罪之有？你们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否则毫不客气。
3: 你们必须要撤出宛平城。怎么样，我们打得够准的了吧？很不准确，离县府大厅还有15米远。金营长，你要护送我方代表出城，然后在城墙上插上白旗，我方即可停止炮击。
4: 插白旗？ 让我们投降啊！去你妈的吧！你，哼，
2: 宋克。

0: 连长，咱们打吧。
1: 不行，帐篷有令，我们不能先开枪。
0: 真窝囊。

0: 报告，集团长，城东门被敌人的榴弹炸毁两处。
1: 团长，
2: 报告，大铁枪告急，
3: 有你动，我带领后续部队马上就到。
2: 是。
4: 快报，中队开战了！看报，看报，日军进攻龙国桥了！看报。
5: 什么士兵失踪？我看是有预谋的。我在日本访问期间，东京就盛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发生柳条沟一样的事件，这难道是巧合吗？
6: 事态严重啊，这要请军座回来定夺。
7: 这样吧，不要再等了。国难当头，吾辈应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作为军人，马革裹尸，唯以死报国。全军应立即行动起来，准备大打。
8: 有事吗？
6: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打来电报。
8: 念，
6: 庐山蒋委员长觐见，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均为华北重地，万不容再有丧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欲王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
8: 他们反应还真快呀、啊！
6: 还有红军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来电表示，全体红军愿意立即改为国民革命军，并受名为抗日先锋。

0: 峰与日口决一死战。现在中共和社会各界呼吁抗日，我们不能一点表示没有啊。
1: 你们不了解，我们国防力量有限，硬碰硬是不行的。日本人我不怕，他胃口再大也吃不下整个中国。

民为己，华北为己，中华民族为己哟。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征赴，与军队团结起来，向宋哲元将军及部下，一切有爱国心的仁人志士，都要团结在一起。我们一定要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抗击日寇。同志们，国共两大亲密合作，坚决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0: 日本是太阳，你们二十九军想打败日军，就等于想打下天上的太阳。啊呸！哎，怎么铁桥方向没有动静了？嗯，师长。
1: 长官，救救我！

0: 回龙庙拿下了，大铁桥也拿下了，不久宛平城就要被我们拿下，不出三个月我们将占领整个华北。野村君，你好像并不高兴啊。年轻人，害怕了。
1: 大队长，难道你没有看到那宛平城下尸骨累累吗？
0: 帝国军校的奸细官，你帝国军人的不是

0: 都看见了吗？谁敢背叛天皇陛下？谁敢反战？哼哼，就和他一样。
1: 钱团长，哦，把那枚高耀旗给我扔到永定河里去。
2: 是。西营，都冲！

0: 这是谁啊？
1: 英一连孙连长，
2: 他一连砍死六个鬼子，自己被日兵统了七刀。
0: 侯藏
3: 是。

0: 哎，这西瓜刀可是金营长的战刀啊，杀死了不少小鬼子呢。打仗嘛，就是这样。来来来，季探长，日本报纸讲说日军占领了卢沟桥，他们在卢沟桥上喝酒赏月吟诗，是这样吗？
1: 是这样吗？
0: 他们就会吹牛，日本人看见大刀啊就吓呆了，还他妈吟诗呢。
2: 给我打！二连跟上去，二连跟上，二连跟上！
0: 把坡上的鬼子给我堵住！

0: 张继武，郭连财。
1: 大铁桥和回龙庙，
2: 何旅长，
1: 你们怎么又给丢了？
3: 大都最后，我们只是
1: 我现在不听你们解释，怎么丢的？我要你们把桥和回龙庙给夺回来。
2: 怎么，
1: 干不了？那好吧，我去。
2: 何旅长，
1: 我今晚要是夺不回大铁桥，我就
2: 拿不下大铁桥和回龙庙，我们就以死报国。
1: 你们打算怎么干？
2: 日军坦克和大炮已经撤回了丰台，大铁桥上只留下敌步兵一个中队把守。我同集团长组织敢死队夜袭大铁桥，叫敌人喝上片汤。
1: 对，
4: 冯师长已经命令保安团协同我们作战，凌晨2点全面出击。
2: 是。

0: 20多年，这没想到叫小鬼子给我添了这么多花儿。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这么窝囊过。
1: 可这是你伤的最光荣的一次。
2: 何旅长和王县长来看望大家了，
3: 弟兄们好。哎，
0: 你们辛苦了。
4: 好，杨生，谢谢长官，谢谢。
0: 躺下吧，躺下吧，
3: 谢谢。
0: 小伙子，好样的。
3: 报告长官，我这点伤不算啥，让我回前线吧。好好养伤，拼了！
0: 听大夫的。哎呀，
3: 你想埋在卢沟桥，人家还不想收你呢。
0: 要想和平解决问题，中方应该首先撤换现有的军政指挥官，并且向日方赔礼道歉。
3: 你们想撤我的官，真是笑话！我告诉你。
0: 卢沟桥和宛平城是老子的地盘，你们休想打我的主意！
3: 大哥，
0: 卢沟桥事件是你们有预谋、有计划的侵略，道歉的应该是你们，并且保证以后不再侵略，否则的话，我就收编你们。
3: 你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0: 辛苦，
5: 军座，
0: 请。
5: 好。
6: 我一直担心冲突升级，军座及时赶回天津，我们就踏实了。啊。日军司令官田代死了以后，日本陆军省任命教育总监湘粤青司中将为驻屯军司令长官，军座是不是见见？
5: 嗯。
0: 报告。
3: 进来。
0: 南京来电，
5: 好。
0: 我已令中央军孙连仲第4师北上驰援，请兄处处固守，实施严防，坚持到底，切切讲中正。调印田代司令官，还去不去了？去探探虚实。
7: 司令官阁下，委员长今天特来道歉。

0: 不，是来吊唁。这些毕国的国宝，德川幕府时代的花瓶。明天是令堂大人70大寿，这是我的寿礼。
1: 恕我不能接受。孝道对中国人、日本人都是一样的。我自己同样是有母亲的人嘛。我从东京给你带来了好消息，内阁四项会议决定了不扩大的方针。不扩大？是这样吗？你们陆军省已经调集关东军2个旅。 和朝鲜驻屯军第20师团进入华北了。哎，这是传闻。蒋委员长命令我29军就地抵抗，这可不是传闻。
0: 宋将军，蒋介石可是容不得西北军的。
1: 你的意思是让我宋某反蒋？
0: 我是为你着想。<笑>
2: 兄弟之间常常打架，可毕竟是手足同胞啊。你说呢？告辞。我们的态度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在和平未绝望之前的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
3: 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因抱定牺牲之决心。
4: 娘，您别在意。在外交场合上，有时是需要区域周旋的。是吗？为娘没做过官，不懂得区域周旋是什么。
5: 我这个人迷信，我怕收了这份礼，死后不清白，进不了祖坟。现在炮火连天，亡国的危险就在眼前，我们不能够再痛失操戈了。国共双方，不论胜负是谁。 都是中国国民力量的损失，而为帝国主义者所称快。我们只有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中央希望在抗日救国的道路上，同贵党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守护失地。
6: 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很好，很好，我们欢迎。
5: 不过，不能操之过急，要有所准备才行。我们不能让赤手空拳的军民到前方去死啊！从整个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我们是弱于日本，但是在局部上并不总是处于弱势。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国军在拼紧驻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种种因素的干扰，失去了主动出击的战机。
7: 我们曾给宋哲元将军派去过电报，一直未见答复。清委员长转告宋将军，华北中日冲突，红军责无旁贷，随时准备出战。哎，
8: 宋哲元如同林子里的鸟，我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9: 我们已经同驻屯军司令部，
7: 报告，何应钦来电。
8: 念，
7: 日本已经颁布了全国动员令，侵略已成定局。
10: 命令你立即回北平准备打仗。回北平。
11: 对，请让一让，请让一让，请让一让。
12: 老先生，
11: 请退下，差点成了张作霖第二，请问是否有此事？
12: 确有此事。
11: 这是否与帅花瓶有关呢？但是老娘教子，为了母亲的心，我就是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12: 日本政府已经颁布了全国动员令，大敌当前，孙委员长准备采取什么措施？
11: 战争绝非中日两大民族所愿。为了表示和平诚意，我已经下令撤掉北平的防卫工事，打开城门，释放200名俘虏，并电告北。

0: 北上增援的孙连仲部立即停止前进。
1: 喂，杨管，
2: 孙连长，
3: 等一下。
4: 本该在山上多待几天，无奈北平战事越来越严重。啊，
5: 希望国共两党的这次会谈能够成为全民抗战的新起点呢。嗯，中华民族的首长应该形成一个拳头。
4: 好，周先生，恕不远送，请。
0: 不，我不走。
6: 林先兄，这可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请三思啊！啊，
0: 南京命令东北不抵抗，结果丢了东三省，我不能学张汉卿啊！张汉卿丢了东北还有西北，我若丢了平津，还有我二十九军容身之地吗？
6: 嗨。林玄兄，老蒋就知道你要翻车，特让我来劝说你。我看你还是去保定吧。啊，军座，
0: 委员长还是让我们撤离北平。
6: 我看他是为了息事宁人，说明他不想真的同日本人打。要是这样的话，保定我看可以考虑去。
7: 我同意副军长的意见。
8: 军长，为防万一，我想将察省地区交给友军，把我的143师调到北平。
9: 要走也没那么容易，北平四周让日军给包围了，不管是走还是留，都要做好打的准备。
10: 军长如有不便，请回保定以安人心，平津由我来守，敌人来犯坚决回击。你听，炮声。
11: 爸爸，是放鞭炮吗？
10: 不，是日本人的炮声。哦，我得回兵营去了。
11: 爸爸要去打日本人吗？
10: 对，等打走了日本鬼子，爸爸带你们来吃剩餐，好吗？
11: 嗯。

0: 你看。
1: 啊，不丧权不失土，誓与周旋。这是我在老家时打给蒋委员长的电报。
2: 军座，我们接到您的扑灭当前之敌的电令，毫不含糊地干了，我们绝不当孬种。
3: 打日本人责无旁贷，我们不抗日愧对天下百姓。
4: 过去蒋先生一直认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现在连蒋先生也言抗日了，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您说怎么打吧。
5: 我们正等着这一天呢，为国捐躯，忠于泰山。
1: 好，我要的就是你们这句话。我不杀人，人必杀我，是我们二十九军痛下决心的时候了。

0: 军座，廊坊之战是不祥之兆，我们应对南园防守早做安排。
1: 军座，陈觉生带着日本人拿着最后通牒来见你，要不我去见他。
2: 我见。
3: 宋先生，你们什么时候撤出北平啊？
2: 嗯，我说过要撤出北平吗？
4: 嗯。

0: 现二十九军本月二十八日正午前撤出北平和宛平城，否则一切后果由你军负责。请于明日前给予答复。
1: 用不着答复，蒋委员长十七号在庐山答复得很清楚，二十九军不能因为别人的要求而调动。
0: 你们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1: 那就枪炮上见。军座还是多考虑考虑为好啊。
2: 你整天跟着日本人屁股后边转，不觉得可耻吗？中国要是多几个像岳飞那样的人，小日本也不会这么猖狂。内阁决心已下，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朝鲜军的主力部队来华。增援部队到达之时，正是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悬案的大好时机。参谋总长在任亲王命令。
0: 7月27日，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
3: 嗨！
0: 上午，日军26辆军车，大约500人，从广安门闯进北平城，大达是肯定无疑了。孙连仲告诉我，中央军准备北上，老蒋决心抗战，我不相信。老蒋不仅要消灭日军，还要消灭我们29军。
2: 打日本鬼子，我们不依靠别人，要坚决应战，不挡扰中。先拿下丰台、大井村到卢沟桥一带，还是由我们师负责。我军进攻丰台，日军必然增援反扑。南援将是争夺的焦点，必须在南援配置重兵，保卫北平。
4: 对，
2: 团河已经失守，南援若是再失守。
4: 日军就可长驱直入永定门。军座，我愿带兵死守南园。
0: 你和李文田负责天津。
5: 是。
0: 赵登禹师长担任南园指挥官，骑兵师协同防务。顺成，怎么样？
6: 军长，请放心，只要我赵登禹不死，鬼子休想占领南园。
0: 我130师2个团已由河间、任丘出发，为了华北的父老乡亲。 现在，我命令通电全国准备抗战。是。赵师长，召会开始。弟兄们，东三省是哪国的地方？我们中国的。东三省被日本人占去了，你们痛恨不痛恨？
7: 痛恨！
0: 29军的热血男儿，怎么办？
7: 列宁，列宁同志！
0: 副官长。

弟兄们，这两个孩子是我收养的烈士遗孤，一个叫季风，一个叫季玉，是为了纪念喜风口罗文玉抗战死难将士而起的名字。现在这两个孩子已经4岁了，可是此仇未报，敌人又来占我家园，我29军将士只有抗战才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烈士。

0: 这么晚了，您还没歇着？
1: 你要出征了？
0: 嗯。
1: 仗好打吗？
0: 有点晚了。日本人从满洲和本土调来了好几个师团的兵力。
1: 跟你媳妇说会儿话吧。
2: 爸爸。
0: 好儿子。
2: 爸爸，我也要拿大刀。
0: 儿子，你听着，要是爸爸没把日本鬼子赶走就倒下，你一定要接过爸爸的大刀。嗯
2: 嗯。
1: 看你净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0: 我马上就得走，你身子不方便。

0: 来，你把它带上。
1: 妈，您这是干什么？我是去打仗，又不是参加宴会，别上个勋章算什么？
0: 不，这不丢人。西风口一战，你成了大英雄，得了这枚勋章。可是你手下的大刀队有1000多弟兄战死沙场，他们也有父母妻小。儿啊，妈是要让你别忘了弟兄们流的血。

儿，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了天下人，这就是大幸。

0: 副军长，您还真信上帝？
1: 耶稣为救世人受苦至死，现在到了我们29军，为国捐躯的时候了。
0: 您过虑了，西风口一仗，我们还不是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
1: 这勋章。
0: 哦，母亲让我别忘记西风口死难的众将士。
1: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这将是一场恶仗啊！
0: 我早就想痛痛快快地和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让他们也知道中华民族还有不怕死的勇敢军队。
2: 副军长，赵师长
0: 啊，
2: 士兵们要求你们接见，他们请求到卢沟桥前线去杀敌，这是他们的请缨书。
1: 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请他们进来。
2: 那么多的士兵。
1: 好，我们去。
3: 军长，东北老家来信说，我老婆和11岁的女儿被鬼子糟蹋以后给捅死了。
4: 军长，让我们到前线去吧。让我们到前线打鬼子去吧！
3: 我要为他们报仇啊！
5: 对，
3: 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
4: 都给我站住！回来！
3: 军长！
1: 弟兄们，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可军人要服从命令。一旦战争打响，我通灵阁若不身先士卒冲在前面，弟兄们可以把我拉到天安门前，挖掉我的双眼，割掉我的双耳。
3: 军长，我们等的就是您这一句话呀。
4: 军长，弟兄们，

背水一战，不击退敌人，我佟麟阁愿洒尽一腔热血，以谢天下。

0: 我已告诉家人，把准备盖房用的红松，先替我做一口棺材。我就不准备棺材了。大丈夫，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死不辞。希望。
1: 我们能活着相见。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2: 颅骨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个船，准备出击！
1: 一团注意，一团注意，一团注意，准备出击，准备出击。

0: 坚守阵地，掩护大部队转移。
1: 是，
0: 弟兄们，

快来！

这军队都不行，老百姓又有什么用啊？哎呀，好啦，同南元的联系已经中断几个小时了，凶多吉少啊。

怎么能这样？敌人轰炸机来了，不就全完了？你赶快带卫队到大路上去，就说我在这儿。不管是哪个部队的，都统一编组，市军官就站出来指挥，让老百姓撤离大路，走小路。

0: 副军长，骑兵是已经跑散了。郑大章现在也不知道下落。
1: 妈的，养这些四条腿的跑得倒快！丢这些
0: 废物干什么？
1: 副军长，敌机来了！
0: 隐蔽。
2: 敌人们杀出去，
0: 快点！告诉军长，就说要坚决的打，
2: 副军长，
0: 否则平静就完了。副军长，
2: 快点去！我命令你快去，把机枪给我，
0: 快点！

董副警长，董副警长，董副警长啊！

0: 前进！
1: 一定要守住大红门！停车！弟兄们，给我顶住！

0: 老蒋又来电了，让我们立即退守保定。南援又联系不上，北平随时有陷入敌手的可能。29军守土有责，不战而退。舆论和国法难容啊！打，北平古城就会毁在我们的手里呀、啊！
1: 军长，
0: 战况如何？
1: 前方部队伤亡惨重，董副军长和赵师长他们都阵亡了。
0: 啊？怎么阵亡的？
1: 我们撤退的时候遭到了日军的伏击，
0: 断我左臂，此仇不共戴天。
2: 委员长，局势已经不可挽回了。
3: 目前南援已经失守，敌人马上就要攻城，城内4个团的兵力是守不住的。军座还是突围去保定，北平象征性的防守一下，就主动撤退，到了保定再组织反击。
2: 对，北平地处平原，不宜固守，战事瞬息万变，军座不能再犹豫了，
4: 再迟就出不去北平了。军座，你要顾全大局啊。
0: 嗯，好，我去保定，
2: 今晚就走。要不一旦敌机把卢沟桥炸断了，我们就都成了俘虏了。
0: 在北平要留一个人同日本人暂时周旋，谁留下？

0: 西北军是冯先生一生心血所建，现在战线拉得太长，很容易被日军消灭。金晨，留下吧，只要你拖上七八天，我们很快把队伍拢起来，改变局势。我们二十九军是有令必行，你们平日口口声声说服从我，怎么在此重要关头你们就……
1: 军座，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为了我们二十九军摆脱险境，军座，这个火坑我来跳。
0: 进城，
1: 不过我只留七天。
0: 好，只留七天，为了拖延时间，你在北平每天宣布就一个职，今晚全军撤离北平，由张克侠负责最后收容。
1: 是，
0: 分头行动。
2: 妈妈，爸爸把日本人赶走了吗？妈妈，妈妈，妈妈，外面又打炮了，真吓人呢。
3: 那你就别出去了啊。
2: 嗯。妈妈，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爸爸全身都是血。
3: 别胡说了。
4: 佟夫人，佟夫人，佟夫人，是我。

0: 夫人，贫僧想把将军的尸首隐匿在百林寺之中，你看。
1: 谢谢。哥，他走得这么急，我什么也没有准备。我要爸爸。
0: 夫人，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日本人正在搜索将军的遗体，我们准备走。
2: 太太，等等，让我看一眼杰三，让我看一眼杰三，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3: 爹，
2: 杰三死得值，景芝，不要难过，把我那口棺材先给他用。
1: 爹，我替杰三给您跪下。
2: 快走，
0: 快走，
2: 快走吧，
0: 我们走吧，夫人。
2: 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0: 军部，你做出决定，今晚就撤出北平，由张自忠暂代宋哲元。日军进城就轻功，为使城内10000多革命志士免遭日军毒手，请转告北平地下党，做好转移工作。
1: 好，我们还要安排一些同志到西山去，你要继续做好29军中下层的工作，使这支队伍能够坚持抗战下去。
2: 好，张师长，你我共事多年，有难同当，现在唯一的出路是通电反蒋反共，宣布独立，与日本人合作，中日冲突就可化干戈为玉帛了。
0: 这可是功德无量的事啊。
1: 你们是不是已经跟日本人谈过了？
2: 日本人对张师长的印象很不错呀。
1: 出去。
2: 张师长，
0: 滚！张自忠太让我们失望了，他和主战派没有什么两样，你才是委员长。
3: 天津38师李文田副师长并转告黄维刚、刘振三、李志远三位旅长，所有在京部队由李副师长指挥，日军若敢进犯，坚决予以反击，立即发报。
4: 是。
3: 你怎么不走？
4: 师长，

0: 我不愿意别人说你是汉奸，走，快走啊！我扒了你的皮，你打吧。
1: 转告李副师长，别人可以打败仗，唯独张自忠的队伍不能打败仗。我只有一拼而死，用真实的战绩来洗刷我的冤枉，师长。
0: 师长。

0: 小鬼子，总有一天我会找你们算总账的。
1: 虎落平原被犬欺呀、啊、
0: 转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到我这儿来？来来来，快请坐。
1: 将军还有心思舞文弄墨呀？中华民国抗战殉国将军张自忠之墓，我理解你的苦心呐。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人云亦云，三人成虎，不必放在心上。苑玄武的39旅已经投降了日本人，你的处境很危险。
0: 奉命于败军之际，受任于危难之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
1: 周公尚有流言日，好在是盖棺论定，
0: 苍天可见，父党父国绝不是我张自忠所为。
1: 金臣，请速离开北平，重返战场。

0: 大刀出鞘。弟兄们，为中国人争气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在小鬼子面前杀出我们中国军人的威风，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杀！
1: 杀！

0: 报告旅长，军部命令立即撤出防区，全军战略转移。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为了缩短防线，抗击敌军，命你部战略转移，立即开赴保定，会同中央部队进行抗战。此令，蒋中正。
1: 吹集合号。

0: 弟兄们，父老乡亲们，我们29军奉命撤离赵西与共的防地。我们进驻防地以来，承蒙父老乡亲们的支持和爱护，与我部生死与共，并肩抗击日寇。兄弟，我在此有礼了。专员，我们阵亡的兄弟还有劳您和大家，把他们的尸体埋葬在卢沟桥畔，拜托了。
1: 放心吧，百姓和我一定会年年祭奠，岁岁上香。
0: 谢谢，谢谢。
2: 何旅长，你们这一走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弟兄们，全体立正，向父老乡亲们敬礼。
1: 专员，跟我们一起走吧。
3: 不，我还没接到撤职命令。
0: 兄弟，我对不起华北的父老乡亲。军令如山，我何谋只好从命。
4: 何旅长，要不让我们团留下吧。
0: 苍天有眼，北平失守非战之过，只要我何吉峰一息尚存，则我存刀存，我亡刀亡，誓死血洗国耻，消灭日寇。让部队撤出防地。
5: 是，
6: 全体注意，部队向保定开拔，向左向右转，
7: 开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从脱口秀演员到银幕演员，我经历了很多，站在镜头前和在脱口秀舞台上完全是两回事儿。脱口秀靠临场的即兴表达就能调动现场气氛，可银幕上的表演需要沉下心揣摩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

0: 每一处情绪，每一句台词都要贴合角色底色。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2: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1: 灵石与我何干？
2: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1: 式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3: 我不是妖，
4: 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式神？
2: 你驱恶妖四处打劫，
1: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2: 妖导致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1: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的。
4: 又是
1: 七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5: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6: 曾经是你让我得罪妖帝的血脉，
1: 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
5: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4: 修明，
1: 有没有召唤？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5: 7月9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式神令》。
7: 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的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8: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9: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8: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9: So you're a teacher too?
8: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10: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11: This is karate.
5: 导演叶维信。
12: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
13: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5: 十年传奇
14: ，You and the CBA will be gone.
15: Please let my papa go.
16: 再让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17: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is bigotry.
5: 一代宗师，
8: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5: 7月10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18: 欢迎来到非洲，早上好。
19: 叹为观止，
18: 对吗？
19: 我一生都向往到这儿来。
18: 这是江帕特森上校，
20: 造桥工程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21: 预备，啊
18: 这儿有个传说，两头食人兽会带来各种灾难，
20: 是被派来阻止白人统治世界的。
18: 你似乎带来了厄运，我要杀死狮子，也要建成大桥。他们一共吃了多少人？大概30人。我需要专业猎手，我会帮你杀死狮子，然后离开这里。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狮子。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
20: 全天下的鲜血也满足不了这对恶魔的欲望。
18: 我要去干掉他！啊！
5: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暗夜雄狮》。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

0: 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1: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3: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4: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5: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6: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7: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8: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9: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嘿嘿。

0: 们回家吧。
1: 好吧，走。
2: 你好像不是本地人吧？
3: 是啊，我是来找朋友的。
2: 这里老是打打杀杀的。哎，你那个朋友他住在哪儿啊？
3: 霞飞路五号。
2: 啊？那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吗？不过已经拆掉了。
3: 哦，请问住在那儿的人都搬到哪儿去了呢？
2: 我不知道。哎，你可以先搬到旅馆去住吗？
3: 不知道在这住一晚旅馆要多少钱。
2: 你怕不怕老鼠？哎，这儿就是了。
3: 好，
2: 哎，进去坐吧。
3: 好。
2: 妈，这是我的朋友。
0: 啊，坐坐。
3: 伯母，我叫许文强。
0: 啊，许先生坐。
3: 谢谢。
2: 妈，我想招呼我这个朋友在这里睡一晚上。
0: 好，不过
2: 哎，没关系，拿这张席子我睡在地下就行了。
0: 啊，好，我们这儿地方很小啊，许先生。
3: 麻烦你了，伯母。
0: 不用。
3: 哎，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2: 啊，我姓丁，单名一个利。我死去的爸爸希望我长大的力气大点儿。其实啊，我倒愿意做那个跑马厅的马。
3: 为什么？
2: 最少每天可以吃得饱饱的。妈，你先睡吧。
0: 哦。
2: 哎，你吃不吃梨？

0: 来，谢谢。怎么，你们这没自来水吗？
1: 我们用不起呀。
2: 阿丽，
0: 哎，来个。

他就叫做冯敬尧，在上海发俗界最出名的有钱人，连法国人呢也怕他三分。不过你别看他现在这么风光，以前也是卖水果出身的。在上海就是这样。

0: 一上一下，从什么都没有会变成什么都有。你慢慢吃吧，我先睡了。怎么，明天早上开工啊？那倒不一定，不过不睡觉干什么？反正没地方去。有钱人就不同了，可以到百乐门呢去玩个通宵。嗯，睡觉吧。
1: 你去过百乐门吗？
0: 做梦都没去过。哎，你霞飞路不是有一个有钱的朋友吗？他们常到圣约翰教堂去，你不如到那儿去碰碰运气。他叫什么名字？
1: 哦，方艳云。

0: 你是不是觉得奇怪？人是会变的。
1: 是的，不过你好像变得特别多。真的，你跟以前完全不同了。你以前给我的印象是……
0: 不要提以前。
1: 为什么？
0: 我只是想能忘记以前北京的一切，
1: 包括你跟我之间的感情。
0: 怎么会？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一来到上海第一个就来找你。
1: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样？

0: 我没什么打算。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在你家先住一阵子，就算睡在客厅也无所谓。
1: 好，也许我可以帮你找到一份工作。

0: 坐。
1: 走走走走。怎么，许先生不去跳舞啊？坐着欣赏你们的舞姿不是更好？
0: 好，我表哥好静的。
1: 哦，不过年轻人到了上海，不用多久就好动了。啊，演员呐，最近汇罗公司到了很多的印度潮啊。

0: 你明天去看看吧。
1: 先不说这些，刚才我跟你说的事情，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0: 哪一件呢？
1: 哎呀，你怎么搞的？这点记性都没有。刚才你不是说可以帮我表哥找一份工作的？
0: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原来是这件事情啊。哎，那容易啊。不过许先生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帮我做事情的话，那不是太委屈了吗？
2: 啊，李老板千万别这么说，在现在的时事，念书人没什么用啊。
0: 也不能这么说呀。
1: 前一阵子你不是说过有间戏院要请一个营业主任？
0: 是有这件事。不过在上海这个地方做事情呢，不同于别的地方。就算是做戏院呢，有时候也要，总之啊，像许先生这样文质彬彬，我看不大合适吧。
2: 李老板，我想你对读书人有点误解，并不是个个都弱不禁风。
1: 不过什么呀，我看你是不想用它。
0: 别发脾气嘛，别发火嘛。如果许先生不嫌薪水少的话，就过来帮我忙好了。这样行了吧？
2: 李老板，谢谢啊。
0: 这些咖啡糖是刚从英国运来的，你来尝尝看啊。
2: 谢谢。
0: 进来。
3: 董事长有什么吩咐？
0: 阿炳呢？
3: 炳哥他去打牌去了。
0: 阿炳呢一向是跟着我做事的，我看这样吧，你先跟着他熟悉熟悉啊。一会儿带许先生见阿炳，叫阿炳带着许先生到戏院里去看一看。
3: 知道了。你等一下。炳哥。各位，不好意思，我有事情出去一下。
2: 好，
3: 你先替我打几副。
4: 早点回来啊。记得。

0: 兵哥，这位是许先生，是大老板派来帮你忙照看戏院的。
1: 啊，叫我阿文好了。
0: 不，叫许先生好一点，因为你是董事长特别关照的，这个我懂。
1: 兵哥，许先生是新来的，他说今天晚上要请我们吃饭，许先生，对不对？啊，对不起，今天晚上我没空。
2: 啊，真想不到你做事情倒是很有分寸呢。啊，
1: 老板，我正在想我们这间戏院能不能装修一下，因为现在所有的戏院里大光明是第一流，丽都是第二流，而我们这间戏院是第三流。
2: 你的意思是说把我们的戏院装修成第一流的戏院是不是？
1: 如果我们那间戏院是在西藏路或者南京路，装修成为第一流戏院应该没有困难。
2: 那就是说
1: 如果把这间戏院略微的装修一下，应该可以抢到丽都的生意。
0: 啊，丁哥，这个戏院装修完了以后生意倒是好多了。哎，这个读书人真是有办法，有办法，
1: 别提了。
0: 啊，对了，我摸过他的底，他以前在北京啊是坐过牢的。嗯，
1: 为什么？
0: 啊，这倒不知道了。
1: 嗯，再查一查。
0: 好，
3: 炳哥。
4: 抢骗子！
0: 炳哥，抢骗子！他们抢骗子！
1: 是丽都的人，
0: 那快去追呀、
1: 啊！慢着，这次有戏看了，
2: 真是岂有此理！

0: 老板，你打算怎么办？
1: 这个要见机行事，派所有的人都去。怎么，难道说你不赞成吗？
0: 老板，要是全班人都去，只有个乱子。

0: 局员，请。
1: 你们先出去。
2: 是。
1: 徐先生，请坐。啊，
0: 抽烟？
1: 谢了。莫老板，你应该知道我的来意。
3: 哦，我不知道。
0: 不知道？
3: 如果你带一帮人来，我或者会知道。可是现在你是单枪匹马。
0: 我想一盒片子我一个人可以拿了。
3: 我听说老李最近请了一个得力的助手，不会是你吧？
0: 莫老板，丽都有丽都的生意，我们有我们的，这又何必呢？
3: 丽都的生意最近是一落千丈，我不想我的手下连跑马厅都去不起。
0: 莫老板，你想怎么样？
3: 你可以代表老李吗？
0: 是的。
3: 嗯，既然丽都做不下去了，而你们又干得那么好，这样吧，就算我入股在你们的片子里，如果赚到钱，就作为赔偿我们丽都的损失。
0: 莫老板，你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那么便宜的事？
3: 别的地方是没有，但是我知道上海就有。
0: 如果不肯呢？

0: 你想要多少股？51%。莫老板，
1: 哎，
0: 你不要跟我讲价钱。怎么样？要不要先回去问问老李？你这个做法似乎欺人太甚。

0: 你初来上海，很多事儿你不懂。你可以去问问老李，问他是怎么起家的。
1: 如果我不答应，又要拿走片子呢？
0: 你尽管试试看。
1: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试试。
2: 二中，
1: 你剪片子？
2: 剪呢？
1: 莫老板，我要你亲自把这些片子送回去。

0: 莫老板，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跟他们说吧？
1: 啊，我知道，
0: 您不要乱来啊！

0: 夫呢，你有办法，你真有办法。你单枪匹马，居然让莫兆文亲自把骗子给送回来了。
1: 老板，你醉了。
0: 我醉了，我没有醉。阿炳啊，你呀、退步了，你知不知道啊？那天戏院里闹事，你居然连场面都控制不住啊！我看呐，你应该要跟阿文好好的学一学才行啊！
2: 哎呀！你不会啊！这啊！大爷！别！我你！哎！我！
3: 哎呀！我！哎！哎！
4: 好！哎，有没有谁要跟我们大哥的较量一下啊？打赢了可以得一块钱，有谁要试一试试一试的啊？打赢了得一块钱，一块钱，有没有谁要试一试的啊？
1: 我来。
4: 嗯、啊，哎，先拿一毛钱来。
1: 好，请。
4: 老兄，你赢了，你赢了！哎，老兄，你打赢了，哎，你赢。
1: 啊！
5: 哎，别走，你还没给我钱呢！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哎，老兄，我的摊子，我的摊子！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兄弟，什么事儿啊？
7: 我打赢了，他不给我一块钱呢。
1: 好，我替他给。
7: 大爷，哎，
1: 我有点事儿想请你帮忙。你下手的对象是一个25、26岁的人，他会跟名交际花方艳云和美华戏院老板一块去百乐门玩。你在门口守住他们，等他们出来的时候就下手。

0: 怎么晚才回来？
1: 啊，阿丽，你的手怎么了？啊，我在街上摆摊子，有人打架，把我打伤了。啊，我去拿点药给你擦擦。
0: 不用不用，妈，你先睡吧。你是？
1: 伯母，我叫许文强，上次来这儿睡过一晚，不认识了。
0: 哦，许先生啊，许先生，你来了就好了。阿丽的手给人家砍伤了，我说拿点药给他擦擦，他硬是不肯呢。
1: 伯母，我帮你劝劝。
0: 啊，谢谢你啊。

怎么搞成这样？他们要杀人灭口。叫你杀我的人，是不是柯秉强？我事先不知道是。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你失血过多，不去医院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

0: 医生替你输了血。啊，我妈知不知道我进了医院？我已经告诉她，我买了间新房子，招呼你住几天。
1: 好。
0: 我用刀来砍你，你为什么还要救我？哼，因为我希望你跟我合作。合作？你知不知道？ 现在我跟你都很危险，因为那边的人还想杀我，更加想杀你灭口。现在我跟你同病相怜，不如我们一起合力来对付他们。你想怎么样对付他们？要你的敌人不再杀你，就是你先杀死他。嗯，如果你肯跟我合作的话。 我可以给你柯秉强给你的条件，怎么样？
1: 我的命都是你捡回来的，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0: 丁哥，老板吩咐，凡是进去的人都不可以带武器。
1: 嗯，
0: 麻烦你们让我搜一搜身。嗯，丁哥，不好意思。
1: 用来防身的。

0: 斌哥，谢谢。
1: 许先生，

0: 阿文在百罗门门口被人家暗算。现在我得到一个消息，暗算他的人是我们自己人。这个人连我都想杀死。如果我查出来，这个人真的是我们自己人。你们说应该怎么办呢？
1: 杀了！
2: 老板，根据我们的规矩，叛逆者死。
1: 对，杀了！
0: 阿兵，我想问你几句话。
3: 不用问了，要杀他的就是我。
0: 哼，既然你承认了就好。你知道我不容许我的手下这样干的。
3: 我知道，不过。我不会坐在这等死的。哎，
1: 抓住他！
4: 是。

0: 住手！住手！住手！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现在老板死了，炳哥也死了。我们本来是自己人，何必自相残杀？
3: 文哥，现在老板死了，你看我们以后怎么办？
1: 当然由文哥来做了。除了老板之外，只有文哥是可以做主的，是不是？
4: 对，
1: 你们倒说话呀！
4: 对，
3: 是啊，文哥。除了你有本事坐这个位置之外，还有谁有本事坐这个位置？如果你不坐，我们就混不下去了。
4: 对呀，
3: 你们说是不是？
4: 是
3: 不是？

0: 钱。两位，请等一等，我去请冯先生。
1: 啊，就这样，
0: 就是这两位
1: 啊。
0: 哎，冯先生，我姓丁
1: 啊，丁先生。
0: 哎，
1: 这位
0: 啊，许文强。
1: 哦，许先生，昨天我去拜会你，你不在。
0: 啊，真对不起，我刚巧出去了。
1: 啊，
2: 站住！站住！别跑！站住！
1: 快！
2: 站住！
1: 慢着！是冯静瑶的家，
0: 快进去！

0: 老兄，你怎么了？
1: 我
0: 怎么会这样？
1: 陈队长要见你啊！
0: 马上扶他到上方，不要惊动任何人。
2: 是，
1: 走，快去休息。
3: 怎么办？
0: 请他进来啊。

0: 冯先生，有点事想跟你谈谈。
1: 哦，原来是蓝衣队的陈队长。请。

0: 这里是我的地方，我不准许你在这里抓人。
1: 那我就在门口等他出来，他已经中了我一枪，挨不了多久了。
0: 陈队长，你虽然是蓝衣队队长，但是你不要忘了，这里是法租界。在法租界里，你没有权利抓人。
1: 冯先生，你说得很对，但是你也不要忘了，蓝衣队还有个名字叫流氓队。在那种不可以名正言顺抓人的地区，他们就要用流氓的身份来解决问题。
0: 想不到会有人自认是流氓，
1: 你更想不到会有人不买你的账。哼！你想打电话给我上司，他不会帮你的。这次我要抓的人是一个汉奸。
0: 在你还没有证据之前，你不可以侮辱我的朋友。
1: 冯先生，你要考虑清楚，我在门口恭候。记住，一个人的血流不了多久的。
0: 马上请方医生来。
2: 是。
3: 要马上替他开刀，把子弹拿出来，要不然的话会有生命的危险。
0: 有没有可能就在这里开刀呢？
3: 不行，这儿的设备不够，而且我又不是外科医生。冯先生，到底有什么困难不能把他送到医院去呢？
0: 我会想办法的，你先帮我看着他一会儿。
3: 嗯。

0: 冯先生，您是不是有什么麻烦？我们到房间谈谈好吗？
1: 好。
2: 冯先生，如果你不方便，我们可以帮你的忙。
0: 如果能有两位的帮忙，那我就放心了。
3: 如果这样，我看事不宜迟，马上动手。
2: 啊
0: 啊，徐先生，你做事真爽快。
2: 冯哥，我一个人可以办的，你继续跳舞。怎么，还不相信我？
3: 小心点。
2: 好，我回去找一个班弟兄来。

0: 谢谢。我女儿明天要北京回来，
1: 明天我陪你一块儿到车站去接她。

0: 叫你们开枪，不要开枪！谁过来我就打死他！不要开枪，不要乱动！退后，退后！快点！怎么了？怎么了？快点！你们要是过来他就没命。
1: 谁叫你开枪的？
0: 坐这儿不要动！程程，报告局长，人在里边。大姐听着，你们快把这儿包围起来。
2: 是，
0: 李组这边，电组绕过去。里边的人听着，你已经被我们包围起来了，你是跑不掉的。
2: 你少废话！
0: 我不会投降的，冯先生，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强哥，你有办法？
3: 这是个没办法中的办法，让我试试。
0: 阿阔，哎，交支枪给阿杰啊，小心点儿。
3: 屋子里面的朋友，我这支枪里面一共有6发子弹，我想跟你谈谈，因为只有这样，这件事才能够解决。你说吧。 我想跟你一个人谈。你转过身去，靠近窗口。转过身去。好，站住。有事你说吧。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可以进来吗？你怕我？
0: 好吧，你进来。 你不要出什么花样啊！

0: 你说吧。没有一个人想死，包括你、我跟他。但是如果他有事，你跟我一样完蛋。相信我，放了他，我担保你没事。
1: 哼，你叫我放了他？哼，你说了那么多话，你就是让我放了他。我告诉你，我要是真放了他，几十粒子弹就会冲着我来的。
0: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替你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负责开一辆车，把我们三个人送到一个你认为安全的地方，然后我放了你，怎么样？你怀疑我的驾驶技术？如果那辆车没事的话。

0: 我可以担保你的安全。你现在唯一要冒险的就是我会不会出卖你。我不是市政厅的人，为什么要害你呢？你想一想。那么除此之外，你还想得到更好的办法吗？
1: 哎，好吧，我相信你一次。

0: 想害死我的女儿？你真行，你开枪吧。
1: 不关我的事，是他们神经紧张。
0: 你别说那么多废话，你开枪打死我。
1: 我答应过你，我要遵守诺言。你出去是死路一条，在这儿等我回来，我去开车。

0: 我已经答应这个枪手用车送他离开这儿。
1: 用我的车咋了？快点。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4: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可以在这儿下车了，我会记着你们的。你好像并不害怕吗？
1: 我只是觉得透不过气来。你是我爹的
0: 朋友。
1: 嗯，我以前没见过你啊。
0: 我认识你爹没多久
1: 啊。我应该谢谢你救了我。
0: 听说冯小姐在北京中学念书。
1: 在北京市立第四中学。
0: 是不是靠近长安街？
1: 你去过北京？
0: 我在那儿念大学。
1: 哦，真的？那你一定要常常来看我，我们聊聊北京的事。许文强跟我分开以后，为什么他一直都不来我家呢？我听我爹说，他时常来这个礼拜堂的，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缘碰上他。

0: 这么急啊？你也来礼拜堂？
1: 嗯。
0: 怎么还不走？
1: 等我的女朋友。
0: 哦，好，我还有点急事要办，我们改天见。
1: 啊，希望越快越好。
0: 再见。
1: 嗯。晨晨，发什么呆呀？你真是神出鬼没，找到王子了。就是他呀，风度不错啊。嗯，不过可惜机缘未到，人家有事要先走喽。那程程记住了，爱情这种东西是不能勉强的，知道吗？啊，好冷啊，我看就要下雪了，走吧。
2: 你先走吧，我想自己一个人走走。
1: 也好，那我先走了。
2: 嗯，
1: 再见。
2: 再见。

0: 是跟外国人去有事吗？
1: 我发现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0: 是吗？会有什么事情比你谈生意更重要？
1: 难道你忘记了，你不是说过要跟我谈北京的事吗？
0: 哦，我是说过，不过我以为你早忘了。
1: 我不会忘记。
0: 我爹的朋友当中，我觉得你是比较特别的一个。

0: 文哥，这么大雪，你到哪儿去了？
1: 啊，我散步去了。
0: 啊，你跟谁散步？
1: 这你就。

0: 别管了。你记得上次帮冯静瑶办完事，他要我们加入他的组织，
1: 那不是很好吗？
0: 你想到哪儿去了？如果加入他的组织，就要受到他的控制。而听说，冯静瑶这个人，跟日本人时常有来往。
1: 嗯，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了。如果他替日本人办事的话，我们绝对不能够跟他同流合污。
1: 我看你顾虑太多了。
0: 不是我顾虑太多，凡事谨慎点好。
1: 冯先生不是这种人呐。
0: 阿丽，一个人利用你的时候，他会对你很好，不利用你的时候呢？
1: 文哥，你看错人了。他要是这么没有义气，怎么会有今天的地位呢？
0: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
1: 对不起啊，文哥。
0: 算了，不要再提了。
1: 你最近有没有看到程程？
0: 我接近程程，就是想了解冯静瑶，看他到底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
1: 你了解到什么？
0: 他什么都不知道。
1: 他要是爱上你呢？
0: 这个你放心，我跟他到此为止。
2: 嗯，送给你的。我在惠罗见到一批新到的胞胎，法国制造的，打开来看看。

0: 喜不喜欢？你是想听真心话呢，还是应酬话？嗯。你说什么，我都当真。
1: 哼，我对这个颜色一向没好感。
0: 那么晚上我替你去换了它，你喜欢？你喜欢什么颜色？
1: 买了就算了，多少钱？我还给你。
0: 是我送给你的吗？
1: 你很喜欢送人家东西吗？
0: 不是啊。
1: 不是，我就更加没有理由收下了。100块钱够不够？
0: 钱就不必了，别忘了今天晚上你约了我吃饭。
2: 程程，
0: 嗯，
2: 有人请文哥吃饭，他说他不能来了，所以叫我。
0: 所以叫你来了。
2: 哎，
0: 他答应我的。
2: 你一定饿了，叫东西吃吧。
0: 嗯。

0: 文哥，他喝醉了。
1: 你不是看着他的吗？
0: 他肯听我的话就好喽。
1: 为什么把他送到我这儿来呢？
0: 文哥，拿条热毛巾给他好了，
1: 送他回家。
0: 你想让冯先生骂我呀？
1: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带他喝酒。
0: 又是我不对，你总是对。三姐
2: 啊，
0: 弄碗姜汤给他喝。
1: 三姐，不要理他，送他回家，他家里人会照顾他。
0: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他醉成这个样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0: 你不想去，你就不要答应他。老李，
1: 我没有读过书，我不懂那么多。
0: 你说到哪去了？
2: 你不想跟他在一块儿，你就大声告诉他。
0: 我暗示过很多次，
2: 你说话老是转几十个弯，谁都听不明白。
0: 我不想伤他的自尊心。
2: 那他现在不是更惨？老是跟着一个没有良心的人，自己还糊里糊涂的，你不伤他自尊心，你会累他一辈子。
0: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
2: 你想怎么样处理啊？你没有权利拿他当木偶玩。
0: 送他回去，
2: 要送你自己送。

0: 小张。
1: 爹。
0: 乖乖，不要哭，不要哭了。嗯，不要哭了。婵婵，来，有什么事讲给爸爸听。嗯，不要再哭了。
1: 我决定了去法国念书。
2: 喂，等一等，小姐电话。
0: 婵婵，电话。
1: 谢谢。喂，许文强，你有什么话快说吧，我马上要到机场去了。

0: 你不喜欢这个颜色吗？飞机不是已经起飞了吗？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一认识你，就知道我离不开你。

0: 哇，连我你都敢咬，我吃了你！哼，哪儿跑？岂有此理！
1: 嗯，你真是顽皮。对不起，这只狗是我的，它喜欢逗人玩。
0: 哦，呵呵，没关系，我也很喜欢狗，很可爱啊。
1: 你怎么样啊？你真是淘气，老是咬人。
0: 不要紧，她很漂亮。
1: 再见。
0: 哎，小姐，小姐，哎，小姐，
1: 什么事？
0: 肯不肯赏面子？我请你吃早餐。
1: 谢谢，我刚刚吃了。
0: 哎，不要紧，不要紧的，那咱们吃午饭。请问贾依人小姐在家吗？
2: 请问您贵姓？
0: 我叫丁力。
3: 贵姐啊，是谁来了？
0: 啊，早。
2: 啊，
0: 贾小姐，送给你的。
2: 大清早的就弄些白花来，
1: 谢谢。嗯，好香啊。贵姐，插好的，
2: 白花不吉利啊，
1: 拿去吧。请坐。

0: 哎，上街了没有啊？
1: 没有。
0: 我们可以走了吧？
1: 啊。
0: 哎，你不是每天早上带他散步吗？
1: 好，我上去拿件衣服。
0: 嗯，嗯，嗯。

0: 金老板，怎么那么巧啊？哎，
1: 桂姐，哎，谁来了？
0: 我们可以走了吧？哎，你干什么？
2: 我还有事儿，对不起啊，我先走了。
0: 哎，你怕他？
1: 我，他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0: 那关我们什么事儿？我们有没有得罪他？
1: 我。他曾经包过我。
0: 你说什么？连这种人你都……算了，我们走了。
1: 我怕会连累你。
0: 我都不怕嘛，走了。
3: 我要进来吗？
1: 不要了，这么晚了你还不走？
3: 我要送你进去。
1: 我都说不要了。
3: 为什么不要？
1: 我最怕你们这些醉鬼。
3: 那我送你到门口。
1: 也好。乖。
3: 你说我乖。你拿我当宝贝。
1: 你又说醉了，其实一点都不醉了。
3: 当然。
1: 很晚了，该回去睡了。Good night。拜拜。
3: 拜拜。
4: 又是酒，又是女人，你真会享受。
0: 老金，他在哪儿啊？
2: 你要想见他，就跟我们来。
0: 他想见我，叫他到这儿来。哎，
4: 丁先生也算是个老板，客气点儿。哼，丁先生，可以走了吧？

0: 你想怎么样？
1: 跟我们走。

不要动！有什么好笑的？有屁快放！你！老板。

0: 丁先生，你知道伊人是我的什么人吗？嗯，他是我的姨太太。
1: 可惜他拿你当宝贝。
0: 你说什么？
1: 他当你是狗。
0: 丁先生，我知道冯静瑶很看得起你，我也不想怎么样对付他的朋友。不过我提醒你，一个人在外边混饭吃，最要紧的是要懂规矩。你这样下我的面子，叫我以后怎么能在公共租界见人呢？
1: 你现在想怎么样？
0: 没什么，我想找回点面子。
1: 你现在把我打成这样，还想找回面子？
0: 咦，丁先生，你怎么这么说呀？我什么时候打你来呀？啊，
1: 金大刚，你想怎么样？
0: 我要你和许文强两个人包下七冲天，把全上海所有的帮会都请到，当着大家的面儿向我道歉认错，怎么样？
1: 要不要请冯老板？
0: 那当然要请他了，也好让他知道我没有对他的朋友胡来呀。
2: 那还了得，如果照你这么说，那我们以后出去还怎么见人呢？
1: 你放心，打死我也不会这样做的。
2: 那么许先生知不知道？
1: 我没有告诉他。你也不要告诉他，这件事是我闯的祸，应该让我自己来负责。怎么，不相信我？
2: 不是，我看这件事情不简单，还是告诉他一声好点。
1: 这什么话，除了许先生难道就没人办事了吗？

0: 你
1: 金老板，我的手艺怎么样啊？
0: 你想怎么样？
1: 还要不要我在七重天摆酒向你认错呢？
0: 不用了，不用了。
1: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十足像一只摇尾乞怜的狗。
0: 过去的事，算了，算了，
1: 算了。你当初做错了一件事，就是不应该留我这条命还在。这次我没有理由像你那么蠢。

0: 我来迟了一步。
1: 文哥，我不杀他，他会杀我的。
0: 阿丽，这件事你做错了。
1: 我没有做错。

0: 老金一死，我们往后的日子会更加难过。
1: 老金的手下不敢乱来的。
0: 其他堂口呢？除了老金就没有其他堂口了吗？
1: 关其他堂口什么事啊？
0: 我们已经树大招风了，老金不死，其他堂口不过是观望的态度。老金一死，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会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我已经约好了冯静瑶，准备做我们的中间人。可惜，可惜，
1: 我怎么老做错事了？
0: 算了，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一起承担。
2: 没有理由。难道发生什么事情？
0: 难道他们已经动手了？

0: 没事吧？没事。文哥，我对不起你。李，你干什么？辛辛苦苦得来的地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在上海就是这样。今天你什么都有，但是明天。 就可能什么都没了，文哥。算了，我们可以从头来过。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我想见我妈。好。
1: 你想说什么，
2: 阿丽？我们弄成这个样子，一定会有人在背地里偷笑的。嗯，爹，什么事那么好笑？
1: 程程，还没有睡觉？
2: 没有，想跟你聊聊。
1: 想着谁睡不着了？
2: 没有谁啊。
1: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什么消息啊？
1: 许文强就要快替我做事了。
2: 真的？

1: 如无意外的话，就是这两天的事。冯先生，冯先生，冯先生，人都到齐了，
2: 除了梁广仁跟赵先生之外，全都到齐了。
1: 坐坐坐，大家坐。嗯，倒茶。 好，我们不要等他们了。各位，许文强、丁力，

0: 冯爷，昨天晚上去会了李建晓的狱，睡得起不来了，是不是？走走走走，我们这个会要开好几个钟头。
1: 是。
0: 关于建中公司方面，我虽然挂名为总经理，但是对业务方面的事情，很多地方我都照顾不到。 这几年来都靠管仁兄帮我的忙，
1: 这是应该的。我也知道管仁兄干得非常的辛苦，
0: 这是我分内的事。现在我觉得，我这个总经理的位置，应该退位让贤了。我准备把这个位置，让给许文强先生。不过。
2: 他在商场方面的经验还很浅，所以还希望各位能够随时给他指点。
3: 哎，先生。
4: 哦，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了。
4: 让我来替你们介绍，这位是冯静瑶，冯大老板，这位是大岛先生。 大岛是工部局的董事。啊，幸会，哪里哪里，你千万不要听他说。
3: 我比起冯先生来差得太远了。大岛先生，你真会说笑话。坐，好，来来，请。
4: 大岛先生，听说工部局要增聘三位华董是吗？
3: 哦，这点是我们昨天晚上才开会决定的。
0: 啊，那。
3: 以后要请大岛先生多多帮忙啊！现在中国呢，有许多地方都是租借地，我们日本人呢很想替你们统一管理，不过我们又不能直接输入武器。上海是您冯先生的势力范围，您要是肯出面，那就容易办了，这件事拜托了。<笑>
0: 哦，能够得到您的重视吗？那太好了！哎，这件事情包在我的身上。
3: 冯先生，找我吗？嗯，
0: 其他事情暂时停一停，你替我办另外一件事。
3: 什么事，冯先生？
0: 明天东京有一位贵宾横庭夫人到这里，必须要多派人手保护她的安全。是。
5: 夫人，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许文强，这位是丁力。 他们两位是我的左右手。我给你介绍另外一位朋友，这位是潘先生。阿丽，这个女人没见过吧？没有，她来头不小，可千万要小心。这么漂亮的女人，我还是第一次见。
3: 夫人的中国话真是太好了，啊，我是在中国出生的。他的父亲也是中国人，夫人的中文名字叫李淑兰。哦，<笑>师父，有什么吩咐？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们跟踪这帮日本人？
5: 不知道，因为他们在表面上是正当商人。那个显太郎，说是未知素人事科的科长；那个仪瑞太郎呢？

0: 浅草来的总经理，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是天龙会的人。
1: 那不是日本间谍吗？
0: 嗯，因为他们碍于在上海外国人势力庞大，所以才不敢明目张胆。
1: 难怪他们这几天又订旅馆又订酒席的，原来是有重要人物来了。
0: 不错，有个女人，她已经来了上海。
1: 哎，一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啊？
0: 哎，这个女人呢，就是横行华北一带，神出鬼没，残杀我们武术界同道的著名女间谍
1: 山口香子。
0: 嗯，
1: 那么这个女的有没有什么特征呢？
0: 没人见过她，只知道她手上戴了一串金铃。山东螳螂门还写信告诉我们，要我们生擒这个山口香子。
2: 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3: 精武门一帮人在跟踪我，我要摆脱他们才能来。
1: 哼，精武门这帮家伙太喜欢管闲事
2: 了。嗯，老是让他们这样跟着，早晚会跟到这儿来。你们一点应付的办法都没有吗？
3: 我们刚刚在上海展开工作，实在是没有能力兼顾精武门。
2: 嗯，你们有没有听过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杀一儆百？
0: 老板，
4: 赵师傅，
0: 给两碗茶。
4: 哎，好。
0: 阿妹，我们走。

0: 对不起啊。
1: 这个金铃，
2: 这个很普通嘛，百货公司有的卖。
1: 不错，但是如果有个人老带着他的话，你不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吧？
2: 横田夫人
1: 是山口香子，
3: 天龙会的山口香子。
1: 不错，就是他杀死我师父的。

0: 恒天夫人是个杀人凶手。
1: 山口湘子是我们中国人的公敌，你是知道的。
0: 刘明，你今天来找我想怎么样？
1: 没什么，我想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山口湘子。
0: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1: 哼，好啊，我去烧了所有日本人在上海的物业，叫山口湘子来找我。

阿丽，如果你是我会怎么做？其实我们应该帮他。

0: 怎么说大家都是中国人。
1: 但是冯静瑶跟山口湘子很熟，
0: 冯先生跟他生意上的来往而已。
1: 希望是这样。
2: 想不到许先生对日本茶道会那么有研究。
1: 茶道的确是贵国的一种优雅享受。
2: 精通茶道的人应该是通情达理的。
1: 单凭茶道我就看不出贵国居然有这么狠心的手段。
2: 你这么说

0: 应该明白。山口香子小姐，精武门的赵静环师傅虽然跟我没什么大关系，但是我听到他的死讯心里很难过。
1: 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
0: 夫人，你这串小金铃是什么时候买回来的？
1: 你今天约我出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吗？
0: 夫人，我和你不过是生意上的朋友，您放心，您的秘密我不会泄露。
1: 我当然放心。我们能让冯静瑶做华董，那么我们又何尝不可以帮助你呢？只要你识时务。
0: 夫人，我只习惯替中国人做事，不习惯替日本人做事。
1: 哼，看来你无意去出人头地了。
0: 我做人是讲究原则的，我不想破坏自己的原则。
1: 你这句话我最不喜欢听。
0: 口蜜腹剑，这是中国的一句成语。
1: 许先生，我的中国老师也教过我一句话，我很欣赏，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认为这句话对吗？
0: 夫人，今天耽误你很多时间，我告辞了。
1: 请便吧，许先生。
0: 再见。
2: 许先生，三个礼拜之后这些货就会到上海了。
0: 哈，这次全靠显太郎先生帮忙。
2: 什么话，我们都是替横田夫人办事的。走吧，车在那边。许先生小心点，有人跟踪我们。
3: 别过来，还不走。
1: 冯静瑶，我现在问你，究竟你派来的人是帮我还是阻碍我？好吧，我再信你一次。
0: 冯先生，横田夫人怎么说？
4: 一切在我计划之中。程程既然爱上他，那我应该再观察他一下。
0: 那我后天晚上把货送上去。
4: 不用了，我想叫许文强去。
0: 您说什么？叫许文强去？
4: 没事的，这一次是他的一个好机会，他可以向我表示忠心，防他一次要比防他一辈子好。
0: 嗯，进来。冯先生，找我有事吗？
4: 哎，后天晚上你帮我做一件事。
0: 什么事？
4: 在市东货仓提一笔货，准10点钟整到闸北货仓交给横田夫人。
0: 好，我会办好的。
4: 哎，你不问问我是什么货？
0: 冯先生，既然你不想我知道，我又何必问呢？
4: 是一批汽车的零件。

那批货是军火，等一等，不要跟别人说我打过电话来，谢谢你。

曾秘书嘛，谢谢你帮我查一下市东货仓的那批货。等一下啊，我记一记。

你今天晚上把他偷出来，明天晚上记得到货仓来接应我，但是千万不要把我牵连进去。

0: 15分钟后我们要出动了，到时候两位可以自行离开。
1: 枪都不见了！打开来看看。许先生，你怎么解释？
2: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3: 是啊，这些枪械不是许先生负责的。
0: 不会的，没有人会泄露这个消息。我们要马上离开这儿，大家要小心点。
4: 是。

还有他呀！

0: 想不到我输给你。
1: 夫人，许先生，你没事吧？我到底杀了他。许先生，你真是我们精武门的大恩人。

0: 我杀他只是为了自卫，不是为了什么金武门。
1: 许先生，你现在回去，冯景瑶不会放过你的。不如来我们金武门吧。
0: 金武门？你们可以保得住我吗？算了，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许文强他真有办法吗？以冯景瑶在上海的势力，他怎么能跳得出他的掌心呢？要知道他如何逃出升天，请看下集。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4: 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8: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9: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10: 我一定要完成。
8: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活。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7: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

0: 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1: 少校，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全的上空。
2: 游击队员们，你们的任务是进入可北机场，破坏空军基地。限期三天。
3: 是，少校。
4: 难以预知的困境。
5: 卧倒，全体卧倒。
2: 我们得用飞的速度前进。
6: 你们要扔下一万，
7: 如果我们不能炸毁机场，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4: 全局的重任。
8: 这是我们刚划平的科北机场图，每隔三个小时有两架飞机起飞。
9: 这就是封锁我们的飞机。
8: 你们可以利用这12分钟进机场。
10: 开始行动。
4: 一场血雨腥风的搏杀，
11: 连动！
12: 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人，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0: 7月9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夜袭机场》。
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2: 套路贷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钱？
3: 再给我几天时间，
2: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0: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4: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5: 你想要多少？
6: 2亿。
7: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3，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8: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0: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9: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
2: 这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4: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7: 经办的干计，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0: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4: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9: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2: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0: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1: 阿凡达系列电影至今已经上映了3部。还记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视觉冲击。那种震撼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随着时间推移，电影特效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时隔12年后，《阿凡达：水之道》重磅登场。这一部作品的视效又有哪些升级呢？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科幻巨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视觉盛宴吧。
4: 想在这活下去，就得骑它。
10: 感受他的呼吸，感受他的力量，我能感觉到他，听到他的心跳。
0: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11: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12: 他们抓的不是土喷，而是我们。
13: 是你带来的灾祸，
12: 所以我要去了结这一切。
13: 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0: 我需要你一起战斗。7月10日
1: 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阿凡达：水之道》。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薛文强，他串通精武门的人，杀了山口湘子。
3: 方先生一定不会放过你，你要离开上海。
4: 危险的亡命之旅。
5: 你是从外地来的？
3: 在香港找工作可真难呢。
5: 叉烧包。
6: 我还以为什么货色那么了不起。
4: 无法控制的情感。
2: 去香港？你怎么突然想到要去香港呢？
3: 等这么大的寻人启事来找我，对我来说很危险。
6: 你找谁呀？
4: 复仇。
3: 我有个伯伯很想见你，他可以帮你报仇。
4: 阴谋。
3: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徐文强了。
5: 我不愿意再离开你半步。
3: 程程是无辜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照顾他。
2: 为了你，为了我，杀了徐文强。
4: 香港电影史上的经典佳作。
2: 你出卖我？
3: 我只答应你替你找机会。
4: 周润发、赵雅芝、吕良伟，
7: 不要动。
4: 上海滩下。

在上海滩上集之中，许文强、丁力这两个生死之交一同投身在租界名人冯敬尧的手下工作。许文强还跟冯敬尧的女儿程程相爱，冯敬尧对许文强极为器重，当他为继承人，委派他负责一项重要的任务。但是许文强发现这项任务竟是替日本人偷运军火，跟他接头的就是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山口香子。在这个时候，爱国组织精武门也知道了这件事，要求许文强帮助打击日本人，为国效力。正义和私情之间，到底许文强怎么样抉择呢？请看故事的发展。

0: 枪都不见了！糟糕了，那些枪全都不见了！
1: 打开来看看。
2: 怎么解释？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1: 我们要马上离开这儿，大家要小心点。
3: 是。

0: 想不到我输给你。
1: 夫人，
2: 许先生，你没事吧？我到底杀了他。许先生，你真是我们精武门的大恩人。

0: 我杀他只是为了自卫，不是为了什么精武门。
1: 许先生，你现在回去，冯景瑶不会放过你的。
2: 阿祥，阿祥，
3: 冯先生，冯先生，这次可糟了！
2: 是什么人干的？
3: 是精武门那帮人袭击我们呢。
2: 精武门？那许文强呢？
3: 许文强他出卖我们了。
2: 真的？
3: 啊，我亲眼看见的，这还错得了？
2: 许文强，你这个蠢材！阿忠，召集所有的人，把这个叛徒给我抓回来。
3: 许文强，
4: 啊，
3: 许文强！
4: 好，哎，哎，哎，我进来呀！哎，
3: 哎，哎，站住！啊，别跑！站住！
2: 哎，文哥，你拿着斧头往那边走吧，快，
3: 谢了。
2: 哎，砍我一斧头。砍呐！
5: 文哥他串通精武门的人，杀了山口湘子，

0: 许文强是我的人，你叫我怎么向人家交代呢？我也不想这么做。
1: 难道文哥已经……
0: 还没有。阿丽，你要知道，我是逼不得已的。
1: 他为什么这么傻？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怎么会……
0: 只有你可以帮我的忙，只有你知道许文强现在在哪儿。许文强已经背叛了我，连你也不肯帮我的忙，连你都不明白我的处境，我是一定要向人家交代的。阿丽，只有你才能帮我这个忙。
1: 好，我答应你。文哥，是冯先生派我来的，你关照过我，提拔过我，
2: 你不用解释，你没有做错，
1: 但是你帮过我，但我是亲兄弟，我不会忘记。

0: 我还记得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我带你回家，那个时候我家里比这里更破更旧，当时我只盼着有一天能上七重天，坐汽车，穿漂亮衣服，还有能跟冯静瑶握手。没有你，我离不开闸北去，就算穿衣服衬颜色也都是你教的。你救过我，
1: 你也杀过我。
0: 是啊，
1: 一年了。
0: 不错，一年了，我的梦境也变成真的了。但是没有你文哥，就不会有我阿力。
1: 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阿丽，动手吧，我不会怪你的。
2: 文哥，力哥，
0: 文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你不知道冯先生跟山口祥子的关系？
1: 很多事情说了你也不明白。
0: 你是念过书的人，我实在不懂。
1: 也许我根本不应该来上海，也不应该跟着冯静瑶，
0: 也不应该反叛冯先生。
2: 力哥，你不要，力哥，不要。
0: 明天12点整的火车票，
2: 力哥。
0: 贤贵，你出去，我有事儿跟文哥谈。
2: 哦哦，
0: 冯先生一定不会放过你，你要离开上海，我不能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但是，也不能做对不起冯先生的事儿。

0: 哥，
1: 王哥，
0: 王哥，王哥，王哥，王哥。

0: 哎，胖丫，你脸色青青，眼又黄，看起来你一定有内伤啊！你不相信呐？你以前一定跟人打过架，或者让人家撞过，你自己都不知道。来来来来，我的话呢，你可以完全不信啊，但我这种又好又便宜的验证单，你就不可不信了。
1: 爷爷，业内商用这一瓶。
0: 哦，对对对，来来来，朋友啊，朋友啊，你的内伤要是不快点治好的话，恐怕过不了今年呐。
2: 老板。生死有命，我很看得开。
1: 又做不成生意了。
0: 找房子啊？我认识很多人呢，上至半山区，下至木屋村。

0: 跟我都很熟。你想找间什么样的房子？
1: 越便宜越好。啊，
0: 要便宜的。有啊，不过事成之后你可得给我点佣金呐。
2: 请进来。这间屋子呢，地方是小了点儿，不过你一个人也够住的了。
3: 小黑子，你干什么？你
0: 阿嚏啊！啊，让他去吧。
3: 爷爷，你怎么老是这样宠着他呀？
0: 哎，你小的时候不也是这么淘气？你现在长大了才这么懂事吗？

0: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孩跑进来？你这儿这么冷啊？
1: 你家很暖吗？
0: 当然了。你是从外地来的？
1: 坏事做得多，让人砍伤了。
2: 那，有没有找到小黑子啊？哦，做饭呢？这是我的孙女阿弟。
1: 啊。
2: 嗯，这个小黑子又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
0: 他肚子饿了，自己会回来的。
2: 啊。
0: 爷爷，不要打搅人家了，我们走吧。
2: 哦。

0: 床底下有老鼠的。
1: 啊，真的有老鼠啊。
0: 你姐姐是不是经常打你啊？
1: 我才不怕她呢。
2: 早。
1: 早。
2: 哎，早什么啊？早。
0: 小姐，早。
1: 嗯，你早。上班啊？
0: 哈，是就好了。在香港找工作可真难呢，连做个小职员也需要铺保。
1: 你还没有找到工作啊？
0: 哼，
1: 薪水高的工作是很难找到的。听爷爷说，你好像念过很多书啊。
0: 哼，不是我不肯做，是人家不要我，我找不到铺保嘛。
1: 啊，有一份工作，不过还是算了，你不会有兴趣的。
0: 只要不需要铺保，我什么都愿意干。
1: 嗯，做跑堂的你也做啊？
0: 跑堂？跑堂的干些什么？
1: 帮人家冲冲茶，倒倒水啊。我早知道你不会有兴趣了。
0: 小姐。有点酸，
1: 我留了龙小笼包在厨房，待会儿你去吃。
0: 谢谢。
3: 哎呀，哎呀，两根落汤鸡。
4: 老婆，
1: 会的。
4: 哎呀，你先把头发擦干了，换件衣服，不然很容易着凉的。
1: 哎，不能吃，这些包子给雨淋湿了呀！你这个馋猫。
4: 哎呀，你要想吃就快点帮忙把桌子摆好了。
1: 擦一擦吧。
0: 不用了，我回去换衣服。
1: 换了衣服过来吃饭。
4: 是啊，换了衣服就过来吃饭。
1: 一个人慢慢做，什么时候才有的吃啊？
4: 是啊是啊，其实啊，你就一个人，也不要浪费那些灯油蜡烛的，

0: 这样吧，以后你就跟我们大伙一起吃，我收你最便宜的，一顿饭收你3毛钱，便宜吧？快点摆桌子啊！
1: 我先去买衣服。
0: 准备吃饭。
2: 3毛6，
3: 三毛六。
4: 刘先生来了，哎，请这边坐
5: 啊。
4: 喝什么茶？
5: 香片。
4: 好。
5: 哎，他是你的同类呀、啊。
6: 嗯。
5: 一样，只有9个手指啊。
6: 怎么会一样呢？他拿水壶，我拿笔的。
5: 哎，你不要把人家看瘪了啊。他写的字啊，要比我们两个好得多啊。
4: 茶来了。
5: 看样子你不像是做这行的，以前在哪儿发财啊？
4: 啊，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5: 哦，对了，你们报馆不是有个校对走了吗？
6: 嗯，
5: 可以介绍阿文去做吗？
4: 拿笔跟拿水壶一样，都要矮。
5: 哎，自己一个人做，不用让人家喝来喝去的，而且钱也可以多一点。
6: 是，这张是我的卡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商贸报馆来找我好了。
5: 好。谢谢，
6: 不客气。
1: 叉烧包，
3: 小妞，叉烧包啊！等一等，我再要一个。
7: 来，再冲点水。哎呀，来了！
8: 哎，慢着，这我也要一个。
9: 哎，
8: 你那个叉烧包呢？
9: 这包子里边有骨头，不如回去玩那个好一点啊。
3: 哎，我还以为什么货色那么了不起，我看还不如庙街那种低级货呢。
9: 哎，我玩惯了，我知道价钱了。
0: 啊，你敢用茶泼我啊？先生放过他吧。
3: 臭小子，你替他出头是吧？揍他！
0: 别打！哎呦！
10: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哎
0: 呦！哎，你不能这样！哎呀，
10: 这孩子！
0: 有人打架！
3: 快走！
0: 走啊！
10: 走走走！嘿！有人打架了！有人打架了！
1: 强哥，你没事吧？
0: 你怎么样啊？啊，没事。
1: 强哥，
5: 阿弟，进来。
1: 爷爷说叫你喝了他，
5: 老是麻烦他老人家，怎么好意思？
1: 你还说这些客气话，
5: 谢谢。
1: 现在可以喝了。
5: 啊，
1: 好苦啊！
5: 我什么都尝过了，还会怕苦吗？
1: 你明天还是不要去上班了，我帮你请假。
5: 我想这份工作不太适合我。如果我在茶楼继续做下去，迟早会惹祸。有人介绍我去报馆做校对。
1: 怪不得呢，原来是另有高就。
5: 阿弟，
1: 恭喜你。
5: 不喜欢吗？
1: 你是个读书的人，当然应该做些斯文的工作了。
5: 讽刺我？
1: 你会不会搬走啊？
5: 我又不是去做什么，一个校对而已嘛。
1: 可是你做一阵子就会升级啊。
5: 对我那么有信心？家人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搬呢？
11: 啊，没羞没羞！如果想我不说出去啊，你就得请我吃烧鹅濑粉。
1: 你，哼，我有什么怕你说出去啊？
11: 我看见你不怕羞啊！没
1: 再胡说，我打死你！走。
3: 程程。做弥撒。
1: 嗯，你呢？

0: 出来散散步。
1: 啊，再见。
0: 我也时常去教堂的，我念青年玫瑰经的。
1: 怎么，你也信教吗？
0: 我不信教，不过我信他们的救济品，全靠那些救济品才把我养得这么壮。那间教堂的神父到现在还认识我，记得小的时候很顽皮，老是加塞儿，领完了再排队。哎，你为什么不走啊？
1: 我在想我刚回上海的时候，文强曾经在这儿送过我回家。他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0: 文哥那样的好人一定是上天堂了。听说他在香港由山上摔下去死的。
1: 是我爹？
0: 不是，是香港那些流氓。这是传闻，找不到他的尸体，希望文哥吉人天下。
2: 去香港？你怎么突然想到要去香港呢？
1: 啊，有个同学去年全家搬去香港了，前天他有信来要我有空去香港玩玩，我想去走走散散心也好啊。
2: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去呢？那么叫六姨妈陪你去好了。
1: 啊，不用了，有她跟着大家都不方便。
2: 好，去归去，不过你自己要小心点啊。
1: 爹，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你慢慢吃啊。
2: 嗯。

阿翔，程程突然说要去香港，我想这一定有问题吧。喂，你给我找个人

0: 杨哥，韩林，进去再说啊！我以为这辈子我们都不会见面了。你知不知道，登这么大的寻人启事来找我，对我来说很危险。
1: 对不起。

0: 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找你。你知道香港有几十万人，
1: 你找到我这么急，究竟什么事？
0: 想你跟我回上海。我有个伯伯很想见你，他可以帮你报仇，打垮冯静瑶，他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1: 你在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只要你提供冯静瑶勾结日本间谍的详细资料就可以了。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也为了你自己，你应该回上海供出冯静瑶勾结天龙会的过程。我伯伯是做生意的，不过他跟广州军政府的人很熟，这次有他的支持，我们一定可以打垮冯静瑶。
1: 说完了没有？我说说我的意见。第一，我不想对任何人报仇。第二，我很满足现状。第三，不希望我的家人受到骚扰。
0: 你家人？
1: 是啊，我在香港已经结了婚。
0: 结了婚？这么不给面子，下去喝杯茶？
1: 不用了，你怕没机会吗？我会给你电话。
0: 好吧，再见。
1: 再见。
0: 程程。
2: 翰林，怎么你也到香港来了？
0: 你呢？
2: 我来玩几天。
0: 想不到到了香港也会遇到熟人，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出去啊。
2: 想下去喝点东西，下去谈。
0: 好啊。你想不想见见他？
1: 翰林，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朋友的话，你就应该告诉程程，你见过我了，甚至于我所有的一切。
0: 强哥，
1: 他见不到我，就自然会回上海。
0: 你错了，程程这个人很难说，他有可能在这儿一直住下去。
1: 为什么呢？既然见不到我，还留下来干嘛？
0: 他相信至死不渝这种话，在一个地方等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人，他会认为是一种浪漫。
1: 那由他去等吧，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见他。
0: 强哥，你未免太自私了，你不想让他知道你结了婚，你不想破坏你在程程心目中的完好印象。
1: 我已经对不起他了，不想再伤他的心。
0: 你以为他现在有幸福吗？

0: 我要跟你在一起。
1: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徐文强了。
0: 我不在乎，只要能跟着你，我什么苦都能挨。
1: 长城，你听我说。
0: 我不听，你不可能说服我。文强，我不愿意再离开你半步。

0: 听我的话，不要留在此地，会伤害。
1: 我不信，你不会的。我知道你故意这样说，想我死了这条心。文强，我不让你走。
0: 你要我怎么说才相信呢？程程，我不是一个替人设想的人，

0: 你不相信，不相信就跟我回家。
1: 你回来了，
0: 我给你们介绍，这是我太太，这位是冯程程小姐。
1: 小黑子，随便坐啊。
2: 爷爷，
3: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啊？不回来吃饭也不说一声，阿爹可为你担心了。这位是谁啊？
0: 啊，我的朋友，从上海来的朋友。
3: 哦，请坐。
1: 啊，我去倒茶。

0: 尝尝。你现在明白了吧？
1: 明白。你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我知道该怎么做。
0: 韩林，真不好意思，只能请你在这种地方吃饭。
2: 哦，我读书的时候经常在这种地方吃。
0: 啊哈，
3: 伙计
4: 来了。
2: 哎，几位要吃点什么？
3: 一斤米酒，半只鸡，一碟炒牛肉。
2: 好。
0: 伙计算账。
4: 哎，来了。您这是三个菜。
5: 你是干什么的？你找谁啊？
6: 我找许文强先生。
1: 哦，他还没有回来。
5: 我看他就快回来了。坐下来等等吧。
1: 坐。
5: 你是他的朋友啊？吃饭没？

0: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在我这儿吃。
1: 请喝茶。

0: 你干什么你？啊！啊
1: 阿弟。

0: 许先生，幸会了。
1: 陈哥，冷静点！
2: 放开我！放开我！
0: 坐下。

冯静瑶给了我一笔酬金，他这次想不到我杀这么多人，便宜他了。我第一枪送给这个年轻人。

0: 文强，真想不到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冯静瑶实在太狠毒了。世界上的事情，不是预料得到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也住在你这儿。 想不到这次回来又见到了你。你打算怎么样？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我要报仇。你决定自己真的要那么做？我还是人。但是你贸然去报仇，恐怕还没有杀到冯静瑶，你已经死了。
1: 报仇不一定要杀人。你想？我要冯静瑶身败名裂，从此绝迹上海滩。你有信心？现在在上海。
2: 在声势上能压倒冯静瑶的，只有聂人王。你是说，那个国货大王聂大头？
3: 我来介绍，许文强先生，我伯伯聂人王。聂先生你好。哦，许先生，欢迎欢迎，请坐。好，坐。 有你帮忙呢，真是太好了。
0: 聂先生太客气了。

0: 我许某亏得你帮忙才。
1: 哎，这件事你可以放心，山口湘子这件事已经证明是精武门所做，现在精武门已经给工部局查封了，这就证明跟你没有关系。
2: 上海的局势可以说是瞬息万变。嗯，
1: 只要国民军一到，他们就没得凶了。
0: 聂先生，千万别小看了冯静瑶，他可是出名的老狐狸。如果聂先生需要的话，我徐某什么都可以支持。
1: 所以我才找你帮忙。
2: 冯静瑶通奸卖国，
1: 哎，这个民族罪人嘛，十个冯静瑶也担当不起。
0: 最低限度，工部局华董这个位置是坐不稳了。
1: 嗯，这是第一步。
0: 聂先生，舆论是最有力的武器，
1: 所以找你帮忙。
0: 跟冯静瑶这种人周旋，除了明争之外，还要暗斗。
1: 你的意思
0: 就是说，在武装力量方面也不能忽视。
1: 嗯，
2: 可惜精武门已经被巡捕房解散了。
1: 精武门？是啊，如果有这般人帮忙就好了。
2: 强哥，你跟刘明不是很有交情吗？一、二、三、四，好，自个儿练吧。许先生来找你。
0: 哦，刘明。
2: 许先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前天，有点事想跟你谈谈。
2: 好啊。

0: 手。你们回去告诉冯锦瑶，明的我有人，暗的我也有人，叫他以后不要再耍这些手段了。
1: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0: 冯锦瑶派你来的，
2: 你跟冯先生的恩恩怨怨大家都差不多，你何必？
0: 你怕他？
2: 不是怕他，一个人让一步，大家都有一条生路。
0: 生路？他什么时候给过我生路？
2: 文哥，你还没有？
0: 我还没有死。你了解冯静瑶多少？
2: 文哥，
0: 我想过忘记所有的一切，隐姓埋名，永远不踏进上海半步。是冯静瑶逼我回来的。
3: 他，
0: 丁先生，如果你妈妈给人杀了，你会怎么样？如果杀了你的亲人，杀了你的妈妈，杀了你太太，杀了你的儿子，甚至没出世的儿子，你会怎么样？有家等于没家，你又会怎么样？杀我？为什么不杀我？

0: 你回去问问冯锦瑶，他干过些什么？
1: 这是他干的。
0: 一句话，我跟他之间的恩恩怨怨，这一辈子也没法完，除非他死，要不就是我死。丁先生，满意了吗？丁先生。

有一件事，我想只有你才能办得到。程程是无辜的，而且你也明白，我跟他根本不可能在一起了。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0: 你怎么样，阿丽？
1: 不要紧，我没事。

怎么样？

0: 明天是一号，告诉阿古送钱给我妈。
1: 嗯，
0: 千万别告诉他我受了伤。
1: 我不会告诉他的，你别想那么多，好好休息吧，我会替你照顾他的。阿丽，我认识你那么久，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什么，现在有一件事我要求你。
0: 我要是办得到，我一定答应你。
1: 你好了以后马上跟你妈离开上海，我不想我所认识的人死完一个又一个，你也不想你妈白头人送黑头人呢。
0: 不行，我不可以离开上海。
1: 你不跟我爸爸一样可以好好生活？
0: 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做得像你爸爸一样，可是现在还差得很远。
1: 这你都不肯答应我，
0: 多给我两年的时间，两年之后我一定会答应你。有人这样的关心我，我很高兴。
2: 立刻准备做手术。
3: 知道了。
1: 有没有危险呢？
2: 任何手术都有危险。
0: 程程，你不要离开我。
1: 别怕，我陪着你。
0: 程程，你嫁给我吧，我是认真的。
1: 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吧。
2: 冯小姐，
0: 程程，我要是不行的话，可不可以答应替我照顾妈？
1: 你不可以死，你要结婚就不能死。
0: 那你是答应嫁给我了？

0: 丁力先生，你愿意按照慈母圣教会的仪式接受这位冯程程小姐作为你的合法妻子吗？
1: 我愿意。
0: 冯程程小姐，你愿意按照慈母圣教会的仪式接受这位丁力先生作为你的合法丈夫吗？
2: 我愿意。
3: 程程，

0: 个个都以爱国志士自居，其实都是蠢材，他们是被利用的。
1: 你已经查到了是许文强在利用他们？
0: 要不是他，他们为什么个个有书不念，天天来烦我？
1: 有没有通知巡捕房呢？
0: 巡捕房，巡捕房又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在华界方面，我们已经站不稳了，所以法租界工部局重选董事，我一定要得到。阿里，你要留意程程啊，他对许文强的心还没有死。那天在教堂的情形你也看到了。我认为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杀了许文强。为了你，为了我，这件事一定要尽快解决。
1: 哎，什么事情啊？
2: 哎，他们到现在还不给我们开门呢。
3: 是啊，
4: 不开门呢？
5: 不开门？
6: 为什么不开门呢？
7: 啊，什么事啊？
6: 什么事？
7: 开门！
6: 开门！
7: 开门！
6: 开门！
7: 开门！
6: 开门！
7: 开门！
6: 就是，
7: 开门！
6: 开门！
7: 开门！
5: 我们要上班呢。
8: 厂长有吩咐，今天不开工。
5: 不开工？
1: 为什么不开工啊？
5: 不开工我们吃什么？啊？不开工我们吃什么？
8: 你们全给开除了。
5: 啊
1: 开除什么理由啊？
5: 什么理由啊？
1: 为什么？
5: 为什么？这简直是迫害嘛！他们没有理由开除我们的。
8: 是啊，为什么要开除我们啊？
5: 是啊，队友们，他们把我们都开除了。
8: 他们开除了我们，我们要求厂方解释。
5: 对。
8: 开
5: 门！开门！
8: 开门！开门！
5: 开门！
8: 开门！
5: 开门！开门！
8: 你快点报告！快点！
5: 干什么？下来！下来！
1: 什么？那帮工人要冲进工厂？
9: 现在形势很乱，他们随时都会冲进工厂来捣乱。
1: 这样还有法律吗？马上打电话给巡捕房。
8: 全都不许动！

0: 你们赶紧
1: 过
0: 来！
1: 别过来！
0: 别过来！
1: 别过来！
0: 听见没？走！
1: 不要动！
0: 别
1: 退后！
0: 王健，
1: 后面
0: 走！
1: 全都退后！
0: 别过来！
1: 走！再过来开枪了！
0: 别过来！别过来！
1: 开枪了啊！
0: 开枪了啊！开枪！
2: 谁叫你这么做的？现在这件事都记在我的账上。
3: 我只叫他们赶走那帮工人，我没有叫他们开枪啊。
2: 你闯了大祸了，你知不知道啊？
4: 替我儿子报仇。
5: 各位，这次顾继光先生的死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顾先生这次为了反抗强权惨遭毒手，他可以说是革命烈士的典范。我们大家站起来，向顾先生致最崇高的敬礼。
6: 交出枪手！交出枪手！交出枪手！
7: 什么？要立刻交出凶手？这简直是放屁！
8: 不是啊，局长，他们声势汹汹，人越来越多了，
7: 造反了，造反了，居然闹到巡捕房来了。
8: 那现在怎么办？
9: 局长，领事来了。
10: 夏万通，马上叫人准备。
7: 是。

0: 就是这些外国人令得我们中国一塌糊涂。他们包烟必赌，无所不为，令得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所有的生命财产完全没有保障，简直不当我们中国人是人。为了民族的尊严，我建议总商会发动一次全市的罢工罢课，
1: 灭人王。有谁可以拿到灭人王的脑袋来见我，我这个位子就让给他走。

0: 正金，
1: 啊，
2: 过去过去，
3: 你这边，
4: 下一个，
2: 正金，
3: 在这
4: 儿，搜身，
0: 搜身。走，
2: 过去吧。走走走，快点快点！
5: 这个地方太落后了，我准备捐一笔钱给你们，建筑一个合乎国际标准的运动场。
6: 让我来介绍一下，聂人王先生，
7: 啊，
6: 伯家先生，
8: 你好，
5: 你好。
8: 听徐先生说，你的西洋剑玩得很好。
6: 反正时间还没有到，跟聂先生切磋一下。
8: 嗯，多多指教。
6: 聂先生，你一定行的。这边请。

0: 行啊，没想到啊，
1: 逆天改命，
0: 这
1: 个本事。
2: 想不到聂先生还会玩西洋剑呢，
3: 这叫做真人不露相。
4: 许先生，外面有炸弹
5: 啊！
4: 炸弹，大家镇静，别动。

0: 方先生，你太过分了，居然想杀特派专员。领事说，法国政府现在为这件事非常愤怒。虽然冯先生对法国政府有很大的功劳，但是这一次很对不起，一个月之内要离境。
1: 爹，
2: 好，坐。
1: 是。
2: 有什么事吗？
1: 我是代表总会一般兄弟来见你的。禁令已经取消了，一般兄弟想征求你的同意。
2: 禁令取消了又怎么样呢？还有十天我就要离开上海了。
1: 还有我呀，爹，我希望你让我试一试。
2: 你根本没有办法站得住的，我看怎么样也轮不到你。那么多的堂口，为了争取法租界的领导地位，一定要大开杀戒的。我不想成成做寡妇，

这么晚才回家？我在这等你很久了，上车再说吧。你是不是想让人看到跟我在一起啊？

0: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我觉得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1: 真的没什么可谈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可

0: 现在的冯敬尧跟聂人王，一个是天，一个是地。阿里，如果你还想在上海玩下去的话，就要帮我一个忙。
1: 帮你什么忙？
0: 给我个机会，杀冯敬尧。我不能再等下去了，再等下去我就会疯了。
1: 你不怕我出卖你？
0: 我正想听这句话，你肯定点儿。

今天的丁力在上海也算有点名堂，要得到人家的信服，一个义字不能不顾。机会我替你找，但是结果如何，各安天命。好，我们一言为定。

请问是冯程程小姐吗？有人叫我送这束花来给你。不要动，安静点，走过去。我不会伤害你的，走。

0: 冯先生，请。
1: 啊，
0: 冯先生，一切东西都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
1: 啊，好好，再等一下。
0: 是。
1: 阿里，程程为什么还没有来啊？
2: 可能遇到了朋友，多谈两句，快来了吧。
3: 喂，天香楼啊，请你等一等啊，哪位是李翔先生？
2: 喂，我是。
4: 啊？我马上回来。冯先生，我家里打电话来说我兄弟有疾病进了医院，我想。
1: 好，你先走吧。
4: 是。
1: 电。阿广。
0: 是。
1: 你们几个在门口守着，我跟阿里有事情要商量。
0: 知道了，冯先生。
2: 是。

0: 阿里，你出卖我。
1: 文哥，对不起，我只答应你替你找机会，但是结果如何就各安天命。把枪放下。

0: 阿里，开枪杀了他。
1: 哎，冯先生，
0: 阿里，你
2: 跟文哥的恩恩怨怨迟早都要解决的。你是我的爹，我怎么都不会亏待你的。
0: 你
2: 文哥，你答应过我一定要公平解决，我绝对不会偏向哪一边的。冯先生，你也一样。现在我给你们一个公平解决的办法，机会绝对均等。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扔银币，字冯敬尧，背许文强。

0: 尝尝。
1: 许文清，你为什么要杀我爹？你为什么不肯放过他？
0: 尝尝，冤冤相报，算了。鹏哥。

哥，你好像很不开心。没什么值得开心。现在我们在上海，要风得风，连法国人都要给我们三分面子，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这么平静的局面，不一定是好事。

0: 文哥，力哥。
1: 啊，什么事儿啊，贤贵？
0: 有件事想告诉你。
1: 到底什么事这么紧张？
0: 公共租界最近有两个外省人，霸占了我们的地盘。
1: 不要理他们，只要他们逢十抽二就行了。
0: 我已经见过他们了，他们只肯逢十抽一。
1: 贤贵，你再通知他们一次，没价价。
0: 哦，
1: 哎，贤贵，

0: 冯静瑶的一生做错了一件事，他要是能够像你现在这样，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
1: 这支歌很好听啊。

0: 你觉不觉得最近我们之间很少说话？
1: 是你沉默了一点，
0: 不是那么简单。
1: 文哥，
0: 在我跟你之间距离远了。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你听说过一山不能藏二虎吗？
1: 不会的，我们不会。
0: 坦白说，我可以相信你，但是我不能够信自己。
1: 文哥，
0: 阿里，听我说，不要自己骗自己。我们是怎么起家的，你跟我都很清楚。
1: 我跟你一直都相安无事的。
0: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太平静不一定是好事，有人会不喜欢的。
1: 有什么人会不喜欢？
0: 这里是法租界，只能够乱才容易控制，才容易统治。如果太平静了，有人会怕我们势力太大难控制。
1: 说的是，但是我们怎么可以手足相残？
0: 相信我，上海是一个不可以平静的地方。我想到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离开上海。
1: 那怎么可以呢？
0: 为什么不可以？如果要我们不互相残杀，这是最好的办法。
1: 如果只有这一个办法，那我就离开。
0: 我们不要争了，不如这样吧，现在谁离门口最近谁就先走。

文哥，文哥，文哥。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的爱心倡导官杨思。镜头前我演绎别人的故事，镜头外我想和您一起为孩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未来。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中。7月11日，北京市延庆区世园公园邀请您和孩子共同完成10公里的爱心徒步。您的参与将带动更多人关注乡村教育，为加油未来项目注入温暖的力量，帮助乡村孩子健康全面的成长。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屏幕上的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
2: 日本舰队偷袭，美军潜艇不幸沉没，幸存美军遭遇日军大肆搜捕，抗日渔民纷纷冒死相救。
3: 你给他 butt blow 了，
4: 你说慢点，你说快了，我听不懂。
5: 你说慢了，他也听不懂。
6: 我天天，
7: 哎呀，
6: 打错了。
2: 日本间谍趁虚而入，
8: 开车。
9: 我已经监听他们好几个月了。
10: 晚上我去找你们，是在蚂蚁岛吗？
2: 1, 2, 3。绝境中，他们一次次化险为夷。
11: 我来了！
2: 潘长江、魏宗万。
12: 7月12日周日晚间。

0: 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绝境逢生》。
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2: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江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3: 太好了，
4: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5: 那谁排第一？
4: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2: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
6: 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网将赢得这场战争。
7: 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2: 谁制造了你？
8: 我不知道。
2: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瑞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8: 卡尔·瑞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2: 那是他的命运，
5: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8: 哦，你太顽固了，
5: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0: 七月十一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9: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0: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1: 我有一个计划。
12: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1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9: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11: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9: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4: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5: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6: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7: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8: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纯无双。
19: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0: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21: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22: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23: 随时？随时？

0: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1: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2: 他们有此天才，我今天呢？
3: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4: 爸，你病还没好嘞？
0: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5: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去了。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的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这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2: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3: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4: 灵石与我何干？
3: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2: 是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5: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6: 曾经是你让我得罪妖帝的玄女，
2: 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
5: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3: 救命！
2: 有没有召唤？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5: 7月9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弑神令》。
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7: 好奴才，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
8: 什么时候还我拳？
9: 再给我几天时间，
7: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5: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2: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10: 你想要多少？
11: 2亿。
12: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13: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5: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14: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

0: 我们已经犯了干纪，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1: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2: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3: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
1: 没那么容易。
3: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4: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5: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6: 我有一个计划。
7: 我在《四渡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8: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4: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6: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4: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9: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地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0: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11: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12: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3: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14: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15: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6: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17: 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
18: 下去！
19: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20: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21: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22: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23: 是有汉子，
24: 有汉
23: 精神好啊！
25: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26: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27: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8: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

0: 式产权。
1: 我要八路参军。
0: 抗战年代，
2: 为什么来当八路军？
1: 带二块大洋回去娶老婆。
0: 他带着淳朴的愿望，来到部队。
1: 我分不清左右。
3: 啊，飞机，打得不错。谁开的枪？
1: 我打晚了。
0: 傻里傻气的他，
4: 他要是真是个傻子，就赶紧把他送回去。
5: 别住！
3: 小鬼子打上来了。
6: 给我活捉那个掉了队的八路。
0: 总是给部队拖后腿。
3: 傻子，快跑！
7: 你在我们班啊，我们早晚都得被你害死。
0: 然而，在一次战役中，
2: 现在杀他一个回马枪了。
8: 是。
7: 陈傻子，现在是我们班的保卫搭档。
0: 他显露出自己独特的本领。
6: 有一个会投手榴弹的大个子，立即将其狙杀。
9: 独立防守，围领主阵地三天。
10: 是是。
11: 挡我！
12: 重点炸死鬼子的炮手，全看你们的了。
6: 你是三班的骄傲。
1: 班长，
0: 神勇投弹手。

0: 乡亲们，这可是白花花的大洋啊！
1: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们是中央的正规军，今天按照正规的程序来这里招收兵员，抗日救国，当兵也要吃粮嘛。我们的列兵每个月2元，上等兵每个月3元，士官每个月5元，立功者。
2: 还有重赏，还有重赏啊，乡亲们，赶紧报名啊，让你回家去追呢，快去吧你！
3: 快！不是，你真是个傻小子啊！这大伙都知道这国军拿着大把的大洋来招人，他们是怕你抢了先蒙你呢。
4: 雅姑，哎。
2: 雅姑在呢，
3: 师傅，那我去了啊。
2: 回吧。眼下小鬼子闹腾的厉害，猪狗不如，要灭了咱这个国家。你要想出点力啊，得尽点本分啊。
3: 哎，
2: 这打仗子弹可不长眼睛，要小心点。要是打残废了，就别回来了。别怪师傅心烦，家里有个哑巴，不能再有残废。
3: 我知道师傅，
2: 等打完了仗，拿20块大洋来取雅姑。
3: 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傻子，你慢点，
3: 我的羊呢？

0: 你傻子，刚才拿大营，招兵的哪儿去了？
1: 招满人手了，
0: 走了。
1: 那边是八路军，还没招到人呢，一样打鬼子救火。
0: 我要报兵参军，
2: 全体集合。
1: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八路军华县独立营三连连长张宝才，欢迎大家加入三连。半个月前，咱们三连跟鬼子的坂田中队遭遇，50多位同志牺牲了。我是接替牺牲的前任秦刚连长，刚刚来到三连的，所以和大家一样，也是三连的新兵。我希望从今天开始，大家能跟我一道。
3: 练好过硬的军事本领，在战场上扎根鬼子建真章，赢回三连的光荣和尊严。
1: 下面点名：李虎到，
4: 武继文到，
5: 侯耀宗到，
6: 陈傻子到。<笑>我就叫陈傻子。<笑>
7: 今天我们进行基本训练的训练，大家听我口令，注意力集中，小心。
8: 队长，向右转。陈傻子，注意力集中。向右转。向右转。傻子，出列。
9: 你咋回事？
8: 这他妈是左腿右腿？
10: 我分不清左右，啥？你分不清左右？你分不清左右？你当什么兵？站好了，双脚并拢。
11: 连长，你干什么呢？这个兵不分左右，那也不能打骂战士，这是纪律。是，
10: 连长，我错了。傻子。 你可真结实，我要有你这身板就好了，你一个都快顶我俩了。<笑>哎，傻子，平时叫我猴子就行，咱是一个班的了，互相多照应。啊，
12: 猴子，<笑>
10: 别疼，哎呦，这么大劲儿，光有傻力气有啥用啊？身板大，目标也大，一枪就给崩了。打仗啊，得靠脑子。他叫李玉虎，你喊他小虎就行啊。
11: 小虎，傻子，我叫武继文，比你大，你叫我老武就行了。啊，老武，<笑>你别再使劲了啊！<笑>
13: 你们几个忙什么呢？好好睡觉，明天要训练呢。
14: 班长可真凶。
11: 那可不，听说咱班长在战场上拼刺刀，一个人干掉4个鬼子，哎呦！
15: 都喊他赵大炮，
16: 大炮，大炮是啥？4个鬼子那么凶。
15: 哎，还睡不睡了？
14: 睡。
15: 今天赵大勇在操练的时候提了陈傻子，这事儿不怨他。上个月啊，咱们和坂田中队交锋吃了亏，这活着的老战士啊，心里都憋了股恶气。 他想把这批新兵训练好，然后拉到战场上和这坂田中队啊一决高低。这陈傻子

0: 是谁找的？陈傻子是窦村人。哦，听说当时国民党军队也在窦村招兵，那边摆出白花花的大洋，报名参军的都投那边去了。陈傻子是唯一一个投咱这边的，所以就把他给收了。
1: 他连左右还不分呢？
0: 啊，他不会真是个傻子吧？
1: 兴许就是脑子笨点，反应慢。
0: 哎，看他那体格。
2: 说不定就能练成个好兵。我跟你说，老张，他要是真是个傻子，就赶紧把他送过去吧。这要真到了战场上，得出大事儿。
3: 德利营三连驻扎在小王村，情报无误吗？报告张队长，上个月。 三连紧急召集了一些新兵，就在小王村进行整训。哎，钟队长，是不是应该先派一个斥候小队进入到小王村，看清楚敌情之后，我们再发起进攻呢？
2: 何必了？独立营三连新败于我军，已成惊弓之鸟，兵贵神速。

0: 一会儿，喘气起床，快！酒店双飞，喘气起床，我到老屋，别睡着，小鬼子打上来了，不想死了，赶快收拾衣服，跟我出来，
1: 快点！
0: 把关上力装备，想把那小妹都没了。
2: 是。
0: 咋了？你给我起来！
3: 咋了？
0: 小鬼子来了！
3: 鬼子上来了，那咋办啊？
0: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提醒一下，其他人赶快穿衣服，给我脱鞋。好，猴子，快！
1: 傻子，你还真睡呀、啊？起来！
3: 班长让我继续睡觉呢。
1: 你快点起来！你还真傻呀？要命没了！快点，快点！快点，傻子，走！

0: 哎，这他娘打啥仗？这是，都成狗撵兔子了！我们得拼了！站住！
1: 给我好好看看，咱们连有多少能打的？
0: 各排各班清点人数，快！
2: 一班集合，
3: 集合！
0: 二班集合，集合！傻子呢？傻子人呢？
4: 班长，猴子，猴子，小伙，
0: 你个傻子！
5: 连长，
6: 连长，
0: 您听我说，桂英正在瑞金，你可不能冒这个险啊！人掉了总得去找。
7: 这个陈傻子现在清情紧急，咱们不行就当把他退回去了，行吗？
0: 可他已经是咱三连的兵了，就算要退，也得把他全手全脚的找回来再退，这是对他负责。
5: 哎，连长，我跟你一块去。
8: 我带的兵，我得找回来。
5: 哎，不是你的，我。
9: 这帮狡猾的八路跟泥鳅一样，居然这次又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给溜掉了。

0: 给我活捉那个掉了队的八路。
1: 猴子，三长，三长。

0: 跟踪了可丢，我不知道。我左手走完，眼前一下就没人影了。
1: 小鬼子枪一响，就把你吓傻了，动都不敢动了。
0: 我摸到了血，我以为我被打残了。
1: 你呀，你白长这么大个，你当兵干啥呀你？
2: 行啊，长岭，你别说他了，他还是个新兵，快跟上，
0: 快走。
3: 我就没见过这么傻的。看傻子，傻子，你可真行啊，差点就创了咱们二班战士被鬼子活捉的记录啊！<笑>
4: 哎呀，行了，傻子，你今天可见着真鬼子了啊！快说说那小鬼子长什么样啊？
3: 对啊，长啥样啊？
1: 长人样，可凶啊！人样，那不都说小鬼子日寇日寇像禽兽吗？那禽兽得长什么样啊？
5: 哎，傻子，听说你被禽兽小鬼子抓住之后，吓得尿裤子，连路都不敢走了。
1: 别逗他了，来，吃饭。
5: 吃啥吃？白糟蹋粮食。
1: 小虎，你少说几句。
4: 吃你，
1: 吃吧。
5: 陈傻子。
4: 我告诉你啊，你在我们班呀，我们早晚都得比你害死。哎呀，小虎，咱们一个班，你们都是我兄弟，我不会害你们的。
5: 走着瞧吧。
4: 哎呀，傻子，你不就是分不清左右吗？我教你啊，看着，
5: 来，
4: 端碗的这只手呢，就是左；拿筷子的这只手呢，就是右。向左转就是往端碗的这只手转。
5: 明白了不？试试。来，试试。碗。左。对，筷子。右。哎，对喽。
6: 向右转。向左转。
5: 傻子，你笑什么？
6: 班长，我学会向左向右转了。
5: 连长，教员，继续。是。傻子，出列。向前进。下面要陈傻子为连长指导员，演示基本军令。听候令。向右转。出发去。 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
6: 怎么这么慢？向右转，右转，两个快，往前走。
5: 连长、少元，是骡子是马，你们都看见了啊！不是我没耐心，他真不行。啊。

0: 成天瞄瞄瞄，瞄烦了都。什么时候才能真的开上两枪？是吧，傻子？傻子，
1: 等我。
0: 傻子睡着了。
2: 猴子，
3: 好嘞。
4: 哎，你们瞧一瞧，这个新兵的射击训练姿势啊，纹丝不动。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咱们啊就是要更多的发掘这样的好兵苗子。来，起来让我瞧瞧。
5: 啊啊，
4: 哎，
2: 傻子，傻子，
0: 班长，傻子睡着了，你给我起来。
6: 咋了，班长？
4: 嗯，不错，好身板啊。叫什么名字啊？
6: 我不认识你。
7: 他是咱独立营的校营长。
6: 报告营长，我叫陈傻子。
4: 那让我瞧一瞧，你们新兵射击训练啊，都练的什么？

0: 不错，这个兵真不错，是个神枪手的好苗子。哎，你可要好好带他，把他带成一个好兵。嗯，
1: 是首长。
0: 准备，射击。
2: 太阳啊，打得不错，好马，
1: 是。 班长，我打晚了。我一想就是你，除了你也没别人，你想打死老子是不是？放马！
3: 是。
1: 李玉虎，7环；武继文，7环；侯耀宗，7环；陈傻子，脱靶。
3: 连长。
1: 先把话撂这儿，陈傻子还在二班，这班长我就不干了。
3: 赵大勇，别动不动就摔帽子，冷静也是军人的基本素质啊。
4: 陈傻子实弹射击全部脱靶，差点把自己人给打了，拿着个枪就跟枪有仇似的，你说这让人我怎么领他打仗？赵大勇，你急什么？老张。
3: 这个陈傻子连营长都夸他射击姿势标准。
5: 指导员，他是拎着个枪绊门，谁行？真打他就不行了。全部脱靶。
3: 傻子，你射击的时候能不能排除杂念呢？
5: 啥是杂念？
3: 就是你脑子别乱想，行不行？
1: 我没乱想，我拿到枪，我啥都想不了。再给他打枪试试。连长，打也浪费子弹，我还留子弹打鬼子呢。连长，我就这么跟你说，我家实名让他打，打不中。
3: 班长，我不给拿枪打你的。
1: 别打，往这打，打着算你能耐。
3: 小大炮，你说什么呢？枪。 傻子，那个就是日本兵，枪是好枪，没问题，给我瞄准了，好好打，别紧张，瞄准了，屏住呼吸。 然后再扣动扳机。

0: 这个陈傻子同志说的一点没错，咱们呢不光要打鬼子，等打完了鬼子，咱们大家回去啊还得好好过日子呢，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啊，大家要好好的活下来，比那小鬼子的命长，好不好？
1: 好。
2: 今天这陈傻子可把咱们三连的脸给丢尽了。
3: 你再坐一边，
4: 你再坐一边，老
5: 兄弟，你怎么了啊？
6: 赵大炮，我不就随口说你一句吗？你至于
4: 这样吗？你这是随口说的吗？啊，你这是贬低三连呢？道歉，快点道歉！
6: 贬低你们三连怎么了？三连仗势打得不好吗？
4: 打得不好，我也是三连，我不是傻子那连。
6: 有种咱站场上去！
7: 干什么呢？
4: 连长，他说我们连是傻子那连。
8: 张连长，我跟他开个玩笑，没想到赵大炮这么小。
4: 谁跟你开玩笑啊？你们一脸傻子脸，傻子
6: 把给我放干净了，给我放干净。
7: 再说我关你几兵？不解散。二班也解散。
0: 连长，连长，你听我说，连长，连长，连长，我真气不过。他说我们连是傻子脸啊，那谁傻子成三连招牌了？
7: 赵大勇。跟自己人打架不算本事，有本事到战场上把咱三年的尊严找回来。
9: 营长，这次是回马枪，让我们三年去打小王村吧。
10: 小王村有坂田手下一个全编中队，你们连新兵多，让一连去吧。
9: 营长，咱们三连在小王村练兵的头一天就被坂田灰溜溜赶了出来，在那儿跌倒，我们就在那儿爬起来。
11: 营长，就让我们打小王村吧。
10: 好，那你们三连主攻小王村，一连和二连负责在你部的两翼阻击鬼子增援。

0: 给刚出笼的窝头，还热乎的，
1: 一边

我这养一条保暖绳，保暖绳。不长脑子，你眼睛也不长啊！赶紧把烧饼抬下去啊！

0: 没事，回去，给我打！
1: 你自己小心点！
0: 小心点！别怕，小子，我没事。
1: 我帮你去取手。
0: 老子还能打，快坐牢的回家！
1: 连长命令我把伤员扛下去。
0: 我现在命令你把我送回去。
1: 不行，你光没爹找打。
0: 哎，谁打的？你老子送回去，你听见没有？班长，你他娘给老子扛回去！
1: 什么？
0: 谁打的？你大爷的！
1: 我没爹没娘没大爷，就跟铁匠师傅。
0: 老子跟你没完，没完！
2: 咱们先在这儿进退不了，要不咱真是先撤吧？
3: 不行，咱一撤，总纪委的援军的一连二连就腹背受敌了。
2: 三连不能再败了，再败真的就。

0: 我又没拉弦儿。
1: 怎么了？我拉弦儿，哪扔？
2: 往哪扔？
1: 就往刚才那扔。
2: 给。

0: 哎呀，傻子，待会儿多给我盛点肉。
1: 我们村王财主，我当兵以前，他去过省城，回来给我们吹呀、啊，说在省城看见火车了，那大家伙爬那儿半里多地，跑起来飞快。财主说：“哎，得亏他是趴着跑，他要站起来跑，那得多快呀、啊！”
0: 陈傻子，
2: 班长，打胜仗了，今天有肉吃。
0: 老子不是来吃肉的，老子他妈来吃。
3: 干什么呀？
0: 我起来。
4: 班长，
2: 班长，
5: 你怎么回事？
6: 干什么？你找他跑？
0: 干什么啊？他把我当成伤员从战场上扛下来，贻误战纪，老子找他算账来了。
4: 班长，班长，班长，班长。
7: 你是不知道啊，人家傻子可立大功了，他用一颗手榴弹端掉了鬼子的一个机枪阵地。
0: 你滚一边去吧你！他要能端一阵地啊，老子扫鬼子一中队。
2: 班长，班长你真行，能扫鬼子一个中队。
0: 你闭上
2: 你
0: 的嘴！还顶嘴！
2: 什么？
8: 连长，
9: 怎么了这是？
0: 连长，我要追究他责任。
9: 他有什么责任？
0: 把我误当伤员从战场上扛下来，三连大胜我都没赶上，
7: 瞎掰吧你！
9: 陈傻子，别做饭了，你们都跟我来。
10: 是是，
11: 连长，
12: 班长，班长，
2: 去吧，
12: 去
2: 吧，
12: 走
2: 吧，
12: 去
2: 吧，
12: 走
2: 走。
9: 傻子，你看啊，这个就是我军使用的拱式手榴弹，它的前身是德国生产的 M24 长柄手榴弹，后来在我国大量仿制。当然，我们八路军使用的手榴弹主要是在边区兵工厂仿制的，杀伤力和可靠性要逊色于真正的拱式手榴弹，主要是炸药威力小，弹片散布面积不够大，但也跟小鬼子合一伙的了。
2: 连长，你说的我一点都不懂。
7: 连长，你不能跟傻子用文词儿，你直接告诉他怎么用就行了。
4: 是
9: 是。好，傻子，你看啊。在投弹前，得先把盖儿去了，然后拉弦，点燃导火索，手榴弹会延时五秒左右爆炸。
2: 啥？导火索延时？
7: 哎呀，傻子，你拉开弦之后数一二三四五，数到五之前赶紧把它扔了，要不就得在你手里炸喽。哎，
2: 在手里炸
7: 啊？
2: 那是得赶紧扔出去。
7: 对呀。
0: 猴子，闭嘴，让连长说。
9: 小子，看见那个目标了吗？想象那是鬼子的人堆，不离点。看着我。
13: 哎，连长，
14: 近呐，连长。
7: 哎呦，
9: 咱看傻子的啊。
7: 好，
9: 小子。你也往那扔，要又高又准，知道吧？来，
0: 让你扔，
7: 傻子加油，
2: 加油傻子，
0: 好好来一个。好，
2: 好，
0: 好，
2: 好，
0: 好，好，好，
7: 好，
0: 好，好，好，厉害，天才，你他娘是天才！哎，你，
9: 按傻子这个投弹的高度和远度，完全可以做到落点上空爆炸。小鬼子趴下隐蔽也没用，向下的弹片一样会造成杀伤。
0: 傻子，你这招哪儿学来的？
2: 我小时候放羊，如果有羊跑远了，我就捡块石头扔过去，把羊给吓回来。
0: 你这是跟羊学的。
9: 陈傻子同志，
2: 到，
9: 从现在开始，你重新回到二班的战斗序列，专职扔手榴弹。老五
0: 到，
9: 猴子
7: 到，
9: 小虎
2: 到，
9: 你们和陈傻子一起组成一个掷弹小组，协助为陈傻子攻弹，指示打击目标。
7: 是。
9: 小虎，你枪法最好，多注意保护傻子啊。
14: 哎，连长，
15: 那我不成傻子保镖了？
0: 保镖，你保你就保吗？
2: 连长，肉熟了。
7: 哎，
0: 不对呀，吃肉去，吃肉去。好了，好了，把老子吃肉去，把老子吃肉去。

0: 右边多扔，杀了中间。
1: 那咱赶紧挪去，赶紧挪去，赶紧挪去，
0: 走。

0: 今天啊，咱们是来为三连庆功的。三连就是三个月前被坂田小鬼子们宣称已歼灭的三连，创造了咱们营第一个拔掉鬼子固定据点的记录。我为你们自豪，你们是独立营的骄傲。来，干了！干了！
1: 不信了，掰不过个陈傻子，再来，
2: 傻子。

0: 怎么了？我们连庆功酒，你来捣什么乱？赵大胖，这没有我们一连给你们打测验，你们三连能这么轻易拔掉小鬼子据点？好完酒喝，好完酒喝啊！不过说实话，你们三连这次仗打得真漂亮，尤其是陈傻子，捞着他，你等于捞着一门大炮，有福气啊！这
1: 不叫福气啊，这叫眼力。那你说三连为啥叫先挑万选选个陈傻子？
0: 哎，当初可有人说啊，说我们这傻子脸啊，说我们三连不经用，这话是你说的吧？哎，
2: 赵大炮，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就是小心眼，多么长时间的事了是吧？还记着？
3: 咱这样，你能不能把陈傻子借到我们连去待2个月？
0: 俩月？
4: 一天也不行。
2: 陈傻子现在是我们班的保卫疙瘩，除了跟着我，他哪儿都不能去，对吧，傻子？
3: 傻子，班长。
0: 我不去了，我哪儿都不去了。哎，看见了吗？到了，你的，来，干一个。
2: 傻子，我现在是越看你越顺眼。哎，你说我对你咋样？好不好？班长，你对我不好。
3: 哪儿他娘的不好？你老训我。
0: 他妈都说傻子不记仇，你这傻子也歇了门了。我没记仇。
1: 你想想，我为啥让我训你？我要不训你，你能有今天吗？你当兵的头一天，是老子从小鬼子手里把你救了，是我救了你一条命，你不记着了？我记得。傻子，你那点心思啊，我知道。你不就想吗？啊？ 等抗战胜利了，小鬼子都打跑了，领着20块大洋回家娶媳妇，是不是？傻子，跟着我，好好干，咱好好打鬼子。等把鬼子都打跑了，我凑钱给你娶媳妇儿。

0: 加油！
1: ！
2: 房子塌了，
3: 他娘也死了，我看他挺可怜的，
2: 想收留他。
0: 傻子，送去。
2: 你让我把他送哪
0: 儿？哪拿他送哪去？快去！你现在是军人，你在执行任务，这件事不用你操心。等老肖回来呀，会有人照顾他。去，送去。
2: 可是谁知道老肖们啥时候会回来呢？再说了，他会饿死的。
4: 就是啊，班长。
0: 班长，部队都走远了。傻子，我命令你把孩子送过去。老五，猴子，上。
5: 班长，
0: 哎呦，
2: 傻子，
0: 傻子，
6: 服从命令，傻子。
0: 这傻子，会扔手榴弹，你丢大了是不是？我让你送回去。
2: 我要收留他。
5: 班长，咱还是先赶上大部队吧。
4: 是啊，班长。
7: 走吧，
4: 走吧，班长。
0: 走吧，
2: 走，
0: 快走，
5: 走走走，傻子，先走，走
4: 走。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冬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3: 雪碧香茶。

0: 真棒！饿不饿呀？饿，那一会儿饭好，咱一会儿吃饭啊。
1: 哎，傻子，你让他喊你什么爹？
0: 我又不是他爹，他一定不肯呐。
2: 哎，是
1: 他都没叫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肯啊？快点让他叫，
3: 喊爹，
4: 喊一个，
0: 叫爹。
1: 孩子回家，然后再娶个老婆，那可就什么都不缺了啊！
5: 我带20块大洋，然后呢，带着孩子
1: 啊，
5: 再娶了哑姑
1: 啊，
5: 我就啥都不缺了。
1: 哎，傻子，哎，还给你儿子起个名啊？得，
6: 就是，
7: 对，啥名？
1: 起个名，
5: 真小傻子。
1: 哎，
7: 就是傻子，
1: 你傻人家不傻，
6: 就傻子，人孩子本来不傻，真给叫傻子的，
1: 真是。
0: 那不能叫小傻子，
5: 你爹娘丢下你先去了，就叫你小丢。
1: 哎，
0: 小丢，
1: 好，陈小丢，
7: 陈小丢，
6: 好名，
1: 好名。

0: 老郭，老郭，老郭，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你干什么你？
1: 别拿我帮一条，我告诉你是啥子，现在你是战斗班的人，不是我的兵，这活不用你干。
2: 没事，我有的是力气。没事，哎，
0: 不是傻子，你这不是添乱吗？这个，哎，
1: 没事啊。
0: 傻子，
1: 一二三。
0: 哎，大叔，哎。

1: 你说你傻子吗？我就一粗人，道理我也讲明白。这事儿啊，你真得跟他说说。停止前进！陈傻子，等等我！你看傻子，连长，
2: 叔叔，
1: 哎。 这孩子真可爱，他还管我叫爹了，是吗？啊，真有你。老大，哎，你很善良，心眼好，我们理解。但你想过没有，咱们随时要打仗，这小孩怎么办？战场上枪弹无眼，把他伤到了又怎么办？
3: 这我没想过。
1: 婶子，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到了下一个驻地，如果有老百姓愿意收养，咱就送给别人养着。咋能送给别人养着呢？他都管我叫爹了，那他不白叫了？
3: 那你是宁愿这孩子，啊，你的儿子，死在战场上？

0: 连长，能给他找个好点人家吗？
1: 只要有俺们一口吃的，就有这孩子吃的，你们就放心吧。
2: 那太谢谢了，傻子，你也听见了，把孩子交给他们吧。
1: 来，
2: 傻子。

0: 这个钱是给你们养孩子的，一定要拿着，你不拿着他心里不好受。
1: 来，多了。
2: 大哥，你们能不能写个纸条，把你们的名字还有你们村的地址写下来，等打完仗我来找你们，把这孩子带回去。
3: 是啊，
4: 班长回来了。
5: 哎，班长。
0: 猴子
5: 啊，
0: 傻子回来了吗？
5: 回来了，屋里呢。
0: 哎，傻子情绪咋样？是不是那丢一送嫂子哭得跟傻子似的？
5: 班长啊，还是你自己进屋瞧吧啊。

小子，看啥呢？给我看看，给我看看。拿来。

0: 大青山左家岭村，王富贵夏菊花夫妇收养了陈傻子的儿子丢。
1: 才几天就成你儿子了？
2: 他叫我爹了，叫了就是认了。
0: 双方说定，待抗战胜利后，陈傻子可以凭此纸条领走自己的儿子丢。如果陈傻子牺牲，陈傻子的兄弟猴子、老五、小虎，还有陈傻子的连长张茂才，也可以凭此条领走丢。
2: 班长，你念的可真顺溜，我可一个都不认识。
0: 傻子，你是恨上我了啊？
2: 班长，你咋这么说呢？你是我班长，
0: 你还知道我是你班长？那上面怎么没有我名？
2: 你不喜欢丢？
0: 你咋知道我不喜欢？不喜欢我就不能领？
2: 不喜欢你领他干嘛？
0: 傻子，还是那句话，你就是记恨我。
2: 我没记恨你。
0: 上
2: 班长，班长。我哪儿恨你了？
3: 此次大规模秋季扫荡，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特派我精锐的山本师团作为主力，务必根除八路军根据地，进歼八路主力。蓝天军，
4: 哎，
3: 你们中队长期在华县一带作战，武器装备大大超过八路的一个团，却屡遭挫败，以八路地方独立营之首，这是我大日本皇军的耻辱。
4: 报告
5: 大佐，
4: 我军失利接应八路过于狡猾，从不肯与我军正面交战。
3: 那现在是你雪耻的机会了。我命令为配合我军主力向根据地纵深进剿，你们中队必须在三日内越过大青山北岭，从此以迂回根据地附近协助合围八路主力部队。
4: 哎，
6: 今天吕布来电要求此次独立营必须放弃游击作战，全力在北岭一带牵制坂田中队，防止其对我吕布的包抄。张茂才
0: 到，
6: 营里交给你们三连的任务是独立防守北岭主阵地三天，有困难吗？
7: 有，说。怎么连火力太差了？
6: 既然小鬼子这回下了血本，咱们把村的坛坛罐罐也拿出来。我给你20箱手榴弹，外加3挺捷克式轻机枪。
0: 是是。
6: 茂才，这次一连和二连要先配合吕布作战，所以你们要做好准备。小鬼子这回啊，可是拼命来的。

0: 傻子，傻子，来来来！哎
1: 呀，咋？
0: 满箱子手榴弹！看看。哎呦！先祖宗，祖宗，先放得下，先放得下。
1: 咋了？我就是伸不顺手。
2: 哎，看看，正牌巩宪造手榴弹，上回一连从伪军手里缴获的。
1: 营里把这么宝贝的玩意儿给咱们，看来这次小鬼子是倾城而出，冲咱们来了呀！
0: 啊，不怕啊，咱有傻子的手榴弹呢，咱炸死他们！
2: 对，炸死他们！
0: 对啊，咱有傻子呢，炸死他们！

0: 小虎，嗯，干嘛？睡不着？哎，老五，你也没睡着啊？我想着明天满山遍野的鬼子，我这心里打鼓呢。
1: 班长，班长，班长，你也紧张的睡不着啊？我紧张啥？啊，我啥真是没见过。<笑>这傻子睡得可真香啊，八成做梦娶媳妇了。<笑>
2: 我来领丢。
0: 傻子想丢了。
1: 傻子就是傻子，可活得有奔头。

0: 我们已经在敌人的阵地里面发起试探性攻击，仅用一个小队的兵力吗？命令狙击班，告诉他们，这里边有一个会投手榴弹的大个子，发现后立即将其狙杀。
1: 不对啊，怎么才来了十几个鬼子？该不是总部的情报有误吧？看，鬼子来了！
2: 不是说有漫天遍野的鬼子吗？
1: 他娘的，害我紧张一个晚上！
3: 就这几个呀，我全包了。
2: 连长，打吧！咋还不开枪呢？
1: 别急，命令200开火，100、300暂时别动。
4: 是。

0: 没事，傻子负担更大，咱擦头皮过去了。
1: 傻子，小点点。
2: 是。
1: 老五，
3: 老五，
1: 老五，
3: 老五，
1: 老五，
3: 老五，
1: 老五，
3: 老五，
1: 老五，
3: 班长，
1: 老五，老五。

0: 我妈的，傻子，
1: 傻子，傻子，
2: 老五不能白死，还得给他报仇。看，瞄准机枪，跟头了，给我狠狠地打，明白吗？

太远了。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等候什么？
1: 等候敌人的炮兵。
2: 何军，
3: 朱队长，要组织再一次冲锋吗？
2: 命令炮兵前1500米，敌军八路军阵地进行直接轰击。
4: 是。
2: 把八路军阵地给我轰平。

新组成立前沿阵地，快撤！来。

0: 你们俩都别想了，别让你知道，我硬不灌墙，我要用这个身手。
1: 老大，仗打到这个份上，会直播拼死刀，到时候我就带你没用了。给。
0: 还是用不惯枪。每一个真正的士兵，都该有把自己的枪拿着。连长，敌人趁着炮击，两小队的鬼子已经从这摸上来了。命令全连所有战士，给我上！
2: 是。
3: 手榴弹被你砸爆了，我没拿枪。兄弟们，把小鬼子给我赶出去！
4: 赶出去！
3: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0: 傻子，你歇会儿。没事，我不累。傻子，你过来，过来。
1: 干啥？手都破了还干啥？我给你包包。嗯，
0: 你说我的手会残吗？
1: 咱傻子这么壮啊，肯定没事的，没事儿。
2: 猴子，你怎么了？猴子，班长连长，猴子受伤了！
1: 怎么了？
3: 猴子，
1: 赶紧包扎，快！
3: 猴子，
4: 猴子，

0: 我知道，一定很疼的，你忍着。连长，怎么样，虎子？
1: 没事，没事。
0: 少子，这会儿你没睡会儿啊，好好休息。

0: 连长，你说猴子会死吗？不知道。作为一名军人，只要随时做好死的准备。怎么，你怕了？我不怕死，我真的不怕。 我就是怕被打残了。走前师傅对我说：“等打完仗，带二块大洋回去，去雅姑。要是打残了，就别回去。”连长。 你说死的是咋回事？死了，你的魂儿就飘起来了，飞过树林、山坡，你就变成一阵风了。那死也没啥可怕的，连长。嗯。
1: 你啥都懂。难怪大伙都说，你以前是在北平念秀才的。哼，我不是什么秀才。日本人打来的时候，我在北平念大学，还是个学生呢。为了不当亡国奴，我在逃亡的路上就投奔了咱八路军。那等打完鬼子，你还能接着念秀才？
0: 少达，放心吧，你不会死的。就算你残了，等打败日本鬼子以后，我就把你接到我家去，有我吃的，就有你喝的。
1: 那我能带上丢吗？
0: 行，
1: 连长。啊。

0: 你说我这么笨，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
1: 在我心里，你一点都不笨，你是我的好兄弟。咱们三连所有的战士都是我的好兄弟。
2: 水，那儿有水吗？水，水，水！
3: 猴子，
2: 水来了。忍忍
3: 水。

0: 石头员，石头员，石头员，石头员，石头员，石头员，他牺牲了，
1: 石头员，大王。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迂回接近鬼子的炮兵阵地，重点炸死鬼子的炮手，引爆鬼子的弹药。咱们三连能不能守住北岭阵地，全看你们的了。
1: 是。
0: 大勇，把傻子带回来。
2: 放心吧，连长。
0: 出发。
3: 是。

0: 子，你干啥？
1: 我给猴子找口水。
2: 人物傻子，
0: 傻子，快走！
3: 生活，
1: 生活，我操你娘的小鬼子！
2: 快走！
1: 啊，放手！

猴子，猴子，喝水。猴子，猴子。

0: 弟兄们，记得我刚来三连的时候说过，我们要在战场上赢回三连的光荣和尊严。我们做到了，鬼子的炮兵阵地虽然被摧毁了，可残余的鬼子还会冲上来。接下来，可能是我们生命中的最后一战。所有人都会战死，你们怕不怕？
1: 不怕。
2: 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士兵，
3: 作为你们的连长，我很光荣。准备战斗！
2: 班长，这个是你的，猴子，这个是你的，
3: 老五，
2: 这个是你的。

连长，连长，你坚持住，你坚持住，你要活着，你活着咱俩就孩子。连长，连长，你等着我，我去打鬼子，你等着我。

0: 他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熊队长，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越过贝岭，围攻八路军的主力。可现在，我们已经丧失殆尽了。
1: 完了，我真已经消灭了那匹八路，对不对？啊，我才是最后的。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2: 套路贷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钱？
3: 再给我几天时间，
2: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4: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5: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6: 你想要多少？2亿。
7: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8: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4: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9: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
2: 这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5: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7: 经办的干计，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4: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5: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9: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10: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11: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6: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7: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8: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升官发财。
1: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2: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4: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5: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6: 从今天，从在座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7: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8: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9: 是有汉子，
10: 有汉
9: 精神好啊。
1: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11: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12: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4: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5: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7: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18: 银鹭爱的味道。
19: 兄弟们，能用的枪都带回去，来看看有没有活口。
20: 哎，干啥了？
21: 你说你前脚给我弄回来几个国军，你后脚又给我弄回来一个八路，
22: 他杀党都是中国人呢，
19: 醒得还挺快。
23: 我叫陈傻子，独立营的，
19: 跟老子干！
21: 行，
19: 崩了你！
21: 八路兄弟，好把子力气呀！明天中午有一队日本人要从咱们山下经过。
19: 把手榴弹交给陈大哥。今天如果没有大个，咱们谁也回不来。喝酒！
24: 日本人二次扫荡马上就开，
21: 咱能打得过吗？
24: 但是加上八路军独立营，咱能打不过他们？
19: 兄弟们，今天我李大金联合国军还有八路军，跟日本人干一仗。

0: 子，
1: 赶出去！
2: 王总。

同志们，我独立营三连全体将士出色完成了阻击日本坂田中队的任务，全体壮烈牺牲。你们记住了，血债就要用血来还。

0: 哎，
1: 闻到了吗？
2: 啥呀？
3: 血腥味。看来死了不少人。
0: 我说老向，你狗鼻子呀！俺们咋没闻见？
1: 这当兵当久了，一闻到血腥味就感觉特别刺激。
0: 当再久有个屁用！你们这些当兵的，见到日本人就玩完，还不是俺们当家的收留你们啊？
2: 哎，我说你
1: 就你小子会说话。
0: 哎，等等我。

0: 兄弟们，仔细找找，能用的枪都带回去。再看看有没有活口，日本人有活的也带回去。
1: 为啥还捡日本人啊？
0: 喂狗。

0: 娘的，咋这么多手榴弹？当自己是硬核库啊？
1: 打死了！
2: 卧槽！对面的，我是黑龙镇二当家李大金，你们哪一个山头的，敢抢老子货？
3: 吓跑了。
0: 娘的！
2: 兄弟们，他们人多，拿烟抽，柱子，背上他！

0: 老夏，伤成这样还能活吗？谁知道，在你看他的运气了。就这么几只，
1: 就这些。
0: 哎，
2: 不错不错，枪是身外之物，你们哥几个都能活着回来，这就烧高香了。
1: 大哥，可是没有弹药啊，日本人来了。
0: 咱拿啥打呀？
1: 是日本人打的是国军，打的是八路军，咱们这地头蛇人家不稀罕。
0: 张良和老向说了，日本人二次扫荡马上就开始，咱青龙寨不保啊！
3: 这样，妈的也是个事儿啊！
0: 大哥，这样，我再下山一趟，弄上弹药回来。
1: 哎呀，
0: 不用了，不用了。这样。
1: 明天呢，你想办法把老向和张良他们那帮人打服了，咱们就相安无事了。为啥呀？
0: 兄弟，你还不明白吗？那日本人打的是国军国民党，打的是八路共产党。你说你前脚给我弄回来几个国军，你后脚又给我弄回来个八路，那日本人能放过咱们吗？
1: 他啥党都是中国人呢，打的都是日本人。
0: 大哥，你不想抗日了？
1: 全中国老子是他妈最想抗日的。
0: 可是你看，老向张良他们打不过人家，那八路军也打不过人家，咱们就能打过人家？
1: 不是，
0: 别说了，别说了啊！你弄回那八路啊，我已经跟胖嫂说了，灌点药汤吧，咱们怎么也不能让人家带着伤走，不是？大哥。
1: 咱现在不能赶张良跟老向他们走啊！咱这么做，咱还是人吗？江湖上人怎么说咱们？咱青龙寨以后还能不能混下去了？如果现在赶他们走，咱跟那汉奸没啥区别了呀！
4: 老二，
0: 二
1: 弟，
0: 你别激动，二弟，
1: 这谁是老大呀？

0: 放手！你小子犯浑了吧？松手！不，凭什么大个头了可以，我就不行？哎，哎，别胡说！就喜欢你这股劲儿！
1: 哎哎哎，松手！
2: 你干嘛呢？啊，这
3: 芳草这边没柴火了，我过来送点。
2: 没事，别总往柴房跑。哎，走，老大叫你。啊，好。

0: 过来，过来呀，搭把手，把他嘴给我掰开。
1: 别费劲了，这大个子两只脚都过了奈何桥了，你就算是女神线也拉不回来了。
0: 甭废话，让你搭把手就搭把手。
1: 你看，就没用，这都死硬实了，这死人的嘴怎么掰开啊？
0: 死人的嘴掰不开。哎，你撬日本鬼子金牙咋撬开的？
1: 谁说的？
0: 老相呗。
1: 这个老东西。
0: 哎呀，快点，别废话了，快点，掰开，快！哎呀，你使点劲儿啊！快，哎，好好好好，好，哎呀，好好，
1: 快！大哥，大哥，这咋了？这是，
2: 大哥，大哥，
1: 哎呦呦，哎，这是要进洞房啊？哎呀，
0: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呢，赶紧帮我拉开！哎，
1: 别说胖嫂，你这腰挺管用啊。那个大当家说了，让咱俩轮着看，今儿我来，明早上你来换我。
0: 那也行。你先帮我看会儿，那胳膊上有伤，别碰着。
1: 啊，行，你放心吧，
0: 啊。哎，看住了。
1: 啊，行，我知道了，走吧。

0: 己。
1: 托白路，大当家的让你死，要不然我到了阎王殿，找他，别找我。

0: 我老五就行了。
1: 老五，
2: 沙子，你醒醒！
3: 老五，
4: 老五，老五，
3: 欢迎
4: 你死了。
3: 我不叫老五，我是孙有金。
4: 这是哪儿？
3: 这是青龙寨，我跟二当家的从日本人的枪口下救你回来的。这家伙力大无穷，差点掐死我。
5: 别他妈像老娘们似的拖泥带水的。我可告诉你啊，日本人要是知道咱们窝藏国民党有窝藏共产党，准得扒了咱们的皮。
3: 大哥，要不你换个人弄死他吧。
5: 别忘了，你是老子救回来的，你他妈还欠老子一条命。
6: 营长，昨天傍晚有一支土匪武装出现在了北岭，他们好像在捡弹药。后来日本人出现了，双方还发生了战斗。
7: 发生了战斗？
6: 关键是有老乡看到他们从战场上背走了一个穿灰色衣服的人。
7: 这么说，三连的人还有活着的
6: 啊？并且这伙土匪中还有穿国民党军装的人。
7: 赶紧去查，如果确定是三连的人，想办法把人给我弄回来。
0: 行
5: 啊，
0: 咱啥时候

0: 你把这个枪拿走啊，不打没了。我是狙击手，你是军医，怎么着，一直待在这鬼地方给土匪当马夫啊？
1: 日本人的扫荡没有结束，咱们出去也不安全。再说李大金救过咱们，咱们怎么也得帮他铁窝这次扫荡啊。
0: 大金还算条汉子，可他那个大哥山虎子，哎，八路大哥醒了。哎呀，
2: 跟我回去！哎呀，这干嘛的这是？大郎配？喂，你们都能干！
3: 你二当家的，
2: 你俩干啥呢？耍猴呢？
3: 这是我们二当家的，就是他救了你。二当家的，嗯，醒的还挺快，能拿枪吗？
4: 能。
3: 老子给你一支枪，跟老子干。
4: 行，我还是跑下去，不能跟你干。<笑>
3: 老子救了你，你不跟老子干。
4: 老子一枪崩了你！二当家的，咱好不容易把他给救了，你现在一枪把他给崩……哎，你现在赶紧跟二当家的说几句好话呀！快！我跟我们营长说，你们都可以加入八路军。
3: 咱们一起打鬼子。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那你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在八路里干什么？我叫陈沙子，是花县八路军独立营的。那你在独立营里做什么？
4: 啥都会做，还会做饭。<笑>
5: 做饭呢？
3: 哎呀，你说说，你说你一个做饭的。 身上绑那些手榴弹干啥呀？能当酱油醋用啊！哎，
4: 要找看我的去的，让我扔手榴弹。
6: 陈傻子呀，你还真是个傻子，只要有胳膊，谁都能扔。你还是帮着胖嫂啊，乖乖的在这做饭吧。再吹牛，老子的枪可不忍人。
7: 站住！
8: 少爷，
6: 这胳膊还是抬不起来啊。 来，转一转。来，使劲。疼疼疼！养着不？吃喝拉撒没事儿，顶多是个半残废。
4: 俺师傅说，俺要残废了，家里养不起。
9: 来，把药喝了啊。
4: 胖子，我来吧。
10: 营长，那帮土匪撤到西风山去了。西风山啊，那是土匪山虎子地盘。对呀，关键是你说这帮土匪要咱的人干啥呀？
11: 报告。
10: 进。
11: 营长，政分局指示。
10: 丁排长，你马上带一连一个排。 补足弹药，把干部团安全地护送出华县地战区。
12: 是。
10: 哦，对了，眼下新兵多，你要格外小心。

0: 大哥，大哥，醒醒！
1: 老五，你咋来了？
0: 怎么老是老五老五的？老子叫孙永金，赶紧下来跟我走。
1: 干啥？
0: 我带你去采药，能治你胳膊。
1: 真的？

0: 大当家的，这位就是小野太君。哈，
1: 小野太君好。太君，这位就是山虎。山虎君，很高兴认识你。
2: 小野太君，您的中国话说的是大大的好话。
1: 哎，过奖了。潘天军的失利，激怒了我们派遣军长官部。接下来。 我们打算第二次大规模的扫荡，而我的任务就是清剿你们。
0: 小野太君，你不能老是想着清剿我嘛，咱们不是朋友吗？
1: 对，你们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岗旗中队和坂田不一样，我们喜欢合作、互利，只要你们不抵抗，皇军。 是不会攻打你们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那就好。但是在你们当中，如果出现了反抗分子，你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消灭他们。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很乐意效劳。嗯，有抵抗分子啊？
0: 小野太君，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1: 你让我怎么下得了手啊？哎，我帮你。我们抓了一个八路军，非常的合作，告诉我们明天中午会有八路军的工作团经过这里。明白？到时候，你要把那些对我们大日本帝国不友好的手下，统统的派去围剿八路军工作团。
3: 当他们手上有了八路军的血，哼，就算不想和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那都不行。
4: 八路，到了，你看，往前，再往前，你看，悬崖上，
5: 这么高，
4: 啊，那就是绞股草，晒干了捣碎，用九条河。
5: 敷在你胳膊上，不出二十天，准好。真的啊，太危险了。老五啊，你可不能下去啊！咱还是去别的地儿看看吧。那边有人。 走走走，老五，老五，啊啊！

0: 哎，吓死我了！大哥，今天这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
1: 为啥？
0: 大堂下的要知道咱俩跑出来，还惹上麻烦，不得毙了他们？
1: 那咱啥时候再去找节骨草？
0: 不用找了，你那么大劲儿，拎我跟林小鸡似的，还找什么草？
2: 大郎将，
3: 大郎将，
4: 大郎将。

0: 小子有两下子啊！
1: 你就是当今的活武松啊！弟兄们，我收到了个消息，明天中午有一队日本人要从咱们山下经过，弟兄们愿不愿意跟我下山干他一票啊？
2: 干他！
1: 好，你们准备准备。
0: 大哥，还是我带人去吧。
1: 那好。你带弟兄们下山冲锋陷阵，大哥在山上为你杀猪宰羊，准备庆功。
3: 好！哎呀，他娘的，终于开打了！
4: 张良，
5: 这打仗你们有经验，你说咱怎么打？
4: 二当家的，这消息你啥时候知道的？
5: 刚知道啊，大当家不是说了吗？
4: 不是日军要有什么动静，怎么能让你这种没电台、没情报员的山寨知道？
5: 怎么，小瞧人呢？山寨咋了？有啥不能知道的？你们倒是神通广大，啊，还不是老子救的？那你俩说说，老子是怎么知道的？咱们在鬼子里头有钩子。
6: 大哥，你把铡刀卸下来干嘛呀？
7: 杀鬼子。哎
6: 呀，你小心你的伤。
8: 隊長、青龍祭の山賊シャンフに会いました。我々に祈祷するそうです。明日にも。八路軍の工作部隊を襲う予定です。
9: よし。
8: 全中隊集合。八路軍工作部隊とシャンフを殲滅しろ。
9: シャンフ？
8: シャンフはもう我々に祈祷しましたが。中国の山賊は下心があって腹黒い。信用はできない。まとめて潰すんだ。
6: 我来吧，我来吧。哎呀，我来吧。大哥，这子弹不长眼睛，你还有伤。啊，别逞能。哎，哎，我跟你说话呢。
7: 我听着呢。哎
6: 呀，你别左耳朵听右耳朵冒的。
7: 不冒。
10: 大哥，磨叽什么了？出发。

0: 你们听我口令，
1: 丁排长，我们还有多久才到？
2: 快了，过了前面这个隘口，我们就安全了。到了陈庄，你们可以休整一天。
0: 好，
2: 大伙都跟紧点啊！

0: 这不像日本人，他们遇上了。
1: 大家了，二当家的怎么还不打？行きましょう。いや、三族と戦闘を始めてから我々が攻撃する二つの勢力を同時に潰すんだ。はい。再不打呀，再不打过去了。
2: 怎么回事？怎么还有女的？
3: 日本部队里没有女的？
1: 没有。
3: 二当家的，
1: 不好了，我们中埋伏了，日本人在追。

0: 大刀夹子，我下不了手啊！我是真下不了手，你换别人吧。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他把我当兄弟，最好的兄弟，都救过我两次了。我反过来对他下手，俺孙有杰还是个人吗？
1: 行了，你孙有金有情有义，是条汉子，我小看你了。可你别忘了，5年前你冻饿要死的时候，谁把你背了回来？谁给你灌的米汤？谁给你找的药？谁给你找的肉汁？
0: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可是我们为什么非得要害死那个大个子？他是个好人啊！
2: 滚！大哥，八路军派人来了。
1: 谁呀？
2: 华信独立营丁排长。哦，还给你带了封信。

0: 京拍照。
1: 日本人一直在扫荡，清剿的对象是你们，你们才是抗日的主力，跟我山寨有什么关系啊？
2: 大当家的，丁母把话说到这儿，信不信由你，告辞。
1: 二当家的，带我送送丁排长。
3: 行。
2: 哎，大当家的，我还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3: 什么事儿？
2: 我有一个兄弟姓陈，是不是在你们这儿？
1: 大个子。
2: 对。
1: 有，有。
2: 那他现在人呢？
1: 不过今天他不在，下山弄粮食去了。
2: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1: 具体什么时间回来嘛，这也不好说。三天、五天，没谱。

0: 你们八路来人了。
1: 见人。
0: 丁排长，认识吗？
1: 在哪儿？
0: 聚义厅啊。
2: 咱们哥几个拉起这帮队伍容易吗？不能跟日本人硬拼，把人都打光了，我看谁还理你。不信这样，你一条枪都没有，下去找八路，他要是能来，我把眼珠子挖出来当炮宰了。
3: 排长，大当家的，我们排长是不是来了？
2: 什么排长排长的，出去。
3: 二当家的，我们兵排长是不是来了？
2: 我想我叫你出去。
4: 出去没有？出去。
5: 大哥，
6: 回屋睡觉。
7: 大哥，
2: 兄弟，出事儿了！
6: 又是不靠谱的消息。
2: 那个八路兄弟说的没错，耿奇这个狗日的，就是他妈想灭了咱们，你说咋办呢？

0: 自家的儿当家的，36计，
1: 走为上。
2: 你给我闭嘴！
3: 哎呀，自家兄弟就别闹了。事到如今呐，走倒是个好办法。
2: 啥好办法？这是蠢办法啊！
3: 那你说咋办？
2: 打他娘的！咱们是一个脑袋两个胳膊，他们也不是三头六臂，怕他干啥呀？
3: 兄弟，那日本人一个中队200多人，加上伪军200多人，咱能打得过吗？
2: 大哥，咱自己是打不过他呀，但是加上八路军独立营，咱能打不过他们？再说了，他们不敢全体出动，他们怎么也要留100个人守县城吧？
3: 八路军独立营。

0: 吃不怕。
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4: 怎么样？
2: 啊！
5: 大哥，
4: 哎，
5: 来。

0: 谢谢你，胖嫂。来，
1: 大哥，
0: 哎，
1: 你走了以后还回来吗？
0: 还回来啥？人都回家了。
1: 我一定回来看你们。行了，走吧，二当家还等着呢。
0: 哎。

0: 营长，回来就好。营长，嫂子回来了，嫂子没事。他们都吸收我。怎么了？说了点事儿。
1: 伤怎么样？
2: 快好了吧。
0: 好小子，厉害呀！不愧是我独立营的兵啊！
3: 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
0: 大小子，谢谢你救了我们大成，我还以为……
1: 哎，这是大成啊，真是好样的。可惜了那帮兄弟们呀，我们去的时候太晚了。不说了，我请走。
0: 长没事？
2: 没事，
1: 不疼？
0: 不疼。
1: 啊，那就没事。
0: 哎，
1: 哎，
4: 他是伤到筋膜了。
0: 怎么办？没什么好办法，好好养着吧。
1: 排长，我想回我师父家看一眼。

0: 那个，要不先别回去了。为啥？这个，到底是怎么了，排长？你说呀。那个，是这样，大臣，鬼子把你师傅家给烧了，你师傅跟雅姑也失踪了，我们去找了，但是我没找到。
1: 哎，大臣！大臣！大臣！大臣！大臣！大臣！大臣！大臣！你听我说，大臣，你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你要有组织、有纪律。大臣！大臣！大臣！大臣！大臣！大臣！没事吧？大臣，
2: 你没事吧？大臣，
1: 没事。大臣。 回你师傅家要经过敌占区，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排长，你要回家找我师傅吧。大臣，这里不止你的家被烧了，再说了，你现在回去又有什么用？你相信我，大臣，你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仇，更是我们国家的仇。
3: 对。
1: 大臣啊，听排长的话，跟我回去。来，大伙帮下忙。
4: 好，来。

0: 兄弟，这样，我再给你一个主力牌，我们山上山下两面夹击，让他们上上不来，下下不去，把他们消灭在半山腰。
1: 好，太好了。

0: 回来了，咋了？心急火燎的？大哥回来了。啥？大哥！啊，大哥！来来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哥俩，咱们聚在一块打鬼子。今天我敬各位一碗酒，喝了这碗酒，咱们可就是过命的兄弟了。咱战场上见。
1: 好，说得好。干了这碗酒，咱们就是兄弟了。咱战场上见。但是，咱丑话说到头里啊，到时候谁怂蛋，谁是龟孙子啊！
0: 大哥，大哥，干了。嗯，哎呀，韭菜，
2: 来，常常给你们做的鱼，
3: 把盘上，把盘
2: 上，热热热啊！
0: 哎，来，
2: 哎呦，我说呀，你们少喝点酒，多吃点菜啊！
0: 丁会长，咱这一桌子菜可都是胖嫂自己做的，哎，大家都尝尝，
2: 来尝尝，
1: 谢谢谢谢啊！
4: 胖嫂，
2: 咋了？
4: 陈大哥家里被日本鬼子给烧了，他师父跟卫国门的媳妇也找不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2: 他人呢？

0: 我从小没了爹娘，是师傅把我养大的。我没有家了，我没有家了。去年小鬼子在我们村儿。 扔了很多炸弹，我们村儿死了好多人，我儿子他爹，还有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小鬼子走的那几天，我就在村里找啊找。 连个人影都没有。后来，二当家的救了我，我没想到，在这个土匪窝里待了这么久。有时候我就想啊，我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孩子他爹一面？
1: 哪怕能见到一面也好，反正不管怎么说，只要能活下去，就一定有希望，对吧，大哥？
2: 二弟呀，你这搞什么鬼呀？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大哥。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只有这样，咱才能消灭港旗他们啊！二弟，你才比那大傻子还憨呢！日本人现在把咱围上了，那八路军要是不来，你咋办？上天还是入地？哎呀，
2: 他们有一排的人在这儿，他不可能不来。
1: 你了解八路军吗？他们是为了大目标，不惜牺牲小目标，你上当了，
2: 大哥。
1: 你如果不想抗日，你跟兄弟说，咱们分道扬镳。怎么着？反了？
3: 大哥，
1: 日本人杀他这么多老百姓啊！我想给他们报仇啊！你少来这一套！我就是个劫道的，打日本人，我没那本事。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李大金不是这池中的鱼啊！我不拖你后腿。
2: 你现在就带着八路下山，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互不相干。大哥，我李大金一直拿你当我大哥，以前是，现在也是。我不会抢你交易，我也不会背地里朝你开枪。 我只是借咱青龙寨跟日本人打一仗，等仗打完了，如果我还活着，你再带兄弟们回来。寨里的兄弟，如果愿意打日本人的留下，我李大金欢迎；不愿意打的跟你走，我李大金绝不二话。
1: 弟兄们，这么多年了，你们都是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我山虎这么多年对你们什么样，你们心里有数。在这乱世，我只想带领弟兄们做个胡子，可小日本他不让我们安生。为了保住弟兄们的性命，不得已，我决定暂时放弃山寨。不过你们相信。 总有一天，我会带领弟兄们重返山寨，东山再起。走，
2: 大哥，建良，容我跟兄弟们说几句话。

0: 兄弟们，今天我李大新要借咱青龙寨宝地一用，联合国军还有八路军跟日本人干一仗。愿意留下来跟我一起打日本人的，站到县的右侧；愿意跟大当家走的，站到县的左侧。等仗打完了，大当家会带你们再回来，咱们还是好兄弟。
1: 哎，胖总，来看胖总，胖总怎么样？
2: 你看，你这是走？我跟大当家的走。
3: 二弟，保重。
0: 大哥，后会有期。
3: 撤货。
4: 大刀，
5: 这个大臣。
2: 兄弟，你别走，咱们一起打鬼子。
6: 大个儿兄弟，我欠大当家的一条命，我得跟他走。

0: 孙永吉，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兄弟。
1: 那个青龙寨的二当家李大坚，他串通八路，利用青龙寨的地势跟我们抵抗，吸引我们，然后八路军的独立营企图从外面包围我们，对我们形成两面夹击。
2: 由小野军率领山崎小队、片冈小队以及治安军201排二排进攻青龙寨。 由我亲自带领龟尾小队以及治安军203排赶往断崖隘口，潜伏下来，阻击八路军独立营，不让他救援青龙寨。小野军一旦得手，迅速回师围剿八路军独立营。

0: 大哥，啊，日军中有狙击手，你不能总在一个地方投弹。
1: 我知道。

0: 老管家，八路军什么时候过来？
1: 张德达想就来。哎呀，
0: 这青龙寨利口大山，虽然易守难攻，但是敌人万一攻了进来，这就是个死地。
1: 八路军说话算话，他不会扔下咱不管的。

0: 全家了？没有。我在想老五他们能去哪儿呀？还老五，那是孙有金。哎，胖嫂，你咋不跟他们走呢？一会儿打起仗来很危险。哎呀，
1: 现在哪儿不危险啊？
0: 怕啥？哎呀，大陈，这个胖嫂对你挺好的哈。胖嫂是个好人，她一定能找到她的家人的。 我也一定会找到我师父和雅姑，还有小丢人。我师父不会骗我的。

0: 营长，前面有日军阻击。
1: 这个声音火力很猛啊！
0: 营长，从这儿硬攻上去很难呐。
1: 有别的路吗？
0: 没有。
1: 命令一排打佯攻，看看他们的火力点。
0: 是，一排的弟兄，跟我走。

0: 大哥，你人怎么还不来？
1: 听见动静，他们打得很厉害，估计小鬼子在隘口阻击了他们，一时半会打不过来。
2: 打不过来，再不过来咋整啊？
3: 再冲锋一轮，我丹药都没了。
0: 老大家，你先别着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把大神送出去，到侧翼去袭击日军？
1: 这是屁话！
4: 怕是我能出去，
1: 咱们都出去了嘛。
4: 再说了，日本鬼子把下山的路全给封了，
1: 我有办法。
5: 可以从阵地的边缘绕过去，
6: 到处去御沙用啊。
7: 收留弹壳都没了。哎，炸药我们还有没有？
8: 炸药有。
7: 大臣林萌，
9: 走。
7: 二当家的，这样，一会儿你出个向导，我派两名战士护送他们过去。
10: 二当家的，要不我去吧，我在这儿也没啥用，伤着我手啊。
7: 二当家的，我也去，你们八路去一个就行了。
1: 好，一会儿我们从正面佯装突围，你在大臣从阵地边缘摸出去。
0: 小董，走，快！

0: 这筐要是炸了，咱几个丢成肉馅了。
1: 哎呀，别瞎说，
2: 大哥，
1: 一会儿大家出去都小心点啊。

0: 山上打得太狠了，这么打下去，咱们战死保不住了呀！
1: 是啊，大哥，闭嘴！
2: 不说话，没人把你们当哑巴卖了。
3: 电山兄弟来了，
1: 走。
0: 我在这儿。
1: 小日本他们什么意思？啊？非得把老子老家给我砸碎了是不是？
3: 小野太君说了。 让你啊带着咱这帮弟兄们开进县城，改变成治安军一个连，你认连长。哎，大当家的，
1: 这可是个机会，从此咱弟兄们就能离开这山沟进城享福了。
3: 放你娘的龙山屁！
1: 你再叨叨，老子一枪毙了你！
3: 大当家的，好汉可不成一时之勇。二当家的就是个例子，眼看着死路一条，你要再执迷不悟的话，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1: 竟敢公然游说老子，当他们汉奸，罪该万死！
3: 大哥，咱们回去帮帮二当家的吧。找死去！回来，干什么去？大哥，兄弟对不住了。
1: 八路军大哥二兄弟救过我两次，我得回去帮他。你对我的恩情，活着回来再报。兄弟们，有想打鬼子的，跟我一起走。
4: 兄弟们，走了。
1: 大哥，他们这是要造反啊！我干死他们！
4: 让他们去，让他们去吧。弟兄们呐！ 你们有谁愿意一块儿去的？一块儿去。

0: 老子现在家都没了，你咋还引上怪圈了呢？哎，
1: 你那个土八路彭永兰呢？他也撤了，这就是咱们的造星之地，
2: 二当家。
1: 瞎说什么呢你？老子又不看在抗日统一战线的份上，非常崩了你，
2: 一枪崩了我。就凭你土八路这杆破枪，
1: 就凭我这杆破枪，怎么了？
3: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怎么了？
4: 怎么了？怎么了？
1: 啥时候你俩还吵吵？准备突围？
0: 二当家的，听我说，我们现在还不能突围，我们现在突围会成为鬼子的活靶子。
1: 那你说咋办？
0: 刚才我听了一下，对过的枪声好像停了，八成是我们独立营打过来了。我们再等一等。
5: 二当家，好是真的，咱们赶紧进屋，别让鬼子跑了，咱们缠住他们。
1: 哎，这还像句人话？这行了，你俩兄弟们。跟我走
6: 走。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世事浮沉各有叹，
7: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
6: 笑看人情万般难，
8: 真是太难了。
9: 一身孤勇自心安，
10: 少年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6: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11: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球队。
12: 县长小舅子想想，我没同意。
13: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12: 没有？
14: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5: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6: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事儿。
14: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17: 都请
18: 驾驶证。
19: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18: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呗。
8: 真是太难了。
20: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子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升华成影片了。
10: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12: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20: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然后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14: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16: 特派员，他的义亲们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县长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问下。
11: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20: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它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21: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22: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16: 还得是县长啊，
10: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14: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10: 感谢你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长，
14: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23: 我是大哥王心凌，
24: 二哥王长海，
25: 三弟赵金峰，
26: 我老四，
27: 你给我滚出去。
26: 好的。
14: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21: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22: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21: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14: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它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的去爱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阿凡达系列电影至今已经上映了三部，还记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视觉冲击，那种震撼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随着时间推移，电影特效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时隔12年后，阿凡达水之道重磅登场，这一部作品的视效又有哪些升级呢？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科幻巨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视觉盛宴吧。
2: 想在这儿活下去，就得骑它。
3: 感受它的呼吸，感受它的力量。我能感觉到它，听到它的心跳。
0: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4: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5: 他们抓的不是土坤，而是我们。
6: 是你带来的灾祸。
0: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品。
6: 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5: 你要坚强起来，我需要你一起战斗。
0: 7月10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阿凡达：水之道》。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拼想象力的时候到了，暑期档动画电影加速上映，能否跑出黑马？导演谢君伟谈三国第一部创作起点，长安三万里给了团队信心。这个暑期档多部动画电影相继上映，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五位，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等新片也正在路上。回顾去年暑期档，浪浪山小妖怪以黑马之姿夺得超17亿元的票房，今年谁能接过黑马接力棒？一起来听专家的分析。
2: 今年暑期档一开张，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三部进口动画电影抢先上映，为观众们带来第一波欢乐。其中玩具总动员5目前已超2.5亿元票房，在动画电影中处于领先地位。
3: But you'll stay here. I'm going with them.
4: You don't think I can do it?
5: No!
2: 而国产动画电影则在7月开始发力，形成三国、八仙、大唐三大传统文化内容矩阵。
6: 欢迎来到机关大唐。
7: 我比较关注的首先就是大唐妖探啊，这一部影片，因为它是程腾导演啊，在姜子牙之后6年又诞生的一部新作。这一次呢，他描写了一个充满机关的大唐长安城啊，可以说是非常有创意的。
8: 花式机关，住手！
7: 在影片之中呢，它既有历史的元素，同时也有人妖啊共存的这样一种社会啊，有一种玄幻的元素，同时还有探案的题材，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对导演的这个驾驭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9: 哥儿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7: 第二个呢，我觉得要关注就是八仙，标题上有标点符号的，你一定要对这个标点进行解读，它到底惊叹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此八仙非彼八仙。这部影片对八仙的故事，做了非常创造性的这种改编。
10: 神仙是要打卡上班的，他也要完成自己的 KPI。
7: 我想呢，影片它打造了这样一个和我们现在生活很这样接地气的这样一种方式啊，甚至有这种反诈英雄的表现啊，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从目前各个网络平台上啊这种想看指数来看啊，八仙可能脱颖而出的几率会比较大一些。
1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难道汉室必亡？天命如此吗？我从来不信天命。
7: 应该说三国呢，其实在中国人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能在作品之中把这种历史洪流大势之中英雄群像描写好，它一定能够成为中国历史题材动画电影的新标杆。值得关注的是它的这种文旅融合的一种属性，因为我们现在谈电影不再只是关注票房本身了，一定要关注它拉动经济的各个方面的效果，能否带动洛阳的旅游以及我们全国三国的主题的地区这样的一个旅游热潮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12: 我的剑未尝不利。
2: 此外，暑期档还有神话题材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悟空大圣》、奇幻爱情主题的《去你的岛》，以及冒险喜剧《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等多种题材的动画新作，满足不同的观影口味。
13: 我想要去你的岛住下来。
7: 今年的暑期档从目前公布的消息来看，总体的数量可能没有去年那么多，但是它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各有千秋。所以今年的动画电影的市场，我觉得应该是不是一枝独秀的，而是群雄割据的。票房上看呢，过亿的票房动画电影的数量可能会超过以往。
0: 近日，电影频道 M 观影团举办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观影活动，配音指导杨天翔和配音演员魏超一同朗诵曹操名篇《观沧海》，让现场观众大饱耳福。
14: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15: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16: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17: 因为《长安三万里》的上映之后，有很多观众

众非常喜爱，其实也增强了我们对于深耕历史题材的这种信心，所以我们选择了做三国这个时代这些英雄们的故事，也希望通过一些动画

0: 码是几种不同的翻滚的形式，很好的还原我心中这种乱世的这种质感。
1: 看过之后应该说是不虚此行，特别期待第二部和后面第三部。
2: 超前点映积累起不错口碑之后，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昨天正式开启预售，也意味着影片即将迎来更大范围的观众检验。接下来有请金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3: 好的，郭伟，将于7月10号上映的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昨天正式开启预售。在此前举行的超前点映当中，影片收获了不少观众好评。7月4号到7月5号日票房场均上座率还实现逆跌，为正式上映累积了不错口碑。随着预售启动，影片也推出了多项观影福利，比如购买7月11号19点19分周边场的观众就可以凭票领取官方周边，部分特殊场次还将随机掉落临时惊喜。具体活动信息大家可以关注购票平台。
2: 预售开启之后，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也正式加入了暑期档竞争，它能否把点映阶段积累的口碑优势转化为票房表现，还有待市场给出答案。
3: 这个暑期还有很多值得我们走进影院的电影，比如昨天正式定档7月11号的新片《功夫女足》就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影片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和导演，张小斐、迪丽热巴和张艺兴主演，这是周星驰时隔多年再次执导电影。那消息公布后呢，也是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周星驰回来了，成为不少网友共同的感叹。我看到有网友就留言说，好多年没有看过纯正周星驰味道的喜剧了，特别期待。还有网友表示已经提前买好票，用实际行动表达对电影的支持。张柏芝也第一时间发文宣布包场支持这位老搭档的新电影，为影片再添热度。片方昨天还宣布推出买一赠一特殊观影场次，希望能够吸引更多观众。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至今天16点31分，影片的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000万元，并且还在不断上升。
2: 从网友的讨论热度不难看出啊，周星驰依然拥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这次功夫与足球会碰撞出怎样的新故事？电影上映后，大家不妨走进影院寻找答案。在正在热映的电影《四渡》以及电视剧《上甘岭》《功勋》等作品中，王雷多次塑造不同时期的党员先辈形象。本期《光影铸初心》系列访谈，听王雷分享他如何用真诚的表演践行党员的初心，让英雄精神在光影中代代相传。
4: 其实每一次塑造这样的英雄先辈的时候，也是跨越时空的我们之间的一种对话。如果他们真的听到我们今天的年轻人跟他们表达倾诉的时候，我想我跟所有的国人是一样的，今天的盛世如您所愿。我入党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2007年，我记得我入党的那一天，在仁义的三楼排练厅，濮存昕老师领着我一起宣誓。那个时候我就是很激动，很荣幸。
5: 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便图烈士碑。
4: 那么这一路走来，从当年的金太郎的《幸福生活》里的金亮，到后来的《平凡的世界》里的西北垂王，到《功勋》李延年，到《上甘岭》秦基伟，到今天电影《四渡》中的周恩来，每一个角色也同时践行了我作为一名党员演员应该去创作什么样的角色，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诚意的作品。每一次的创作经验和积累告诉我，投入下一次创作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去准备，因为这些情绪像种子一样，他在心里要有时间生根发芽。那么有一个好的剧本来的时候，你是不慌乱的，你是踏实的。
5: 要想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只有打胜仗，要把美国鬼子打得不得不罢手为止。
4: 当时接到功勋李延年单元的剧本，说实话我是从头哭着看到结尾的。他作为一个指导员，那么光有感性和难过是不够的，他更要有一份理性，要有一份冷静，他才能够守住3、4、6.6高低。所以我也是感性和理性结合着创作，尤其是在拍他战前动员那一段独白的戏份的时候，其实我大概

0: 准备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剧组开机以后，每天在屋里我都要练习那段独白，大概也是练了有上百遍吧。所以最终那场戏呈现出来，我们当时其实只拍了一遍。
1: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了，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0: 那些瞬间让我忘记了我是谁，我感受到了我的身体和我的精神，我的信念是为谁而战斗。就是像台词里所说，祖国会记得我们，是吧？人民会记得我们，今天的观众，今天的人民会记住我们。所以我想他们一切的奋斗和牺牲，都是为了今天的中国。93阅兵的时候，我也受邀去天安门观礼，大家有很多视频都在说盛世如您所愿，包括说总理今天我们的飞机有的是，我们不光有飞机，我们还有航母。我坐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看着我们的这么多好的军事装备，多希望你们能看见。但是我相信他们看见了，我们能够去见证那一时刻。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去缅怀历史、感恩英雄的关键所在。因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路还很长，我们还需要继续战斗下去。我以演员的身份演绎你们，更以一名党员的身份向你们致敬。
2: 电影《北回归线以北》以房车旅行为载体，呈现当代人经历的情感冲突。影片全程在西藏、新疆、青海等九省区市实景拍摄。专访中，导演赵汉堂、主演江一燕、王姬讲述了拍摄中面临的挑战。
3: 你不是说你是摄影师吗？要把你女儿最美的笑容拍出来呀，那才是你最好的作品。
4: 其实因为这个题材还比较新嘛，我在过去20多年自己一个人自驾的旅途中呢，那片天地它滋养了我，然后也滋养了我的创作，身体充满了能量。然后包括小江、朱红家老师跟着我们一起在川藏线上那么辗转，我们甚至遭遇了暴风雪，全是冰雹噼里啪啦打下来。
5: 北回归线以北聚焦三组不同的情感关系，落魄摄影师与自闭症女儿重建感情，陪儿子求学的父母与叛逆儿子的矛盾冲突，以及退休医生与过去的自己和解的故事。其中江一燕饰演陪读母亲，全程挑战方言台词。
6: 她要在戏里面说四川话，那我当时呢就觉得说四川话我也听过挺多的，我就觉得应该自己也能胜任。但实际上拍的时候呢，导演的要求是说细到那种四川还有很多地方呢，每个地方讲的也不一样。有时候我真的会也会有点急，因为那种情绪戏你是没有办法去掌控那个语调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7: 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是全心全意的，
8: 我不需要。
5: 而说起片中自闭症孩子的相关情节，主演王姬深有感触。
9: 我自己就是自闭症孩子的母亲，说他们是星星来的人，就是他们就不跟你同频，不跟你交流。我的儿子是跟你什么都说，但是天南地北啊，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熊猫。这个在片子里这么大幅的面对一个弱势群体，给予关爱，给予呵护，我觉得这是特别正能量的一种倡导。
2: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5: 古装喜剧动作电影《弹丸之地》在山东乐陵影视城开机，并将全程在此实景拍摄。影片讲述了将军刘同心率兵乔装成商队，与云娘结下深厚情谊，共同夺取梁城的故事。昨天，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福建地区活动在厦门落下帷幕。活动以电影配音为核心形式，为7至16岁青少年搭建集电影课堂、配音竞技、才艺展示、影视研学于一体的成长平台。
2: 科幻动作电影《超级少女》正在上映，导演克雷格与我的同事巧云进行了一次隔空对话，他向我们解读了影片主要角色的成长与设定，同时也透露了拍摄超级英雄电影遇到的挑战。
10: Hi Craig, let's start with Koro. So what interested you most about Koro as a character?
11: I got sent the script. I wasn't looking to do a superhero movie. Like reading through the script

0: 选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把枪拿来，
1: 拿来，给我。
2: 哟呵，
1: 你还挺给
2: 劲的你。
1: 走，老师，走，别动了，你还气死，老实点。
2: 拿过来，小兔崽子，还没枪高呢就抢枪，
0: 连长。咋还想抢啊？哪个村的？
3: 小辉，孩子，那个扣是你家的？
0: 好了，别说了，大家打扫战场，快撤。
4: 是。
0: 孩子，快回家吧，一会儿鬼子就回来。
5: 好，
0: 回吧。

情况看过来。这小孩还扔在后边呢。

0: 你怎么还跟着我们呢？把枪还我！你要枪干什么呀？
1: 那枪是我的。什么呀？就是你的。我们缴获的就是我们的。
0: 我先拿到的就是我的。你一个小孩老要枪干什么呀？你也想跟着我们去打仗啊？可是你才多大啊？还不到15吧？16，16，
1: 虚了好几岁吧？
0: 孩子，就算你是16岁也不行。你这个年龄按我们的规定还不能当兵。如果你真的想拥有一支枪，跟着我们去打仗，那也得等你长大了。听话，回家吧。咱们走。三环，
2: 哎，
0: 向前传，毫不前进。
2: 是。

0: 原地休息。
1: 班长，
2: 走吧。怎么样？
1: 没跟上吧？甩掉了，没跟上了。
2: 休息一下。
3: 累。
1: 耶。
2: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4: 把枪还给我！
2: 我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就这么倔呢？你，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啊，这枪是用来打仗的。你
4: 那枪是我的，我先拿到的。
2: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有点缺心眼啊？
1: 你给我回家，听见没有？
3: 对呀。
5: 天儿不太早了，这荒郊野外的，把孩子留在这儿也不太合适，咱把他带过去。问明白了，明天叫他回家。好吧，
6: 全体集合，出发。

0: 小王，把这个鞋给洗一洗。
1: 哎，
0: 把里头把它切一切啊。别在下愣着。嗯，上上面帮我打桶水。
2: 你的，来，我们走了。好，走。连长，你看，刚才我使那么长时间大刀片子了，是不是？
3: 归你了，嘿，谢谢连长。嘿，可不用这大刀片子，把这桶机箱啊送到团部去。
4: 是，
3: 先把其他这些东西都装箱吧。孩子，孩子。
4: 你叫什么名字？
3: 何远山。哦，何远山，还不高兴了？那枪是我先拿到的。不管是谁先拿到的，一切缴获都要归公。
4: 为什么要归他？那是我先拿到，就是我的。
3: 孩子，你现在还小，这手里边拿的应该是书。你老嚷嚷着要枪干什么呀？你看，我们这儿许多大人还没有枪呢。这枪是用来打鬼子的。 就算你想跟我们去打鬼子，也得等你长大了，不是？你告诉我你是哪村儿？

0: 三环，哎，干什么呢？看看你美的，赶快吃饭去。
1: 行，那这儿就交给你了啊，去吧。
0: 大叔，
2: 哎，
0: 还有吃的吗？
2: 哦，回来了，饭在锅里，你自己拿吧。
0: 这孩子咋还在这儿呢？
2: 病好了？
3: 嗯。
2: 哦，真行，到底是年轻。坐着，孩子。
0: 大叔，
2: 嗯，
0: 哎，连长今天发了支枪给我，嘿，可不用那大刀片子了。大叔，
2: 嗯，
0: 这枪啊，要上有刺刀，真比你的中正长一大截呢。这拼起刺刀来，绝对沾光。
2: 哼，我就瞧不上小鬼子这玩意儿。拼起刺刀了，他是沾点光，不过其他的没咋的。开枪打人吧，他经常对眼穿。只要不伤着要害啊，养活两他就是没事了。
0: 看啥看？看眼里拔不出来。要得到这东西啊，你得真刀真枪的去挣。来，大叔，
2: 嗯，
0: 还记得上次端王当据点的时候吗？
2: 嗯，
0: 我这一通大刀上去啊，砍倒仨，就那样，连长也没发给我杆枪。哎，大叔，
2: 嗯，
0: 还有疙瘩头吗？
2: 有，我这，嗯，
3: 说，我能看看枪吗？
0: 这哪是你看了呀？小孩的看坏了咋办？上着膛呢。
3: 我就看看，不乱摸。
2: 上来，还喜欢枪，你给他看看。

0: 小心点啊。
1: 嗯。这枪真好。
0: 嘿，那还用说，想拿着这真家伙呀，你得有真本事。
2: 为什
0: 么？哎，你个小兔崽子，会说话不会？在王庄打了三四把呢，是吧，大叔？
3: 他体内会打靶哈，差点把连长都给打了。
0: 哎，我的枪！哎，你个小兔崽子，我的枪！你咋把枪给我卸了？我揍死你！大叔，你看，你咋把枪我？
4: 哎，他奶奶个腿的！
5: 哎，跑了一天的路，趟趟脚解解乏。哎呀，咱呢当炊事班呢，哎，就这么点好处，啊，别人想捞还没有。嘿嘿，哎呀。弄这干什么？大叔给你洗啊。叫什么名字啊？
1: 何远山。
5: 何远山。啊，等等，你把脚抬着我看。你这个畜，抬着，一个炮没打。家里查跑路啊？
1: 嗯。
5: 孩子。给我说说，那个枪玩的那么熟练，谁教给你的？
1: 俺爹。
5: 你爹？你爹是干什么的？
1: 打猎的。
5: 打猎的。啊，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0: 家里还有什么意吗？
1: 不说不说吧，他那个都是小鬼子，赶紧躺躺脚，抓紧先休息。到时候我给你准备点干粮，明天路上好吃。
2: 大叔，俺以后跟着你，跟着你打鬼子。
0: 好，好，快躺躺脚。

是鬼子放炮。嗯，快打电话。嗯。明天早上还得帮大叔一块做饭，来，快点。

0: 同志们，鬼子的扫荡又开始了。三团和鬼子在伊河那边已经接上火了，打得很吃力。我们连的任务是在老牛坡阻击，掩护机关和医院转移，任务很艰巨。所以说，除了枪支弹药以外，其他的一律丢下。大家现在开始分头准备。哦，对了，老刘东，
1: 到，
0: 你备好两天的干粮。
1: 是。
0: 好，大家开始准备，明白吗？
2: 明白。
0: 解散。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
3: 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好吧，不过你得带着孩子，所以大部队撤。
3: 哎，连长，为什么不带我去啊？
4: 老教总打说，你年纪大了，带着那孩子一起撤吧。
3: 连长，我可是这个师的老人啊！啊，我打过大仗。
4: 我知道，我还知道你这身体里被子弹穿了好几个洞。
3: 我的身体没事，能打。连长。我知道这次任务很急，这个仗不好打，再加上新兵又多啊，你把我留下说不定还真能有用。连长，
4: 好吧，那孩子一定得撤。
5: 团长，
6: 哎，南线情况怎么样？
5: 鬼子已经过了蛤蟆山，接近长山。
6: 阻击部队情况怎么样呢？
5: 警卫连已和鬼子干上了，这仗打得很艰苦，小鬼子这回是疯了。
6: 北线情况呢？
5: 伪藏师团2000多人，已经过了凤凰山，宋明一连正在待命出发。
6: 2000多人？
5: 是啊，鬼子可不少了。
6: 2000多人，
5: 团长，一连的新战士比较多，他们的任务可不轻啊。
7: 团长，村里面老百姓都要跟我们一起走，怎么办？

0: 班长，你看我又给你带了警机枪来。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去，把枪借过来。
3: 是。
1: 王队长，要是能再给点人就好了，哪怕一个班的。
0: 想得美啊，到这时候了，我再到哪给你找人家？怎么样，准备好了吧？
1: 基本上差不多了。
0: 来，张连长。
4: 孩子，你当兵的事儿啊，我和连长都说了，他已经答应了，让你留下了。

0: 怎么样，这回高兴了吧？
1: 嗯，
0: 看看，
1: 大叔，
0: 这样差不多。
1: 我和你一样了。
0: 对呀、啊，和我一样了，八路军战士了。八路军战士啊，就要服从命令，守纪律，知道吧？
1: 嗯。
0: 是稍微大了点哈、啊，等打完了这一仗啊，哎，我给你改一改，啊。嗯，孩子，把你的东西啊收拾收拾，跟着大部队啊一块转移，啊。
1: 大叔，
0: 嗯，
1: 那你呢？
0: 我呀，我暂时我先留下吧，跟着这个阻击敌人。
1: 那我也和你一块儿阻击。
2: 我就要一个小时。
0: 好，
2: 我服从命令，坚持一个小时。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一定活着回来。
4: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这次任务很急，就不能带你去
5: 了。你们说收了我吗？你收了我，我去打鬼子。
4: 吵吵啥呀？滚！
6: 上次伏击战在战场上捡了个孩子，这
5: 不
6: 还没来得及送走吗？
5: 我不要打鬼子。
4: 你要是再不听话，就把军装给我脱了。
1: 脱就脱。
4: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那瞎胡闹？啊！真打起来，谁顾得上你啊？
0: 散会，散会。团长，
2: 孩子，这里马上就要打仗了。你不能待在这儿，跟我走好吗？
1: 我不走，我要在这儿打鬼子。
4: 不要胡闹，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服从命。
1: 我不，你们能打鬼子，我也能打鬼子。
2: 有种，想打鬼子，打过枪吗？
4: 见他拆过枪，没见他打过。
1: 我都比你打得好，不信咱俩比比。
2: 这孩子有点意思啊。孩子，这样，你先跟我走当勤务兵。以后啊，有你打鬼子的时候，怎么样？
1: 我不跟你走，鬼子来了，你倒走了，我要在这打鬼子。
4: 你别说，这孩子是什么？怎么跟团长说话呢？
1: 把枪还我，这是我的枪。
4: 孩子，哎，给我回去。这就是你的枪，回去你听我
1: 说。这是我的，
4: 你这孩子，
1: 这是我的枪。
4: 孩子，给我打走，动开。行了，你听话，孩子，这都什么时候了？儿子走，儿子带走，
1: 走，
4: 回去。
1: 我不走，
4: 给我回去。
1: 我在这打鬼子，
4: 给我回去。
1: 我不走，
4: 这孩子越来越犟。你给我回去。
1: 我不走。
2: 来了，小东，
4: 你这，
2: 哎，孩子，想比枪是吗？和我比比怎么样？
7: 团长，跟这孩子有什么可比的呀？
2: 连长，你去布置任务吧，先安排工作。你要是打得过我，你就留下；打不过我，无条件的服从命令，跟我走，怎么样？
1: 比就比。
2: 嗯。孩子，看见那个钢盔了吗？这个打钢盔啊，只有打正中才能够穿透，你要是打偏了，就等于你放鬼子一条命，明白吗？我不用小鬼子的枪。哎，老焦东，你的枪。

0: 这枪是你先打的还是我先打？你先。好，看着。好，好，好，打中。打中了，
1: 正中，冒险。来。
0: 看看。

0: 谁教你这样端枪的？
1: 俺爹。
0: 怎么睁着两只眼呢？你是用两只眼瞄准？
1: 嗯。
0: 这也是跟你爹学的？
1: 嗯。
0: 好，行了行了，打吧。

0: 我打中了。
1: 没打中，就一个眼。
0: 我打中了，是从上个眼里穿过去的。
2: 你说啥？你这一枪从上一枪的枪眼里边穿过去了？哎呀，小山子，那可真有你的，你可真能吹呀、啊！
0: 我真的打中了。
3: 好了，没打中就是没打中。咱们有话在先啊，你现在听从我的指挥，把他带走。
4: 是。
0: 我打中了，我真的打中了。
5: 孩子，走。
0: 我打中了。
5: 来，走。来，听话，孩子，走。
0: 真的打中了。
3: 连长，机构队伍出发吧。
5: 是。
6: 准备集合。
7: 同志们，集合。
8: 老乡们，抓紧时间。

0: 团长，徐副政委，家里面情况怎么样？
1: 最后一批乡亲和伤员们都已经撤离了，警卫排正在待命。
2: 好。

0: 好，来，
1: 等一下啊！

0: 团长，团长，那孩子不见了。
1: 什么？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7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4052，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9。体彩排列三第2617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37，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3799。
1: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7月7日。

0: 你来干什么？给我们添雷子吗？你简直是胡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马上给我走！
1: 我要跟人老张都打数，我要打五个！
0: 你打什么鬼子？你谁雇的上你这活？
1: 连长。
2: 把他们给我找吧，暂时先跟路我，我来保护他们，好吧？来，走！同志们，大部队和医院正在转移，我们一定要挡住。
1: 我怎么看着他都有点紧张啊？这种阵势，他也第一次见。孩子，别怕。
3: 刚奎
1: 那个眼儿，你真穿进去了？
3: 你也不信？
1: 小鬼子太没良心了，仗着一炮太欺负人了，真该把他炮给他敲了。

0: 海涛，
1: 是
0: 海涛，
1: 骨头不固定，
0: 咋定咱们？
2: 没事吧？别害怕啊！
1: 哎，大叔，咋不打炮了？
2: 差不多了，好商量。炮好了，海涛。

0: 看什么看？趴下！没见过这么多鬼子吧？害怕了就赶紧跑！
1: 你才害怕呢！
2: 魏正元，过来！
3: 咱们连孤零零儿在这一条线上和鬼子干，恐怕耽误不了多长时间了。你看，连长，你看前面那个小山坡和那片树林了吗？鬼子要是冲锋的时候，那正好是他们的妖眼。连长，你给我十几个人，啊，关键时候我走他一下，这样说不定还能耽搁点时间。
4: 这我想到了，可是这能挡多久啊？
3: 挡挡看吧，能挡多久挡多久。
4: 不行，

0: 自己小心点，但是来个人去，您自个儿挑。是，刘总，他让给他那挺机枪，带上，小心点。
1: 小飞，你跟我走，你跟我走，来，你跟我走，多带点手榴弹。小飞，哎，你跟我走，哎，多带点手榴弹。
0: 行，
1: 来，金双双，你跟我走。大飞，阿斌，跟我走。同志们，同志们，一定要小心。 送这儿去，
0: 明白。
1: 一定要小心。
2: 突击！

0: 都听着，大成、柱子，你先到这儿右面来啊。喜子还有宝成，你到这边去啊。机枪手跟我。三环，把所有的手榴弹都准备好，大家记住了啊，先打冷枪，打那个小鬼子的指挥官和那个机枪手，一定要隐蔽好，不要提前暴露，明白了吗？
1: 明白。

别紧张，稳住了再打，再来。好，稳住了，稳住了。

像是你的手臂，你把它伸长，伸长。

0: 差不多了，警卫员，到，通知警卫排去接应一下依莲。
1: 是。
0: 哎，等等，你也去吧，把那孩子找到。
2: 啊。
0: 山子，今年多大了？
2: 16。
0: 真有16了？有了，16号。
2: 小山子，以后啊就叫我三槐哥，别叫三槐叔了啊！啊，三槐叔，
0: 叫哥，别叫叔。哥，哎，真像俺兄弟。
2: 你兄弟去哪了？让鬼子给杀了。他要是活着呀。 和你一样大，小山子，以后记住了，叫我三槐哥啊！
0: 嗯，
3: 哥，哥已经失去你的兄弟了，不想再失去你了，以后跟着哥，啊，哥会保护你的。嗯，三槐，三槐。 我觉得不太对劲儿，告诉同事们，准备转移吧。

0: 位叔，三位叔，三位叔，
1: 叫哥，
0: 哥，哥，哥，哥，一起来啊，哥，一起来啊，哥，哥，
2: 少怀，少怀，走。
0: 江龙大叔，大叔，
3: 没事。
0: 大叔，
3: 别忘了常来看看大叔啊！我答应过连长要好好保护你，你现在就捂好头，把头给我抱好了。
0: 大叔你要干什么？大叔你要干什么？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2: 林子，

交通大叔。江淮哥，交通大叔。

救生大叔，救生大叔，救生大叔，救生大叔，救生大叔。

もうやってるよ、やってるよ。塩だ、塩だ、もう塩持ってこいよ。はい。

0: かゆでか？いじょないか。
1: ええ、大丈夫だ。せめて今夜は安心できる。酒でも飲もう。
2: そうだね。

0: 吴师长，
1: 陈队长，
2: 吴队，吴队，
3: 吴队，吴队，
4: 陈队长，
5: 吴队，
6: 吴队，
2: 吴队，吴队，
7: 吴队，
2: 队，
8: 陈队长，
9: 吴队，
10: 吴队，
11: 吴队。

0: 你怎么了，大婶？你怎么了，大婶？
1: 娘，娘，娘！
0: 我求求你，把他，
2: 说。

0: 吃吧。俺娘俺爹都叫鬼子给杀了。吃吧，吃完咱们好上路，我杀个鬼子给娘报仇。
1: 五个。
0: 什么？
1: 还有俺爹俺爷爷。

0: 安姐和安弟，一共五个。
1: 可是俺的子弹不够啊。
0: 一共五个。
1: 你看俺一共有18颗子弹，用了6颗，还剩12颗，可俺的俺还得再杀8个鬼子，还能剩4颗，俺只能帮你4个忙。
0: 一共5个。
1: 那得有1枪穿梁。
2: 只能是1枪穿梁。

走啊，咱得赶紧的，天快黑了。来，我背你。来，上啊。

0: 你真的不能杀五哥？
1: 俺队伍上的老交通大叔三槐哥都让鬼子给杀了。老程叔、喜子哥、田贵哥、豆豆哥，还有俺一共得杀13个鬼子才能给他们报仇。
0: 要不就杀4个吧。

고구다!

快过来！别走！别过来！别动！站住！

一个。

0: 该是你的了。
1: 开门！
2: お、お前どうした？どうした？
3: どうした？何かあった？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的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2: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3: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2: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3: So you're a teacher too?
2: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4: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5: This is karate.
0: 导演叶伟信。
6: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0: 十年传奇
7: ，You and CBA will be gone.
8: Please let my papa go.
9: 再让了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10: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is bigotry.
0: 一代宗师，
2: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0: 7月10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11: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江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12: 太好了，
13: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12: 那谁排第一？
13: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11: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
8: Buzz，
11: 谁制造了你？
14: 我不知道。
11: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瑞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14: 卡尔·瑞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11: 那是他的命运。

0: 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1: 哦，你太顽固了，
0: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2: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人不能预见未来，我知道有事将至。
2: 大漠浪子，伯乐之长。
3: 这马怎么不走了？
4: 果然是好马呀！
3: 你很识货。
1: 关外大风吹断肠，却一直吹不断我对他的思念。
5: 有一单大事，有人愿意出三千金，要一匹真正的宝马。
2: 魏红颜，道玉马，路就好汉。
3: 快走，否则你也走不了。
6: 坐好了。
7: 竟敢偷到我的头上来！
3: 道应剑和道马会不会是一伙的？
7: 不管他们是不是一伙的，他们都别想逃出曾头市。
3: 什么印记？州府兵马司的印记。他们正在勾结金人谋我大宋领土，有了这只印记，他们就可以伪造官文。我不得不将那只印记倒了出来，要是我回不去的话，一定要替我送到梁山。
2: 忠肝义胆，搏命沙场。修情居文佩主演。
3: 上山替天行道。
2: 金毛犬，段景柱。

人不能预见未来。那天，我知道有事将至。经过了1000里的马不停蹄和心急火燎，就快要见到那个人的时候，我却突然停顿下来，看着头顶的一方天空。那一刻，天地宁静，我的心却突突地跳了起来，仿如那即将到来奔腾的蹄声。

0: 这马怎么不走了？喂，你没长眼吗？你们没有长眼吗？往哪射呢？哼，哟，把你的脏手拿开！果然是好马呀！你识马？列董，我好久没见过这么好的马了。哈哈哈哈，你很识货。来人，追！
1: 老伙计，怎么了？吃醋了？你呀，就是听不得我夸别的马好。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 启禀庄主，王子殿下到了。
2: 好，兄弟们，我们去迎接王子。
3: 是。
2: 曾家五虎见过王子。王子别来无恙啊。
1: 曾老大不必多礼，
2: 酒菜已备，请。
1: 好。

老伙计，天色已晚，咱们去找三娘如何？哎呦，说起三娘，比我还猴急啊！啊！

关外大风吹断肠，却一直吹不断我对他的思念，仿佛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索，天高地阔任我游荡，却始终逃不出他的羁绊。

0: 三娘，三娘，你个王八蛋，你去关外就是半年，回来就想揩油。三娘，哎，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哼，
1: 这个是你说的，可别反悔。
0: 好，只要不是让我再去偷马就行。 三娘，三娘，三娘，把门开开啊！让我进去吧。哎，这个臭婆娘，
1: 你再骂今晚就别想进来了。
0: 哎，三娘，我求求你了，怎么，你非逼得让我给你跪下才行啊？
1: 男儿膝下有黄金，去关外半年，骨头都变软了，我可不喜欢软骨头的男人，愿跪就跪吧。
2: 你让我跪，我就偏不跪。哎，三娘，你再玩可就过火了啊！哎，我从关外带的礼物就要送给别的女人了。
1: 你敢？
2: 三娘，<笑>母子几经冷漠，看来她过得并不好。也许我当年不该离开，可是。 我留下来又能给他什么呢？如果我有整个天下，我可以送他一座城池，一座只属于他的城池；如果我有整个曾头市，我可以送他最丰美的草地。可是我现在只有一束鲜花，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这半年，你都干什么去了？瞎混呗。
0: 贩贩马什么的，看样子混得不怎么样。世风不古，大丈夫无用武之地啊。手艺没丢吧？你什么意思？
1: 有一单大生意。
0: 怎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马每次回来都惦记着您那胭脂马呢。
1: 明天就阉了他。你敢？怎么不敢？马的主人我都敢阉，何况那畜生。
0: 那你还是阉了那畜生吧。哼，对了，刚才跟你说那单大生意，有人愿意出3000斤，不过要一匹真正的宝马。千金易得，宝马难求。
1: 少废话，我知道你有路子。
0: 哼，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我已经洗手不干了。我知道，你怕对不起你死去的爷爷。可是你已经做过对不起他的事了。
0: 那至少我可以少做一些吧。我本想着，有了这3000斤，你我就可以。三娘，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再等等，相信我。 等我弄到一笔钱，我就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
1: 相信，相信，我当然相信你，我一直都相信你。我明知道这袋子里不过是你路边采的一束野花，我也相信你。这么多年了，不都这样吗？

行了行了，老伙计，别叫了，起来了啊！想多睡会儿都不行。嗯，三娘，三娘。

0: 三娘一直不知道的事。每次来这里，我总喜欢从这个窗户看下去，这一扇狭小的风景，一扇三娘专属我的风景。
1: 三娘，
2: 前日大公子来，听闻三娘喜爱鲜花，所以特命小人一早在花市买了各色花卉送来。
0: 可是这一次，这扇风景却将我的心彻底的轰碎了。
3: 替我谢谢大公子，放下吧。
2: 是，送进去。

0: 你都看见了，哼，多漂亮的花啊！你不想知道是谁送的？是曾家的老大曾屠。
1: 好啊，曾家财大势大，曾老大若能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呐。
2: 我放马去了，早饭在厨房，你自己吃吧。
3: 段景柱啊，段景柱，你再不出手，只怕三娘就要和别人跑了。

0: 这个死金毛。
1: 烂火鸡，等着我。王子，
2: 王子，
1: 王子，请，请。
3: 王子，我听闻二弟今日带王子参观了北寨和东寨，不知意下如何？
4: 四个字，固若金汤。
3: 二弟，备酒菜。
5: 是。
4: 你们两个看好我的马。
2: 是，王子。
3: 想不到王子会如此爱惜我送的那匹马。
4: 那可是匹好马呀。
3: 王子，请。

0: 听话，别动。太好了。
1: 什么人？
2: 是我。哦，
1: 原来是三少爷。
2: 啊，我过来看看。什么味道？

0: 弓箭手，快追！下去！快走，否则你也走不了！松开！
1: 做好了。

0: 大哥，怎么办？
1: 兔崽子让他给跑了。

0: 张氏，放心吧，我们安全了。多谢好汉搭救，刚才是迫不得已才跳上你的马，如有冒犯，改日再找我索命。
1: 哎，等等，今天在官道上被那个什么王子追的人是你吧？
0: 你就是那个躺在那放马的人。
1: 是我。若不是我拦着，你早就被他们追上了。壮士，哪个道上的？夜探增幅所谓何事？
0: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知道的越多，反而会有麻烦。
1: 那是。
0: 我先告辞了，大恩不言谢。朋友愿意的话，留下性命，改日必当得报。
1: 不用了，眼下能不能活着命出这曾头市还是个问题呢。我一定要出去。这曾头市方圆数十里，我们正处在防守最严密的本寨之中。现在曾头市一定已经封锁了，你即便能出得了本寨，通往外面的道路一定也有严密的把守。 以你一人，我实在不知道你要怎么出去。
0: 哼，这是我的事情。朋友，好马术，希望我们再次见面，不是敌人。

0: 哎，宝马呀，真不知道三娘看到你，哼，会不会主动亲我一口呢？丢了马，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你们都是我的爱将，如果是普通的马也就算了，啊，你说。
1: 真勇士也！冤枉啊！不关我的事啊！庄主，我冤枉啊！真的不关小的事啊！我冤枉啊！你看到了吗？本来你也不在场，可是马厩一直都是你负责的，所以王子的人既然断了手，你就用命给王子赔罪吧。
2: 主，小的家眷就托您照顾了。好啊，我答应您。拖下去。
0: 是。
2: 王子放心，我曾徒一定会帮王子把马找回来。
0: 如此最好。马虽然重要，可是印鉴。
2: 印鉴也一定会找到。你说那盗印鉴和盗马的会不会是一伙的？
0: 王子以为呢？我也不知道。不过你的人今天去接我的时候，好像被人跟踪过。
2: 哼，不管他们是不是一伙的，他们都别想逃出曾头市。
0: 好，时日无多，我大金的军队已经整个待旦。 等不及，要进宫送地了。
1: 是王子，冯振，把他们都给我找出来。
3: 是。
1: 请王子放心，我曾家本来就是大金的人，自然不遗余力。
0: 哼。

0: 哎呀，这怎么能不让人出去呢？
1: 让我们出！
2: 我还要去似水府呢，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呀，
0: 他们太不讲理了。
2: 你过来，你说什么？你过来，站住！别别别，冲你呢！
1: 哎哎哎，
2: 过来，走吧，走吧，走，站岗，走吧。
0: 好了，走吧，走吧，站住！走，别动！这位大哥，啥事儿啊？呵呵，大哥，咋不让出寨啊？
3: 眼熟的很呢，打哪儿来的？
0: 洛阳，做生意，搬运过来。这马很脏啊，在哪儿弄的？哎，这一路泥泞，一路泥太堵了，都是泥，都是泥啊。
3: 可这鬃毛却修剪得很整齐。
0: 这猫啊，不是修剪的，天生就是这个货色。你看看，端帽来。
3: 这狮子，哎，别动！朋友，我们又见面了，这次扯平了。
0: 哼，但愿我们永远不要再见面。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跟我没关系，别连累我。
3: 你就是昨天晚上盗印剑的人，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可知道，你得罪了什么人？
0: 少废话，再说话就把你的舌头割掉。

0: 带我们出去。
1: 你想要挟我出曾头市，这根本不可能。
0: 我们出不去，你也别想活。

0: 别动！是这样的，我们啊是二爷的朋友，二爷怕我们出不了债，特意送我们出债的。原来是二爷的朋友啊，放行吧。站住！二弟，他们是你什么朋友？
1: 大哥，别管我，我们要找的人都在这儿呢，
0: 给我拿下！
1: 王子，拉车的这匹马就是你的御狮子。
0: 是谁？是谁把我的马弄成了这样？呵呵，不好意思啊，我也觉得这样难看了点。金毛犬，我认得你。
1: 原来你叫金毛犬。
0: 曾老大，既然都是老相识了，不如给条活路吧。哼，
2: 留下那匹马和你身后的人，你可以走。
0: 你和他们有什么过节？
1: 别废话，你可以找他说的做。
0: 哼，你知道？ 曾老大，他的为人吗？
2: 我大哥是话算话，只要你能放开我，我保证你能安全离开。
0: 你大哥的为人我很清楚，这方圆百里哪还有比他更心狠手辣的？曾老大，都是道上的人，你的手段我可不敢领教，但是我觉得留着你弟弟比较安全。
2: 二弟，在王子面前，我们曾家人不可丢脸，你要做好随时死的准备。
0: 大哥，
2: 闭嘴。
0: 哼，也好，有曾家老二和这匹宝马陪葬，我倒觉得不赖啊。
1: 什么？你敢动我的马？哼哼，
0: 有何不敢？
1: 你，闪开！行吧，我的宝马不能有事。
0: 上车。

拳，我发誓，天涯海角我要抓到你。

去。

0: 兄弟，没事吧？啊，没事，没事就好。那咱们就分手了。
1: 石狼爷。
0: 不错，曾头市现在已经被封锁了。浩瀚，你伤得很重，你夜探曾府，所为何事啊？这个不用你管，我没事。好，我必须要离开曾头市。好，咱们后会有期吧。
1: 告辞。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2: 你说什么？我在数，你走几步会倒下去。不可能！
1: 岂有此理！竟敢偷到我的头上来！
2: 是我们大意了。
3: 哎，
2: 是贼人的狡诈。
3: 大哥，大哥，
2: 怎么样？
3: 外围所有道路已经封锁，就是不见他们的踪影。 那王子的马也找不到，马和人都没找到，家人们还在搜查。
4: 大哥，那个人受了重伤，绝对跑不远，他们应该还在本寨的附近。
5: 这怎么可能？
3: 那他们会躲到哪里去呢？
2: 最危险的地方，却可能是最安全的。

0: 你醒了，
1: 怎么是你啊？三娘，三娘，
0: 这以后再和你解释，千万别让他看出我们认识，记住了。
1: 三娘，三娘，三娘，
0: 叫什么叫？
1: 你火气怎么这么大？
0: 你说呢？如果有人有事没事给你带个陌生人回来，你的火可能比我还大呢。

0: 我左看右看，这马也不像什么宝马呀。我倒不是说你毁了它品相，不过它看上去跟我那胭脂马真没什么区别。
1: 我阅马无数，岂会看错？三娘，你看，这匹马呀，面若流星，眼似玄灵，颈长如风，耳如柳叶，正是传闻中的玉狮子。
0: 真没想到啊，还会给我惊喜。不辞而别，原来为我倒马去了。
1: 三娘，愿为三娘效犬马之劳。哼，
0: 说得倒贴切，金毛犬倒马，正是犬马之劳。
1: 三娘，那我今天
0: 滚，还没跟你算账，为什么多出一个人来？
1: 这个说来话长。
0: 什么？你不想活了？曾府的马你都敢偷，还把他们要抓的人带到这儿来？你，
1: 三娘，本来啊，我只想盗了他的马，卖了他，和你远走高飞的，结果我也没有想到。
0: 你吃了豹子胆了吧？曾府的马你都敢动？
1: 三娘，实话告诉你，为了你，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况且他曾老大敢抢我的女人。

0: 我就敢盗他的马。
1: 你说什么？
0: 你笑什么？
1: 我原以为你是个木头，原来你也会吃醋啊。我告诉你，我跟曾老大只是生意来往，信不信由你。
0: 现在我也管不了那么多，这方圆百里再也没有值3000斤的宝马了。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曾家的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0: 三娘，哎，我觉得咱们只要能够离开这里，再有了那3000斤，我就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1: 好日子？

0: 我很想知道，你什么地方得罪了曾家五虎？有那么一刻，我很后悔把这个神秘的汉子带到三娘这里来。可是命运就是这样鬼使神差。他站在那里看着三娘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莫测的念头冒了出来。也许他是认识三娘的。
1: 可是，仅仅是也许而已。我叫石谦，哦，段景柱，先干为敬，以谢段兄弟救命之恩。
2: 哼，酒可以喝，但你得告诉我，你从哪儿来。
1: 又要到哪儿去？不敢隐瞒。段兄弟，可知道梁山？
2: 那不是个强盗窝吗？
1: 段兄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句话我只当你没说。
2: 哼，男子汉大丈夫，说了便是说了。
1: 你和我们梁山有过节，
2: 素无来往。那为何如此藐视梁山？那是我自己的事。
1: 即便我们是强盗，也比你一个贼强的多吧？
2: 你夜探曾府，却又是为何？此乃机密。哼，明人不做暗事。
1: 我进曾府就是为了盗马，怎么？师兄，你这样一个大盗，还不如我这样一个毛贼吗？段兄弟，一再言语相讥，到底是何用意？
2: 我只想知道你来的目的。
1: 哼，实不相瞒，在下是梁山走报机密布军统领之一。曾头市素来跋扈，前日我们从关外买了一些马。 路过曾头市，没想到却惨遭劫掠。这样的事已经不止一次，所以我梁山便定下大计，要攻打曾头市。我就是来打探消息的。曾头市和金人最近来往频繁，在我细查之下，原来他们正在勾结金人谋我大宋领土。昨日我跟踪他们出寨的人，真的发现迎接的 是金国王子，曾家本来就是金人，不错。所以在我细查之下，他们是来取曾家不知从何处得到的一块印鉴。什么印鉴？州府兵马司的印鉴。有了这支印鉴，他们就可以伪造官文，调动兵马，扰乱布置。是我大宋边防空虚，他们可以长驱直入，我不得不将那支印鉴
2: 盗了出来，哼！想不到你们梁山还有为大宋出力的时候。
1: 我们只和贪官作对，还有奸臣，不会见到有人出卖大宋而置之不理。

0: 恐怕不只是这样吧。那只印鉴也是你们梁山想要的东西吧？东西呢？拿出来。干什么？哼，这样的事情，还是交给官府来处置的好，也好治曾家人的罪。哈哈哈哈哈哈！段兄弟，身在草莽，你难道不知道？ 官府若是靠得住，哪还会有你们口中的？我们这些强盗呢？官家是靠不住，可你们梁山也好不到哪儿去。哼，曾头市势力雄厚，和官家的关系颇好。就算你拿给官府，又怎么能证明东西是从曾家得来的？
1: 我自有办法。
0: 段兄弟，既然如此，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明日便走。

0: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不管是梁山还是曾家，都不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
1: 你懂什么？
0: 哎，我早就跟你说过，什么也不要跟他说。
2: 我可不能让他瞧不起我们梁山人。
0: 哼，你们梁山可真有骨气啊！早知道他要去曾家盗马，我就不逼他了，这样他也不会遇上你。
2: 哼，不错，要是遇不上他，我恐怕已经丧命。
0: 对了，上次替你们买的马还成吗？
2: 若不是你，只怕马又会被曾家的人弄去。
0: 那那笔钱呢？
2: 要是我还有命回梁山的话，我马上把钱给你。对了，你早知道他不喜欢我们梁山人，
0: 这也不能怪他。他祖上是大官，听说官至御史，只因为人耿直得罪了皇帝，才发配到了关外。他也流落到此，有一身的本领，可他爷爷临终前叮嘱他不许胡来，还说什么要报效朝廷。他却无意为官府做事，昨日盗马已经违了他爷爷的遗愿。其实他对官府也是爱恨交加，
2: 所以你不让他知道我们认识。哎，你喜欢他吧？
0: 我只是担心，如果他知道我和你认识，会以为我逼他去盗马是为了接应你。
2: 我知道了，我会小心他。
3: 这一刻我的意识清晰起来，我才记起一些埋藏的往事，才记起在我生命中有些事情是在我遇到三娘之前就应该做的，或许现在也不迟吗？
4: 二哥，怎么样，搜到了吗？
5: 到处都搜了，没有搜到。
4: 那里搜了没有？
6: 二哥，哪儿？
4: 落日马场。
6: 没有，大哥不是对那个女人有点意思吗？
4: 方圆百里的盗马贼，哪有不认识马三娘的人？再说，大哥绝对不会为了一个女人坏了大事。
6: 嗯，
7: 是。

0: 怎么了？
1: 三娘，恐怕我就算是离开了曾头市，我也很难回梁山了。
0: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有马三娘在这儿，你就安心养伤吧。
1: 三娘，这个印鉴对大宋很重要，要是我回不去的话，你一定要替我送到梁山。
0: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交给我呢？我一个女流之辈，我如何到得了梁山？
1: 你到了梁山下，会有人接应你的。

0: 烧饼，烧饼，
1: 。老板，来两个烧饼。
2: 哎，好。
3: 客官，您慢走啊。艾瑞，请。
4: 撤！

0: 段兄弟，后会有期。
1: 快躲起来，曾家的人来了。
0: 三娘好啊！
1: 二爷呀，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看来火气还不小，是来买马的吗？
2: 找人。二爷找什么人找到我这儿来了？
0: 盗马贼。
1: 二爷，你把我三娘这儿当什么地方了？
0: 例行公事，三娘不必为怀。
1: 那就找吧。
2: 走。
0: 走，快！来几个人！你们几个进这边看看，快！我家大哥最近有来看过三娘吧？
1: 你大哥哪还记得我呀？不然二爷也不会来我这搜人呢。

0: 你们谁干的？砸了我这坛好酒！我告诉你们，这是大爷最喜欢的酒，砸了谁赔？哼！你们这是找人还是撒野呢？
1: 二哥，没看到人，搜遍了整个落日马场，都找不到咱们的玉狮子。

0: 三娘不要见怪啊，他们都说盗马贼们和三娘的关系好得很。我们府里正好丢了马，所以。
1: 二爷真抬举我。

0: 上来吧，你没事吧？没事。怎么了，二哥？不对，还有个地方没送，哪儿？地窖，不可能，每一寸地板我都敲过，没有地窖。那个女人座位下面的地板你敲过吗？
1: 就叫，
2: 就叫。
3: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4: 大哥，哟，大爷啊！没错，就是我。最近有没有想我？我想大爷有什么用啊？大爷又不想我。最近这不是忙吗？忙是不怕。
3: 只要惦记这三娘就好。他们怎么又来了？他们非说你这儿藏着。
4: 哪个地方藏着？藏什么藏？你让他说。他们肯定藏在地窖里。搜。哎，这落日马场哪儿都能搜，就这儿不能搜。
2: 三娘，过来。

0: 大爷，我早就说过了，这地窖里的酒都是为你藏下的，只是不想让你知道而已。
1: 好啊，等我下次来的时候，把你这儿的酒全都喝光。
0: 说话算数，我可记着。
1: 我还有事，走。

0: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好险啊！
1: 此地不宜久留，这里不能再待了，能不能逃出去，就看各自的造化了。
2: 我能不能出去不要紧，关键是要把情报送出去。如果师兄有什么不测，我可以代劳。
1: 借你的吉言，
0: 那可真要谢谢你了。赶紧收拾东西，我看看他们走了多远。好，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等等。
3: 你要做什么？三娘，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如果能逃过此劫，我一定答应你，永远都不离开你。谁信你呢？他们一定在里面。
4: 没错，我在桌上看到那包药，应该是他们用来疗伤的。
3: 那还等什么？来啊，进去把那翻个底朝天。
4: 不急，他们已是惊弓之鸟，把这儿给我围起来。三娘啊，三娘，我念你有几分姿色，待你不薄，这回就不要怪我了。
0: 不好了，曾家五虎果然没走，他们把我们围住了。
1: 段兄弟，我找机会引开他们，你们两个趁机逃走。
0: 不行，要子一起走。
1: 他已经救过我两次了，这次是我报恩的时候了。
0: 哎，兄弟，保重。
1: 后会有期。

0: 大哥，假的，也是假的，
1: 中计了。

想偷袭我，弄死他！

0: 撤！三娘，到前面的路口汇合，我去救时间。
1: 你要小心呐。
2: 这银子你拿着，帮他请个大夫。等他醒来之后，好好照顾他。好嘞，谢谢啊。好，
0: 拜托你了。哎，
2: 我担心藏族他们会追上他。
0: 不用担心，这条水路是直通梁山的。你放心。 我不会让藏族他们追上我们的。怎么了，三娘？有些时候，或许马比人忠诚。你话中有刺。三娘，我一直怀疑你和时迁认识，因为他很熟悉马场的环境。 你的胭脂马见到他的时候，马的反应分明告诉我，他以前见过时迁。但我一直没有说破。我希望，那只是我的臆断。
1: 不错，我的确认识时迁。
0: 你果然有了新的下号。
1: 你当我三娘是什么人？
0: 我已经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你跟曾老大，看起来也很亲密嘛。

战！

0: 你跑不掉的，三娘，刚才好险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跟梁山的人到底有什么瓜葛？好，我告诉你，你一走就是半年，我要不是卖马给梁山。
1: 我靠什么活着？你在和梁山做生意？不错，我知道你肯定不喜欢梁山，所以不想告诉你。你想的倒挺周全的。
0: 时间，这是之前跟我接应的人。那是，你和曾老大的关系，曾头市谁人不知？
2: 金毛，我告诉你，我和时间只是生意往来，而我那么对曾老大，我要是想在曾头市活下去，我就得应付他，我得罪不起。这我都知道，可是我不想你那么对别的男人，都怪我没本事。
0: 不怪你。东西呢？
2: 东西在你那儿，在我这儿。给我。你真的要替他把东西送到梁山吗？
0: 那好吧，金毛。既然你这么看待我，我们再无瓜葛，我的事不用你管。
2: 你要去哪儿？
0: 不用你管。
2: 你这么做很危险。
0: 不用你管。
2: 你哪儿也不能去。

0: 啊，敢问啊，泗水县衙在哪里？
1: 啊，这就是泗水啊，你往前走，左拐就到了。
0: 好，多谢啊。
1: 哎。

0: 报告庄主，有人发现他们往泗水县方向去了。
1: 大哥，怎么办？
2: 挖地三尺，
3: 也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
2: 是。
1: 也好，上次我们用伪造的印鉴换了真的，这回正好去看看那边发现了没有。走。
2: 是。

0: 段大人来了，
1: 哎，大人，请。哎呦，贤侄，贤侄，
2: 拜见大人。
1: 贤侄不必多礼，贤侄请起。
0: 大人，您还认得我？
1: 贤侄这是什么话？昔日我曾在段老大人的门下治学，段大人对我恩重如山，我怎么能把你忘了呢？
0: 大人请坐。
1: 哎，
0: 请。
1: 啊，大人，
0: 下去吧。
1: 哎，哎，哎。
0: 大人，祖父在世之时经常提起大人。
1: 贤侄啊，你带的东西我已经看过了，非同小可。我已经发文上报，不日便有消息，你就放心吧。
0: 大人。

0: 可我听说五虎势大，手眼通天呐。
1: 哎，五虎势力虽然强大，可此事已危及到我大宋的安危，相信没人可以为他们挡驾。
0: 啊，那就好。
1: 好，好。哎，贤侄啊，在消息到来之前，你就在我这儿暂且住下，一则防止意外，这二来嘛，等大事得定，我还要为你邀功请赏呢，不是？
0: 谢大人。
2: 有没有发现他们？
3: 没有。
2: 走，去那边看。
3: 走。

0: 三娘，好些了吗？来，把它喝下去。不要你管。我不管谁管。多的是，时迁，曾老大。你这是计划。
1: 金毛，你居然敢把我打晕了！这什么鬼地方？
0: 不把你打晕，你和我怎么能来到这泗水县衙？
1: 泗水县衙？你把东西给了官府？
0: 你以为呢？
1: 你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对得起时迁？
0: 三娘。
1: 梁山毕竟是强盗窝，他们的事儿，你以后不要再牵扯进去了。你根本不了解，梁山不像你想的那么不堪。这半年来，我和他们做生意，从来没有吃过半点亏。倒是你天天念着官府，我看从来没有做什么好事。
0: 三娘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吗？若是朝廷有那么好。 就不会那么对我的爷爷。这是现在，梁山根本对付不了五虎，还不如交给朝廷。若是能治罪五虎，我们的好日子也就有着落了。我怎么做，全是为了我们呀。
1: 你会后悔的。
0: 悔就悔吧。如果不躲进县衙，我们根本逃不脱五虎的追捕。 外面都是他们的人，你总是有借口。信不信由你。这一回啊，我只能赌朝廷补偿我们段家。若能拿到封赏，我们再去卖了那匹宝马。今后，咱们找个世外桃源，男耕女织。 你说好吗？

0: 老爷，老爷，事情办得怎么样？
1: 妥了。
0: 好。我刚刚封闻，谢五虎就在州里，这可是我大捞一笔的好机会啊！
1: 大人，您是说，
0: 州里刚刚发现印鉴被调换，正在追查。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要挟五虎，把偷盗印鉴的罪名归在这个段景柱的身上，这样

1: 我既可以向周府大人邀功请赏，又可以在芜湖那边卖个人情。这芜湖可都是懂事之人，他们能不对我千恩万谢吗？啊，
2: 大人呐，
1: 到那个时候，我该开个什么价好呢？啊？
2: 哎，大人，您高，高啊！

0: 老爷，老爷，
1: 嗯，
2: 曾头市的人到了，
3: 曾老大人呢？
0: 我们庄主随后就到，那两个人呢？
1: 放心，都在。
0: 那请大人立刻重兵把守，等我们庄主一到，立即拿下。
1: 当然，当然。

0: 没错，上面就是他们。
1: 哎，你们给我听好了，曾家五虎没到之前，如果他们敢踏出半步，给我格杀勿论。
2: 是。
0: 我们被包围了。
3: 怎么会这样呢？
0: 对不起，我赌输了。
3: 我早就跟你说过，他们没有一个好人。
0: 不，我爷爷当官就是好人。
3: 你爷爷是好人，可他的学生怎么会出卖他孙子？世风日下，人走茶凉，可怜你还做着当官的美梦。你会武功，自己走吧。
0: 不不不，三娘，我不是想当官，我只是认为五虎犯的事儿谁也照不了。可我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知县他就……三娘，我还以为拿了封赏，咱们就能过上好日子。
3: 我一直在等你，这又是你一句空口的诺言。
0: 不会的，三娘，你相信我，再信我最后一次，这次不再是空口的诺言，如中有奖，便同此乎。
3: 你疯了，这是你爷爷的遗物。
0: 三娘，留着他就会留着对官府的幻想，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0: 我若不做这些事，怎么对得起我昔日的恩师？我若不是拜在他的门下得罪了那么多人，我也不会到今天还是个小小的知县。
1: 三娘，走吧。
2: 三娘，赶紧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你走吧，我不会无功，只会拖累你。
1: 三娘，你放心，我一定会带你走的。
2: 我信你，可你信我吗？我和时迁曾老大绝无瓜葛。

0: 你放心，我一定能带你走啊。
1: 那就都走不了了，你走吧。
0: 我有帮手，你忘了？

0: 三娘，御师子驮着我们两个人是越过前面那堵墙的，给你，拿着，上梁山。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当三娘的面容变得模糊，当我的手指再也无法感受到她的温度，我在想，原来这就是别离。我把手指放到嘴边，希望能最后感觉到她的味道。可是突然，手指冰冷，舌尖冰冷。 血也不再沸腾，人世间所有的感官，仿佛在那一刻从我的身体被抽离。再见，三娘。
2: 三娘，快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Take one!

0: 快把玉狮子给我交出来！再不把玉狮子和印鉴交出来，就把你千刀万剐了！曾屠，玉狮子已经带着三娘和印鉴上梁山了，他不会回来了。
1: 大哥，你看，好像是马三娘来了。
2: 金毛，你还好吧？
3: 三娘，你为什么要回来啊？赶快走啊！滚，给我滚回去！快走！
2: 曾屠，把马还给你。
0: 拉过马来，三娘，你回来干什么？
2: 金毛。

0: 好，来得正好，给我狠狠地打，往死里打。
1: 金毛，金毛，
2: 三娘，
1: 金毛，金毛，
2: 三娘，三娘。
3: 这就送你上路。替天行道。

0: 三娘，弟弟为什么那么傻呢？
1: 金毛，恐怕这次你对我的承诺又要落空了。

0: 守好，以后还会有用。
1: 三娘，三娘。

是的，我的承诺再次成空，而且再也无法兑现。可是三娘，你不会白死的，那些人的那些脸都已经刻在我的心里。让我暂且停息悲伤，我发誓，用我剩下的所有时间来完成我最后一个承诺。我要为你报仇，我要为你杀光他们。

0: 段兄要去哪儿？
1: 去杀曾屠。
0: 以段兄一人之力，恐怕
1: 事在人为。
0: 三娘生前已帮我将印鉴给了朝天王，朝天王已有意邀请三娘和你入伙，而我们现在也准备攻打曾屠氏。若段兄不嫌弃的话，加入我们梁山吧。
1: 梁山？
0: 对，梁山。

0: 重庆的火锅店呀，该是比出租车都还多，赚得到啥子钱嘛？
1: 上面的笼子起码还有300多平。
2: 眼镜上面啥子？
3: 去去嘞！我的妈哟，那是哪个的钱哦？
4: 到这儿我们早都跑了。
5: 外公80多岁，啷个跑？
4: 跑路哪个还带外公嘛？
5: 算了，希望就好了哟。
6: 我们要把洞补起，
7: 问题是那个最后抹水泥的人从钱库出去。
1: 我们只是想请你帮个忙。
8: 我们是开火锅店的。
9: 啥子？钱库遭抢了？上去跟唐江巴掌一破。
2: 钱库遭抢了，
4: 一个小时不会来的，就报警。等等。
10: 等一下，我知道这里有个出口。
11: 老公，回来。
10: 有人。
11: 哎，
10: 我在下面等你啊。
11: 喂，
2: 快等哈，老子开枪了。
12: 陈坤、白百合、秦昊、玉恩泰。 火锅英雄。

和市气象局进行了联系。市气象局指出，今天下午江西富士山沙坪坝或江浙东部出现确实下了雨，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呢甚至达到了大雨到暴雨。气象台的专家说，这是热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我市中西部还将出现类似的热对流天气，而明天晚上到后天的白天，东部地区受到外围台风影响也会有降雨出现。这次降雨不会影响全市的晴热天气，估计要到14号、15号我市才会有明显的降温降雨天气过程。看来啊，凉爽的天气我还是要等上几天的。

这儿不能停车，赶紧开走啊！前路有点耽搁，注意下周围的情况，有异常及时汇报。收到，赶紧回话。

0: 放亲，大家都晓得是一座火锅的城市，到处都是火锅店，但是很多人不晓得重庆也是一座布满防空洞的城市，因为地底下有数都数不清的防空洞，上上下下密密麻麻，到处都是。
1: 所以当火锅与防空洞结合的时候，都产生了重庆最有特色的火锅店洞子火锅。火锅店开在防空洞里头，又好吃又好耍，那个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哟。
2: 严姐，那个是张老板，
1: 那个是我们最小的一个股东，那个生意你要是接，绝对赚翻。
3: 你们还有一个股东，他啥时候到啊？
2: 严姐，你给刘波打个电话，喊他搞快点。
4: 你不接都把他关了噻，你是在慎重的嘛？
5: 清一色带根儿，拿钱，拿钱，拿钱。
6: 老子都喜欢震动。
4: 老板，来条噻。
6: 你把那条整了嘛？
4: 要求金多哟。哎，可以了噻。
6: 哎，刘波。
7: 哎，洗衣歌手，苗条。哎，鱼啊。
6: 哎，你在那点咋做？
7: 我看个兄弟伙在那边。
8: 你那个赌账好像要到期了。
7: 我那个火锅的话，丢出去都有钱了。
8: 那要好久啊？
7: 得一个星期嘛。
8: 一个星期。一个星期23万。分钱都不能少哦。走吧。
4: 看不看脑壳？
8: 看呐。
9: 算浪费25万算的话，我剩75000，眼镜剩29000，刘波剩96000，还有请群众演员的3000还没有算。
10: 啥是群众演员
9: 哦？搞场面噻，你以为那些人真的是来吃饭的哦？
10: 哎，你之前说的是40万呢。
9: 那个龟儿又开了几家洞子火锅，面积都比我们大，每家都做了亏钱的。他说，要是我们再亏300平，他就出到40。
10: 亏钱好多钱？
9: 至少要50000。
10: 徐东，那50000块钱应该你出。
9: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凭啥子喊我出嘛？
10: 你记清楚狗吃了吗？开业的时候，我把钱给你，喊你把洞子打通，你不听，你要花那个钱去请个菩萨来供去，你不出菩萨出吗？
9: 请菩萨还不是为了求财？
10: 求财，财爷，开一年赔一年，
9: 赔钱又不是我造成的噻。

0: 严景，你说句话噻。
1: 你们两个还是把电费交了噻，每天都是我在偷电，挨家挨户都偷得差不多了。
2: 还摆，你摆出钱来没？
1: 怎么办啦？怎么办啦？
3: 在重庆的火锅店呀，比街上的出租车都还多，赚得到啥子钱嘛？
4: 你不借钱，做那些干啥子？
3: 你外公头花的住院费都还没报完，哪里拿钱来借给你嘛？我跳舞去了哈，莫来烟给他抽哟，你带钥匙哟。

0: 跟我讲哈，要吃的话等到我回来吃哈。然后一个人偷偷起来在屋头吃。
1: 晓得了，晓得了。
0: 是你们说，他们人家说过话吗？
2: 外公好。
1: 哦，啊。
3: 外公。
1: 啊。
3: 洗澡。
1: 洗澡。哎，今天没扫完这些。
3: 放暑假了。
1: 放假了。
3: 我们个人搞亏钱啊，这非法哟。这是最好的办法了，没得钱的嘛。
0: 没得钱。没钱就把车卖了噻。
3: 哎呦，那个车是我婆娘送给我的，你想得出来？
1: 学生儿，不是耍朋友
3: 哦。外公，都是他一个人耍的，我们都光起的。
1: 嗯。
3: 外公，你不要听他的，我还是个处男。你是个屁处男，真正处男是眼尖。
4: 乱说，早都不是了。
3: 刚刚开业的时候，我任房的兄弟给我开了兔子的，这上面的笼子起码还有300多平。要是我们再亏300平，他就输到四成。
4: 要搞这个在头儿上，
3: 我在研究兔子，
5: 你晓不晓得？眼镜儿，要去北京了。
4: 去北京？
5: 去投靠个亲戚，做工程的。桂儿叛徒，
4: 本来不应该把眼镜拉下水，
5: 是不该开火锅店。我跟你说，我那个兄弟伙开按摩店，房子都卖了七八套了。有空我们去考察。
4: 哎呀，不要提啥子按摩店了，整了五六天了还没整完，
3: 是不是个投资问题哦？
6: 老子用屁眼担保，那个兔子绝对没得问题。

0: 老子感觉我挖到底了喽。
1: 英杰，什么啥子？
2: 哎，去去嘞，不晓得。上来吧，
1: 英杰，拿我一把。英杰，你踩到我了。
2: 快点过来！
1: 咋的？啥子？
2: 我的妈哟！那是哪个的钱哦？
3: 关你妈是哪个的钱？

0: 起码要两三天才找得到我们店里头，到时候我们早都跑了。
1: 外公80多岁，洗个澡都不会洗，啷个跑？
2: 跑路哪个还带外公嘛？你想得出来？
0: 胆大欺龙欺虎，胆小欺你妈个宝鸡母。
2: 我们都那个岁数了，还混成那个样子。

0: 喂，老婆，你还没睡哦？在店里头跟刘波眼睛出点事情。
1: 哎妈，我是刘波。
2: 摸摸我眼睛儿，
0: 厉害，你相信了吗？好好，我们说事情喽。么么哒。刮破了。
1: 算了，把东补起，起了就好了哟。
0: 李磊，
2: 我想同我马老虎在一起。
0: 滚滚滚滚！
2: 那口锅都是那个洞，我们要把洞补起，都要先往里面填石头、填水泥。但是不管啷个填，最后都必须要把地面抹平了，还要放上瓷砖儿。
3: 那都行了噻。
2: 问题是，那个最后抹水泥的人，啷个从前库出去？飞吗？除非他是内部的人，要不然我们去派出所自首嘛。
4: 自首？这是点儿都没带了，老子不得钱。
5: 我们是北向街开火锅店的，洞子火锅儿，搞装修，难道？那我钱库想不想了？
6: 等一下，郭建仙儿，
7: 对，你那两个人身份证又写错了，哪回事嘛？
8: 不对哦，我看看。
7: 你给我看看那的编号一、编号二，
8: 小郭写错了。
6: 下一个，
3: 哎呦，啷个了嘛？刚才三兔给我打个电话，我们有个同学在那个地方上班。
8: 哪个同学？
6: 哪个？
3: 李同学，说普通话的。
8: 于小慧。

0: 李小慧，你把冰箱弄得一股中药味，我们还用不用了？不会有味道的。我每次放进去的时候都包了好几层保鲜膜。
1: 是药三分毒，你这个有毒的东西，怎么能跟我的甜品放一块呢？
0: 这怎么会有毒呢？这是我爸爸喝的中药，
1: 这个冰箱谁都可以用，但就是你不能用。
2: 人家小张的爸爸是谁？你的爸爸又是谁呀？要是没有他爸公司的存款流量，储蓄部能完成每个月的指标吗？
3: 单位里那么多人，
2: 你何必非要跟他过不去吗？
1: 我没有。

0: 我不要跟他过不去。我的中药就是要在家熬好了，每天带到单位来。
1: 说的不是中药的事儿，于小慧，你为什么不给人家的资信证明签字啊？
0: 那是因为他资质不全。

0: 喂，几哥，
1: 咋事儿？
2: 你那个烂火锅店钻到狼院了吗？
0: 差不多嘛。
2: 拿到钱都是拿到钱，没拿到钱都是没拿到钱。
3: 啥子叫差不多？
0: 马上，过两天。
2: 两天，老子要看到钱，到时候不要说老子没提醒你哦。
0: 放心嘛，两天。
4: 刘波，我是于小慧，十八中的同学。我在旁边的理财上班。
0: 创业板才过。
4: 你怎么知道？
0: 旁边是一家理财的吗？
4: 对。
0: 哎，我们开个火锅店，晚上一起吃个饭吗？还有徐东跟严姐一起，我把名片给你啊。

0: 你们三个现在还在一块儿呢？啊，不会是我们三个一起开的，不见不散了。好，说好了啊。嗯。打给我哈。
1: 哎，喝酒喝酒喝酒！
2: 我干了哈！你们啷个不喝嘞？
1: 哎呀，年纪大了。以前我们搞组合的时候，三个人，伙房别个十几个，那么白的、啤的，一起整。来，
2: 小波。
1: 你们以前那个组合叫啥子名字？记不到了，名字太哈了。本来有个很洋气的英文名字，结果后来都喊我们沙坪坝草蜢。沙坪坝草蜢。来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小伙儿，你今天跟刘波碰到也是缘分哟，老同学，该请谁？
3: 我们三个闷一个，
4: 跟于小伙儿喝啥子嘛？我觉得我们沙坪坝草蜢应该一起喝一杯。哎，
1: 你喝多了？
3: 没有喝多。来，我先干了。刘波，
4: 你跟于小伙儿喝一个嘛。
3: 来，小伙儿，
4: 于小伙儿，我帮你喝。
3: 你不要再喝了，
4: 胖哥。
3: 去搞装修，就转让了，装修啥嘛？
5: 生意做得好生生的，为啥子转让啊？
3: 本来都是副业，无所谓，想做就做，不做算就好。对头，你们是副业，只我把那个火锅店当成主业，一天到晚在外面潇洒打麻将，好嘛，把吊酒给我，我认。
1: 哦，生意做不下去了，
3: 还找老同学面前演戏，好臊皮哟！
5: 演啥子戏哦？
3: 没有演戏，
5: 眼镜
1: 都是喝多了。
5: 你先送一小伙儿走嘛。
3: 走。
5: 哎，眼镜说的对头，是演戏噻，说这啥子嘛？

比较玩。我们前面也是商量好了的，我们只是想请你帮个忙，我们确实没办法的了。

0: 喂，小伙啊，
1: 没来？
0: 没有没有，
1: 我早就去了。
0: 干什么？慢过来啊，慢过来。

0: 来了好久了，
1: 刚刚等。我帮你们想了一个计划。前两天上面下来一个文件，说老城区30年以上的田铺必须在今年之内完成检测和硬件升级。我们单位就是其中的一家。前两天我联系了一个安保公司，过几天他们就来。
0: 先给单位的钱库做一个空间测绘。
2: 你是说，等采回来的人帮不懂了？
0: 我是想，你们其中的一个人变成测绘员。反正单位又不知道测绘的人是谁，信息资料都是从邮件里核对。那我就把邮件里面的身份资料改成你的嘛。你们进了里面以后，我就给安保公司打电话。 告诉他们今天不用来测绘了，单位的钱库要对账，回头我给他们一个数据。你到了里面以后，两个保安会来搜你的身，检查你的工具箱、核对身份信息。然后两个钱库的库管员才会带你到钱库去。钱库的门必须有两把钥匙才能开，一把在徐姐那儿，一把在邝科长那儿。一般来说，徐姐开完门以后就会走了，留下邝科长跟两个保安。 如果这三个人把你盯死了，你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3: 让他们把你带。
0: 你们下去以后，我给许东发一个微信，让许东给单位来个电话，就说是邝科长儿子学校打来的。每次学校打来的电话，他都要去接。他走了，一定喊徐姐帮忙。徐姐很胖，讨厌上下楼，所以一定会喊我去替他。我去的时候就会带着一堆资料，走到钱库门口的时候，假装把手里的资料撒到地上。
1: 那两个保安一定会帮我捡资料，他们捡资料的时间就是你不动的时间。来两个保安，见到几张资，时间来得及啊？那个文件肯定不是普通的文件吧？是单位这个月的工资奖发表，里面也有那两个保安的。只要他们认得到字的话，肯定是捡得越慢越好。 你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啊？

0: 小伙儿，我这里是会帮我们的。
1: 因为我想变通一下。
0: 我懂。你放心吧，这件事情你帮了我们的忙，我们肯定不会让你白干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不存在，要是要求，说嘛。
1: 好，来，你把我的心还给我。
3: 于小伙儿以前喜欢你，我们都晓得。他啥子时候给你写过一封信呢？
4: 那封信是于小伙儿交给我的，喊我拿给刘波。我刚要回到座位上的时候，你都已经把信抢起走了。
3: 不可能，我抢他的信干啥子？
4: 你拿到信满教室跑，一边跑还一边念，全班都在笑。
0: 阿辉，后来封信签了吗？
5: 我不晓得。
0: 不必在你那儿买，你
6: 啷个会在我那地儿嘛？又不是写给我的信，你个人回去找一下嘛。

0: 哎，李波，你同学来了。
1: 谢老总，好帅的哟。
2: 哎，徐哥，要是真出去耍，
1: 啊？哎，对，那我们出去耍去了。
0: 好好，
1: 改天再来看你。
0: 慢走，慢走。
1: 老子最讨厌扯谎自卑，三天过后再看不到钱，老子都把你和你屋里那个老头一起从那边摔下去。
3: 跟我有关系？有事找我噻！
1: 你吼锤子吼，有脾气你把钱还了再吼噻。要不早点还钱，保你全家安全。
4: 我都跟你说过好多回了，喊你不要去跟那些社会上的人两个来往，你都是不听。今天打了脑壳，明天呢，不晓得你是缺手还是断脚的。
5: 咋子了嘛？
2: 借点钱。
6: 你看哪个啥子东西啊？
3: 不要闹嘛，我在给刘波打电话。
6: 打你妹呀！你下午就要干哪个？
5: 我去考察。刘波和我一起去的，不行你问他嘛。
4: 哎，都啥子时候了，你还在借钱？你借那么多钱，你还不还得起嘛？看你呀，跟你老汉一模一样，早晚呀死在外头的。我跟你说，不怕他钱，刘波。

0: 回来了，你要去北京啊？
1: 还有两天。
0: 你昨儿走之前我们吃顿火锅吗？
1: 要得，我来弄嘛。
0: 还讲吗？

0: 你要回去吗？在这儿我来说。没事，上会儿就。
1: 吕波。
0: 啊？上会儿你借给我那个黄色的包包，我拿回来了，都放到桌子上了。你记得起哈、啊。

0: 这蹲死哦！没说哈，那钱是我借的哈，明儿早上要全部还回去。你以为的时候，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哈。
1: 要得要得。哎，你们莫那么紧张嘛，那个暗号还记得到噻。
0: 媳妇，你们那个刘兄弟是做啥子生意的哦？第二个是开火锅店的，现在都开了好几家分店了哈。哎，刚。
2: 哎呀，今天是受气了个屁哟。
0: 啥子？哎，不好意思啊。
3: 哎，我走嘛，让回来。好了的嘛，哎，等到我喊回来哈。
4: 要回来你就一来，
3: 等等，要回来啊。哎，是不是找他发去的哦？啷
0: 个可能嘛？我暗号都还没开始打的嘛。
3: 走，你给他们快点过来，我这个。
4: 走，
3: 我
4: 走，
3: 我来，
4: 出来，
3: 出来，出来，你给我回来了。
4: 哎呀，我把你跑到哪去？你是开火锅的吗？
3: 快坐啊！
5: 有不？你的二姐来吧。啊，呀，幸亏来了，快点来找。
6: 不，回来了。这房子烧成这样，你妈妈和外公晚上住哪儿啊？
5: 外公住九九那儿，我都有点日子性了。失恋阵线联盟，
6: 我把名字都记错了，只记得你们那时候老在校工厂里排练吧。
5: 你要晓得我们的校工厂啊。
6: 咱们上学的时候，有一天放学，我一个人回家，刚走到校门口，被一个小混混拿刀劫持到校工厂里。当时特别害怕，后来听到外面有动静，我跟他说我男朋友来找我来了，他也慌了，掉头就跑了。他跑了，我也没敢出去，不知道外面来的又是什么人。 后来听见外面在放草蜢的歌，我就从里面悄悄地探头往外看，看到一个人跟着那个歌在跳舞。后来许东和王冰川也来了，他们三个就一块儿跳。你说是我啊？ 是呗，所以才会给你写信嘛。
5: 福州山那个样子了，心肯定找不到了。
6: 先欠着，回头拿别的还呗。我说的计划都记着吧。

0: 要不，
1: 哎，
0: 这件事儿过去以后，你们三个还是好好做生意吧。十几年的老同学还在一块儿，挺不容易的。

0: 短题材呀，两口口罩水呀，新鲜感好贵呀。
1: 哦，
2: 还是再慢慢吃。
1: 雨果，你回来了。
3: 你兄弟过来了，
1: 过来喝酒。
3: 七哥，两个来了。
4: 听说你背了一包现皮，去跟白哥打大麻将，炒得可以噻。前天找你，你让他给老子装穷，那个事情啷个解决？
3: 七哥，时间到了自然解决噻，时间还没到。
4: 时间不都是老子定的？老子想提前都提前。
3: 七哥，喝酒。
4: 你把钱拿出来。我马上喊兄弟喝酒。
3: 我没有钱的。
2: 他真的没得，
5: 没得。
4: 把身上那个包我打开看会儿。
3: 我不可能把我的包给你。
4: 你拿不拿？
3: 不拿。
4: 你拿不拿？
3: 七哥，这是不是个误会哦？
4: 弄他！
2: 到底啷个回事嘛？
5: 啷个回事？还用问吗？
4: 坐到。爸！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

0: 我们现在去找，
1: 哪里有做了啥子？李伟火锅店又做的啥子？
0: 你啥子意思？
1: 啥子意思？
0: 我们几个里屋头经济条件最好，结果每回出钱的时候，你都往后面跑。
2: 刘伯他是爱赌钱，但是该他出的钱，他从来不赌。
1: 那会打洞的事情，要是你出钱遭正规施工队，啷个会出那些事？
0: 哎呦，
1: 你疯了没？
0: 是不是还没打够？
1: 想打我啊？打嘛！打噻！打噻！打两脚！是我做错了事，哎，你是兄弟伙噻！
3: 我是兄弟伙噻，都是打我噻！
1: 你是兄弟伙！
3: 操你这个兄弟！没得兄弟做了，你本来就没把我们当兄弟。好，不说兄弟了，一人做事一人当，猪来也好，赔钱也好，说一个你是。
4: 十几年的老同学。
1: 你拉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下场？啊！
3: 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
1: 我没有算啥子啊！
3: 你狗日！狗日！

0: 你真的要钱？
1: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一直说，当时娃娃的钱是我拿的，刘旭东吃下了娃娃那个桶，不晓得花到银行里面了。你们暂时都不晓得，知道就好。
0: 我们都没有啥子，关键是于小慧儿。

0: 我是北向街开火锅店的，当时火锅儿，我为了省钱，我们搞了亏欠的。没想到我的钱库想不起了。
1: 钱库下头，
0: 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1: 等一会儿，哎，你好，啥子？钱库遭抢了？哦，你说哪个钱库啊？上新街。 长江坝上财富啊！哎，好，我马上来。
2: 上新街长江坝上财富，
1: 出发！
2: 哎，警长，
1: 警长，
2: 走，快点，
1: 走，快点，
2: 是不是长江坝上财富？

0: 全给老子掏出来！爪子，
1: 钱库遭抢了！
0: 啊？
1: 那为什么？警察叫钱库，我跟一小伙儿打电话，一小伙儿没接，他肯定在党委里面。
0: 抢钱库的，晓不晓得那个洞哦？
2: 不可能，还是晓得的话，肯定抢我个店了。
0: 我们上去救他噻！
1: 爹，在下面等到，我上去救他。一个小时我不回来，你就报警，听到没得？你干啥子？
0: 你不是说周志贤一起是蹲火锅的吗？
1: 等到。

0: 你刚才没说清楚对吗？
1: 啥子没说清楚？
0: 你只是说一个小时没下来，都喊我去报警。如果一个小时之内有人下来了，我跟哪个办嘛？
1: 老子才不用你锤子！
2: 猴子。

咋少人呢？你数啥呀？你还不赶紧走去！都给我老实点儿！

0: 求求你救救我！别！求求你救救我！
1: 别！求求你救救我！
2: 于小辉，于小辉，求求你救救我！于小辉，于小辉，求求你救救我！于小辉，
1: 等一下。
0: 我知道这里有个出口。小的时候，我总转学。有的时候，我连班上同学的脸都没认全就转走了。后来，我喜欢一个男同学，给他写了一封信，但是信刚给他，我就又转走了，再也没见过面。直到前两天，这个男同学带着班上另外两个男生。
3: 我才知道他们装修的时候打了一个洞，这个洞打到我们单位里了。这洞都打到单位里了，怎么不带钱跑路啊？还来上班？我们本来准备今天动手的。
0: 我在单位工作的很不开心。你现在看到的坐在我旁边这些人，也都不是特别喜欢我。 他们三个人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活终于要有改变了，所以我想跟他们一起拿一笔钱，去别的地方重新开始。但是今天早上，我喜欢的那个男同学跟我说，他退出了。我带你去找洞，你带上我走。
3: 钱我要一半，把他们都关到钱库里吧，
2: 这样就没人妨碍我们了。你说的那个洞，是不是在钱库里？
0: 洞要是在钱库里面，他们三个找我干嘛？嗯。

0: 你们俩带他们去前铺，你和我去等洞。我起来，赶紧的。
1: 等会儿，
2: 段小姐，段小姐，赶紧的！
3: 我有个事儿你没想明白，你一直在说你讨厌现在的工作和同事，那为什么还要保护他，不把他们干掉？
1: 谋财嘛，不想害命。
2: 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请前库的事儿，你就不怕警察一旦抓住之后，连个翻供的机会都没有？你不害他们，他们也得害了你。不如这样，干脆把他们一了百了。
1: 你他妈明明就是在骗我，就是为了再救他们。这里面真的有一个洞可以出去，
0: 要是有洞也一定在钱库里。但是，我这哥们刚才去了，什么都没看见。除非，他也在骗我。
1: 开玩笑的。

0: 把那个女的拉过来，放开！放开他！放开！滚开！老子开枪了！回到！柳博，
1: 你啷个上来了？
0: 我来叫你噻！快来听鼓声，
1: 眼睛下面接你们，快点，滚！
2: 到前锋去走！
0: 不要动哈，你们两个！不要动，快走！
1: 快走！
0: 老子开枪了！
1: 真的是上来救我的啊！
0: 快走噻！
2: 下来啊！
0: 走！我在下面等你啊！哎！不要动哈，老子开枪了！
1: 不要动哈，老子要开枪哦！

0: 大队，
1: 小大队，
2: 报告大副，
0: 我没把你当心脏，对不起。
2: 狗死的！他们是不是警察？
3: 不是警察，就他们几个看火锅店的。
2: 老大，
3: 下面有个洞可以出去。
4: 枪是你的吗？
2: 是我的。
4: 好，我数一二三，你捅他一刀，他给我一枪。
0: 刘波，你不要关我！
5: 啊！老子不能关枪，老子打死你！老子把打死！
6: 我打死！
7: 卧房。

0: 如果十分钟之内再不回应，拒绝沟通，我们将采取强硬措施。里面的罪犯听着，如果十分钟之内再不回应，
1: 五万，我这个车才没那么点钱，
2: 你在哪点？等到我。

0: 卡是我拿的，车我也要卖了。
1: 我要去救刘波，
0: 可以，离婚可以，
2: 随便你。
0: 我最后给你说一句，
3: 那天老子真的是去考察，
0: 挂破了。

0: 老大，上面人都关好了。
1: 等一下，先把他们拉下去，确定洞口能出去了再做。

0: 我许董，老子再来一瓶，也是有点名字的。
1: 老子人在倒立。

0: 你再不来，我都吃了哈。你们哪个？啥子？
1: 那个火锅店还没开业是吧？好，那我改天再来吃。
0: 我真的是来吃火锅的。

0: 早知道来这个样子，老子就不拼了命把宝宝抢回来了。
1: 宝宝里面装的啥子呀？
2: 钱柜里面的钱。

0: 还有血，给玉小鬼的血也在那个包包头。人都要死了，你都不要乱说了吗？都是因为要死了，我才不得乱说。
1: 原来给心在包包里面。
0: 其实那封信一直都在我那的，我也不敢拿出来，就是怕你们两个笑我。现在不怕了。 反正今天都要死了，于小伙，老子都是喜欢你。于小伙，我也喜欢你。
2: 老子再也不想看到你们三个了。

0: 这。
1: 刘二。
2: 王明川。
3: 严姐。刘二。
2: 刘工。

0: 刘伯，把他给老子弄死，你的账都算了，听到没得？
1: 老子跟你好好跟你。

为什么要一直追我？你拿到了这些东西，我照常回来。

刘波，想起这封信给你已经好久了，谢谢你在危险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虽然我知道你救我是无意的，但是我相信你如果知道我在危险之中也会挺身而出的，对吗？很可惜我马上就要转学了，也许要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我们才会碰到。我希望那个时候你也会喜欢上我。

另外，我想跟你说，可不可以不要再唱《失败者联盟》这首歌了？因为你不是一个失败者，你是我心中的英雄。

0: 安娜这边。安娜这。安娜。
1: 英雄。
2: 又打领导
1: 来砍你了。
3: 来，我们做柳包刀子粗远。
4: 联署我们新老同学火锅生意兴隆。好。
5: 啥子新老同学火锅喽？
3: 那个嘞，以前我们那店不是封了啥，我们想再整一个。反正老子也离婚了，以后所有的精力只能放到事业上了，眼镜也不去北京了。
5: 而且呢，
3: 那见义勇为的奖金不是要发了吗？我们都拿出来，应该够了。
5: 老子好不容易将功补过的嘛，又要乱整嗦。
3: 啥子乱整嘛？上个店赔钱又不是我造成的噻。眼镜，你说是不是嘛？
2: 以前可能说我们三个八字不合，现在是四个人才。
5: 四个人？
6: 将功补过又不止你一个人。开火锅店的想法是我提出来的。王明川和徐东都很支持，现在就看你的意见了。
5: 徐小伙，你要想好哦，要是那次亏了本的话，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哦。
7: 一辈子都一辈子嘛，怕啥子嘛？实在没得办法，你们三个都去卖噻。
3: 嗯？卖啥子啊？
4: 三个卖哦。
7: 买啥子啊？买仓。你们不是是阿平把草蒙的吗？
3: 扛不动了，年纪大了。
4: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就怨我别太早放弃他。又忘记词了。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你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姑娘也曾经无法自拔。你说你绝不会假装潇洒，别叫我

0: 前所未有的生存体验。
1: 梦幻世界很神秘，来玩勇敢者游戏。
0: 即将开始。
2: 我的头发呢？
3: 你是谁？
2: 你又是谁？
4: 我们很奇怪的被吸进游戏里了。
5: 欢迎来到永安集
0: 神秘险境。
5: 永安集一直由美洲豹守护，谁取走神像的宝石之眼，谁就会被黑暗之力所吞噬。现在只能靠你们解除诅咒了。
0: 未知挑战，
6: 我们选择的角色都有指定的技能，
7: 强项是无畏、攀爬、神速、
8: 巴西战舞，这也算
0: 动作冒险。
9: 我会召唤丛林里所有的生物。
10: 我警告你，我的拳头可能不太轻。
11: 飞行家麦克当到岗报道，
0: 解谜求生，
11: 别踩白色的砖。
12: 是什么？
11: 我不想死在永安集。
0: 道文强森、凯文哈特、杰克布莱克，
13: 要想结束游戏就必须打个欢。
0: 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

0: 你干嘛？
1: 我发现了一样东西，你快来看看。
0: 永安记，棋盘游戏，这年头谁还玩？

0: 哥，上地，砰！上钩去，必杀技，你完了！攻击，攻击，然后反击，必杀技，砰！
1: 准备，开始！
0: 啊，搞定了！
1: 你输了。
2: 本杰明·弗兰克林，而且正是这种美国例外论，是西进运动的新兴之火成燎原之势。
3: Spencer宝贝，
2: 啊，
3: 妈妈说好了先敲门再进的，
2: 我上班就要迟到了，你放学以后是去你爸爸家吗？
0: 对，可能去吧。
2: 别忘了带上肾上腺素注射器，还有外面的世界很险恶，事事多留个心眼，我会爱你一辈子。走了，周日晚上见。
0: 好的。
4: 妈，我走了，吃点东西再走。不吃了，我约了 Spencer。Spencer
3: 吉尔平，
4: 是，就是他，是这样，我想提高成绩，所以请他帮我补习。
3: 那就再好不过了，原来是那个小不点儿。
4: 嗯，
3: 你的成绩没问题吧？
4: 所以我才找他帮忙嘛。
3: 成绩不好，你会被校队禁赛的。
4: 我一定不会被禁赛的，不会有事的，好吗？

0: 嗨，冰箱。
1: 你穿雨衣干嘛？
0: 有问题吗？
1: 这天又没下雨。
0: 哦，这可不好说，天气可说不准。啊！吓我一跳。
1: 这是雨吗，伙计？
0: 不好意思，咱们快点好吗？这怪房子让我浑身不自在。论文给你。
1: 都校对过了吗？
0: 当然校对过，我写了一个开头和结尾，还有中间部分。
1: 哥们儿，我要是有时间，无论如何都会自己写的。
0: 行了，这不算什么。嘿，老兄，我在想，帮你搞定论文还有家庭作业，挺有意思的。不过，不知道你这周末有没有时间？要不咱们
1: 这周末吧？好吧，
2: 嗨，冰箱。
1: 嘿。
2: 要搭车吗？
1: 我先走了。
0: 好吧。这样其实对我更好，时间更充裕了，所以再见了，大冰箱。抱歉，抱歉。
1: 哎，你好啊。
0: 无所谓，大概只有我还认为咱们俩是发小，随便了。
3: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先生。
4: 啊，那家伙太古怪，
5: 那老头真可怜。家里人遭受了那样的不幸。
4: 我是说那个小的。
3: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来跟我朋友聊个天。
3: 在外面闲逛可得小心点，听到了吗？
0: 好的，弗瑞克先生，我听到了。
3: 这个世界会吞没你这样的孩子，

0: 照片我都发了2个多小时了，他根本没有评论，连点赞都没有。我想，你也看到了？
1: 当然，很漂亮。不知道他为什么没回复？
0: 谢谢，我又不是天天发自拍，我只是想留个纪念。不过照片确实挺漂亮。
1: 哎，你后面有个人盯着呢。
0: 嗨，
2: 嗨，贝索尼，你在测验的时候视频聊天？
0: 是啊，可是我已经做完了。
2: 哦，很好。不过你没有看到其他人还没做完吗？
0: 所以呢？
2: 哦，不好意思，我换个说法。

0: 你就没有考虑过别人的存在，对吗？
1: 好吧，我有点私事要处理。我相信我出了这种事，我也不开心，我遇到了麻烦。Lucinda 只是在支持我，女孩子嘛，我想你也会支持我的，对吧？
0: 快把电话挂掉。
1: 嗯，好，马上挂掉。
0: Bethany， 赶紧挂掉。
1: 再聊两分钟就好了。
0: 那留校查看。
2: 很好，摆动你们的双臂，不要停，继续跑。Bethany， 你迟到了，抱歉。
3: 我听说他跟那个踢球的分手了，
4: 那你就有机会追他了，哥们儿。
2: 好了，我们要练习接球还有投球，所以两人一组，然后拿一个球，行动起来。
5: 来了，
2: 过来。Masha，一个人可练不了接球，快组队，快点儿，过来呀。
1: 不了，我用不着。
2: 行了。
1: 你必须像其他同学一样参与进来，
2: 不然你来这儿干什么呢？
1: 因为这是必修课。
2: Masha，
1: 我觉得毫无意义，体育课又不能让我进普林斯顿，而且我不懂为什么有人喜欢把球扔进篮筐里喊着哦触地得分。
2: 好吧，你说的太离谱了。不过首先这是体育活动，有助于你跟别人交往，而且对身体好，你要尝试一下，会体验到乐趣的。
1: 乐趣？就是为了这个吗？乐趣？这可是学校，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学习知识和一技之长的。
2: 好吧，
1: 人一辈子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挥霍，我可不想虚度年华，以后当个体育老师。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是啊，你就是那意思。留校查看。
3: 祸从口出啊，有个性。
6: Spencer Jerpin， 坐吧 Spencer。马瑟斯老师，
7: 而且正是这种美国例外论，是西进运动的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吉尔平先生？
8: 没有啊，
7: 这是安东尼写的西进运动论文的最后一句话。不过巧合的是，他跟你去年写的西进运动论文的最后一句一模一样。
8: 真有意思。
7: 真的吗？
8: 我觉得是。我俩真是心有灵犀啊。
9: 是吗？
7: 对了，燎原之火这个比喻在你的论文中用过很多次，比如有关波士顿清查事件、格底斯堡战役和妇女选举权运动的论文中。
8: 可这个词适用于这些事件？
7: 安东尼，我知道你很想通过我这门课，可你不能用这种方式。作弊的行为我没法容忍。
9: 作弊？我没作弊。
8: 都是我的错，我让他这么干的。
9: 你让他找你替他写论文？
8: 是的。
9: 嗯哼，
8: 行了，我很抱歉，好吗？
10: 不，根本不好。搞什么鬼？你害得我都被禁赛了。
8: 拜托，你还害得我差点被开除呢。现在大祸临头的好像不止你一个人吧？
10: 你说大祸临头？
8: 当然了，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冒过这种险。瞧见了吗？这就是代价。
9: 这儿挺热闹的啊，欢迎来到留校处。说吧 ，Spencer。
8: 我真想说声对不起。
9: 谢谢。
1: 本特利校长，我不过是打了一通电话。
9: 好了 ，Bethany， 你们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这儿，可你们现在应该想想，你是谁？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生命只有一次。怎么度过由你们做主。幸运的是，留校查看刚好能给你们机会自我反省。起来吧各位，咱们走。

0: 这间屋子要改建成电脑室，但是在改建之前得打扫一下。这堆旧杂志会被运到废品回收站，不过在运走前得收拾收拾。这些杂志上的订书钉都要卸下来。 今天你们做不完的话，明天还要接着做。
1: 明天可是周六。
2: 就因为我不肯踢球吗？
1: 这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0: 公平。闭嘴吧。
1: 你们还是快开工吧。过来选个家伙吧。
2: 嘿，他们在这儿放个保龄球干什么？
3: 不是吧，没有信号。好吧，今天还能更糟吗？
4: 你不来搭把手吗？靠脸干活吗？
3: 我就是靠脸。
0: 嘿，我看到你跟教练谈话了。我不是故意看你的，我不是想偷窥你，只是我当时也在那上体育课。我是觉得你跟微博教练说的体育课没用什么的，真是特别有道理。
3: 谢谢。
5: 嘿，这是什么？
0: 不知道。
5: 难道是老板的任天堂游戏机吗？
0: 看着不像，我认不出来。

0: 梦幻世界很神秘，来玩勇敢者游戏。Umanji。
1: 谢丁树丁了，干活了。
2: Umanji 是什么意思？
3: 我怎么知道？听都没听过。
2: 嗯。啊，我挑哪个角色？
3: 随你便，我觉得无关紧要。Jefferson 飞行家 McDonough， 流氓飞行员。
2: 这个选不了。
3: 那试试别的。Franklin 毛子分吧。
2: 嗯，这个听着很厉害。
3: 他还是个动物学家，真是太酷了。
2: 你来挑。
3: 好的。那我选 Small 的勇士博士。
2: 你玩吗 ，Bethany？
1: 好。我就选 Shelley Oberlin。丰满的天才。
2: 嘿，丁书丁小姐，到你了。
1: 不了，谢谢。
3: 拜托，就玩一会儿，找点乐趣。
1: 他可不喜欢乐趣。好吧，我玩。这可能是我干过最傻的事了，我可不敢苟同。
4: 欢迎来到 Umanji。
1: 这是怎么回事？
3: 可能是短路了。
5: 什么？

0: 这是什么鬼地方？这，你是谁？
1: 你又是谁？
0: 他是谁？
2: 你们又是谁？
0: 啊？好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啊啊、我的天哪！搞什么？谁干的？我要起诉他！
0: 我的声音怎么回事？我在哪？
3: 从我身上下去！
0: 哎，怎么回事？我怎么变成了小矮子了？这我背上背的什么东西？这是什么鬼东西？
1: 不是吗？冰箱。
0: 对，是我。你是谁？
1: 我是斯潘斯。
0: 什么？别扯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觉得这是游戏里。
0: 抱歉，你说什么？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很难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奇怪的被吸进游戏里了，我们都变成了自己挑的角色，所以我是斯潘斯，可现在的我长相和声音都是斯摩德永石博士的。
0: 你刚才跟我说你是斯潘斯？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冰箱，我是斯潘斯，所以你就是毛子芬吧？你马甲上写着呢，还有玛莎，
4: 是我。
1: 你是铁拳卢比，还有贝斯尼，你就是谢利奥布伦教授，谢利肯定是希尔顿的简称。
5: 你在说什么？
2: 哦天哪，天哪，他说的对。
5: 那你是 Spence？ 真的？
1: 真的，伙计们，我都说过了，我真的是 Spence， 我是 Spence。
0: 没错，真是他。哦哦，
5: 那就是说，我是。
0: 等等，贝斯尼，
5: 贝斯尼，别去。
6: 我成了个土肥圆大叔。
2: 哦，怎么有纹身？我妈说过，要是我纹身，她就杀了我。
0: 哦，这是什么？
1: 我也有。若隐若现。
5: 先等一等，我的手机哪儿去了？
2: 啊！我干嘛要在丛林里穿这套衣服？居然穿这么短的短裤，还有露脐装，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5: 我还成了矮胖子呢。我想说，我的手机呢？
3: 谁在乎？
2: 我们都附在别人身上了。
1: 这个时候最要紧的事，好像不是找手机。
5: 哦，是吗？你真不觉得现在应该打个电话给别人，或者发个短信，把状态改成困在该死的电子游戏里吗？
1: 我想说的是，我身上连过敏药都没有，好吗？而且我几乎什么都过敏。
0: 哦不，斯潘森，你有过敏症？啊，
3: 我的身高还缩了一大截呢。
5: 伙计们，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也许我们被电晕了。
2: 一起吗？我们四个全部都被电晕了。
5: 这是唯一的解释。那个老古董游戏机肯定把我们都给。
3: 我的老天哪！你也最好下去把他救回来。
1: 我才不下去呢，要去你去。
3: 得了吧，没看见我背着包呢吗？是个人都知道，没有人背着包下水。
0: 哦，搞什么？
2: 贝斯尼！
1: 我的天哪！
2: 你没事吧？
7: 真是惊心动魄，我实在没法形容这地方。
0: 刚才出什么事了？
7: 我被犀牛吃掉了，然后就从几百米的高空掉了下来。
1: 对，好像是这样的。
0: 那是河马，杂食动物，短距离奔跑比马还要快，咬合力能达到8100牛顿。
3: 我是怎么知道的？
2: 因为你是动物学家。
0: 什么？
7: 我还是个胖大叔吗？
1: 恐怕是的。
2: 是的。
0: 啊，等等等等，你们怎么能这么淡定？他都从那么高的天上掉下来了。
2: 伙伴们。
0: 贝斯尼，起来！贝斯尼，快起来！

0: 还不快上车？
1: 走，
2: 快快快快！
3: 斯莫的永石博士，国际知名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你的英勇事迹传遍了七大洲的每个角落。
4: 安全带在哪儿？
3: 不得不说，见到你实在是荣幸之至。说真的，你本人比我想象的更有魅力。
4: 谢谢。
5: 你是谁啊？
3: 奈吉尔·比林斯利为您服务。您是铁拳卢比，少男杀手，欢迎来到永曼吉。我在这里恭候您多时了。永曼吉处在生死存亡之际，现在只能靠你们解除诅咒了。
6: 诅咒？
4: 什么诅咒？
6: 不好意思，你有没有看见我的手机？
3: 谢尔顿·奥布伦教授，欢迎来到永曼吉。奈吉尔·比林斯利为您服务。我在这里恭候您多时了。
0: 这人有毛病吧？
4: 他应该是 NPC。
6: 是什么？麻烦你说人话。
4: 就是非玩家角色，是游戏里设定的。不管我们问的什么，他只按照编好的程序回答。
0: 明白了，现在都清楚了。
3: 富兰克林·耗子芬吧，欢迎来到永曼吉。
0: 是毛子，不是耗子。
3: 不，先生，就是耗子没错。
0: 耗子，
3: 就是因为你个子小，讨人喜欢，才有这个绰号的。我知道你会来的，没有你这个可靠的跟班，永石博士哪儿都不会去。
0: 什么跟班？
3: 自从永石博士在秘鲁丛林把你从军阀手中救出来后，你就跟他形影不离。
0: 好吧，
4: 我们还是说说诅咒的事吧。
3: 我寄给你的信上全都写着呢，博士，也许你应该读一读。
4: 哪来的信？
5: 哇，
4: 好吧，亲爱的永石博士，写这封信给您是因为永曼吉已经危在旦夕了，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5: 哦，伙伴们，
3: 出什么事了？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应该是过场动画，游戏中很常见，就是介绍背景的小片段而已。
3: 我名叫奈吉尔·比林斯利，是永曼吉的向导。我曾受雇于你以前的搭档，现在的死敌拉塞尔·范佩尔特教授，给寻宝队做向导。知道吗？范佩尔特教授曾经来寻找过传说中的美洲豹神像，神圣的永曼吉宝石就在那儿。你也知道，那颗宝石让他无比痴迷。经过多年的探索，他终于找到了宝石的所在地。
7: 是这儿吗？我终于找到了。
3: 范佩尔特说，他寻找宝石是为了用文字记录下它的存在。
7: 那是真的，
3: 可我万万没想到，他其实是想把宝石据为己有。
7: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3: 永曼吉一直有美洲豹守护，据传说，谁取走神像的宝石之眼，谁就会被黑暗之力所吞噬。宝石赋予了范佩尔特操控永曼吉所有生物的能力，他能随意命令他们。不久，这片祥和之地就遭到了可怕的诅咒。我求他把宝石放回去，可他既然得到了宝石，就绝不会放手。因此，等他们晚上睡着后，我就动手了。

0: 把宝石追回来，有谁敢阻拦，就格杀勿论。好了，宝石在此，你必须在伙伴们的帮助下，竭尽所能将它重新安到美洲豹神像的眼睛上，把诅咒解除。我相信你们现在都准备好了。
1: 其实我……
0: 祝你们好运，有曼姐的命运就在你们手里。
2: 什么？
0: 请记住。 游戏目标我解毒，宝石归位诅咒除。若想成功回现时，勇闯虎穴方可行。大喊一声有蛮姐，祝你们好运，有蛮姐的命运就在你们手里。请记住，游戏目标我解毒，宝石归位诅咒除。若想成功回现时，勇闯虎穴方可行。大。

0: 没关系的，这事儿你能搞定。现实中你人见人爱，跟谁都能谈情说爱。
1: 你害怕时就这么安慰自己？
2: 你就非得对我指手画脚吗？我跟诺亚分了手，变成了一个大叔，连手机都找不着，还不愁难过吗？
3: 亲爱的勇士博士，这是尤曼奇的地图，你得去集市找到缺失的那部分。
1: 去集市？
4: 什么缺失的部分？
3: 在仙楼，就不能送我们到神像那儿去吗？请记住。
1: 若想成功回现时，勇闯虎穴方可行。大喊一声"有曼吉"，
4: 这个先放几包里。
0: 不，
1: 拜托冰箱，只有你有背包。
0: 然后呢？我们有地图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去找。
3: 应该是集市吧。
0: 所以我们把宝石放回神像上，然后就能回家了，没问题。
3: 就不能直接离开吗？我不想再玩那个该死的破游戏了。
5: 我们必须打完游戏。我觉得我们要拯救尤曼奇。天哪，他可真有男人味儿！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3: 别哭，这地方传染源可真多，真够热的。行了，要说我的专长就是玩电子游戏，这我拿手了。其实这方面我算是老手了。玩这种游戏一定要闯关，要想结束游戏就必须打到关底，中间每一关的难度都会增加，要想过关的话。
1: 你知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
3: 大智吧。
1: 大智，哦，太棒了，我们有主线骨喽。
3: 好吧。
1: 缺的那部分，我猜是。
3: 我知道了，缺的肯定就是这个地图缺了一部分。可是问题在于，它是空白的。哪
1: 有空白呀？这是地图啊，跟他说的一样。是尤曼吉的地图。
0: 制图学？
3: 什么玩意儿？
0: 研究地图的学科是奥布兰的技能之一。
3: 就是，说的对。
1: 哦，所以你看不见，我却看得见。
3: 我们选择的角色都有指定的技能，一定有方法能让我们看到。
1: 哦，哇哦！
0: 哇哦！怎么做到的？
3: 强项是无畏、攀爬、神速、回旋镖，还有深沉眼神杀。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3: 我怎么了？你在装深沉。弱点是无。
0: 你怎么让它蹦出来的？
3: 其实只是我想，我只是按了一下我的。
1: 强健的
0: 左胸肌，不就是胸部吗？我只给你看，
4: 把你的脏手拿开。
0: 至少做个示范嘛，好让我们知道怎么做。
4: 强项是空手道、太极拳、和气道、巴西战舞。巴西战舞，我这也算强项。弱点是毒液。
1: 搞什么呢？古代生物学，这什么玩意儿？
4: 应该是研究化石的。
0: 还挺酷的。空手道辣妹居然说研究化石还没持久力的大叔挺酷的。我讨厌这个游戏。弱点是蛋糕。没错，我的弱点是蛋糕。此外还有速度和力量。
1: 哼，
0: 力量成了我的弱点。嘿，我问个问题，力量怎么就成了我的弱点了？谁来给我解释一下？我要速度干什么？
1: 为什么要跑得快呢？因为后面有一匹该死的斑马什么的追着我不放，还有这顶该死的帽子。
6: 你还是个称职的武器管家吗？
1: 那又是什么？
3: 我想应该是说我的武器都在你的背包里，我一有需要你就随时可以给我。
1: 伙计们，地图有变化了。
0: 什么意思？
1: 上面有什么？
3: 好吧，其实信息量不是很大，不过刚才地图上没有这个词儿，可现在有了，说的是。
1: 极限轰鸣，
3: 不像好事儿，我不玩了。还有吗？
1: 是的，还有这儿，写的是沼泽初体验。
3: 河马就是从沼泽来的，就是那头。
1: 对，就是那什么家伙。打住，换个话题。
3: 所以，如果沼泽初体验是第一关，那极限轰鸣就是第二关了，在哪儿？
1: 好吧。 如果那儿是这里。

我的天哪！啊！我有戏！等我！

0: 你帮人的火力太猛了！哦，真的，这是火力猛吗？我看看你的背包，我的武器都在你的背包里。趴下，趴下，里面有武器，没摸到啊！这什么玩意儿？
1: 哦，没错，回旋镖，这是我的强项。
0: 你要用它干嘛？
1: 我不知道，干掉他们呀！
0: 就用这玩意儿吗？你有更好的主意吗？哦，当心，瞧着点儿。
2: 漂亮！
3: 去那边，
0: 你就让我看这种连一个敌人都干不掉的狗屁回旋镖技术吧。

0: 婆，等等。
1: 我们必须跑到我背上来。
2: 那我还不如去死呢。
1: 到我背上来。
2: 我宁愿去死。
3: 放我下来，死胖子，放我下来。

0: 国际玩笑。
1: 不
2: 只能跳下去。
0: 你是不是疯了？
3: 只要别跳崖，你让我做什么事情都行。
0: 我们得跳了，
3: 水有多深我们都不知道，
0: 必须得跳了。
3: 不行，
0: 快给我跳下去。
3: 不，
0: 跳跳。

0: 我快跳出心脏病了，现在连气都喘不过来了。我这辈子都没这么丢脸过，你再敢被我试试！我喝了不少水，我中弹了。
1: 哦不，
2: 皇上。
0: 嘿，他到底怎么了？他死了吗？他死了吗？先等一等，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哦哦，
2: 不，快从我背上下去！
0: 没事吧？
2: 我想是，没听见吗？快点，快下去！
3: 我这不是下来了吗？
2: 怎么不问问我有没有事？搞什么？当我是人肉气垫吗？
0: 哦，跟我想的一样，每个人都有三条命。
2: 看看我们手臂上的纹身，
0: 老天哪，这肌肉可真结实！
2: 烦死！嗯，你在说什么呢？
0: 这是我

0: 生命，贝斯涅被河马吃了，所以他只剩下两条线。
1: 他说的对。
2: 等等，三条命都用光了，会怎么样呢？
0: 一般意味着游戏结束。
3: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真的会死在这里？
0: 我也不确定。
3: 你不确定？你说你不确定吗？电子游戏天才，
0: 我又没亲身进过游戏，好吗？所以我不确定。不过没错，恐怕是我们都会死。我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2: 去找缺失的地图吧。
1: 好吧。看来这座山的另一边有一个小村庄，没准就是集市。
0: 那就去吧。
3: 等等，我想先去撒泡尿。
1: 这事儿我担心了一整天，可我也想去，所以你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你得帮帮我。
3: 我好吧，当然，我可以，我会帮你的。
1: 那我该怎么做现在？
3: 很简单，只要拉开裤链拿出来，然后放水，
0: 一定要对准，很重要的。
4: 哦，老天，伙计们，我那个地方真的长了小弟弟，玛莎，快来看我的小弟弟！
5: 不了，谢谢。
3: 你这是第一次见到吗？
4: 当然，我才不想看呢。
3: 我来这儿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他一眼，幸好我的小弟弟跟现实世界一样雄风依旧。
6: 你在干嘛？你在偷看我？
4: 对不起，
6: 你不准往这儿看。
0: 对，不能偷看，这是规矩。
4: 好了，真乖，我保证会慢慢来的，不会有事的。我想问你们，然后呢？
3: 放水。
0: 对准了，千万别忘了。
3: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难道你对不准吗？
0: 别在这儿说这种事儿，行吗？
4: 哇哦，哇哦，哇哦！哦，实在是轻松多了。
3: 挺舒服的吧？
4: 当然，男女构造不一样嘛。不能把这个拍下来上传到网上，真可惜。

0: 勇士博士，还有他的团队，他们逃了，在林中跟丢了。我该猜到。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会召唤丛林里所有的生物，去追捕他们，夺回我的东西，去找他们。
1: 都注意脚下，伙计们，路况很差，我不想有人扭伤脚踝。我有一次在夏令营，我就……
2: 你的嘴巴能歇会儿吗？
1: 好吧，好吧。谢谢。
3: 外套能借给我吗？
1: 当然可以。
2: 谢谢。
1: 要外套干嘛？
2: 感觉就像穿着比基尼上学。
1: 我干过一次，结果进了校长室。
3: 自作自受。
1: 诺亚喜欢我穿的暴露一点，这样有助于增进感情。
3: 哦，
1: 挑剔够了吗？
3: 说真的，我在你旁边都不敢开口了，你根本不了解我。可你好像打心眼里讨厌我。
1: 哦，你先等等，我不讨厌你。真的吗？真的。
3: 好吧，我只是觉得你活在火辣校花的世界里，那里所有人要么把你当公主，要么当女神，所以你有那么点儿，只顾自己还是什么呢？
1: 我接受。可你想过没有？
3: 你这么爱挑剔人，是因为你害怕没人会喜欢你这样的人，所以你才决定先讨厌他。
2: 没有，可能吧。我知道了，我觉得你挺可爱的，自信点。谢谢，也许吧。
4: 这是什么破游戏啊！你别再烦我了 ，Spencer！
5: 你干嘛老冲我发火？
4: 我冲你发火？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害我被校队停赛，然后又害得我被困在这该死的游戏里。你还问我为什么跟你绝交？
5: 哦，你是因为不想困在有满级才不想跟我做朋友？我可不这么想。我看你是觉得我不够酷，不配跟你一起玩，所以你才一直假装不认识我。等你做不了。

0: 我也是才想起我的存在，难怪你会对西晋运动一无所知。你就这态度，你懂什么？我不是蠢货，斯曼萨，只不过是让你帮我个小忙而已。我让你帮我做作业，免得我被禁赛。可是你却搞砸了，现在我连球都踢不了了，都是拜你所赐。我真应该狠狠揍你一顿。
1: 你敢动我试试？你说什么？哦，对了，你现在有底气了。伙计
2: 们，
1: 你以为你小子变成了一个大块头，长了一身腱子肉，我就会怕了你了？你这么想的？也许吧。这么跟你说吧，你一直就是那个我从7年级开始就想摆脱的凡人精。 一直都没变过，别以为换个身体就了不起了，白痴。
3: Spencer，Spencer，你杀了他！
0: 你疯了吧，冰箱！
1: 放松点，他会回来的。

0: 以后别再叫我白痴，以后别推我。哦，否则呢，斯班斯？否则有你好受的。啊！老虎！啊！你刚才打我，你敢打我？
1: 冰箱，不要。
2: 好啊，好，你敢打我？够了，不能浪费生命。我们要团结，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得同心协力。
3: 刚才的话能再说一遍吗？
2: 我们都得同心协力。带
3: 着深沉的语调，你是能控制呢，还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4: 自然而然就发生了。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来找地图上缺的那一块啊。那我们直接到处问吗？不行，我们只能四处看看，注意观察。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保持谨慎。面饼，好吃的面饼，面饼。我想知道你们有谁带钱了吗？我都快饿死了。
5: 面饼，好吃的面饼，面饼。
2: 各位，要继续玩这个游戏，我们得保持体力，该吃点东西了。
3: 尝尝吧 ，Spencer。
0: 太好吃了，我从9岁起就没吃过面包了。真的假的？
3: 不然我怎么会这么苗条？
0: 让我也尝尝。嗯，嗯。或者，这是什么？
2: 我最拿手的棒蛋糕。
0: 蛋糕？可你说这是面包，我太久没吃了，可能搞混了。
3: 你怎么能搞？
0: 快看看，我有什么不对劲吗？
3: 没有。
0: 我还是黑皮肤，是的，没事儿，没事儿，看到没有，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变化。行了行了，没事了，弱点可能是说我爱蛋糕，抵挡不了诱惑。对，我一点。啊！什么情况？我天哪！吓死我了！啊！
6: 怎么回事？啊！我说过了，要保持谨慎。
7: 面饼，好吃的面饼。
0: 闭上你的口。
8: 有石博士，还好你在这儿，有曼吉需要你。
9: 谢谢，很荣幸。
10: 翻翻他地图的事儿。
11: 哦，对，嗨，我叫贝瑟尼啊，不对，我叫谁？

0: 李奥布伦教授吧，
1: 我是个地图师，我这儿有张地图，但是它缺了一块。
2: 有石博士，还好你在这儿，永曼姐需要你。
1: 没礼貌，
3: 我们得找到缺。

0: 所需之物就在篮里，稍有不慎，性命已矣。信任彼此，紧盯仇敌，寻得缺片，继续前行。
1: 那好吧。
0: 祝你好运，英雄。
2: 有
0: 蛮
2: 你
0: 需
2: 要
0: 的。
2: 知道了，你都说了好几遍了。
1: 我猜，那里边可能有条毒蛇，或者别的。
2: 是啊，这个任务比较适合你。
1: 这事儿怎么就适合我了？
2: 因为你是英雄啊！他们都说了，有曼吉需要你上啊。

0: 黑曼巴蛇，0.25毫克的毒液就能杀死一个成年人。被咬后会有麻刺感，全身发热，口吐白沫，会出现共济失调症，就是肌肉失去控制。我怎么会知道这些的？
1: 那怎么办？
2: 那里面还有别的？
3: 我不知道，没来得及看。天哪！
4: 好吧，彼此信任，紧盯仇敌，紧盯仇敌。
5: 我懂了，这是一场瞪眼比赛。
6: 什么？
3: 你在胡说什么？
4: 那小孩说了，紧盯仇敌。
3: 没错，夏令营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如果碰到响尾蛇，千万不能动。
4: 我们得有人来直视这条蛇的眼睛，死死盯着它，
3: 然后你就要把手伸进去，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4: 怎么又是我？
7: 因为你是英雄。
3: 好吧，我来，那谁来死死盯着他看？
4: 这个我擅长，
7: 那就看你的了。
3: 加油，贝斯尼。
4: 拔掉他的毒牙！你胡说什么？
3: 你得从他的视觉盲区那里钳住他的嘴，但是千万要小心，别碰到他的毒腺和二级毒液管，然后从他的上颌拔掉毒牙。这好像不是一个瞪眼比赛，
7: 信任彼此，紧盯仇敌。你相信我。
3: 你相信我，所以我才能拔掉他的毒牙。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4: 是，对，你做到了。
8: 谢谢你。
3: 不客气，应该的。
8: 你们看，这个不像是地图上缺的那块。
3: 缺的那块是头大象。
8: 等等，这张纸上有两行字。
7: 见我之时，
8: 攀登开始。看到大象，就开始登山吗？我拔掉了毒牙。<笑>按照这张纸的提示，我们下一关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头大象。
9: 快来吧！
7: 嘿，跑！
3: 拳头可能不太轻，格挡，格挡，格挡，闪避，速接，上勾拳。

0: 闪避，冲击，闪避，冲拳，撞墙吧！
1: 太厉害了！跟他们拼了！怎么拼？把它放我背包里！
0: 闪避，撞头，上天去吧！

0: 你好，博士，好久不见了，请问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我们只想回家。
1: 快走，跟我来，快点，给我追！
2: 跟紧我，照我说的做，快走吧。
3: 哦天哪，能在这儿遇到你们真的是太好了。
2: 真的吗？
3: 千真万确，
2: 真的。我看到你们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还跟自己说不可能呢。不，靠墙站。
3: 我的天哪！
2: 继续走吧，当心脚下。
4: 你是谁啊？
5: 对，你难道认识我们？
2: 对了，抱歉，我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的。
6: 你是那个飞行员，就是那个飞行家。
2: 是的，对，就是我。
5: 等等，你就是那个先被选掉的角色，你也在游戏里。
2: 别踩白色的砖。
6: 什么？
2: 都别动。好险啊！
3: 这个游戏太烂了。
2: 行了，还好有板子。跟着我，当心点，掉下去就惨了。
3: 我天哪！
2: 过来了。
5: 我一定可以的，我可是拔掉了一条毒蛇的牙齿。

你好啊，你好。 快走！

0: 你们好，我叫 Alex，
1: 我是 Spencer， 玛莎，冰箱还有 Bethany，
0: 你是女孩？女人，现实里你可能会追她的。
2: 他们逃了，似乎有人帮了他们。飞行家，他从藏身处出来了。对不起，头儿，下次不会这样了。

0: 你做的什么？
1: 鸡尾酒啊，我的强项之一。另一个是开飞机，不过有几只猩猩开着战斗机把我的飞机给打下来了，所以可能也算不上强项。来吧，喝一杯。
0: 好。
2: 哦，谢谢。
0: 不客气啊。
2: 这可是我第一次喝酒。
0: 我也是。
2: 管他呢，干一杯。
0: 敬生活。
2: 哦。啊，我喝好了。
0: 挺好的。
3: 再来一杯行吗？
4: Alex，
3: 好，
4: 这蜡烛是干什么用的？
1: 驱虫用的。我的弱点之一就是蚊子，这就有点太倒霉了。毕竟我得独自生活在丛林里。
4: 他是单身。
3: 这谁啊？谁是艾伦·帕里什？
1: 这个木屋就是他建的。
0: 他也被困在这个游戏里了。
1: 对啊，这就是他的房子，我只是借住而已。
4: 对了 ，Alex， 告诉我，你在游戏里待多久了？
1: 哦，这个很难说，这里没有时间概念，但是至少几个月了。
2: 几个月了？
0: 什么？
1: 是我一直都过不了交通工具屋那关。
2: 交通工具屋又是什么？
1: 就是下一关。第一次我的热气球连飞都飞不起来，第二次就是飞机被打下来那次。现在我只剩最后一条命了，我没有希望了，我可能永远都没法从这儿逃出去了。要是再遇到危险的话，我就真的玩完了。鸡尾酒可杀不了黑曼巴蛇。
3: 当然不行了，这事儿得靠动物学家。
0: 嗯，艾利克斯，我们一起努力吧。你待的久，比我们更了解游戏，而我们几个有很多强项。
2: 对，我们合作的相当不错。
1: 我没有信心，每一次我都会搞砸，别指望我。一想到还要回去继续闯关，我心里就害怕得要命。我不想死在幽蛮境，
0: 我们得团结一致，这样就能成功。我有信心。
5: 我知道了，你就是缺的那一块，我们其实要找的就是你。
2: 等等，提示说我们要到集市上寻找缺的那一块，缺的不是大象，
1: 缺的是我。
5: 是啊。
1: 好吧，一起努力。
2: 对。
0: 一起努力吧。
2: 对，一起努力。
3: 嘿，斯班斯，你的酒还没喝呢。
0: 你喝的太多了。
3: 这鸡尾酒太好喝了。
1: 就在那儿，那个就是交通工具屋，里面有各种交通工具，我们选一种，然后穿越峡谷到美洲豹神像那儿。
4: 好的，我找到交通工具屋了，还有峡谷，但是我没有找到神像，好奇怪，它可是这里最重要的东西，而且很大。
3: 我没觉得大。
0: 丁香，你喝醉了。
3: 得了吧，我没喝醉。
2: 他喝醉了。
3: 我就喝了三小杯而已。
2: 别忘了你身材缩水了。
3: 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
0: 艾利克斯，外面有守卫，我们要怎么进去？
1: 我是等他们离开溜进去的。
0: 什么时候离开？
1: 三周之后吧。
3: 那也太久了吧。
0: 好吧，再想想，
1: 也许还有别的门能进，但是我们得先把那两个人引开。
5: 我有办法，要知道吸引男人可是我最拿手的事儿了。他擅长游戏，我最擅长吸引男人。
3: 贝斯尼，我不想打击你，但是你现在真的没有那个硬件设备。
5: 不是我。
2: 什么？
5: 你得下去跟那两个人搭讪，
2: 不
5: 拖住他们，让我们溜进去。
2: 不，我才不要跟两个我根本都不认识的奇怪大兵去搭讪呢。
5: 这些我都明白，但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2: 你不明白，我真的做不来。我没法和异性说话，我会搞砸的。
5: 我可以教你的。
2: 不行，对不起，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好吧。不行，不，真的不行。
0: 只要你引开他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溜进去就行了。
2: 我真的做不来 Spencer， 我不是，我真的不是那种性感美女。
0: 你这是什么话？你就是性感美女。嗯，什么都难不倒你。
3: 小嘴真甜 ，Spencer。要不要我现在就帮你们安排一顿烛光晚餐？你们还想不想逃出去？
2: 好吧，教我怎么做。
4: 开始上调情课。跟我来吧。
2: 好的，
4: 好好看着。
0: 哎，你刚才说烛光晚餐是什么意思？
3: 你想问什么？
0: 你说要给我和玛莎准备烛光晚餐。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看上你了
1: ，Spencer。
2: 什么？听好了，跟人调情的关键就是让对方勾搭你，但别让他看出来你知道他在勾搭你。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有人跟你搭讪时呢，你可以有三种反应：装傻、超级有兴趣、很讨厌。具体怎么选择要看跟你搭讪的人。
3: 这好像美梦成真又像噩梦降临。
2: 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挺好，头发一定要用好，摸一摸，捋一捋，撩一撩，像这样抖抖头发，把对方迷倒，就像这样甩头发。好了，那歪着头往下看，记住，低头往上偏，眼睁大，眼睛闪光，像灯花里的人物那样闪起来。还得练。
3: 你真觉得他喜欢我？明摆着的，有什么好说的？
2: 可是他要是想亲我怎么办？那你就亲回去啊，兄弟。我他要是不打招呼就上来就亲呢？
3: 你在说什么呢？我难道你没跟人接过吻？
4: 我没有。你想让所有人都听到吗？
2: 伙计们，我发现了侧门，
3: 你猜我发现了？
2: 别，别，别跟他说。现在呢，教你怎么走路，走慢一点，不要着急。哎，要像羚羊一样优雅，马也行。 腿抬高点，一只脚在另一只脚的前面，走走看，蹬蹬，你这样就不对了。完了，要想办法让他注意到你的嘴唇，比如像这样咬唇。咬唇这招好用着呢，姐们儿，很好，
3: 是吗？
2: 这样好多了，笑一笑，表情别那么害怕。天哪，你真有意思！
3: 你真有意思！
2: 天哪，你真有意思！
3: 天哪，你真有意思！
5: 我有感觉了，
2: 确实有感觉了。继续走，让你的双唇微微分开，这样，对。
3: 不由得恶心自然点，然后用舌尖顶住上颚，是这样。
5: 这样吗？
3: 这样。
5: 这样吗？
3: 你可以毕业了。好，
2: 记住，你要全身心的投入，死活就看你。
6: 伙计们，那边有个门，我们得找东西把铁丝网切断。
5: 好吧，冰箱，包里有合适的工具吗？
6: 应该有吧。有了。
3: 找到了，我背包里有，有一个断线钱，这东西很适合现在这种情况。
2: 当然，非常合适。
3: 我这可是万能背包。<笑>伙计们，我看美人计能行，
2: 我觉得也行。他还挺亮的，而那帮人呢，其实没见过多少人。
3: 挺亮？好吧，不是辛迪克劳夫那种亮，但是在这里，霹雳娇娃。
6: 辛迪克劳夫？
3: 你就这标准？
2: 我只是说那两个家伙肯定想泡他。
0: Alex， 今年是哪一年？你什么意思？哦，不是吧？是1996年啊。你是 Alex Freak
3: 对吗？对，是我。你是说怪房子里的那个？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呢？你们认识我
0: ？Alex， 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你在游戏里困了20年。我本来想委婉一点。
3: 什么？不，你们在逗我玩对吧？不是逗你
2: ，Alex Freak， 我们镇上的人都知道你，你就是那个失踪的男孩子，失踪了20年。
0: 兄弟，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但辛迪克劳夫差不多50岁了。但还是很亮。等等。
2: 他过去了。
0: 哎，我们会带你回家的。

0: 嘿，你们好，我好像迷路了，你们能帮我吗？你好，小姑娘，你一个人来这儿干什么？
1: 干嘛呢？头发里有虫子？
2: 我教的东西他都忘了。
0: 我们走。啊，等等啊！我是想跟你们说说我读的一本书，是讲微生物学的，这可是我最喜欢的生物学分支。你好，小姑娘。
2: 你一个人来这儿干什么？你可是个性感美女。嘿，你们想跳舞吗？
3: 进去。

0: the city。
1: 哪一个？我讨厌这地方。他擅长巴西战舞。
2: Alex， 你怎么想？我们怎么办？
1: 什么？
2: 我们选哪一个？
1: 我不知道好吗？我都说了，
2: 要用飞的吗？直升机吗？我们得用。
1: 我都说了，我不知道。他在揍那两个人，太厉害了！
3: 耶，加油！

1: 这下坏了！我觉得应该让你教我怎么揍人，姐们儿报应！哦，我的天哪！
2: 做到了！
1: 来，报应！
3: 大姐们，
1: 不错。那我们没时间庆祝了，各位快点，快点，他们来了！那帮摩托怪人来了，赶快走！
4: 不敢相信，
1: 飞行家，
4: 真的做到了！
1: 快上去开飞机啊！
2: 不行，我做不到。拜托，我说过我开不好飞机的。
1: 要不我们开小车吧？啊，
5: 小车开这辆破小车怎么能跑得过摩托车呢？
6: 你试过飞机和热气球了，这次试试直升机怎么样？
1: 我做不到，我不想死。
5: 我真的太害怕了。
1: 好吧，
5: 我来开。
1: 这能有多难？不就是开直升飞机吗？只要按那个按钮，那东西就转了，对吧？转了之后我就拉那个控制杆，就这样，直升飞机就能往前往后开了。只要能上天，我肯定能开。所以。 我只需要进去，这儿没有脚踏凳了。好了，让我想想，我有了，我可以滑进去。
5: 不，
1: 你喝醉了，
7: 别想酒驾。我，Alex， 既然我能揍扁他们，你就能驾驶直升机，我知道你能的。拜托，Alex， 我们现在需要你。别忘了，你是缺的那块。
2: 飞行家麦克当娜到岗报道，走吧，各位。

0: 你说什么？他连着旋转斜盘，控制旋翼倾斜和负压变化，我们就靠他升降。伙伴们，
1: 肯定没好事。
2: 不用想也知道，好不了。
3: 的本地物种，体型大，皮肤白，恐怖愚蠢，还吃人。
4: 越来越近了，
5: 我胃里开始翻江倒海了。
6: 升高了，
7: 我升不高。
8: 我是先酒喝的太多了。
7: 伙伴们，我们该怎么办呀？我来修直升机。
9: 告诉我怎么修。
7: 好的，你要把飞行控制杆连到旋翼下面的网格板上。
9: 飞行控制杆、网格板，还有旋翼。
8: 等等，什么？
9: 我马上回来。
8: 班子，你要去哪儿？
9: 快点！你小心点。
7: 不，你给我快点。
9: 没关系，我只要站在这玩意儿上，然后靠近这个要命的螺旋桨，找到网格板了，还有这个控制杆。
7: 我把宝石弄掉了，什么？
9: 你把宝石弄掉了？
7: 我往这边靠，我以为我要吐，但是我没吐，结果宝石从包里掉了出来。
9: 我们需要那颗宝石。
7: 我知道，这才是最让人抓狂的。我知道我们需要，所以我们麻烦大，麻烦大了。
9: 艾利克斯，掉头回去找宝石。
7: 对，赶快转回去，转回去，大家睁大眼睛仔细看，我们得把宝石找回来。
9: 看到了，他们在干嘛？好像在守护那颗宝石。
7: 那我们怎么办？我不知道。你得下去拿回宝石吧。你需要什么？回旋镖吗？或者来把剪子？管钳子呢？鞋带怎么样？我是你的助手，你需要什么你尽管跟我说，我都能帮你弄到。你需要什么？什么？
9: 对不起，兄弟。
7: 对不起什么？

0: 让飞机蹭着飞！什么？等我指令，让飞机悠转90度！快！你居然把我从飞机里推出去，混蛋！
1: 啊！斯班斯，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2: 你简直是王牌飞行员。

0: 艾丽丝，谢谢。还有你 ，Spencer，
1: 你简直太厉害了！啊，过奖了，他才是最厉害，可以的特别棒，技术非常好。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才是那个当诱饵的人。你们不知道那群犀牛下面长着什么？你们绝对不想知道。我看到那东西了，我还用我的脸感受了。我这辈子都别想忘掉那东西了。哈哈，你们觉得可笑是吗？好，笑出来，随便笑，随便笑。
0: 伙计们，我尝试穿越这道峡谷，不知道多少次了，你们能想象它有多大吗？蚊子！不不不，艾利克斯，艾利克斯，不不不不，艾利克斯，艾利克斯，艾利克斯，拜托，不要，跟我说句话，醒醒，醒醒啊！他快死了，我们不能让他死，有些就快结束了，神会做心肺复苏。
3: 我会，按压胸部三次，然后做人工呼吸，
0: 一、二、三。
4: 接着怎么做呀？
5: 你的鼻子让它张嘴，然后嘴的嘴。
4: 好的。
0: 吹口气，再吹一口，然后重复。
4: 醒醒，艾利克斯。
5: 贝斯，你停下！你的纹身，
4: 好像要把你的一条命给他。
0: 给就给，没问题。
4: 要是你也需要呢？
0: 我想让他也回家。

0: 我怎么了？是贝斯尼，他给了你一条命。贝斯尼，没事吧？应该没事。贝斯尼，真的吗？你给了我一条命。是的，是我给你的。谢谢你。怎么，你们看什么呢？
1: 你有点小状况。
0: 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

0: 20年了，是的，大概吧。我就是忍不住想我爸妈，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这都是因为我太害怕，一直躲着，没勇气结束这游戏。对不起，这话题有些沉重，我只是忍不住想和你说说。
1: 没关系，我懂，因为有时候，你要是太关注自己的事情，就意识不到，其实别人也有别人的苦恼。这话很深刻。
0: 谢谢，我感觉自从没了手机，我其他的感官好像变得灵敏了。手机成了一种新感官了？
1: 那你呢，艾利克斯？在现实中，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最喜欢些什么？
0: 重金属摇滚，我是鼓手，和我爸一样。

0: 嗨，
1: 你在干嘛？
0: 我来把水壶灌满。
1: 这样啊？
0: 啊，是啊。你来了也好，我有话想对你说。
1: 你说。
0: 我现在就想跟你说，因为我怕下次我有机会时，我又没有勇气了。我喜欢你，玛莎。我就是喜欢你，就是对你着了迷。
1: 是吗？
0: 是的，而且这种感觉好像从七年级就有了。
1: 真的？哦，天哪，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过。
0: 什么意思？
1: 我是想说，我以为不会有人喜欢我呢。我真不敢相信我会这么做。我从

0: 没告诉过任何人，我也喜欢你一次本色。真的？真的？真的？哦，天哪，你聪明、温柔又帅气，是的，我很喜欢你。
1: 等等，你确定你不是因为这个样子？
0: 什么？我的天哪！不，不是，我不喜欢这一型的，我喜欢呆子。
1: 真的？
0: 对。
1: 我就是个呆子。

1: 这感觉好像不怎么样。我没有，我以前从没见过。你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2: 我也没有。
1: 哦，真的？
2: 真的。
1: 好吧。好。
2: 看不出来吧？
1: 哦，你们够了，我看不下去了。拜托，别再今天。你们两个在这里表白的时候，我找到了神像。走吧，受不了。

0: 我想应该顺着这条路走。不，不可能这么简单。
1: 守护者们，
2: 那是什么意思？
0: 只有一个办法能搞定。冰夏，把宝石给我。
1: Spencer。

0: 顺着这条路，肯定有埋伏。见到大象之时，攀登开始。
1: 我要从树上走，树上。
0: 对，说的是这个意思吗？肯定是了。就这样办。这是游戏的最后一关了，而且必须得由永石博士上。他是不是管自己叫永石博士？嗯，反正都是他们。
2: 做到的，攀爬是他的强项之一。
3: 啊，我说呢，
2: 我吃了蛋糕会爆炸。

0: 的天，那是黑豹！
1: 不，他们是美洲豹。

0: Spencer！
1: 我的天哪，你没事吧？没，我没事。宝石还在吧？在。
2: 谢天谢地。
3: 嘿，怎么回事？
1: 我不想再提了。好吧，我们重新计划一下。
3: 对，
2: 是的，
1: 没错。Spencer， 有点子吗？

0: 我能跟你单独谈谈吗？
1: 现在？怎么了？
0: 我真的做不到。
1: 你说什么呢？
0: 我真的做不到。我不开玩笑，我不是什么冒险家，我其实一点都不勇敢。
1: 斯班森，你之前还敢挂在飞机外面呢。
0: 当你有好几条命时，勇敢不是难事。可要只有一条，就很难鼓起勇气了。
1: 我们从来都只有一条命。生命就是只有一次，我们改变不了。问题是你想怎么度过这一生？你到底想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被校长附身了吗？这游戏把我怎么了？我得赶快离开这儿。听着，我们可以做到的，大家一起就可以。
0: 一起，
1: 一起。
0: 有你这个朋友真好。走吧。
1: 好了，我不懂电子游戏，但是我懂橄榄球。那些跑得很快的吃人的大猫，就相当于后卫。我们要做的就是发动一轮猛攻。
2: 你们快看，
0: 快点吧。
1: 好了，我们这么做。我们分头行动，演一出戏叫做冰箱的双反向传球。Bethany， 你从左边走，我从右边走。Alex， 你引开对方的防守，让 Spencer 从中路走。
3: 我和 Spencer 一起。
1: 不，我需要你做另一件事。
4: 你们想跳舞吗？

0: 不客气。
1: 去神像那里，快！

是大象就怕耗子。你好啊，我是耗子分版，动物学家，而且我背着家伙呢。

0: 尸给我，不然他就死定了。
1: 千万不能给他！
2: 闭嘴！
3: 住手！换我做人质，行吗？
0: 把宝石给我。
2: 我不能给你。
0: 五四，
2: 我不能给你宝石。
0: 三
4: Spencer，
0: 二，
5: 宝石不在我这儿。
6: 快，玛莎！

0: 游戏结束。
1: 我看不见得。毒液是我的弱点。

死败在。

0: 我们通关了！
1: 看来我们赢了！
2: ，伙计们，是奈景，奈景。
3: 勇敢的冒险家们，你们解除了诅咒，我代表尤曼奇感谢你们。任务完成了，真是遗憾，我们该告别了。飞行家麦克当娜，握个手道别吧。艾利克斯。 再见了，奥布伦教授。
4: 再见，兄弟。
5: 我会想念你的，伙计。还让我回去吧。再见了，铁拳卢比。等等，要是我们不回去呢？我只想。 我喜欢跟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6: 我们会每天都享受这种感觉。咱们回家吧。

0: 哦，天哪！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终于回来了！
1: 我再也不嫌弃自己的身材了，谢天谢地！我想死你们了！艾利克斯呢？

0: 等等，快看，那是怪房子吗？你们说，
1: 那意味着可能
2: 爷爷，
3: 哎，快过来，快过来，哎，我的好孙女，
4: 是谁来了？
3: 快去吧，跟奶奶打个招呼。
1: 艾克斯，
5: 爸爸，你能不能先过来帮我们一下？
3: 来了。圣诞树不错，
5: 是啊，这树不错。
3: 对，
5: 爸爸，我先过去一下。
3: 好的，你去吧，
5: 马上回来。

0: 你确实撞得像冰箱，能见到你们，太开心了。你终于回来了。是啊，回来了。我回到了开始游戏的那年，1996年。
1: 那你的父母，他们好吗？
0: 哦，他们都挺好的。你是大人了。 都有自己的家了。是啊，没错。这是安迪，我还有个女儿，我给她取名叫做贝瑟琳，用我救命恩人的名字取的，真是太开心了。
2: 走，你要去徒步旅行，就像野外生存。对，我想找个真正的好地方，明年夏天你觉得呢？你没病吧？嘿，咱们待会儿见，下课之后再见。嗨，你好。哎，怎么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1: 没有，我是想不出来什么。是，联系过妈什么？啊，周末我跟她聊过。你跟她聊过吗？哎，
2: 她在那儿。还不赶快去追她，永石博士！ 我真的很想打电话给你。
1: 是的，我都明白。抱歉，我不知道为什么。从游戏中出来后感觉很怪，也说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干嘛？

0: 其实这个世界真的不是只有黑和白。
1: 今晚九点，越南帮进行一单大的毒品交易。
0: 上星期在荃湾的案子，我有八个兄弟死了，一定抓到他们。
2: 祝你好运。
3: 导演陈木胜，
0: 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把人交出来。

0: 是的，
1: 伸张正义，
0: 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2: 这么多兄弟死，你要我怎么收手？
1: 实力对抗，
3: 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
4: 说到底，抓人要证据。
5: 公子死了，所有线索都断了，
1: 义无反顾。
2: 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0: 你只要说一句，我们五个都不会坐牢。
2: 老子无道馆，别人吧，
4: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
2: 有人离开这里。
4: 现在给他30秒。注意安全。
1: 谢霆锋、甄子丹，
2: 我等了4年，
6: 我今天必须抓到。
1: 怒火重案。

0: 早上好。
1: 早。
0: 昨天医生怎么说？
1: 就是血压有点高，没事。
0: 高血压？那可不太好啊，会早产的。还是不要回去上班了。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产后回去也行啊。
1: 老公，你小心点啊！
0: 你小心点儿！
1: 你小心点！
0: 你小心点！
1: 你。

0: 我用我的婴儿用品和一些乱七八糟的。
1: 喂，我老婆特别嘱咐我给你老婆的。
0: 谢谢，不过我生个儿子，那些女孩的东西应该不太合适吧？怎么不合适了？再生个女儿正合适，你可别让我拿回去啊！到时候我老婆非骂我不可。
1: OK， 我先存着，谢了。
0: 谢了谢了，你又被投诉了？为什么呀？上个星期你去了铜锣湾，抓了高老明。对呀。 那你有没有通知那边的指挥官？
2: 等那些高层的指令早就死了，急吗？
0: 急急急就这套，案子得是破了，但是官司还没有面子。你办案得力，但是人际关系得到位。别老去跟金圆滑点。
1: 你教教我，怎么圆滑？
2: 我请官司吃了顿饭，帮你搞定了。
1: 那就没事了。
2: 别，把饭钱还给我。
0: 哎，先说着，时间到了。
2: 这次的联合行动由我在现场总指挥，大家看看今晚的菜单。 王坤，我们跟了他几年，杀人、放火、勒索、贩毒，样样齐。情报科收到线报，今晚9点，越南帮长毛会和王坤进行一单大的毒品交易。不管他多凶猛，必须抓到他。最终简报会在晚上8点发出，基于保密原因，交易地点行动前告诉大家。今晚必须将这帮混蛋全部拿下。Yes
3: sir。撒回。Yes
2: sir。怎么了，阿宝？
4: 喂，阿宝，有件事必须你帮忙，你要现在不来，今晚的行动恐怕会取消。好了，快点，喂，别说了，我一个人搞不定。OK，
5: 我过来啊。哎呀，这回惨了。喂，阿宝，喂，哎，真磨叽，所有大佬都在里面。
6: 为什么取消行动？又骗我！我不这么说，你怎么肯来？大佬们有事找你，急事。好了，帮帮忙。
5: 你们进去我就死定了，前途尽毁了。OK，你念在我们俩是同期，又是你上司，我们是好兄弟，对吗？拜托了，
7: 鬼跟你好兄弟。
8: 不好意思，大忙人终于驾到。
9: 哇，张 sir，
1: 周 sir，
9: 哇，身材还是这么好啊，怎么跟你比？来来来来，坐坐坐，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戴 sir， 我们分区总指挥李 sir， 你认识的。这位是何 sir， 投诉及内务调查科高级警司。 陈尤利先生，你还有他的公子。陈先生支持我们警队很多年，今天专程约你，很想认识你。大家记不记得13年大角嘴横财银行劫案，张 sir 破的？最漂亮的是16年西贡码头枪战，张 sir 一个人2发子弹搞定7个国际悍匪，关键个个以前都是军人呐！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张 sir 这些年帮我们破了不少案子，我们敬张 sir 一杯。好，张 sir 干杯！
1: 各位，今天我来，有什么可以帮到大家的呢？张
10: sir， 我们知道你做到今天是在争一样东西，机会。张
11: sir 你好，我是陈先生的代表律师，陈公子前几天。
12: 稍微多喝了2杯失手，打伤了我们那位警员。其实，那位警员已经原谅了我们陈公子，所以明白了。不过我那份报案记录已经交上去了，所以那份记录在你办公桌里，你下星期才会交给我。对对对，你看见了，被打的人在里面吃的多开心，就算你地道刑事科也未必告得了啊！
13: 阿宝，你开什么玩笑？你第一天认识我，我向你升职，开玩笑。
12: 你是白我上台？
13: 我怎么白你上台了？又没叫你去舔屁股？
12: 你巴不得你！你进去拉着脸跟不拉着脸，结果是一样的。大佬们要给大横面子，你配合配合吗？你不是小孩子，再过几个月就当爸爸了。拜托，我求你了 ，I love you。
14: 不好意思，张 sir， 肚子没事吧？没事，水喝多了。
12: 你说明白了吗？
14: 你说得清清楚楚。

0: 姚三，
1: 姚三，姚三，发生什么大事了？一个个站在这儿不干活啊！臭小子，耷着个脑袋，今晚有大行动啊！给我精神点！来，
2: 什么呀？
1: 什么什么呀？给你的。哦，我儿子女儿小时候。

0: 好茶，经理。啊，
1: 这茶可不便宜。啊，
0: 这茶是顶级安溪铁观音，60万一斤。
1: 哇，60万！
2: 哇，那是精品呐。
0: 我刚刚尝了两口，200块应该够了。不好意思，告辞。
3: 张 Sir，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0: 当然知道了。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1: 阿邦，阿邦。

别说我没讲清楚，如果这件事有谁连累了大家，老天爷都不给面子了。

0: 小秋，墨迹什么呢？几件避难衣搞那么久？
1: 怎么回事？
2: 没有你们的记录啊。
3: 什么？
4: 还有没有问题？
5: 没有问题。
4: 住！
2: 不好意思啊，帮主，我是按规矩办事的，没有你们的记录，上头没交代你们要出钱。
4: 喂，
6: 位置，告诉我位置。
7: 我不能告诉你。
6: 喂，不会连你都耍我吧？
8: 不是我耍你，是人家耍你。我早就跟你说了，做事软硬兼施，不要得罪上面嘛。
7: 这几个就是败类啊！
6: 警察投诉科、廉政公署早就盯上他们了。
8: 是盯上了，但是没那么容易。
6: 老姚，你不是不知道，我等了4年。
7: 王坤这混蛋，我今天必须抓到他。
8: 我知道你等了4年，你放不下嘛，我也是。你别跟来啊！
7: 他们就是找机构让你犯错，我不想你连警察都没得做，兄弟。
8: 相信我，王坤很容易搞定的。那我亲自把他抓回来。
7: 你来给他录口供，行吗？
6: 别跟我废话，位置，告诉我位置。情报科，你是不是熟人？
9: 我去开车，
6: 打电话。
10: 呼叫指挥部，现场有20几个望风的人，估计目标会在3楼溜冰场进行交易。
4: 各单位注意，
7: 目标现在在溜冰场，第一队开始包围溜冰场，后援守在楼家出入口。

0: 全文海警工厂，
1: 姚长官，镇南铁道了，行动吧。淡定点，见钱见货再行动。各单位注意，等越南再一到，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姚长官，他被干扰了。哼，是越南仔啊？怎么了？都戴上面具开 party 是吧？哼，耍什么酷啊？太帅了吧！
1: 正经事儿，来，钱呢？混蛋，外面是不是有警察？
2: 大哥，真的有警察！
1: 混账的，找死你什么人？

请求支援，有事，听到了吗？有事。各单位，听到吗？能听到吗？

0: 你们这帮混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们还是人吗？没脸见人啊！这边去见我，怎么想跟我单挑？狼人！
1: 好久不见。

师兄，全湾海警广场，超过20人受伤，马上叫救护车。

0: 你有没有搞错？我是叫你抢货，没叫你杀人啊，还杀了这么多的警察。别生气，伤身了。收获，钱呢？
1: 我被警察盯得好紧，这比我慢慢散。教我做事啊！好，你没事吧你？我们从牢里出来，受了多少罪？钱要慢慢挣，别这么玩命。太迟了，别问。
2: 老朱，把刚才的车烧了。阿华，你负责收料，我不希望警察跟着。阿轩，枪、子弹、避弹衣由你保管，我们在哪儿不需要人知道。公子，刚才的对讲机都是杂音。你搞什么鬼啊？Sorry，
3: 浩哥。 Sorry， 浩哥。剩下的钱，这事完了我会分配。这段时间，弟弟要生活，要陪女儿的陪女儿，要上班的上班，没必要就不要出来。
2: 来，敬表哥。

0: 把灯打开，关音响。身份证。身份证，凶什么凶啊你？你谁说？揍死了你！喂，站住！这不是老王坤这事儿？不知道。
1: 班主，刘亮，
0: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0: 我就当你真不知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要么关门，要不然就做线人。
2: 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贵，王

0: 有没有搞错啊？
1: 不会吧？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0: 是长官，收到。
4: 昨晚凌晨3:30，富商霍兆堂在自己的别墅被人绑架。
0: 哇，事儿不小。
4: 更糟糕的是，他当时和女秘书在一起。绑匪要求10亿赎金，威胁霍太太不能报警，霍太太就亲自打给了保安局局长。
0: 会不会是那个小三要10个亿啊？
4: 有可能。
5: 刚才副处长已经说得很清楚，这次的行动将会秘密进行，以免影响救人和霍先生的安危。
6: 这两个古惑仔黄赌毒全沾，一个叫可乐，一个叫王坤，两位看看。
4: 大家听清楚，上头对霍先生被绑架非常的重视，一再叮嘱要尽快救出霍先生。
0: Yes sir。
7: 是长官。
4: 好，阿邦，无论如何，必须想办法救霍先生。
0: 嗯 ，Yes sir。
7: 是长官。
0: 再见，长官。是不是叫大白鲨买他们的股票，买他爹？

0: 喂，恭喜你啊！
1: 怎么了？下个月又升了，盼到了，别得意啊！
2: 嫉妒，羡慕是吧？有那么点儿。
0: 恭喜明日之星，升了还是老样子啊？话不能这么说，我们现在可能抓到十个贼，等我升上去了，就能抓一百个、一千个，那就天下太平了。哎，
3: 那就好了。
0: 你赶紧结婚吧，就天下太平了。到时候呢，多摆几桌，别忘了你兄弟多。
2: 这么多人去，你亏不了本儿。我不给啊，
0: 长官。 看到可乐了，他出来拿车。新郎哥，你跟我跟。
1: 这个交给我，王坤交给你了，帮主。
0: 天下太平。机灵点啊！
4: 收到。

0: 每次都是我等你，下次你等我。打多大？
1: 打牌？等我上。
2: 不知道他在哪里啊？
0: 哥！哥！
3: 林军在哪儿？哥！
0: 你说什么呢？什么事啊？你有痔疮啊？进来！
2: 没人打你的！没人打你的！

0: 长官，
1: 什么情况？
0: 什么都不说，再给我点时间。
1: 没时间了，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2: 总之明天开始之前一定要救出霍先生。
1: 这个行动是不会公开的，所有事情都不会记录在案，一个都不会知道。
2: 万一出了事，我会保你的。 OK，
1: 如果这单搞砸了，上头肯定炸锅，你我谁都背不起。明不明白？
0: 明白。

0: 他扔的是心了，我啥都不知道。你干什么？
1: 过来！
0: 干什么？
1: 我总战争，看你的嘴是不是这么硬？你再不说，我要你吞掉自己的牙！一、二、
0: 皇上，皇上，云里街143号，
1: 表哥打电话。云里街143号。

0: 冷静，不用怕，我们是警察。你喜欢被人打？你妈教的？你们家的基因是吧？啊，原来下贱是遗传的，是不是啊？
1: 混蛋！啊！

0: 阿盘，身份证拿出来，快点，身份证！别跑，站住！别跑！开门大门，出来！开门！打开！开门！
1: 王坤的货。
2: 行啊，你啊，有种啊！王坤的货都敢拦，谁让你干的？不知道啊！哎，这，魔鬼！见证科已经证实了，上次王坤的货跟被欧万贵，也就是猛鬼劫走的货是一样的。几年前呢，他因为误杀进了监狱，在半年前才获释出来。
0: 然后藏在茶果里招兵买马，
2: 收了好多假难民当马子，还养了好多刀手。简单一句话就一疯子。
3: 茶果岭那儿好危险的，我听反黑的朋友说，上次有个警察一进去就被人砍了，然后还找了个未成年的南亚仔顶罪，反黑都拿他们没办法。
4: 没办法，上到是我们的搜查令，今天不可能批下来。
5: 不批，那也得去啊。
3: 我们现在没有搜查令，没有支援，去了会很危险的。哎呀，那又怎么了？难道回家睡觉啊？我们是警察，明知那个贼在那都不去抓，这像话吗？你们是不是怕了？
5: 我们不是怕，我们要按规矩。
3: 你跟我说规矩，你根本就是害怕。

0: 你要是不说，
1: 喂，
2: 你真够可笑的，一会儿装上进，一会儿就知道睡觉。你是哪边？
3: 我是喜欢睡觉，但现在死了那么多兄弟，我困极了也睡不着。
4: OK， OK， 收工。大家都熬了20几个小时了 ，OK， 都挺辛苦的，回去休息。 行了，别说了，
1: 真的放过他？
4: 行了，走了。
5: 挺帮主的吧？收工。

0: 全都过来。情况有变，贵哥的货流了出去，被张崇邦搜到，警察到处找，我们很容易被抓。
1: 那现在怎么办？
2: 阿扎西的哥，是我们的。

0: 安贵，恭喜你啊！哎，我抓现行啊！喂，闭嘴呀！楼下安静点儿，见过世面吗？大惊小怪，怎么样，长官？有何贵干？
1: 上星期在全湾的案子，我有8个兄弟死了，还有10几个重伤躺在 ICU，
0: 就为了这些货。这些王坤的货现在在你这儿，你怎么解释？如果我说是捡回来的，又能怎么样？
1: 别玩火呀，欧万贵，你求财的。你把人交出来，就可以判轻一点。

0: 来，拿去。不要啊！不如给那些伙计做白金呢。
1: 好好说话，你听不懂是吧？赶快回警局！啊，找死是吧？
0: 大家冷静点，
1: 干什么？
0: 是不是想死啊？
2: 啊，浪浪东西得赔呀！啊！

全部放下武器！哎！

跟我回京去，想得美！跟我回京去死吧！

鲛人，鲛人门儿都没有！

0: 经过我们警方长时间和周翔的部署，成功捣毁一个毒品分销工厂，查获价值超过4800万元的高纯度冰毒。经验证证实，和上星期的一宗大型毒品劫杀案是同一批毒品，而涉案的匪徒在行动中被警方击毙。这次我们警方是成功破案。
1: 他们这些人就会自吹自擂，功他们领，命就我们拼。
2: 一直都这样，能怎么办啊？
3: 改行吧。
4: 都看着干嘛？开玩笑啊！

0: 哎呀，回家睡觉。嗯，是不是真的回去睡觉啊？
1: 是啊，早晚抓到这帮混蛋。

我们做错了什么呀？再给一次机会，我们尽忠职守，我们救了人，为啥没人救我们？为什么老婆孩子还等我回家呢？

0: 走吧。
1: 就你都听不懂啊！走啊，快走！
2: 哎，冷静！
3: 喂，好了。
2: 不要怪他们，
4: 没事。
2: 这么闲，不用抓贼啊。
4: 每年的今天，我都会来看看他的，风雨无阻。
2: 我听老同事说，你快做爸爸了，恭喜你。
4: 是啊，做梦都在想有个儿子。你呢？有没有见过阿晴啊？
2: 没有。出来之后都没见过他，坐牢几年，酒席也退了，未婚妻又怎么样，难得会等我。
4: 其实这几年我经常都去看你，不过你不想见我，我明白。
2: 坐牢有什么好见的？
4: 那你现在出来了，有什么想法啊？你知不知道？

0: 王坤死了，听说。我们部署了几年，等他进行毒品交易的时候，在上个星期将他们一网打尽。谁知道突然杀出一帮知道警方行动部署的人，抢了货，还杀了好多人，其中有我们八个伙计，包括老姚。这么不小心呢？ 老姚做了30多年警察，他是一个好警察，一个好人。你知道是他带我做警察的。
1: 知道。没他你不会当警察，没你我不会当警察。
0: 我不会放过这帮混蛋，一定抓到他们。
1: 祝你好运。

0: 喂，阿敖，王坤被抓了，他找了大理石，没办法。你那怎么样？现在在哪儿？
1: 黑衣码头。
0: 喂，住手啊！干什么？你们疯了吗？

0: 干什么？上头叫我们救霍先生，我们不是救了吗？我们有错吗？要么疑犯死，要么霍先生死，你选哪个？
1: 我累了，先走了。
0: 帮主，帮主。

0: 各位，由于案情敏感，今天的审讯将会闭门进行。
1: 霍少棠先生，根据你的记忆，除了死者何伟乐，另一个疑犯王坤有没有参与这次的绑架？
0: 真不知道。
2: 哎，打死人真没必要啊。
3: 你说什么？我们不救你死就是你啊。
4: 我们救了你还说没必要？
0: 请你们冷静，被告请控制一下你们的情绪。
5: 司徒杰先生，根据我当事人的口供，你曾经指使他们滥用私刑来达到破案的目的，你承不承认？
6: 是的，我曾经多次要求他们尽快破案，但我没有要求他们滥用私刑，更不会叫他们去杀人。作为一个上司要求他的下属尽快完成他的任务很合理，但是下属用什么方法完成他的任务，警队是有严格的指引，是警员执行任务的时候该运用哪种武力。所以六名被告有没有打死人和我要求他们尽快破案两者没有直接的关系。
4: 你失忆了是吧？你说过会保我们，现在不是这样了。
0: 请你冷静点。
4: 人渣！
0: 冷静点。
4: 人渣！
7: 本人警队全能上帝宣誓，本人所作之证供均属真实，即为事实之全部，并无虚言。
1: 张崇邦高级督察根据六名被

0: 告口供指出，你在当日目击整个过程。那么我问你，你是否亲眼目睹死者拒捕、失足坠地、撞伤致死？
1: 首先，我要强调，我们当晚是接到上司的命令，去缉拿何伟乐还有王坤这两个要犯。
0: 法官大人，证人回避问题，我只是问他有没有亲眼目睹死者拒捕。
2: 证人，请如实作答。
1: 当时我还没赶到现场。
0: 那就是没有了，非常清楚。那你有没有见到六名被告亲手殴打死者何伟乐？

0: 郝伟乐是一个极度危险的要犯，我绝对相信我们警方必须要用相当程度的武力去对付他。
1: 相当程度的武力？什么是相当的程度啊？我们不要去猜测这是否是一个相当程度的武力，你只要回答我，有没有见到被告打何伟乐。
2: 不过张督察，我想在这里提醒你，你现在是在宣誓情况之下做供，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
3: 证人请回答。
0: 有。
1: 谢谢你。

0: 哎，就是在旁边的场，我们转过去玩。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好吧。
0: 好，我跟他说。
2: 来单。哎，我来，我来。
0: 欢迎你。
2: 没事，没事。
0: 这块表名表啊，
2: 小意思，
0: 100多万啊，
1: 哎，真的，
2: 不用讲了，谢谢。
0: 喂，还不谢谢我宝贝，我宝贝请客啊。
1: 哎，谢谢啊。
0: 真送给我了。
2: 你这样，你开心就行。
0: 谢谢，你真好。宝贝儿，你还吃啊？没关系，嗯，我不介意。你坐一会儿，我去冲凉。

0: 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
1: 这是谁啊？朋友了，你把电话还我！
0: 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哎呀，你把我弄疼了！茉莉，茉莉，
1: 不要走！
0: 对不起啊，我，
1: 你基佬啊，你有没有看过你自己的样子啊？好恐怖啊，老大！还有。 你性无能，死囚犯！啊！我对着你的手动个牢，
2: 我不动牢，我的脸会变成这样吗？啊！四八婆！啊！
3: 帮主，一个小时前，水井在柴湾码头捞到一具女尸，女死者叫关美柔，这块表是在她身上找到的。情报科查了这块表的编号，证实了是黑吃黑当天王坤带的那块。
2: 死者最后出现的地方在湾仔。 是和一个名叫赵志强。

0: 化名叫公子的人去开房，闭路电视拍到他俩一起进了房间，公子独自出来的时候手里拉着一个行李箱。
1: 你怎么看？

0: 哎，坐。啊，这笔可真够大的！你那些小螃蟹够不够横啊？别老耍我。
1: 这个机会只有一次，银行不是常常换系统的。有兴趣的，不止你一个，不要浪费我们时间。
2: 我的兴趣就是玩大的，你的料够不够硬啊？
3: 你要做就给你料。帮主，目标停在美汇大厦。

0: 走，开车。
1: 目标向三点钟方向移动。周公，你们跟公子。
2: 收到。大白鲨，我在前面美惠大厦下车，你们继续跟。
3: 收到。
1: 警察，豹哥，我们被警察跟踪，全部人把电话杆扔掉。你的位置在哪儿？
0: 去柴湾的路上。
1: 为什么会有警察跟着我们？你又干了什么好事？
2: 大人，
1: 轻点！
2: 我跟阿华，你继续跟公子。
0: 收到。

0: 别动！别动！起来！起来！
1: 干什么？跑步不行啊！现在是你撞的我，
0: 带回去。站住！上车！
2: 收到。

别动，军手啊！

0: 你是跳车，
1: 我想跳车就跳车，有哪条法律不让人跳车的？还有，你们身为警务人员，危险驾驶，还把我给撞了，我要告你们！
0: 别想跟我耍花样，公子是你兄弟，这事儿你一定有参与，招了吧？说来说去都是废话，你们不烦呀？现在警察都这样做事的。
2: 抓人凭证据，告人凭证据，证据呢？怎么样，华仔？家里人还好吧，华仔？ 你女儿应该6岁了，该上小学了吧？好好的陪陪女儿，其他的别想。
3: 哎，你这把牌挺好的，再过几年等她长大了，理都不理你，她有她的世界，为她想想。

0: OK，OK，
1: 你懂的。
2: 办法救阿华的，
0: 阿华能守住秘密，他不会说我们出来，我们还有时间。公子被曝光了，但我知道警方还没有足够证据来检控我们，淡定点。没办法，我们是一队的，谁犯了错，其他人都要补上，谁都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从张同邦那儿把阿华给救出来？唯一的方法，我说过很多次，哪个做错了，老天爷都不给面子。

0: 这几个是前警务人员，四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坐牢，半年前刑满释放。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和之前几宗持械抢劫和谋杀案有关。我们已经查过了各个海关的出入境记录，上个星期他们已经送所有家人离开了香港，避风头。
1: 他们家人走得这么急，看来会有大事发生。我们手上的证据只能够指控公子。这几个害群之马一个都不能放过。
2: 严嵩，
3: 好，出发。
2: 严嵩，
4: 全都不准动。
2: 谁让你们去的？啊！我知不知道收了多少投诉？阿邦，过来谈一谈。
3: 出发！
2: 阿邦，请。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我也很不开心，但是你要清楚，上次商场已经死了那么多伙计。 我们不能再行差踏错了 ，OK？ 还有，这个案件我已经交还给戴Sir，我们不要再碰了 ，OK？
3: 不 OK， 不 OK，
2: 这是命令，没有办法。
3: 不 OK，
2: 你是个警察，你也是警察，这是命令，你叫我怎么做？你教教我。
3: 你不要每次都用你的职位来命令我 ，OK？ 阿宝，有点血性行不行？这么多兄弟死了，你要我怎么收手？
2: 我很难做的，你可以的
3: ，OK。 好，出发，
2: 好吧。
5: 帮主，邱高傲他们来了，他们说是来报案的。

0: 不用这么多人，我们只是来报案。那正好，我们还省了交通费，冲杯咖啡。秋高，你刑满后这半年，没有任何工作记录、居住记录、出入境记录、银行记录，什么都没有。你行啊你！王坤在2个星期前被杀了，货被抢了，我们死了8个兄弟，你干的。
1: 你和王子有矛盾，疑点动机都有。现在华仔可都已经招了，为了他的女儿和老婆，他还说你也有份，你是主谋。喂，我不信啊！你既然来了，就一定有准备。解释一下吧，啊？
2: 在你们的。

0: 我只做了十几年，说过的话，大致上跟你们差不多。你猜我相不相信你们？我今天来这儿是报案的，我有个朋友失踪了，他叫赵志强。
1: 混蛋，你杀警察！

0: 这样吧，既然你们觉得我们有嫌疑，我们愿意配合。按规定，我就在这里待48个小时。现在计时。啊，对了，给我杯咖啡，少糖鲜奶，谢谢。
1: 马上到，有胆你就喝。
2: 他说的有点道理，我去帮你冲杯咖啡。

0: 少棠，先来。谢谢。这一点你又没什么改变。好久没有闻到口供房这个味道了。还记得第一次帮人录口供，你就在旁边，在那个位置。哼，
1: 我记得是贺老文。我做坏人，你做好人。
0: 你怕的只为他，哼！你就爱记我的糗事。怎么样，公子失踪了，我们都一直在找他。
1: 我跟他说过很多次，别惹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早晚出事。弄成这样，
0: 那就对了。你都到这儿来了，有什么料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呢？
1: 如果连帮主都抓不到那帮贼。
0: 前后还死了这么多兄弟，我怎么帮你啊？
1: 你能帮，你这么出色，有些事我想请教你。有的人呢，目无法纪，没有人性，冷血，全抓了就天下太平了。你怎么看？没法看。
0: 可能真的跟你有仇呢。说到底，抓人要证据，没证据的话，说什么都没用。证据是迟早的事儿。这帮混蛋，做的这么高调，一定出错。他们一出错就能抓了。
1: 这么有信心呢？我怕到时候又得死几个兄弟。
0: 要死也是贼先死。
1: 我们出来做警察的，哪儿怕那么多？如果怕的话，我早就转去做邮差了，对吧？其实做邮差也挺好，也就送送信。你们现在更像是送殡。
0: 看看谁送谁。

0: 你跟其他人不同，如果你现在转做污点证人的话还来得及。
1: 我是来报失踪的。
2: 你别像是犯人一样审我行不行啊？啊，我来这里是给你们线索，让你快点找到公子。坏人全都在外面，你坐在这跟我聊聊什么？
1: 咖啡，谢谢。
0: 公子死了，伙计找到他的尸体，现场发现一封信，他把所有事全都扛在身上，这么一来。

0: 主要人要证据是吧？抓人！别这么冲动，接下来我说的话会是非法成功，你没法用。李兄弟都杀了，公子是你杀的，王坤这事儿也是你干的。
1: 老姚和这么多伙计，也是你杀的。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无辜的人？无辜？你跟我说无辜？为了警队尽心尽力，破了案，伤了法庭，你只要说一句，我们五个都不会坐牢。但是你放弃了我们，是你亲手送我们坐牢的。进去后，每天晚上都有我们亲手抓的犯人。 来找我算账，真理啊，真理啊！这家无辜，你不要以为你在法庭上说了一句真话，你就好心高好正义。你为祸一个贼都不保护你兄弟，可能是个贼啊！你别跟我在这颠倒是非。你踩过界了，不用还了。你杀了人呢？你杀了人不用坐牢吗？你怎么无辜了？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你杀了伙计和兄弟，你折磨老姚还把他推下楼，你这叫正义？
0: 你是报私仇，你要报仇啊！你找我呀！你直接找我不就行了？本来是这么设计的，商场那天你不在，48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你得放我走。
2: 阿邦，阿邦，你老婆在舞蹈馆被人绑了，有炸弹！
3: 阿邦，
4: 敢动我的家人，这。

0: 堡主，是司徒杰像疯了一样抓了你老婆，说一定要见你，总共开了三枪。
1: 张警官，里面除了你太太，还有十几个小朋友和四位家长，情况非常危险。还有，司徒杰脖子上套着炸弹，拆弹组查到有个探测器连着他的脉搏，设计非常复杂，现在我们也都想不到有什么好方法。
2: 那怎么办？
1: 就是说，要阻止炸弹不爆的话，只有杀了他，让他脉搏停顿。但最大的问题是，你太太被司徒杰用手铐铐住。
3: 站住！是不是想有更多人死啊？张崇放呢？
4: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司徒杰，我来了。要不然先放了我老婆和其他人质。出来啊，出来慢慢说。
3: 不要吵啊！
5: 你终于来了。
4: 我来了。你想我怎么做？
3: 后面的人出去，我指见他。
4: 出去，出去，出去，最后。
6: 好了，冷静点，他们出去了。这样吧，让拆弹组把你脖子上的炸弹赶紧拆下来好吗？
5: 啊，如果你想帮我，你先听我说，要不然的话，我老婆和女儿就会没命了。
4: 快，冷静一点，冷静点好不好？
3: 你先听我说行吗？
5: 4年前那件事，是我没有人性，

0: 我说我必须救人，我比他们去做得猛一点。
1: 我还说
0: 如果救不了霍先生，你们整组人背黑锅。
1: 是我逼他们走上这条路的，
0: 我贪功，
1: 我想拍那些有钱人的马屁。
0: 整件事应该是我要负责任，但是我没有啊。他们是无辜的，
1: 我才是警队之师，我是警队之师。
2: OK，
3: 帮主，你不是很喜欢听真话吗？这就是真话，但我又觉得不够诚恳。
2: 现在给他30秒，希望他可以诚恳一点。
1: 为什么会这样？
4: 拆弹组撤离，所有人马上离开。张警官，
5: 撤退。
2: 不要离开这里，快点！
4: 炸弹快爆炸了，所有人离开这里！将军们，马上撤离！
6: 走，来不及了。
2: 没事没事。
3: 师兄沿着他的脉搏，
2: 只要他心跳停了，
3: 师兄就停。你要想救你老婆，就一枪打死他。
2: 警官，没时间了。没事，
3: 你现在应该明白当年我是
2: 多么身不由己。祝你好运。
4: 所有人赶紧离开，快！

0: 张警官，我们是内部调查科的，你今天在舞蹈馆涉嫌向废物队队员蓄意开枪，以及多次违抗上级命令，擅自行动，违反警令，这是拘捕令，现在要拘捕。
1: 喂，你现在来搞帮主什么意思啊？
0: 麻烦你配合一下。
1: 太过分了吧，
2: 医生。我老婆孩子怎么样？
3: 张 sir， 因为张太太和胎儿受到严重的震荡影响，造成她的血压和心率相对比较高，不过请放心，情况已经稳定下来。
2: 谢谢，
3: 不要这么担心，走吧。
0: 张警官，大家都是同行，别让我们为难。
1: 他老婆还没醒，你们太过分了。
2: 好，我跟你走。

0: 荣哥，
1: 怎么样？
0: 事情办妥了吗？
1: 嘿嘿，我是办妥了。你要的最猛的枪、炸弹，都齐了。银行金库，所有保安资料全都在这儿。不过，我没遇着你们。
0: 什么意思？
1: 你还敢说？你知不知道你们曝光了？警察通缉你们，我可不想这么早坐牢。
2: 你少来这套，这里有1亿美金，你会这么轻易收手？
1: 我说没遇你们，我没说收手。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找别人做了，你们可以走了。干什么？还站这儿干什么？

0: 好的，就这么定了。星期三晚上8点。董事长，开始啊！我赶时间开会，关手机。
1: 张冲帮高级督察，这次的内部调查聆讯由高级助理处长骆志辉负责。调查结果会上呈律政司，
0: 这次聆讯可能会被停职，明白吗？
1: 当天你向飞虎队开枪，我没说错吧？
0: 你没说错。
1: 如果今天你没有合理的解释，律政处会告你，你可能会坐牢，你明白吗？
2: 不好意思，几位长官。
3: 干什么？
2: 聆讯布置旁听，出去。
3: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今天进来是不合规矩，但我们必须这么做。希望几位可以给我们个人情，不要向他革职。
2: 不管你们什么关系，按规矩即可出去。
3: 长官，我们是一队的，如果他有错就是我们都有错，我们也要承担所有的责任。长官。
0: 警队是讲承担、讲纪律，不是感情用事。你们再不出去，会受纪律处分。

0: 三位长官，其实这个世界真的不是只有黑和白，还有很多灰色地带。就这次的事件，我真没法选择。是我向警务人员开枪是我的错，但我相信，就算换了其他人。 他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因为我救的是我太太。我相信是你也会这么做。我19岁进警校，这个游戏规则怎么玩我很了解。现在这个年代，很多人当了警察之后呢，只会搞关系，根本没想着抓贼。对，我们学过很多技能。 但是最擅长的就是稳妥，还有等待。明白？哎，警官，这只是份工作而已，拼什么命呢？但曾几何时，我们可以很坚持，都是为了一个信念，甚至可以奋不顾身，哪怕是牺牲。我们在想什么呀？我们不是在想怎么去做少一点。
1: 是在想怎么能去做好一点。有没有要补充的？有。
0: 很遗憾，这帮匪徒会逍遥法外，我抓不了他们。

0: 由于我本人骆志辉身体不适，暂停休会，顺延至明天同一时间。律政司告不告你，我控制不了。在这24小时之内，你还是警察，不要让我们失望。
1: 臭小子，还不快去！
2: 谢长官。
3: 谢长官。

帮主，中区重案组接了个案子，在马江荣身上发现了一个 U 盘，里面是泛亚银行的保安记录，怀疑他们会打劫泛亚银行借款车，大队已调去那边。

0: 谢谢，帮主。刚刚查到那些死者里面有一个叫大威望的人，原来他就是霍氏银行的保安经理。霍氏银行今天有个特别股东大会，这么说霍兆团从美国回来了。
1: 有人说无商不奸，其实啊，做生意就像打仗一样，没有精明的头脑怎么会打胜仗？这个世界谁肯做炮灰？
2: 夏长官，目标不会在这儿，这么快就放？目标肯定不在这里。马娇荣的现场发现了一个 U 盘，是那帮匪徒有意留下来误导我们警方。你用眼睛看着我行不行？目标在霍氏银行，在霍氏银行啊。
1: 有什么证据？出去一下，辛苦了。这个 U 盘就是证据，里面是劫款车的路线图，还有保安交班时间。 全部资料证明，匪徒的目标是银行的劫款车。
2: 就派几个人过去又怎么了？

0: 你想干什么？
1: 别耍花样！那总之人我就不派了，要不你们自己去。哎，你们习惯犯规的吗？
0: 别妨碍我做事。
1: 明不明白？我们是给你资料，没妨碍你。你现在做的是无用的，你明不明白？
0: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你们现在就是违抗上司的命令，我有权投诉你们。
2: 监工是搞定了，
3: 董事长，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4: 你让我进来也没有用啊！这里的保安部门是独立的，我开门，打开门！
3: 别开枪！我求求你，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多谢你救过我。当年在法庭上，我没有想整死你们，真没有啊！是你们杀了人吗？这有这么多钱，你们全拿去，你们要去哪儿，我来帮你们安排。

0: 呼叫总部支援！
1: 呼叫总部，发现疑犯从货市银行离开，往尖沙咀方向逃走，相信持有大量武器，要求支援。
2: 帮主，周晚峰，货市银行发现一名死者，是霍兆堂。

放下武器。

季伯父，那疯了！

没问题啊！去吃火锅。

0: 投降吧！投什么降？听我说，华仔，你是不是想同归于尽啊？我叫你把枪放下呀！
1: 你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0: 放下枪！
1: 好，好，
0: 把枪放下！
1: 我放，我放。你冷静点。你以前也是个警察，挟持一个小姑娘还有人性吗？你也有女儿。

0: 阿全，顶住！我走不了了，娘！顶住！
1: 来生还做兄弟。
0: 好。

你无路可走了，投降吧。回去坐牢啊！你们这些人，说一套做一套，阿晴也是，所以我一出来就杀了他。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党中央已经把维护新疆政治经济稳定作为发展新疆的根本，在全国征召的女兵很快就会到这儿，和我们结成革命伴侣，共同建设咱们美丽的新疆。
1: 我希望你们能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0: 如果谁吃不了苦受不了罪，那我的骑兵团也绝不留他。
2: 你知道那个征召地是什么人吗？他是从窑子出来的。
3: 坏了，征召地被土匪劫走了。
4: 英雄战友，小弟们，
5: 女兵来了两个月了，是该给大家安排婚姻大事了。
0: 在干部战士选择结婚对象这个问题上，
6: 一视同仁。抓阄。
7: 李雪梅、
8: 王小芳、李作福。
9: 我喜欢他，你把他让给我呗。
10: 行啊，姐姐，你别哭。
11: 姑娘抓着不齐啊，
12: 你抓着你也不要他，
13: 我弃权。
14: 我真的有未婚夫，他是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后来被怀疑成叛徒。
1: 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早说？
14: 要是有人相信，我就不会被送进妇女劳教所了。
1: 你为什么不肯露面？你嫌弃她？郑招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干练的女人。
15: 我的事情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收拾东西跟我一起回上海吧。
14: 我已经离不开骑兵团，离不开伊犁了。
16: 伊犁河谷

队进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命令，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保卫祖国。

0: 我这个人，你这种身份的人还想当解放军？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嫁给我，我带你过好日子。讲话呀！蠢子！
1: 你要笨死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1: 光对不起就完了？
0: 老子可是在朝鲜战场上光荣负伤的，知道吧？过来，给我揉揉。
2: 听见没有啊？耳朵眼里塞绿毛了。哎呀，老兵，这是咋的了？气不顺呐？来来，跟我说来。你瞅啥？国民党军服脱下来几天了？你是谁老子？你爹妈没教你怎么好好跟人说话吗？

0: 尊贵的长者，请指教。头阵雪顶天山，脚踩伊犁河川，面对天朝大漠，英雄固守边关，就此下马，安营扎寨。是。
1: 来，大姐大姐们，谢谢。
2: 哎，喜凤姐，我听说这新疆人跟咱长得是不一样的，会不会不好相处啊？
3: 胡说，那里的小哥大妈呀，标志着呢。
1: 那没错啊，那儿的少数民族啊，能歌善舞。你们想想，爱唱歌、爱跳舞的人，那肯定是好人呐，对不对？
4: 那你们那儿战斗英雄吗？
3: 有啊，好根生排长，那就是骑兵连的战斗英雄啊。
5: 我不行，
6: 我们骑兵团团长徐祖雄，那才是战功赫赫、有勇有谋的大英雄。
3: 我报名，
5: 好，
3: 我也报名。
7: 胡干事，我跟你说点事儿。
5: 刚才他说你们那个骑兵团长叫徐祖雄，
6: 那还有假呀？实打实的，那是战斗英雄。
3: 就是那个苏联什么龙之流洋的徐团长，
7: 苏联伏龙之军事学院高材生。
6: 怎么，你们认识？
8: 部下来，别走！
6: 首长，请问有没有到伊犁的部队？
9: 有啊，骑兵团。
3: 那能不能把我分到那里？
6: 小心！怎么，你那有熟人呢？
8: 说几个要求啊。第一个。
7: 大家都不要乱跑。
3: 首长，请问骑兵团在哪儿？
7: 哦，在那边。谢谢。
6: 快去吧。
10: 请问你们是去伊犁的队伍吗？
7: 啊，
11: 对啊，去伊犁啊。
3: 你也是去伊犁吗？
7: 你好，我叫陆华，你呢？哪里人？
12: 你好，我叫郑招娣，是从上海来的。
3: 郑招娣，从上海去新疆，太不容易了。看你这打扮，还是女学生吧。上海来的妹子啊，就是水灵。走吧。
13: 招娣呀，招娣呀，这是。

0: 张江，你要一个人去伊犁呀？姐妹一场，你怎么舍得抛下我们一个人走啦？
1: 就是的呀，
0: 大弟啊，我们已经和首长讲好了，你不许离开我们的。
1: 走了，
0: 我哎呀，走了呀！
1: 我真的要去伊犁。
0: 哎呀，走了呀！
2: 哎呦，哎，走了走了。
3: 解放军里怎么会有这种做派的女兵？
4: 我听说，这次从上海来的女兵里面，有一部分是从副教所出来的。
3: 真的呀？
5: 所？
3: 嗯。
5: 姐，副教所是什么呀？

0: 来，帮个忙，开车。
1: 快醒醒啊！上车就睡，你都睡了几天了？姐，中国可真大，新疆怎么这么远啊？我们已经走了好多天了，伊犁怎么还没到啊？
2: 快了，快到了啊！
1: 姐，新疆离咱老家那么远，你要是不在。
2: 我老想你了，傻丫头。组织上就是派我把你们安全送到，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好，真扫兴。姐，你问了吴干事了吗？
3: 嗯，他呀，他真是从上海副教所出来的。哎呀妈呀！
4: 解放军咋还招这种人呢？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5: 胡说！
4: 那有什么？兵徐莫问出处，革命不论出身。要不是生活所迫，谁会去干那种事儿？再说，人家现在不是已经改造好了？不然也不会让他参军。
5: 同志们，党中央已经把维护新疆政治经济稳定、 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发展新疆的根本。铁血柔肠、久经沙场的王震将军，首先想到的是：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因此啊，在全国征召的女兵很快就会到这儿，和我们结成革命伴侣，共同建设咱们美丽的新疆。
6: 女兵同志们！

1: 我们这里是为了稳定军心，我希望啊，你们能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但是，如果谁吃不了苦、受不了罪，心里头不情愿，那我的骑兵团也绝不留他。
0: 我们吃得了苦，就受不了你这种军阀主义的作风。 团长什么了不起的？我姐夫也是团长，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伏龙之军事学院的高材生。他可不想骄横跋扈。陆华，徐祖雄团长就是你的姐夫。

0: 这位就是陆仪同志的妹妹，陆华。陆华，快叫姐夫呀！
1: 叫啊！
2: 我姐呢？

0: 头要正，颈要直，双眼目视前方，腰板挺直，基本动作要领大家都已经掌握了。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安全，操练开始。
1: 大力，你看，这个女孩是从上海来的，叫郑招娣。
2: 哟，怎么，你看上人家了？
3: 咋的？
1: 不行吗？
3: 这些女孩来就是给我们做老婆的，我得先下手为强。
2: 老乔，
1: 嗯，我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嗯，
0: 革命军队，恋爱自由。
1: 哎，看，我马上那丫头片子漂亮吗？
3: 反正你看上了你这样，
1: 我是已经锁定目标了。别人漂亮不漂亮跟我没关系，我就喜欢郑招娣。

0: 谢谢。哎呀，老邱，你咋干活还快个大刀呢？干啥？跟我们耍大刀啊？没有，习惯了，不背心里不踏实。你背上你也不踏实，大刀能刨地啊？啊？
1: 能。
0: 老邱，你也就能伺候伺候嘛，知道吧？
2: 同志们，
3: 老邱，
2: 歇一歇。
0: 你知道那个郑招娣是什么人吗？啊？
2: 我跟你说，
0: 什么人？他是从窑子出来的。
4: 这玩笑不能乱开。
0: 你不先问问你啊？开玩笑。

0: 跟你说，你就是不行。
1: 坏了，郑州那边土匪劫走了。告诉团长，速来增援。驾！
2: 营救战友，剿灭叛贼！

0: 秋哥法同志，多谢你的救命之恩。赵天，这是给我的。举例，真好看。
1: 招弟，招弟，真招弟。

0: 大田啊，组织上又要调查你在上海那段历史了。
1: 这种事情呢，是很花费时间的。你现在咱们骑兵团安心工作，一旦组织上找到了当年的证人，这事情不就清楚了吗？
2: 团长，我现在就有个重要证人。
3: 团长，34师政治部乔干事说找您有事儿。
1: 人呢？
4: 徐团长，徐团长。啊，我是34师政治部的乔干事。
1: 你好，找我有事啊？啊，这边说。哎，
4: 徐团长，34师杨主任派我来找你，他对你们这次招来的上海女兵啊很感兴趣，让我来了解一下。
1: 消息挺灵通啊。没错，我们这批女兵是招了一个上海的姑娘，叫郑招娣。怎么，杨主任看上人家了？手挺长啊，都伸到我的地盘来了。
4: 杨主任确有此意，不过呢，还想对她的身世多做一些了解。听说她在上海做过妓女，从妇女管教所出来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考虑了。
1: 你回去告诉你们杨主任，来到我骑兵团，穿上军装就是我的好战友，我们的好姐妹，恕不奉陪了。
4: 哎，团长，徐团长，徐团长，徐团，你们团长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替妓女说上话呢？还急了。
3: 这个雕羊比赛啊，双方各出6名骑手，抢一只40公斤左右的肥羊，比骑术，比力量，比智慧，哪一个队最后抢到了这只肥羊，把它放到了篓子里，就赢得了这只肥羊。
5: 这意思就是骑马打篮球呗，
4: 就这意思。
6: 那咱跟谁比啊？
3: 维吾尔哈萨克兄弟联合队。怎么样，谁报名？
7: 吴队长，要女的不？
8: 报告，我报名。
3: 好。
6: 报告，总一个。
3: 两个，还有谁？
7: 哎，看来咱们这骑兵团里边

0: 也就俩爷们儿，
1: 就俩。
2: 当兵的啥恶仗没打过，不是怕死，是怕输了丢不起这个人。
0: 你呢也不用说那些别人都知道的道理，你上还是不上啊？
2: 我要是输了你不笑话我？
3: 我当然笑话你了，我现在就要笑话你，这还没上战场呢就输了锐气，我还得夸你不成？
2: 那我要是赢了你咋鼓励我？
4: 那不简单啊，让陆华亲你一口。
5: 好，七个七个七个七个七个七个七个七个七个七个
0: 七个
5: 七个。
0: 你好跟生报名参赛，你要是输了就得大头朝下在那马厩里倒立半个钟头，你要是赢了我陆华当众亲你。
2: 你说话算数。
4: 不公平，那我和老邱亏了呀。这样，肖云春同志，我们要是赢了你也亲我一口呗。
6: 咋的赛脸啊？坐下。
4: 他让我坐下。
7: 报告，你算我一个。
8: 好，那一二三四再算上我就够五个人了。
6: 哎，不行，你不能上，你骑术不好，万一……
9: 哎呀妈呀，
6: 哎呀妈呀，看见没看见没，这就熏疼上了，看见没看见没。
9: 你说你也太明显了。
4: 我们不怕一万，就他怕万一。
2: 谢小冉，吴队长无论输赢你都要亲他吧？
4: 得了吧，没准早就亲过了。
5: 七个七个七个七个，
10: 行了，
5: 七个七个，
10: 行了。
11: 说那些不咸不淡的有求用，是儿马是客马，明天见。
12: 加油！
13: 手上这个鞭子在小伙子的头上画圈儿，因为越喜欢他圈画得多就是想嫁给他的意思。
4: 咱们也来个姑娘追呗。
14: 哎，行啊。
6: 哎，咱们也来个姑娘追呗。
15: 追谁？追你啊？有人追你吗？
13: 哎，肖同志，你不能瞧不起人呢，我们骑兵团没有好男人啊。
6: 那我可不敢。哎，你无文化就是好男人，可是我也不敢追呀、啊，回头悄然再给我使半把锁。
7: 那你们说咱们骑兵团的爷们儿哪个最值得你们追？
0: 值不值得呢都和你没关系，反正啊你不值得我追。
4: 哎，陆花，你不张嘴我还忘了呢，我们雕羊比赛赢了，你现在欠根生一个吻啊。
6: 哎，对呀、啊、陆花，听不听啊？
0: 我说完算数，不过话说清楚，不是一个吻，是亲一下。如果好排长有需要，我现在当大伙的面跟你俩亲。
7: 好，
16: 那就亲一个吧。
7: 不必不必，好酒存起来，陈酿才有回味。
0: 随时奉陪。
6: 哎哎，跑偏了跑偏了，咱们再说姑娘追嘛。哎，到底追谁呀？
0: 那追徐团长吧。不行，我反对，我不会骑马。
11: 咱是骑兵团，不会骑马就没资格爱徐团长。
4: 啊，没错。
6: 对，徐团长当之无愧。
17: 对，徐团长，
18: 徐团长，
19: 徐团长，
20: 徐团长，
21: 徐团长，
22: 徐团长，
23: 徐团长，
24: 徐团长，
25: 徐团长，
26: 徐团长，徐团
27: 长，徐团
4: 长，徐团长，徐团长，徐团长，徐团长，徐团长，徐团长，徐团长，徐团长，徐团长，徐团长，徐团长，徐团长，
18: 徐团长，徐团长，徐团长，徐团长，
0: 徐团长，徐团长，徐团长，徐团长，
27: 徐团长，徐团长，徐团
0: 长，徐团长，按照哈萨克的风俗，鞭子抽到你，你认账吗？
27: 哎呀，
1: 喜凤同志这个问题问得好，参加姑娘追，想追我的那是看得起我徐祖雄。不管是谁，只要拿鞭子抽到我，我都认账。好，
10: 我先报名。
12: 我也报名。
1: 上马。
14: 走。
10: 我要这匹马，
14: 给我了。哎，来来来，你下来下来。
10: 你干什么呀？哎呀，
14: 你下来吧。你看看人家郑昭义、谢笑然多好，多稳当啊！你看看你，非得当什么团长夫人。再有一个，你怎么知道我以后就当不了团长了？
10: 张大力同志，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就算全世界只剩下两个男人，我也不会嫁给你的。
16: 预备，对，
14: 肖迎春同志，我也告诉你，全世界的女人多了，我非要娶你。
10: 一边去！
16: 传女战士策马扬鞭，正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14: 哎，你看，看见了吧？啊，看见没有？掉下来了。
16: 狼狈，只有三五人紧追不舍。
14: 比你骑的好多了，都掉下来了。
17: 来呀，追吧！来呀，驾！
16: 王连长脱颖而出，越追越近，越追越近了。

0: 陆华，你干什么？这多危险的！
1: 许团长，我要向不公平的竞争挑战。
2: 怎么挑战啊？
1: 虽然我不能参加姑娘追，但我可以用姑娘节，你必须认账，这才够。

0: 姐。
1: 哎呀，快点儿！
2: 你要干什么？
1: 你快点儿！哎
2: 呀，好了，快说吧。你要再这么疑神疑鬼的，我就不理你了。
1: 西凤姐，我好像怀孕。

0: 徐团长怀的，说吧，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哎呀，是我呀，小姑奶奶，你不说，我怎么给你出主意啊？这件事情，你确定没有告诉过别人？谢天谢地，算你多了个心眼儿。 你知道吗？如果组织上确认你和徐祖兄徐团长怀的孕，你姐夫的前程就被你给毁了。我就那天去给他送个葡萄干，结果他不在，我就等他。可我后来实在是太困了，我就在他床上睡着了。那后来呢？
1: 后来他回来了，我就把葡萄。

0: 药膏给他了。
1: 再后来呢？
0: 什么再后来啊？没了。
1: 他摸你了？
0: 没有，
1: 他没动你，没那个你。
0: 哪个？
1: 哎呀，他没那个你，你怎么怀孕的？
0: 哎呦，姐，你别老那个那个的，到底是哪个呀？你跟我说过的，在男人床上睡觉是会怀孕的。而且我最近老想吃酸的。
1: 哎呦，行了。你疑神疑鬼的，吓死我了！哎呀，
0: 姐，那我没怀孕啊。
1: 小姑奶奶，你别装疯卖傻的吓唬自己了。
0: 我也不是吓唬我自己，我不是怕怀孕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才来问你的吗？

0: 哎呀，文化同志啊，董布拉坛的越来越好了呀！
1: 这不还多亏你的指点啊！
0: 短短时间你太谦虚了呀！哎，
1: 对了，我一直想问毡房上那个铃铛是那是干嘛用的？
0: 那是我一点点小发明，装了一个铜铃，只要我的床一晃，风铃也跟着晃。主要是为了保护我的羊群驱赶狼群的。
1: 哦，聪明啊！
0: 一点点小发明而已。来，请喝马奶。
1: 好，来，请。
0: 来。

0: 怎么了？我让蜜蜂给蛰了。没关系，一会儿就好了。那怎么行呢？我听我姐姐说过，让蜜蜂蛰了，必须拿嘴把蜂毒吸出来才行。姐夫，你帮我吸。我？哎，这……这什么这？你要不帮我吸，我大声告诉我姐姐，说你见死不救。
1: 不是我。
0: 你吸啊！

0: 一转眼，女兵来了2个月了，我看适应的也差不多了，是该给大家安排婚姻大事了。嗯，
1: 不能他们想选谁就选谁，男女平等，凭什么只能男人选女人，不能女人选男人？军队有军队的特殊情况，边疆的建设刻不容缓，哪有时间让大伙慢慢的谈恋爱？
2: 连长，既然是革命需要，我愿意服从组织安排。不过，我想问您个问题，希望您能诚实的回答我。
3: 你说吧，
2: 这骑兵团里有你喜欢的人吗？有。那，你愿意嫁给那个男人吗？
3: 我非常愿意。
2: 那如果你等着你喜欢的那个人选你？ 可他却没有选你，你怎么办？我既然来了，就准备接受这样的选择。
3: 西风姐，你能保证只有你一个人喜欢那个男人吗？我不能保证。那万一？
4: 有人比你更爱你喜欢的那个男人，你怎么办？我相信缘分。如果有人真心爱我所爱的人，我会成全他们的缘分。我走在新思想的前线，发出布尔什维克的呼喊，让情感在天际间舞蹈，冲破世俗的围栏。